0: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各位好，我们今天呢就把梁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你好，你好。
1: 陈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梁老师好。
1: 梁老师，您知道吗？我们都是您的粉丝，特别喜欢您的画，就这种中国韵味的水墨画，那真的是就是。看到之后有种暴击的感觉哦，我先不用我的嘴说，大家自己看会不会产生和我一样的这种被暴击的感觉。三国演义大家熟吧，看看我们梁老师他笔下的三国演义那些人物是什么样的啊，给大家看。当当当当，这是梁老师笔下的三国，
3: 中国的水墨艺术的。
1: 关键是我觉得他的气韵，他的那种不羁，他的那种英雄气，这本书里面就是什么呢，把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给孩子们精选了，就是把不是那么适合孩子阅读的一些文字去掉，然后呢配上了梁老师的插图
3: 30幅，
1: 整整30幅。我们想到三国演义的时候总会想到三国演义的那套连环画，57年的那个版本，
2: 那些人是很有名气的，
1: 对，30多位大师吧，他们一起来集体创作了6000多幅连环画。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看这个三国演义的连环画长大的，所以在这个三国演义上要画出新意来其实挺难的，
3: 关键是精气神，
1: 关键精气神。所以您怎么来突破的，你详细跟我们讲一讲。那个您原稿带来了吗？
2: 带来了，
1: 带来了，来把原稿拿
3: 来一看。
1: 我们来看一下，先上第一组，我们先把这个封面，这个
3: 看看我们的金戈铁马，
1: 先看一下这个金戈铁马。哇，您的马的这种纹理哈，就是似乎能看到它的那个马鬃，那个毛的那种感觉，这个是
2: 我就用泼墨法，等一下我
1: 泼墨法，
2: 对，
1: 然后在这个构图上面，我观察到您是特别的夸张了，比方说他们手上的武器给他拉得很长，然后他们的那个锁辟的大肠，哇，飘扬起来巨浪漫。
2: 这几个很重要，
1: 非常重要，这几片大肠，
2: 大的构图，不然的话那个整体就很碎了那个。
3: 中国文化的意味非常浓郁。我知道梁大师早年在英国啊，在其他国家都开过画展，
1: 嗯，
3: 好多的那个国外的出版家都过来索要，当时是哪怕是复制品啊，都希望我们的代表团能够提供，
1: 因为印象深刻，它太中国了，
3: 对，
1: 所以您看就是。您这一套书孩子们读文字读起来，然后同时配着这个画，他更能体会到中国故事的中国韵味。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您还给孩子们画绘本，
2: 画了很多，
1: 画了很多绘本，
2: 50多本了应该，
3: 跟好多的作家特别是知名的作家合作过。我印象中有黄庆云老师、高洪波老师、金波老师，还有海峡对岸的林良、林焕章，老先生里面还有樊发佳老师，
2: 对，
3: 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
1: 那就是说，您实际上是和老中青三代的这个作家们都合作过。
3: 最新一个是90后作家
1: 哦，
3: 我们当时特别有意思的对比过，梁老师是1944年。90后的
2: 我比他大50岁，
3: 是94年的，隔着50年，半个世纪，然后在图文上呼应了。
2: 我画这本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作者很有灵气，我画的时候就觉得，哎，他童趣挺足啊。
1: 那这些童趣您是怎么找到的呢？你比如说哈，像这个过家家。3个小孩子，你看他们假装在做饭吃，是不是？
2: 实际上有一些是

0: 记小时候的看见人的经历。小时候那个小孩没东西玩呢，就随便拿一些东西就玩这个了。的过家家了。
1: 所以实际上有好多是您小时候的经历。
0: 对对对。就像有一些童趣是营造出来都可以的。
1: 怎么营造呢？您比如说举例说。
0: 比如说我画了一张叫桃鸟窝。
1: 桃鸟窝。
0: 这个桃鸟窝呢，也在说画小孩的时候，我们没有东西玩，很调皮就去淘那个鸟窝了。
1: 淘鸟窝。
0: 对呀。现在这种情况就觉得破坏环境，所以有时候那个这种我就画小孩拿着个小苹果给小鸟，那就变。题材完全变了，一个破坏，一个是爱护，
1: 就爱护。
0: 所以我都说会营造出来童趣，
1: 在细节上增加这种趣味，童趣。
0: 童趣实际上可以营造出来的。
2: 您看这一首特别好玩，
1: 鹅鹅鹅啊，不是曲项向天歌啊，是鹅鹅鹅。放学之后去放鹅，细长竹笛手中握，相约合奏吹一曲，大鹅曲颈向天歌。大鹅大鹅别咬我，裤头眼看要扯破，鹅蛋不能还给你，要带回家给外婆。
0: 所以我说这个诗真的不错的，
2: 是吧？对，特别好，
0: 很有童趣。
1: 对，就特别有童趣，咬着这个小孩的，咬着他的衣服，好玩
2: 好玩，
0: 也是想象出来的。
1: 对，所以就是您的这个童趣，就像您说的是从自己生活中来的。那您原来怎么就开始想到给孩子来画画呢？
2: 或者画孩子呢？
1: 对呀。
0: 其实像这个要说起以前的事情呢，我那个其实像读建筑的，建筑工程。
1: 您是学建筑工程的？
0: 对呀、莫名其妙。
1: 太莫名其妙了。
0: 我那个时候是最喜欢画设计的图，
2: 所以是建筑艺术。
0: 后来呢，两年以后呢，学校因为困难时期就解散了。
2: 解散了。
0: 我就去了财政税务局。去了这个单位以后呢，我还参加那个业余的美术活动。那有一趟因为市里要搞一些那个展览，省也要搞展览，就抽了我们去培训。我就画了一张叫奶奶我也去，那张我是第一张画儿童画。那个时候就给看中了。
1: 那个时候您就开始创作了？
0: 就调去出版社了。
1: 就因为这张画就调到从税务局调到出版社。
0: 对对对对，就变成几十年的从事儿童画的创作。
1: 无意中从一张画开始，您的命运就改变了。这是老天的安排，命运的安排。
2: 就是梁先生啊，画了几十年的孩子，但是您会发现他的孩子是中国的孩子，也是有着中国孩子的精气神的这样一个造型形象和气韵的孩子，所以他穿越了时空好几十年，他一直是我们大家心中的孩子，生活中的孩子，游戏中的孩子，欢乐的，元气饱满的，向阳生长的孩子。所以他感动着我们每一个读者和创作者。

0: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3: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是成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0: 新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2: 风景好看，你的样子更好看。说话轻一点，举止稳一点，不打扰别人，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愿这一路文明又舒心。
3: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2: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4: 各位好，我们今天呢就把梁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
5: 梁老师您好，欢迎您。
6: 你好，你好，你好。
5: 陈老师欢迎您。
7: 主持人好，梁老师好。
4: 我发现梁大师不仅是画孩子是中国的孩子，他画的动物那也是中国的动物，就中国味道的动物，
7: 动物场景，
4: 场景，
7: 然后
4: 植物，所有的风物，哇，那个韵味太足了。这一套书啊，叫《中国绘诗韵童年系列》啊，这套书啊是获得了中国最美的书的称号啊。它为什么是最美的书？哎，我们不说，您自己看，自己体会。

0: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什么感觉啊？哇，我真是就喜欢的不得了，就是哎，梁大师，您怎么能够把那些小动物画得那么呆萌，那么可爱呢？
1: 就像一个画家，能够画一两样拿手东西已经不容易了，比起整个一生的精力去奋斗，有时候一两样都画不好。这本书我就接到书以后，里面很多动物我都没有画过的。
0: 您原来是擅长画人物的，对吗？
1: 人物跟像鸡啊那些。
0: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动物啊，
1: 又有
2: 鳄鱼，
1: 又有河马，
0: 还有大象，
1: 还有豹子，里面很多种动物，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我怕画不好，所以我就。也就是说把他的具体的那个形象我经常练，练一段时间又用怎么样用水墨去表达，练了一段时间才开始画。这本书现在画起来那个效果还估计还马虎可以，
0: 很好。
2: 它不仅有动物还有故事，这是高洪波老师的，
1: 对啊，
3: 高洪波老师所写的这个文字、
2: 和诗歌，所以它有故事场景，有这个拟人的动物角色，所以他要用梁老师的这种中国画意味去表现，实际上还是有难度和创新性的。
1: 如果在画的时候可能画得更好，因为刚刚尝试，尝试完以后就第二本书就没这个形象了。
2: 哦，那个是徐鲁老师的一本，他就是桃花小鱼，但实际上他又是更多的还是说到孩子的生活和相关的这个生活的场景，对吧？
0: 就每一本它都是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故事。所以您作为一个画家，您要穿越整个这一个套系，就是每一种不同的故事，不同的风格，您都要去把它要表现出来，这个对您来说是一种挑战呢。
1: 其实像每一个画家，每个那个作家，他写的东西风格都不一样的，你就按照他风格去每分别去处理，有一些是那个粗犷的，有一些是那个温馨的，
0: 像这一本和刚才我们看到的大象。

0: 官，他就呈现了完全不同的风格。大象法官很生动，很俏皮，动物的形象都特别的那个可爱和呆萌啊，萌极了，萌的人心都化了。
1: 这本书应该说时间紧，六本书每一家每一页都要插图，所以有时候画完以后要重画，思考不了了，已经时间不够了。
0: 您平时每天都在画吗？现在您80岁。
1: 我那个家里叫不闲斋，也就是说鼓励自己不要每一日闲过。
0: 不闲斋。
1: 对。嗯，
0: 我听说您现在
1: 勤奋一点，
0: 每天带着本本走到哪儿速写到哪儿，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对。
0: 您有本本带过来给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个？
1: 对，这种是速写本，随身带，然后见到什么东西的话，
0: 速写本随身带着，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那2024年9月份，今年九月份的速写本，
1: 有时候在马路见到有默写，其实上基本上很多默写，还有跟老婆有时候要陪她去喝茶，我不要浪费时间了，我又掏出那个本本去画。哦，
2: 就是在生活场景中您见到的人们，
1: 画家也就说要生活要积累，
2: 要积累，
1: 基本上基本功要经常训练，不然的话忘了。
0: 哦，这是每天的积累。您这样的一本都画完了，多长时间能够画这样一本？
1: 大概一两个月。我还有很多本呢，
0: 还有
1: 每一天都画，
0: 每一天都画。
1: 画画其实上非常重要，是那个美的感觉，培养美的感觉。你那个看多了一些其他人的画，看了多些画册，也知道什么东西叫美。然后你用那个美感去画画，你就很容易画的东西都好。
0: 那您觉得画这个成人的画和跟孩子画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1: 我尽量在那个表达儿童方面，在技法方面就更新一点。如果按照其他人勾线，那就你尽管那个形态很好，不过你技法吸引不到人。所以我就用那个淡墨淡彩去表达小孩那种纯洁的心灵。所以画起来的时候我不勾线，就用水墨去画衣服整体。
2: 你仔细看这个孩子好像跟我们生活的孩子不完全一样，但是又有什么本质的跟我们见到的孩子一样，所以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最终成为艺术。
0: 您觉得这么几十年您一直在给孩子们创作绘本，就回头来看，您觉得您这一生做的这件事情，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一直坚持做这个事儿，
1: 我觉得没走错路。社会上觉得你那个画儿童画是好像低人一等的，我觉得。不过现在没有人走这个路，我走也不错。为了小孩服务，我觉得那条路很宽呢、因为我们中国的小孩这样多，每个人以后都要成才。地球上要给他们开拓一点，也就是说你不要循规蹈矩，什么东西都一样，要创新。能够有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就非常强大了，以后就希望这样，
2: 就是让我们中国的孩子有对生活的热爱，但同时又有创新的精神，成为中国的孩子，成为世界的孩子。所以非常先进的儿童观、教育观和儿童艺术的这样一种观念，让您的创作不仅拥有了读者，而且穿越了时空，代表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谢谢梁老师，
1: 真的
0: 今天非常开心跟您分享您的创作。谢谢。
2: 跟孩子在一起，跟艺术在一起，
0: 跟读书在一起，青春永驻。好的，也谢谢陈老师。
2: 谢谢。
0: 谢谢您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再会。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的。

0: 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一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致敬劳动者，点赞追梦人，徐州市总工会祝全市职工五一国际劳动节快乐。
2: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4: 假期再开心，平安也永远是第一位的。路上多留意一点，人多的时候慢一点，出门是为了快乐，回家是为了安心。愿每一段路都安安稳稳。
1: 2026年4月25日至5月1日是第24个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今年宣传周主题为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
5: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6: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7: 各位好，欢迎来到读书。我们今天呢就把薛涛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欢迎您。
8: 你好。
7: 你好，也欢迎陈老师。
9: 主持人好，薛涛老师。
8: 大家好。
7: 薛老师，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您的绘本，对不对？
8: 对。
7: 这是叫稻草人儿。我看到这本绘本的时候，哎，我就在想，稻草人儿，这不是咱们经典的那童话吗？叶圣陶先生的。
8: 这个稻草人儿呢，叶圣陶先生的稻草人的故事我是很熟悉的。我的这个稻草人，但是和叶先生的是不一样的。我这个是取材于我在营口生活的时候啊，我们家这个窗户北边有一片稻田，里边就有一个稻草人，在那儿站了很多年，有一年突然就不见了。他不见的时候，我反而对他有兴趣了，我就去打听，我说那个稻草人去哪儿了。后来遇见一个老

0: 说我把它烧了。以后这个稻田我也不种了，我身体不太好。然后我就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文学故事，必须要有一个关于一个老头种田的老头和他的稻草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写完以后还没有书名，我就想到叶圣陶先生的稻草人，我就想反正我的主人公也是稻草人，我就叫稻草人，也算是对那个经典的一个
1: 致敬。
0: 致敬。
1: 那这个故事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0: 是这样一个故事。
1: 嗯。
0: 稻草人呢，在稻田里边站岗。有一天来一只乌鸦。开始呢，互相谁都不理谁，谁也没有注意到谁。但是当他们看到蓝天的时候，开始有了讨论，就是稻田更美，还是蓝天更美？两个人就有了争论。后来呢，又提到了炊烟。乌鸦认为这个，蓝天是一根烟囱，用炊烟画出来的。故事到结尾的时候，这个老头身体不好了，他决定不再种稻田了。那么稻草人的职责也就算结束了。
1: 嗯。
0: 然后乌鸦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很严重，他说：“我那么喜欢炊烟。”如果没有稻田了，这个房子就不会再烧稻草，烟囱就不会再冒出烟去画蓝天，那岂不是很悲哀？然后稻草人说没有问题，我要让你再看一次炊烟。于是他就让他的主人把它添到那个灶堂里面，把自己燃烧了。然后呢，乌鸦看到了最美的一次炊烟，当然也是最后一次炊烟。写了这么一个故事，
2: 一个忧伤的故事，
1: 忧伤但是特别动人的故事。
0: 忧伤动人，里面还有牺牲，
1: 爱，
0: 然后也有关于爱，也关于审美的一些讨论。
2: 薛涛的绘本跟薛涛的文本之间，其实有着气质、调性，包括审美创作的一致，它是有牺牲的。
0: 其实这里边也有乡愁，因为我现在就是长时间在山村里边生活工作，我就观察呢，其实啊，乡村是逐渐的在缩小，空旷的地方是越来越大，有些人就进城了，进城以后，其实乡村逐渐的在消亡，炊烟越来越少。所以这个稻草人的故事其实它也隐含着一种乡愁，它是最后一缕炊烟，
2: 它的前环衬和后环衬，你看离去的人，大人和孩子
1: 展示不去了，
0: 它远处你看就是一座
2: 城市，
0: 然后人们都其实是走向城市，
1: 对，
0: 这样呢人烟稀少嘛，人稀少了烟就稀少了。
1: 孩子们他们可能接触到的或者从这个故事里接收到的这套东西和成人在这个故事里接收到的不太一样，
0: 对，不一样。
1: 是的，那就是您在写作的时候您是给孩子在画绘本啊，那您是想通过这样的绘本，比方说这个故事给孩子们带去什么？
0: 我创作的时候不完全是给孩子的。我希望呢我的书孩子读到孩子想要的，他身边的那个大人读到他想要的，然后我作品究竟要告诉读者什么呢？就是大人和孩子他们感受到的那些东西的组合。
2: 就是说有时候孩子在某个年龄段刚刚读到他的时候可能不敏感，或者对深刻的意蕴呢没有那么充分的理解，但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包括他有可能去乡村去城市或者迁移在两者之间的时候，也许在不经意之间他读过的绘本会重回他的脑海和印象。
0: 我觉得一个作家要为一个读者的一生去写作，尤其是好的儿童文学应该属于一个孩子的一生，而不是他某一年某一月，应该是他一生都能从这个书里面反复得到精神上的滋养。

0: 全集，
1: 鲁迅全集
0: 二卷。
2: 为什么我们家的仓房里有那么多书呢？
0: 因为我姥爷是语文老师，我母亲也是语文老师。哦，
1: 那您那个时候多大呀？
0: 七八岁吧。
1: 七八岁看鲁迅全集，看不了吧？
0: 我没看。但是我看到了一本书里边最重要的东西，也是对我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就是当你翻开封面，这个扉页印着鲁迅先生的照片，梳着板寸，穿着黑色的大衣，然后我就问我母亲，我说他是谁啊？他怎么跑到这个书上面来了？我母亲说这是作者啊，就是作家，他就叫鲁迅，这个书呢就是他写的。我觉得很了不起，我觉得一个人的照片能放到那么厚的一本书的第一页，这是一个很棒的职业。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埋下了我将来要当作家的一个种子。
1: 哦，那就是说哪怕没有翻开这本书，也影响了您的人生。
0: 所以为什么讲开卷有益呢？其实我觉得一个孩子，这个书无论他读与不读，他只要把书放在枕边，放在台灯下边，这个书实际就开始影响他。我觉得鲁迅全集对我的影响并不是我读懂了鲁迅全集，是鲁迅全集这个书的这个样子本身让我对作家这个职业产生了一个神往。
3: 就像我们的读书栏目是告诉我们所有的观众，我们从小也包括我们一生都要跟书建立联系，以书为友，以书为伴，以读书为生活方式。
1: 好，谢谢您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好书，再会。
4: 前遥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5: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6: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
7: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4: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7: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4: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助己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8: 安心的假期。

0: 念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1: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2: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各位好，欢迎来到读书。我们今天呢就把薛涛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欢迎您。
4: 你好。
3: 我们看这本啊，这是叫《蚂蚁的森林》，这是金羽毛系列里面的，对吧？
4: 对，金羽毛系列。
5: 中国原创绘本。
3: 中国原创绘本。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4: 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蚂蚁和森林，森林和蚂蚁的故事。开始呢，这个森林就着火了，是天然火还是人工火没有讲，总之森林着火了，蚂蚁要逃跑。那蚂蚁怎么逃跑呢？它可以抱在一起跑，也可以站在一片树叶上跑，也可以抱着一个松塔去打滚。特别是前面出现一条河的时候，它们可以站在一个树棍上跑，这样呢它们就跑到了对岸，脱离了火海。对岸的森林已经烧光了，这边的森林还存在。结尾呢，是所有存活下来的生命在一起庆祝，在一起狂欢，森林又开始了新的复苏。我文字里边没提它为什么着火，但如果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个森林大火是雷电导致的。
5: 他把它藏在了环衬，就是蝴蝶院里面，作为故事的开端，就是留给读者去发现的意思。
3: 所以其实阅读绘本之旅也是一次探险之旅。
4: 对，
5: 薛涛有些绘本啊，国际化程度挺高，一个就是他的画家合作者可能是旅居海外的华人，也包括是国际上的其他国家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画家。
3: 您刚才提到薛涛老师，他的绘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很国际化，而且甚至像这本绘本就是国际合作的产物。就是您和俄罗斯的画家伊戈尔欧尼可夫合作的《妖人跳舞的小树》。
4: 对，他写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小村子，来了一个小孩来投奔他的叔叔，住在一个仓房里面。不久，又来了一个小野兽，他来村子里干什么呢？提了一个很不正经的想法，他要找人跟他一起跳舞，结果引起村子里很多人的反感，这个小兽就很失望。这个男孩呢，就告诉他说：“你不要来。”找他们和你跳舞。小时候说，那以前我和你爸爸是经常跳舞的。他爸爸是干什么的呢？是护林员。这个护林员已经去世了。
3: 是
4: 的。冬天的时候呢，他的婶婶还用一盆水朝着小兽身上泼去，把它冻到一块冰里边。于是男孩就扛着这块冰走了。去了哪儿了呢？去到一个木屋里边，把这个小兽融化，然后变软苏醒，然后他请一群孩子和这个小兽跳舞。结尾的时候呢，他叔叔来了，和小兽一起跳舞。
3: 这个故事灵感来自于哪里？
4: 童年的一个经历。
3: 什么经历？
4: 有一年我们这个村子里就来了一个陌生的男孩，叫田宝。他就是来住到他叔叔家里。他是这个故事里边的原型，故事里边的人物也叫田宝，
3: 也叫田宝。
4: 有一段时间啊，我经常到邻居家去偷梨，这个主人呢就看这个树上的梨一天比一天少，人们就想那一定是田宝干的。凡是不太好的事儿，人们第一个想到就是那一定是田宝干的。有一天我和两个弟弟正在这个 高粱地里边品尝最新一批成熟的梨的时候，田宝突然出现了，于是情况就变成这个情况了，拉着我他说你看是谁偷了你们家的梨，我说是我干的，主人说你偷过多少次了，我说我也记不清楚了，但是我敢肯定不是田宝干的。
5: 但是我读这个作品我印象中特别深刻的一个细节，就是他给了他一个锯片，
4: 因为那个锯是以前护林员经常用，
3: 对，
4: 这个护林员已经去世了，他又没有别的人跟他跳舞，于是就把这个锯扔给他，说你和锯去跳舞。
5: 所以你看啊，它是一个想象的故事，但是它也是一个现实的故事，有偏见，更多的还有理解、接纳、接纳不一样、接纳改变。
4: 对，所以我说一个好的绘本就是要经得起读者反复阅读，在不同的天气里边读，不同的季节读，不同的年龄去读，
5: 不同心境下去阅读，
4: 不同心境下，不同履历下去阅读同一本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哪是一本书，这是无数本书。
3: 这本书已经翻译成好几国文字是吗？
4: 我统计的也不清楚，但是今天带来了刚刚在罗马尼亚出版的版本。
5: 这本是不是也有国外的？
4: 这个也是罗马尼亚的版本。
3: 稻草人
4: 这个
3: 也翻译成了各种语言，
4: 也是罗马尼亚
5: 最新的，
4: 就是它同时出版了三本。
3: 三本同时出版。
4: 这个是
3: 这相当于是一个作家的一个合集。这本书同时还做了立体书。我们可以看一下。
5: 太可爱了吧，它这么设计会让人物更突出，然后场景呢也更生动，
3: 对，
5: 很有巧思，
3: 很有巧思哈，你看它可以突出一些细节，
4: 随着翻动
3: 它就动起来了，
4: 他们在
3: 动，
4: 他们在跑，然后结尾这页呢你就感觉他们在跳舞，
3: 真好，
5: 孩子也很愿意在这样的阅读中有一种体验和新奇的这样阅读的这种快乐。
3: 您个人比较喜欢的您自己创作的作品有没有？
4: 我觉得除了那几本绘本以外，就是还有一个叫小山羊走过田野，因为写的是我童年的经历，就是我小的时候呢，我有两个弟弟，然后我父亲就买了一只小山羊让他们喝羊奶，我每天领着他出去玩，因为他脾气不好，他帮我打架，我只要牵着他去，我说你去顶他，他就会卯着劲儿去顶我不喜欢的那个小伙伴，后来他就不见了，因为我两个弟弟也长大了，我父亲就把他牵走了，他是我生活中很难忘的一个伙伴，所以在几年前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非要写这个小山羊。
3: 那您最近要出的新书是什么？
4: 刚写完了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去找萤火虫。
3: 我们去找萤火虫。
4: 我们是谁呢？两个小女孩。她们要去找萤火虫。马上就要没有萤火虫的季节了，赶紧就出发了。走在半路的时候，听到一声爆炸，然后满天火光。她说这不是萤火虫的火光。翻过一页，好像几十年就过去了，这个女孩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太太，她也还要去找萤火虫。我觉得可以理解成一个中国图画书版的《战争与和平》。
3: 好，期待着能够看到您的这本新作啊。好，谢谢薛涛老师，也谢谢陈老师，
5: 非常高兴有这个时间和机会来分享。
4: 希望观众朋友们都在自己的枕边放一本书，在自己的台灯下边放一本书。

0: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在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那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啊，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了。而他老伴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啊，老人这个老伴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

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西医不行啊，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了，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呢，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啊，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不想活了，我好不了了，你个大夫都说了在他们那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西医治不好的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
咱不能说

0: 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就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我们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吧，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西医的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彻底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你药房里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多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 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让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3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1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 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

0: 国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2: 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那我明白了。
2: 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行，我近60啊，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2: 啊，
3: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2: 啊，
3: 经常啊浑身没劲儿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来我是眼压高了，
2: 就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又肿又疼的情况？
3: 对，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来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反正那个滋味了太糟糕了，别提多难受了。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你看那个灯啊，周围啊就是像那光圈一样啊，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
2: 哎呦，
3: 反正啥颜色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对，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了。
2: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这窗户扇打的就开 啊，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这很正常。对啊，
3: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4、第5、第6节突出了，那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下。
2: 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3: 可是你看我药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过后该犯还是犯，
2: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 对吧？
3: 对。
2: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是越来越重啊。
3: 哎呀，你看我这医生的毛病哈，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医生的毛病，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2: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 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那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
3: 对，
2: 所以说要想从根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3: 对，
2: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免疫力就不行了。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儿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3: 对。
2: 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都是挺复杂的。但是真正的病根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你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3: 哦，
2: 嗯，
3: 行，那这样李老师，你给我订上呗。
2: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儿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3: 明白，明白，明白。
2: 嗯，
3: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2: 好，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0: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批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啊，我是这个发酵中药当代研究方的受益者。我再有六七天的时间，哎，我就用完三副药了。麻烦您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1: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2: 好好好。我呢是2021年9月17号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但是就和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垃圾太多了。吃降压药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早晚它就是个事儿。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哎呀，还是真孝顺。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1: 这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如果要是老伴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师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跟我说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我记得是有个两三天左右，我就觉着这个身上舒服点了，不那么皱的慌了，也没有那么凉了。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但是那回我老伴说，摸着有点温度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2: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我记得那回量是135/85呢。自己感觉这个手好像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自己就能站起来了，能走几步，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等到这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能走了以后，我就觉得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1: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2: 对呀。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就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 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
1: 嗯。
2: 当然这个手劲儿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
1: 嗯。
2: 跟过去一样吧。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1: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2: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
1: 嗯，
2: 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真是没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
1: 嗯嗯。
2: 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了我要是停了药啊，又是得反复了，那得咋办呢？
1: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2: 啊。
1: 啊。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那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一片零普通中药的80片。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2: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1: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 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嗯
2: 啊，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1: 好，再见。
0: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1: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
1: 嗯。
3: 哎，还真的信对了。
1: 嗯。
3: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1: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

0: 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9啊。
0: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1: 哎呀，30多年了。
0: 怎么个情况？
1: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得过一回大眼肺炎。
0: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
1: 然后呢，那时候啊，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扛一扛啊就过去了。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支气管炎了。然后10年前吧，又到医院检查，说是慢阻肺吧。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1: 是啊，李老师，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正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着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就睡不着觉。啊，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啊，这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有我有没有事儿。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啊，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好像感觉到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0: 好，
1: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了，能吃的多一些了，生水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啊。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看他们能跑了，你看这。
0: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1: 哎，是的，走路还喘。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啊，问题都没有了。这谁能想到啊？1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0: 哎，
1: 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过来。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0: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整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1: 对
0: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0: 嗯，
1: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0: 对，
1: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啊，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0: 哎呀，好好好。
1: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定上啊。
0: 哎，好的，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4: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好多会养生的朋友啊，都听过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咱们家里也会常备这几样。可说实话呢，黄芪、党参要切片，红枣要去核啊，桂圆要剥壳，还得泡煮折腾半小时，太麻烦了。关键是啊，咱们也不太会挑品质上乘的黄芪、党参和桂圆，就算买对了，煮出来的味道也差强人意。要是说坚持喝，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今天我推荐大家来试一试一款药食同源的养生饮品，它就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六种地道的食材，经过科学配比，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破壁

0: 技术打磨成粉，您呀不用煮不用熬，撕开一包开水一冲，十秒就好，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的自然香甜，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咱们呢就这样轻轻松松通过日常饮用来达到养生滋补的目的。它可不是普通的豆浆粉，而是通过和豆浆粉的融合，让滋补养生食材能更好的适合我们的口感和滋补需求。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的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转台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您想一想，早餐车上一杯普通豆浆还得2到3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等6种养生食材的豆浆才1.6块，您就是早晚各一杯也才3.2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我给您算一笔账啊，您自己去药店啊，如果才买黄芪和党参，好的党参市场价格少说也得上100块钱一公斤，而黄芪至少300块钱一公斤，您少来点也得花个大几十块钱，更何况啊，硫熏的、陈年的、染色的，您不是专家，哪里能保证挑到的就是没有毛病的好食材呢？这还没有完，您买回家还得洗、泡、切、煮、熬，熬完还得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今天这款豆浆粉啊，全给你解决了。咱们是山东枣庄老字号出品，每一批都严格检测，没有农残，确保黄芪、党参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每一样都是精挑细选，经过破壁工艺打成超细粉，比您自个儿煮的那个水啊更好吸收。咱们啊不用煮，一冲一搅，香浓顺滑，还没有残渣，而且用了去味工艺，把黄芪、党参的药味去掉了，只留下了红枣、桂圆的甜和豆浆的香。每天早上一杯，等于把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的精华都喝进去了。现在前50名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的听友买6袋就加送6袋。50岁以上气虚血虚，总感觉到身上无力、精神匮乏的听友，我们就再送您6袋，到手18大袋，一共有180包，一包只要1.6块。您去早餐车买一杯普通豆浆，至少2-3块。咱们这一杯加了黄芪、党参的，才1.6块，哪个划算不必多说了吧？还是那句话，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50个优惠名额也正在减少，别错过今天的机会，400-710-2836，400-710-2836。自己熬煮呢是费时费力，这一杯啊轻松省力，而且全家抢着喝，早上配鸡蛋油条，下午饿了冲一杯，晚上睡前暖暖胃，都不怕胖，而且一点渣都没有，破壁加3次过滤，口感像丝缎一样的滑。以前你逼自己喝药汤，现在你盼着喝豆浆。今天打进电话400-710-2836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每天早晚各喝一杯，能够喝3个月。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哪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今天不光能享受买六送六，前50名来电的朋友，我们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块钱，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可能被别人抢走。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

0: 号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目前我市路网运行总体稳定，据监测数据显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一小时车流总量为101218辆，车速为65公里每小时。受假期出行影响，国道310潘安路路口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市民只需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通行情况。
3: 36×18等于？
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4: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5: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4: 春天是养蚕的季节，每到这时候，我常常想起母亲来。解放前我们家很穷，母亲就靠养蚕换点钱给我们姐弟俩交学费。我们家门口有几株桑树，春天一到，桑树刚发出新芽，母亲就照例拿出几张蚕种来，每张蚕种不过1尺见方，上面布满了比芝麻还小的褐色的蚕卵。等桑叶长到榆钱大小的时候，蚕种上便有许多极小极小的蚕在蠕动，蚕的生命就是这样开始的。节选自作家巴金的散文《春蚕》。

诗人志，歌咏情。听众朋友大家好，伴着王菲的这首《世界赠予我的》，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作家巴金的散文《春蚕》中的节选。这篇文章记述了巴金的母亲为供儿女读书而辛苦养蚕的往事。我们中国是有文献记载以来最早栽培桑树的国家，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桑字的不同字形，先秦以来的文献中也出现了很多关于桑树的记载，比如2000多年前的《诗经》中就提到了南山有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桑树的栽培已经发展到可观的水平，巴蜀地区桑树栽培及丝帛产业逐步兴盛，蜀锦作为名贵衣料受到追捧。两汉的乐府诗集《陌上桑》中就有这么一句：罗夫喜蚕桑，采桑城南遇。意思是说罗夫善于采桑养蚕，经常在城南边采桑叶，可见当时采桑养蚕已经是老百姓非常普遍的农事活动。另外，根据《史记·吕氏春秋》记载，楚国和吴国还曾因为桑叶采摘问题引发过一场战争。由此可见，桑蚕产业当时在江南地区已经成为了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也记录下很多与桑蚕有关的诗词作品，比如南北朝民歌中有《蚕生春三月，春桑正寒绿，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思。唐代韩沃则写过万里清江万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宋朝温卷写过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等等。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循着千年前的桑叶清香，走进古诗词里的桑蚕世界，让我们在千年古诗词中去解读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思。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歌，这是周志平作词作曲，梁朝伟演唱的《一天一点爱恋》。歌词中说，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变，当沧海已成桑田。其实沧海桑田这个成语中的桑田，最初指的就是种植桑树的田地。在古代，桑田不仅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农耕文明的显著标志。如今人们常用沧海桑田来形容世事变化巨大。我们知道世间万物在不断更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只是我们内心却始终期盼着所有的感情都能够历久弥坚，天长地久。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一起开启品读古诗词里桑蚕文化的旅程。桑蚕对于我们中国而言，不仅是一种经济方式，也是重要的文化符号。比如有个词叫桑梓，在古代就经常被人们用来代称故乡。比如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张衡所写的一篇描写南阳郡风土人情的文章《南都赋》中就有这么一句：永世客孝怀桑梓焉，意思就是世世代代传承孝道，心怀故土之情。在我国古代，桑树和梓树是与人们生活关系极为密切的两种树。桑叶用来养蚕，桑葚可以食用和酿酒，桑树的枝干用来制造器具，桑树皮用来造纸，而梓树的皮是一种中药，梓树还是制作家具和乐器很好的木材。另外，梓树是一种速生树种，在古代还被作为烧火的好材料。正是因为桑树和梓树与人们衣食住行都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经常在自家房前屋后种植桑树和梓树，而且人们对父母先辈所栽植的桑树和梓树也往往心怀敬意。比如《诗经·小雅·小盘》中有这么几句话：为桑与梓，必恭敬止，米沾肥父，米衣肥母。这几句的意思是，看到父母亲手种下的桑梓树，必须心怀敬意，恭恭敬敬。古往今来，做儿女的，哪个对父亲不充满尊敬，哪个对母亲不深深依恋呢？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明朝诗人徐祯卿在武昌所写的一首诗。徐祯卿跟祝允明、唐伯虎、文征明被誉为吴中四才子。唐伯虎善画，祝枝山精于书法，文征明在书画方面造诣颇深，而徐祯卿最负盛名的则是诗词创作，被誉为吴中诗冠。
1: 在武昌作，名徐祯卿。洞庭夜未下，潇湘秋欲生。高斋今夜雨，独卧武昌城。重倚桑梓念，凄凄江汉情。不知天外雁，何事乐长征。
0: 徐祯卿是苏州人，壮年时曾一度远离家乡，到了长江和湘江流域。他的诗作《在武昌作》就是徐祯卿在秋天客居武昌时所写。秋天的肃杀之气更增添了诗人的思乡之情。在这首诗中，徐祯卿就用桑梓来代指故乡。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徐祯卿的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洞庭夜未下，潇湘秋欲生。洞庭潇湘点明了诗人客居的地方，夜未下就是树叶没有落下，秋欲生就是秋天就要来临。在这两句诗中，这位江南才子还化用了屈原《楚辞·九歌·湘夫人》中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两句是说，洞庭湖边的树叶虽然还没有凋零飘落，而秋意似乎已经先来到了诗人的心上，感觉到了秋凉已经逼近，营造出了一种秋未至而情欲悲的氛围。第三四句：高斋今夜雨，独卧武昌城。季节变化的信号自然是风雨，夜晚的武昌城下起了凄冷的秋雨，诗人只好独自在高大宽敞的书斋中闷头睡大觉了。而书斋的高大宽敞更能衬托出诗人的孤寂。第五六句：重倚桑梓念，凄凄江汉情。我们先来解释两个词。桑梓我们在前面说过，古代住宅旁边经常栽种桑树和梓树这两种经济作物，后来就用桑梓来代指家乡。凄凄，凄凉的凄，其中的凄，凄凄就是凄凉悲伤的样子。江汉是说汉水流至

湖北汉口入长江，所以称为江汉。诗人徐祯卿所在的武昌位于汉口对岸，崇以桑梓念凄其江汉情，这两句的意思是在如此秋雨飘零的夜晚，诗人对故乡的思念又重新萦绕心头，身处江汉的他不由产生凄凉之情。最后两句，不知天外雁，何事乐长征，意思是不知高飞天外的鸿雁是因为何事而乐此不疲的长途飞行呢？这最后两句，诗人表面上是在向大雁发问，实际上是用大雁来代指自己，抒发自己这个异乡人的思乡之情。既然说到了思乡，我们来听一首由周迅和陈坤合唱的歌，歌名叫做《归》，归家的归。歌词唱到，翻过千年山海等我，明月知我害怕漂泊。而一个归字，或许是我们每个人心底共同的声音。崇以桑梓念，凄其江汉情，不知天外雁，何事乐长征。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5: 曾有一次好奇地询问德清外婆家的亲友，为啥江南人从不食桑？德清人笑我无知。当年蚕业兴盛，每一片桑叶都金贵得不得了，只能用来喂养蚕宝宝，哪里轮得到人吃呢？今年我再去德清，在落舍大桥头渔庄，服务员竟然送来一盆炸桑叶，整片整片的桑叶绿莹莹，香喷喷，十分诱人。一抢而空，再来一份。江南水乡的人也开始食用桑叶了，没有蚕食了，桑叶供人解馋。节选自作家张抗抗的散文《桑树》。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带来的一棵会开花的树。您见过桑树开花吗？桑树一般在四五月份开花。桑树是雌雄异株植物，花呈淡绿色或淡黄色，这些小花聚集在同一花轴上形成花穗，跟桑叶同时长出，与叶片相互映衬。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千年的古桑树会在晚秋时节开花，但是因为是雄性桑树开花，所以一般不结桑葚。在古代，家族的墓地都会依着桑树林而建，而且死者的墓前会经常栽种紫树。比如《史记·伍子胥列传》中记载，伍子胥被吴王夫差赐剑自刎前，曾对使者说过这样的话：“必树无墓上以紫，令可以为器。”意思是一定要在我的坟墓上种上紫树，等它长大后可以制作成棺材。紫树在古代常用于制作家具、礼器甚至棺材。伍子胥的遗言既强调物尽其用，也隐含对后人延续家族或事业的期望，也是他对吴国命运的悲愤和预言。另外，汉魏时期的文学家陈琳在官渡之战前为袁绍撰写的告知刘备以及各州郡讨伐曹操的檄文，为袁

0: 绍习豫州一文中说，幼梁孝王，先帝母坤，坟陵尊贤，松柏桑梓，游艺素公。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又因为梁孝王是先帝的亲弟弟，他的陵墓很是尊贵，种有松柏桑梓，尤其庄严肃穆。从这几句话中可以得到印证，在古人的心目中，分支再生能力极强的桑树和生长快速、材质优良的梓树都是生命之树，把桑树和梓树视为陵墓。也是因为以上的原因，久而久之，桑树和梓树就成了故乡的象征。这一用法在唐代的诗文中更为常见，比如唐朝诗人柳宗元的《乡琴何时忆来此，令我生心忆桑梓》，王维的《谢病始告归，一一入桑梓》。而近代最著名的，当属于1910年秋天，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离开家乡韶山，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转折。临行前，他写下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在这首诗中，他为我们留下了经典名句：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 七绝，改西厢龙胜诗赠父亲，毛泽东。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0: 刚刚您听到的是廖昌永带来的《共和国之恋》。在古诗文中，人们用桑梓来代指故乡，还借用桑蚕来描绘农家桑柘遍野、养蚕缫丝的田园美景。比如唐朝诗人孟浩然写过《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李白写过《烟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宋朝诗人温卷写过《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范成大写过《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等等。这些诗词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种桑养蚕缫丝的田园生活图景。下面我们来欣赏唐朝诗人贾岛所写的一首羁旅诗，叫做《暮过山村》。这是贾岛在一个深秋的日暮时分路过一处山村时所写。在这首诗中，贾岛为我们留下了名句：萧条桑柘外，烟火渐相亲。
1: 暮过山村，唐·贾岛。瘦里闻寒水，山家少似林。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初月未中西，边风不过秦。萧条桑柘外，烟火渐相亲。
0: 贾岛的这首《暮过山村》开始从听觉写起。诗的第一句“树里闻寒水”写的是在一个秋天的黄昏，诗人路过一座小山村，远远并听到山涧中传来潺潺的流水声。在树里的范围内能清晰地听到细微的水声，可见山区的寂静。第二句山家少似林，映入眼帘的是稀稀落落的人家。这两句从听觉和视觉的角度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荒凉的山村远景。第三四句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怪禽大概指的是猫头鹰一类的鸟，猫头鹰在凄冷寂静的旷野上鸣叫，听着就让人惶恐不安。刚好又碰上夕阳西下，山中渐渐黑了下来，孤单的行人此时感到更加不寒而栗。这两句通过声响和天色的描绘，让我们不免为山中的行人捏上一把汗。一路走来，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夜幕开始降临。第五六句初月未中西，边风不过秦。边风指的是边境的烽火。唐代边风有两种，一种是报边境有事的紧急烽火，一种是报平安的烽火。秦就是现在陕西南部一带。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初升的新月高高的悬挂在天空，烽火点燃起来没有越过秦地，表明这一地区平安无事，山区更显得寂静。最后两句萧条桑柘外，烟火渐相亲。柘的左边是木字旁，右边是石头的石。柘树属于桑科橙桑属植物，柘树的叶子可以养蚕，是很好的经济作物。这两句的意思是，此时诗人终于隐隐约约看到山村人家房子边经常会种到的桑树和柘树，以及茅舍上升起的袅袅青烟，让诗人的内心不禁感到温暖和亲切。或许诗人此刻对眼前的一切觉得似曾相识，如故乡一般，于是先前的惊惶不安的心情也逐渐平复下来，转而产生一种欢欣喜悦的情感。最后一句烟火渐相亲，让人不由地感觉到温暖。在古诗文中，桑柘代表着田园生活，也代表着故乡隐逸生活，这些意象的交织使桑柘成为古诗文中最具中国式乡愁特质的文化符号，既是具体的物象，又是超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体。好，既然我们说到中国式乡愁，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歌，这是齐豫和赵赵演唱的余光中先生创作的一首现代诗歌，歌名就叫做《乡愁》，这首诗也是乡愁文学的代表作。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桑葚成熟的季节是我家的桑葚节，晨起树下洒落一地熟透的小果，湿漉漉紫莹莹，弯腰蹲下一粒粒捡起，轻轻放在盆里，盆满拿回家清水冲洗即食。不似超市卖的桑葚，人工培育大如拇指，野桑果形小粒多，汁多新鲜，散发出树林的气息。每一个桑葚上嵌满了细密的米粒，偶见半个桑葚留着小鸟啄过的印痕。节选自作家张康康的散文《桑树》。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桑蚕文化。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提到与桑树有关的诗作大概20多篇，而且在2000多年前，桑树就已经有了特殊的情爱象征意味。比如《诗经·小雅·习桑》中说：“习桑有阿，其叶有挪，既见君子，其乐如何？”这几句的意思是洼地里的桑树多么婀娜，桑叶茂盛，我看见了它快乐的滋味无法言喻。这几句可以说是天真率直的采桑姑娘对心上人炽热的恋情表白。另外，在《诗经·卫风》中有一首诗叫做《焚巨鹿》，焚就是山西的汾水，巨鹿就是水边滴湿的地方，题目的意思就是汾水边低洼潮湿的地方。在这首诗中有这么几句：比焚一方，言采其桑，比其之子美如鹰，美如鹰，殊异乎公行。这几句的意思是在那滔滔汾河水的另一边，有个小伙子正忙着采摘桑叶，你看那个勤劳的小伙子呀，长得是如此英俊，如怒放的鲜花一般，和王公家的公子可太不一样了。这几句是少女倾诉对俊美的采桑少年的爱慕之情。清朝有个诗人叫黄景仁，江苏常州人，他是宋朝诗人黄庭坚的后裔。黄景仁曾经写过一组诗叫做《起怀》，起立的起，一共15首，起的本意是有花纹的丝织品，后来引申为美丽，而起怀呢，就是一种美丽的情怀。而起怀对于黄景仁来说，这种美丽来自于对失落的爱情无处可寻的绝望。黄景仁年轻时曾与表妹两情相悦，但他们的爱情故事只有一个美丽的开始和一个无言的结局。下面我们来欣赏这组诗中的第15首。在这首诗中，黄景仁把缠绵的相思比喻成抽丝剥茧。
1: 16首，其15。清，黄景仁。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似此星辰非昨夜，

0: 转心伤，波后交。三五年时三五月，可怜杯酒不曾消。
1: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黄景仁的这首爱情诗。诗的开头两句，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银汉就是银河，红墙指的是女子的闺房。这两句的意思是，我多少次坐在花下吹箫，可是我的心上人就在那红墙里，虽然近在咫尺，却如天上的银河一般遥遥而不可及。第三四句，似此星辰非昨夜，被谁封入历中宵。这是最让人称道的两句，意思是今夜已非昨夜，昨夜的星辰是记录着花下你我二人的浪漫故事，而今夜的星辰却只默默陪伴着我这个伤心之人。

缠绵丝巾抽蚕茧，这里的丝用的是相思的丝。春蚕吐丝把自己重重包裹，正华夏做吹箫，做了一个首尾呼应，都是在追忆往昔。诗人回想起与爱人15岁时在月圆之夜下的情景。都说可以借酒浇愁，可惜如今诗人手中的这杯酒竟无法消除心中的忧愁。往日的美酒在今夜早已被酿成苦酒，而这种苦涩是无法消除的。法国诗人缪塞说，最美丽的诗歌也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仔细想想确实如此，无论是国内外经典名著、戏剧、歌剧、诗歌、散文，确实大多数都在记录悲剧。比如古希腊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国的孔雀东南飞、窦娥冤等等，似乎都在描述着苦难，仿佛只有苦难才会被永远牢记，而快乐却转瞬即逝。黄景仁的这首诗也正是因为这种绝望而更有了魅力。好，欣赏了一首清朝时一位才子回忆自己爱而不得的初恋的诗词，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学生时代青涩的初恋的歌曲，这是胡夏带来的《那些年》。有听友留言说，学生时代的喜欢大概就是老师叫我的名字时你比我先抬头。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继续和您品读古诗词里的蚕桑文化。唐朝诗人杜甫在晚年创作了一首《蚕蛊行》，写这首诗时他已经步入暮年，人生阅历十分丰富，对世间百态也有着深刻的洞察。而安史之乱更被平定，社会正处于动荡走向安定的关键转折期，百姓渴望和平与安宁，国家亟待恢复与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杜甫怀着对和平生活的热切期盼，写下了这首饱含深情的诗作。
7: 《蚕蛊行》，唐·杜甫。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

0: 得住家，做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古女思，行复歌。在这首诗中，杜甫为我们勾画了一个理想国。开头两句，天下郡国像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郡国在这里泛指地方行政区划，甲兵就是铠甲和兵械，在这里泛指兵器。这是杜甫在描述安史之乱后整个国家的实际情况。经过十多年的战争，如今没有一座城池中没有兵器。第三四句，焉得住甲做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意思是怎么样才能让这些兵器改造成农用器具，让每一寸因为战争而荒芜的田地得到耕种呢？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多年的战争使得铸作农业生产工具的铁严重缺乏，是时候用兵器来改造了。最后四句，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古女思行复歌。这几句诗将诗人心中的理想社会具象化。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耕牛在田野间尽情耕耘，蚕儿顺利节俭吐丝，人们无需再为生活艰辛而悲伤落泪。男子专注于谷物种植，女子精心从事蚕丝纺织，大家一边劳作一边欢歌笑语，处处洋溢着安居乐业的祥和氛围。在古代，桑蚕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年春季当柔桑抽枝展叶，便是蚕宝宝开启生命旅程之时，人们也随之忙碌于采桑养蚕。诗经中的《冰封七月》诞生于西周早期，其中第二段和第三段围绕蚕桑展开，生动描绘了当时人们养蚕的场景。到了初夏，蚕宝宝节俭，人们便开始浸泡蒸煮茧子，架起骚车抽丝剥茧。像宋代诗人邵定在骚车中所写的，骚坐骚车急急坐，东家煮茧欲满货，西家卷丝雪满月，展现出了一幅忙碌而又充实的劳动画面。此外，古代还有诸多与蚕桑相关的风俗，比如先蚕礼是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6号，多云到阴。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

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再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啊，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啊，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了，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而他老伴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啊，老人这个老伴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西医不行啊，我们看中医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呢，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的，就轻轻的说，不会的，

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拉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啊，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不想活了，我好不了了，你个大夫都说了啊，在他们那治不好到哪儿都治不好了啊，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西医治不好的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成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得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

0: 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又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就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我们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啊，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西医的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彻底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你药房里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多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让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 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个一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一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一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身上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喂你好。
3: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
0: 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3: 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0: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3: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0: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说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3: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 5.9 餐后是 7.8 了，
0: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3: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的也舒服多了，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0: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3: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没有了。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是咱这个药确实真好，这怪不得说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
0: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 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3: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0: 嗯，
3: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又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0: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3: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三四年时间，她现在就吃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她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
0: 嗯，
3: 然后我就让她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0: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你说靠西医的方法是不行的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了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呀？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我们治一个通一个，来一个好一个，无一失手，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全国范围内呀，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品了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在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两千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但是如何让好中药好方子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必须得发酵，所以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才具备一片顶八十片的效果，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3: 是是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青泡一般用多少呢？
0: 你姐姐这个青啊，她发现了才三四年，两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三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3: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4243。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0: 嗯，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0: 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4: 哦，那我明白了。
0: 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
4: 行，我近60啊，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0: 啊，
4: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
0: 嗯，
4: 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0: 啊
4: 啊，经常啊，浑身没劲儿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啊，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
0: 嗯，
4: 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来我是眼压高了。
0: 就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又肿又疼的情况？
4: 对对 对, 对，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
0: 嗯，
4: 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来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
0: 嗯，
4: 反正那个滋味了太遭罪了，别提多难受了。
0: 嗯，
4: 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看那个灯啊，周围啊就是像那光圈一样啊。
0: 嗯
4: 啊，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
0: 哎呦，
4: 反正啥颜色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
0: 嗯，
4: 对，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了。
0: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
4: 啊、
0: 这窗户扇打的就开啊。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这很正常。对啊。
4: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4、第5、第6节突出了，再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点。
0: 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啊。
4: 可是你看我药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
0: 嗯，
4: 过后该饭还是饭，
0: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对吧？
4: 对。
0: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是越来越重啊。
4: 哎呀，你看我这医生的毛病哈，哎，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医生的毛病，
0: 嗯，
4: 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0: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那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所以说要想从根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实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啊。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4: 对，
0: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免疫力就不行了。那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啊，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啊。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4: 对
0: 啊，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啊都是挺复杂的啊，但真正的病根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

0: 托年年吃肉，年年饭，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我再有六七天的时间，哎，我就用完三副药了。麻烦您啊，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2: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3: 好好好。我呢是2021年9月17日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啊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真是就和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垃圾太多了。吃降压药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早晚它就是个事儿。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啊，哎呀还是真孝顺。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2: 就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如果要是老伴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师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跟我说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记得是有个两三天左右啊，我就觉着这个身上舒服点了，哎，不那么皱的慌了，那个，也没有那么凉了。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但是那回我老伴说，哎，摸着有点温度了。
2: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3: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我记得那回量是135/85呢。哎，自己感觉这个手上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哎，自己就能站起来了，哎，能走几步，哎呀，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哎，等到这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哎，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得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

0: 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1: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0: 哎呀，对呀，对呀，
1: 嗯，
0: 哎呀，这不是这3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
1: 嗯。
0: 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居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
1: 嗯。
0: 当然这个手劲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
1: 嗯。
0: 跟过去一样吧。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1: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0: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
1: 嗯，
0: 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真是没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
1: 嗯嗯。
0: 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我要是停了药啊，要是再反复了，那得咋办呢？
1: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
0: 啊、
1: 哦、啊！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那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3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0: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
1: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嗯，
0: 啊，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

0: 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
1: 干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5: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4: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1: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2: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0: 93假日新世界，生动故事解读案情，深入浅出分析法理，请听法律讲堂。
6: 女子向亲戚借钱开公司，却将钱财全部亏损。女子心有不甘，为再次骗取钱财，竟租房冒充低价房源卖给亲戚。当事情败露，亲戚们会作何选择？女子的行为又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堕落的高材生，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2023年的一天，李婷啊刚把车辆开出车库，就被一个年轻人拦住了。年轻人打开车门让李婷下车，李婷不下车，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年轻人上前硬把李婷从车上拉了下来，他自己上车将车开走了。这个时候啊，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上前关切地问李婷，小姐你要不要报警？李婷看了看他，摇了摇头。当这个中年人准备离开的时候，李婷突然叫住了他，说谢谢你帮忙，我想请你喝杯咖啡。中年人看了看衣着光鲜但是神情有些茫然的李婷，就点头同意了。两个人到了咖啡厅以后啊，李婷得知这个中年人叫王红磊，在一家公司工作。王红磊啊不解地问李婷， 你的车被抢了，你为什么不报警？李婷苦笑道，他是我堂弟，我借了他钱，因为生意不好还不上钱，他就把我的车抢走了。王红磊这才恍然大悟，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啊，李婷突然张口问道，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王红磊笑道，你一看就是女强人，我能帮你什么忙？李婷说，我能不能嫁给你？王红磊顿时吃了一惊啊，我已经结婚了。李婷说，那不要紧。王红磊更紧张了，他嘴也结巴了，你这是开玩笑吧？看着受惊的王红磊，李婷笑道，我不是开玩笑，我就是想请你帮个忙。
8: 王红磊想不明白，自己与李婷才第一次见面，对方为何说要嫁给自己，那么李婷为何会提出这个要求，他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7: 30岁的李婷出生在南方某市，他家呀在当地是个大家族，亲戚很多。李婷从小就很聪明，学习一直很好，他被长辈宠爱，同辈羡慕，他自我感觉啊也很好，既自恋又虚荣。在名牌大学毕业以后，他进入了一家知名企业工作，由于精明能干，业绩十分突出，领导和同事啊都对他刮目相看，都觉得李婷未来可期。不料这个时候的李婷竟然申请辞职，他要自己开公司挣大钱。2018年，李婷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小生意他看不到眼里，大生意又没有本钱，贷款也找不到门路，他首先遇到了筹措资金的问题，怎么办？这难不倒聪明的李婷，他把目光投向崇拜自己的亲戚们。李婷召集大家聚会，宣布自己要做跨国贸易，如果亲戚愿意借钱给公司，每个月给2分利息，再加上公司年利润的5%，借款呢可以随时抽回。
8: 在亲戚们看来，李婷精明能干，现在还要自己开公司，还给这么高的利息和利润，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啊。于是亲戚们纷纷借钱给李婷，李婷的生意也因此很快就做起来了。但此时的亲戚们没有想到，这一选择会让他们悔不当初。
7: 生意好做，发财难料，

0: 涉外贸易的政治因素加上经济形势的下滑，李婷的生意并没有挣钱。他为了维系自己成功的人设，购买了豪华轿车，租赁了高档写字楼，浑身都是名牌服饰，用的全是亲戚借给公司的钱。为了掩盖公司的亏损，他编造谎言称，为了扩大经营规模，他把钱都投入到了生意中，利息和分红先暂停发放，算作公司的股本金，计算福利。亲戚们当时对李婷是无比信任，对他的安排都没有提出异议。2023年以后啊，有一些亲戚经济紧张，就要求李婷给他们利息和分红，而李婷公司账上已经没有钱了，他就只好继续编造各种理由拖延时间，实在骗不下去了，他就以出国做生意为由躲了起来。结果就在我们案件开头的那一天，他被急需用钱的堂弟堵住了去路。在他企图继续拖延的情况下，堂弟抢车给李婷敲响了警钟，他不可能再拖下去了，亲戚们肯定都会要求他给一个说法，如何交代。换成别人遇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泰山压顶，一蹶不振，但是李婷不会认输，他自信地认为生意亏本不是自己无能，而是运气不好，只要继续做生意，一定会把损失全部补回来。但是怎样才能度过眼前的这个难关呢？恰好此时王洪磊出现了，他人长得高大帅气，又热心助人，李婷为此眼前一亮，心生一计，他要利用萍水相逢的王洪磊帮助自己摆脱困境。于是啊，他邀请王洪磊喝咖啡，还提出要和他结婚。那么面对李婷的突然求婚，已婚的王洪磊会不会答应？接下来的事态又会如何发展呢？
1: 李婷为逃避亲戚催债，竟与陌生男子假结婚。
0: 我给你10万元，算是补偿你。王洪磊一听还有钱挣，就彻底缴械投降，答应和李婷配合。
1: 摆脱亲戚催债后，李婷为了欺骗更多的亲戚给他投资，他又找来堂弟作为骗人的帮手。
0: 解铃还得系铃人，自己就是因为堂弟抢车才认识的王洪磊，要解决资金的问题，那还得从堂弟处下手。
1: 李婷会如何利用堂弟？亲戚们会再次给李婷投资吗？堕落的高材生，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李婷从小被亲戚宠爱，极度自恋和虚荣，生意做亏了，他对亲戚并不愧疚，但是为了不让亲戚逼他还债，他就必须给自己增添新的光环，让亲戚们看到新的希望。所以啊，他决定利用王洪磊为自己续命，以结婚为由把王洪磊和自己捆绑在一起。他不想告诉王洪磊实情，只是说自己天天被父母催婚，搞得没有精力顾及生意，想请王洪磊扮演他的男朋友，搞一个假结婚仪式，不会影响王洪磊的家庭和婚姻。王洪磊看着眼前漂亮的李婷，似乎啊也有些动摇。李婷看出了这一点，趁热打铁道，我给你10万元，算是补偿你。王洪磊一听还有钱挣，就彻底缴械投降，答应和李婷配合。王洪磊在公司只是个普通职员，假扮李婷的男友能挣10万元，让他看到了李婷的魄力和能量，如果自己和李婷配合好，那以后的好处会更多。就这样，王洪磊利益熏心，死心塌地地做了李婷的跟班。于是啊，李婷就向家人和亲戚宣布自己有对象了，谎称王洪磊是一家大型房地产企业的老总，同时啊，他还带着王洪磊跟借钱的亲戚们开会，告诉他们因为经济形势下滑和国外政治的原因，公司做贸易亏损了，作为公司的借款，他个人本来没有义务归还，但是大家是亲戚，他一定要归还，所以他当场啊给每个亲戚都写了借条，表示自己会承担起还款的责任。他还隆重地向亲戚们介绍了王洪磊，说以后有王总做靠山， 公司准备转型做房地产的中介业务。
1: 听李婷说生意亏损，亲戚们本来很烦恼，但看到她又找到这么有本事的丈夫，并且她主动写借条，愿意承担还款责任，亲戚们纷纷表示相信她，也愿意等她有能力的时候再还钱。那么接下来设下骗局的李婷又会有什么行动呢？
0: 王红磊跟着李婷也备受亲戚们的推崇啊，因为他是房地产公司老总嘛，他瞬间感觉自己形象也高大了起来。在拿到李婷给的10万元以后，他向李婷表示只要李婷需要他，他一定全力以赴。李婷知道自己演戏离不开王红磊的配合，于是啊，他和王红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两个人很快就成了情人。李婷虽然稳住了亲戚们，但是他并没有满足于现状，他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继续做生意。凭什么别人能发财他就不能发财呢？为了尽快的咸鱼翻身，李婷决定做房地产中介。因为房地产项目本身价值大，一单生意就可以挣很多钱，只要自己做得好，很快就能东山再起。在决定了生意方向之后，第二个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生意的启动资金。李婷公司的钱已经亏得差不多了，如果没有启动资金，他绝顶聪明也没有用，可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1: 一心想要东山再起的李婷再一次被资金问题难倒，他绞尽脑汁思考该从哪里获得这笔启动资金。正当李婷一筹莫展之时，与王红磊的一次谈话让他想到了解决办法。
0: 有一次他和王红磊讲了自己正在解决房地产中介的启动资金，王红磊就劝他说，我这个房地产老板是你编的，你干嘛要当真呢？这个生意做不了可以做别的呀。李婷摇了摇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是我想做的生意就一定要做到。李婷看着王红磊，突然又心生一计，解铃还得系铃人，自己就是因为堂弟抢车才认识的王红磊，要解决资金的问题，那还得从堂弟处下手。听到这儿，我估计您就感到奇怪了，堂弟是因为李婷没有还钱，他正需要用钱才抢了李婷的车做抵押，那李婷找他这个缺钱的人怎么解决自己的资金问题呢？
1: 李婷为了筹集资金，谎称他有低价房源，欺骗亲戚们购买房产，
0: 市价200多万元，如果你满意的话你出50万就可以了。
1: 亲戚入住新房一年后却遭人上门收租，调查后发现所谓低价房源竟是出租房，
0: 他们是真金白银买的房子，怎么突然又冒出一个房东来呢？
1: 当连环骗局被拆穿，李婷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代价？堕落的高材生，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李婷打定了主意以后，让王红磊陪同约堂弟见面。堂弟来了以后啊，李婷就热情地说，公司欠你钱没还，姐挺不好意思的，我今天找你来就是想补偿你。堂弟一听高兴了，好啊，我正愁着到哪儿找钱买婚房呢。他指着王红磊说，你姐夫是房地产公司老总啊，我让他给你找一套低价的房源，市价200多万元，只卖一半的价钱，100多万，你去看一下，如果你满意的话你出50万就可以了，其他的钱姐替你出了，算是补偿你，行不行？堂弟一听，这套房子如果合适的话，自己呀、啊、只需要掏市价的1/4啊，于是他就连连点头答应。于是堂弟就和李婷、王红磊一起去看了房子，看完以后啊，堂弟十分满意，他给了李婷50万元，李婷为他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拿到房产证以后啊，堂弟非常高兴，他主动就把车给李婷送了回来，而且还表示，姐，你以后需要我帮忙了，尽管说。李婷啊，就告诉堂弟，你以后对亲戚们说，你姐夫王红磊能量大，资源多，手上有许多的低价房源，谁想换房了就找他，也找我，都可以的。 唐帝啊已经得到了李廷给的低价方，自然对李廷是言听。

0: 计冲，他逢人便说李平确实本领大，能搞到低价的房源。亲戚们知道李平嫁给了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现在他堂弟又买到了便宜房子，这个活广告马上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亲戚们啊，都纷纷上门托李平给他们买低价的房子，李平则是来者不拒，纷纷应承下来。他先后给几个亲戚推荐了房子，而且让王洪磊和他们谈房价，让堂弟领他们去看房。亲戚们看后都非常满意，把自己的老底儿拿出来，把自己的老房子卖了凑钱，然后把这些钱呢都交给了李婷。最后他们也都拿到了心仪的房子，而且还拿到了房产证。当亲戚们从李婷的手中拿到房产证以后啊，都纷纷夸赞他本领大，搬家的时候请他、王洪磊还有堂弟到家里去了锅底儿。亲戚们都认为李婷是通过婚姻再次踏上了生意成功之路，李婷也自诩自己是人生赢家。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王洪磊不是房地产公司的老板，李婷只是设计谋通过堂弟这个活广告为自己的生意筹措资金。他在哪里找了这么多的低价房源？他收了亲戚这么多的钱又用到了哪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亲戚们不断的奇遇揭开了李婷更大的秘密。亲戚们通过李婷买低价房子满一年了，他们相继都遇到了怪事。有人上门来要房租，说自己是这套房子的房东，李婷的亲戚们自然不答应啊，他们是真金白银买的房子，有的还花了几十万元进行了装修，怎么突然又冒出一个房东来呢？为此啊，他们都和来人发生了冲突，也都惊动了当地的警方。警方一看双方手中都有房产证，在询问了亲戚买房的经过之后，警方就打电话让李婷过去说明情况。李婷在电话里是满口答应，但是他迟迟不现身。民警经过调查核实，发现李婷的亲戚们所拿的房产证都是伪造的，而上门来要租金的人确实是房东。
1: 民警再度联系李婷调查情况，却发现他的电话已经关机。最终警方通过刑侦手段将李婷抓获归案。李婷到案后如实讲述了事情经过，那么李婷卖给亲戚的所谓低价房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其实啊，李婷的眼中根本没有什么亲情和是非，只有金钱和虚荣。他觉得自己从亲戚处弄钱是最容易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决定先笼络住堂弟，替堂弟出钱买房子，让堂弟误以为自己买到了低价房，不仅能让堂弟主动给自己做广告，还能让其他亲戚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主动拿钱求自己帮忙买低价房。堂弟那个房子确实是李婷出了一部分钱，而当亲戚们以为李婷真能找到低价房的时候，就纷纷委托李婷买房。这个时候啊，李婷就开始在外面租赁商品房，而且他签订5年期限的房屋租赁合同，一次性缴纳1年的租金，然后他用这些房子冒充他手中的低价房源。堂弟在带亲戚看房的时候曾经有过怀疑，姐，你哪里搞来这么多好的低价房啊？李婷听了以后自负地说，你姐没有办不到的事儿，我让你干啥你就去干啥，其他的事儿你都不用管。堂弟呢意识到李婷卖的房啊可能有猫腻，但他自己呢已经得到了好处，所以他就心领神会地配合李婷进行演戏。实际上呢，李婷是想利用时间差从亲戚处大笔搞钱，既能满足他奢侈生活的需要，又能利用这些资金通过做生意快速地扭亏为盈。李婷不断地把租赁的房子推荐给亲戚们，让亲戚们误以为买到了理想的低价房。李婷心想，如果将来被亲戚发现了真相，大不了把钱退给他们就完了，至于赚不了钱怎么办，李婷啊根本没有去想，他自认为以自己的智商对付亲戚们没有问题。于是啊，李婷就让男友王洪磊假冒房东签订房屋买卖。

0: 合同，将租来的房子低价卖给了亲戚，同时他利用保管的房东信息伪造房产证，证明交易过户成功。只是人算不如天算，眼看要付第二年的租金了，李婷的生意仍然没有起色，亲戚们的钱也被他挥霍得差不多了。
1: 很快李婷就交不起房租了，因此当房东联系他收第二年租金时，李婷先是推诿拖延，拖不下去了就把房东拉黑。房东一看房租收不到，只好上门去收租，李婷的骗局由此浮出水面。那么李婷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
0: 警方在询问完房东和买房的亲戚们以后啊，就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李婷进行立案侦查，同时将他、王红磊还有堂弟捉拿归案，案件得以告破。在警方侦查期间，李婷啊还在耍小聪明，他只承认自己的行为违法，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涉嫌犯罪。他说自己和受害人都是亲戚关系，尽管骗了他们，目的不是非法占有，只是为了争取时间，想通过做生意翻身，因此他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合同民事欺诈，不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犯罪。讲到这里啊，本案的法律焦点就出现了，合同欺诈和合同诈骗有哪些区别，我们一起来看看。合同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又使对方当事人在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行为。合同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合同欺诈和合同诈骗都以合同的形式出现，都有欺骗对方的行为，那他们的本质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合同欺诈的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欺诈的目的是为了签订和履行合同，而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是以签订经纪合同为名，以达到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合同欺诈行为是由我国民法典来进行规制的，是民事违法行为，而合同诈骗罪则由刑法定罪量刑，属于刑事犯罪。我们以此来结合本案，表面看李婷似乎没有赤裸裸占有亲戚财产的故意，但他以敛财资金为己所用，用租赁的房屋冒充低价房源，在此过程中他故意隐瞒房屋租赁真相，虚构房屋低价出售事实，再让他的男友假冒房东与亲戚签订所谓的房屋买卖合同，并且伪造房产证以掩盖真相。李婷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骗取亲戚的财产供他挥霍，他既没有归还的意愿，也没有归还的能力。因此李婷的行为显然不是民事合同欺诈，而是合同诈骗罪。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的构成诈骗罪的犯罪情形之一有：一、与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做担保的。刑法呀，并没有把亲戚关系排除在犯罪构成之外，因此李婷企图以亲戚关系为理由抗辩，依法是不能成立的。王红磊和堂弟都不同程度参与了李婷的合同诈骗犯罪，他们也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警方查实，李婷三人互相配合，共骗取数位亲戚1200余万元。在案件侦查结束以后，警方将案件移送到当地的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在审查的过程中注意到李婷伪造房产证的行为是其实施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手段，根据司法实践中牵连犯从一重罪惩处的原则，检察机关最终以合同诈骗罪对李婷、王红磊和堂弟提起了公诉。当地法院公开审理了本案，被告人的亲戚和被害人都到庭旁听。在法庭上， 李婷。

上三人对检察机关的指控没有异议，他们当庭表示认罪认罚。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李婷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责令其退赔被害人剩余经济损失900余万元。被告人王红磊和堂弟犯合同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和5年，并处罚金80万元和50万元。案件宣判以后，三被告人都没有提出上诉，判决生效以后，他们被送至监狱服刑改造。王红磊的妻子通过本案发现了他的婚外情，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诉讼。经过法院调解，王红磊和妻子解除了婚姻关系。李婷的亲戚们虽然通过法院对李婷犯罪行为的惩处讨回了公道，但是他们巨额的财产损失何时能够挽回还遥遥无期。观众朋友，李婷从人生楷模到罪犯的经历令人扼腕叹息，骄傲与虚荣让他不断地用谎言来掩盖真相，而无数的谎言最终罗织成了陷阱，让李婷陷入了亲情犯罪的深渊。本案启示我们，诚实守信是人生的底色，合规经营是商业经营之本。任何企图以欺骗手段作为致富法宝的违法行为，都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好，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
4: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3: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2把，过好日子了。
4: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5: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4: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 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7: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老冯，也是一个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平民医者，同时呢，是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从事中医工作呢，将近50年了。咱们今天呢，又和大家伙呢相聚在电波当中。你看这一会儿啊，给咱们大伙讲课也有一段时间了。你看我讲的最多的，就是心脏方面的病、脑血管方面的病，还有风湿骨病。这些年呢，我对这几种病总爱研究。那为什么是这么几种病呢？实话实说啊，因为痛恨。第一，本身我从小因为一场意外啊，患上了股骨头坏死这个病，所以我呢挺恨这个病。第二，我痛恨心脏病，我娘就是这病走的，所以我10多岁的那个时候就没娘了，就那种心情你知道吗？打小没娘的那种痛苦是无药可治的。40来年就因为我痛恨这个病，因为这病夺走了我最亲的人，因为这个病它是要命的，多少人因为这病倾家荡产，多少人因为得了这个病弄得整天提心吊胆的，多少人因为这个病早早的就命丧黄泉。就心脏这个病啊，天天有死人的，有人死在医院了，有的人呢死在家里，还有的人死在菜市场或者是马路公交车上。就心脏这个病，我告诉你，10个老年人9个有，这一点呢都不夸张。那你看我本身我心脏也不好，我心脏不好

可能跟我母亲有关，那就遗传现在占了很大一部分。你像我们很多老同志心脏都不好，这个病啊不像别的病，它让人疼啊，让人怎么的憋呀，让人怎么的上不来气儿，让人干啥都干不了，浑身乏力，没有劲儿。用一个老姐的话来说呢，说心脏病这个病，你得这个病，你没个好。所以，从我当大夫的那一天，每一次我看病问诊，我看那挂号单子，有心脏病的，那都是最多的。我就跟那个导诊，一小胖丫头，我就说，心脏病患者，咱们直接就开绿色通道。那么，如果当下你是个心脏病患者，憋得难受，疼得难受，那我给你一个我们医院经常用到的那么一个方子，对于心脏的憋闷啊、疼痛啊、心悸啊、浑身乏力啊，它是有效的。尤其你喝上它一个星期，能预防急性心梗。叫什么呢？叫养心汤。黄芪30克，党参10克，黄精12克，丹参6克，赤芍8克，郁金8克。有条件的话呢，你再配合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去用。那么这个方子为啥有效果？我给你分析分析，哎，你就知道了。第一味药黄芪，而且用到30克，干啥呢？就是给心脏补气的。第二味药党参，补气健脾的。第三味药丹参，活血化瘀，去瘀生血。第四个药赤芍，柔肝疏肝，能够增强活血化瘀的功效。第五个药叫郁金，干啥的？理气解郁。最后这个方子里再加上点黄精，干啥？养阴灭火。这药啊，一天喝一次，连续喝七天。同时我得提个醒啊，就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咱们十年以上的冠心病患者，你一天喝两次，一次得喝两支。

的时候，你能测出心率来呢？对不对？那你想过这个问题没？心率是啥呀？是心脏在一分钟当中它跳动的次数，对吧？老百姓讲一收一缩的，心脏这一收就像人握拳头似的，这拳头一握，那血就从心脏里射出去了，射出去这个血对血管的冲击，这就是我们说的压力，这个压力叫收缩压，也就是人的高压。所以你看高压叫什么？叫收缩压，指的是心脏收缩。那为啥有人血压高呢？是因为心脏收缩的时候血推动的没有劲，血液它射不出去，心脏那怎么办呢？憋得慌，憋得慌，这血管一看着急了，说这个血液啊半天也到不了啊，太费劲了，那我自己想办法吧。结果血管就自己使劲，不该他干的活他干了，就像下蛋公鸡似的，这公鸡它原本是打鸣的，对吧？但是它非要去下蛋，不该干的活它非要干，你说它能干好吗？对不对？肯定干不好啊。结果怎么样？高血压形成了。那为啥有的人低压也高呢？那是因为心脏回血不好。你记住啊，心肌缺血越严重的人心脏回血啊越不好，那低压它就越高。所以你看高血压的患者有谁心脏不憋闷不疼的？我告诉你，没有一个。所以高血压患者经常说我血压高，我有这个脑血管病，其实就是心脏的问题，心脏带的。我就一句话啊，心脏是上游，脑袋是下游，上游有问题了，下游能好吗？我们说心脑是一家，先心后脑，没有说脑心的，对不对？所以高血压也好，脑血管病也好，必须怎么的？从心上去治。无论防治血栓还是脑出血，必须从心脏开始。我之前呢，遇到一个病人，她是一位著名的歌唱家，一个女同志啊，在那之前的几年她正随团啊进行全国巡演，突然发现这嘴有点不听使唤了，三天以后她逐渐的出现了众多的症状，头昏眼花，面部发麻，肢体麻木，口齿不清等等。于是呢这团里就赶紧把她送到了医院，到医院之后一查脑 CT，医院的专家看片子说你这个脑子啊年龄都已经到80岁了。啥意思呢？就这个脑子问题太多了，是多发性的腔隙性脑梗塞。当时这位歌手他的年龄呢只有50岁。所谓的腔隙性脑梗塞就是指大脑深处众多的一些毛细血管，一些微小的血管怎么的出现堵塞了。由于堵塞的面积太大，就非常的难以疏通，极难恢复。再加上这位歌唱家本身又患有高血压病，所以大脑的缺血性坏死几乎就已经达到了那种无法逆转的状态，最终就有可能发展成什么呢？瘫痪或者是痴呆。不幸中的万幸是他送医呢还算及时，并没有出现生命危险，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虽然死亡危险摆脱了，但是瘫痪到什么程度呢？连行走都成问题了，就这样在家里躺了2年，而且一直不敢面对自己。你说以前是歌唱家，站在台上给大伙唱歌，台下有几百上千人看着呢，所以有那种自豪感。可现在呢，瘫痪在床了，就这落差也太大了，对不对？后来呢，就找到我了。我说呀，说这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

有病咱就治呗。我说你相信我，我给你治，治不好算我的。他一听，心想，说这大夫说话太硬气了，因为这几年全国大医院他都走遍了，去哪个医院大夫都这么说，说治治看吧，挺难的。他听到这都很难，挺难，不好治。现在突然有一个人告诉他能治，说实话呀，患者听到这样的话，他挺提气的。说什么叫提气呢？就是有信心，终于有人能够帮助我解决问题了，硬气。所以呢，我就开始给他进行治疗。外治呢，就是针灸；内治呢，就是用药，就是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不说假话啊，就这一内一外两种办法，隔了十天半个月，我再给他舌下或者舌头上面放点血，大约治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见到效果了。怎么的呢？最起码他能自己下地走路了。当治到两个月的时候，针灸我就给他停了，因为即使再高明的针灸大夫，针灸治疗顶多就俩月，你再扎不顶用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啊，就在这个家里头用药吧，不用来了。在家用药，用什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另外，在家每天坚持活动。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三个月为一个小疗程，六个月为一个周期。像他这种半身不遂，打底也得三个周期。说十天半拉月就能彻底好，就能下地跑了，就又能站在舞台上给大伙唱歌了，那不可能。就啥灵丹妙药他也做不到。那路啊是一步步走的，病也是一天天好的。所以人有病叫病来如山倒啊，可治疗呢费劲了，病去如抽丝。所以啊，啥东西它都有个时间。后来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一个周期用起来，说话呀、走路啊、活动啊，这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就有一些简单的家务事儿，他都能自己做了。大概这么坚持用药能有三年，后来你看还真就重新回到舞台了。我在电视上也见到过，当时和一个男的，也就是他的搭档，俩人一起唱的歌，你看这多好啊，你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得过脑血栓半身不遂的人。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再整点陆血，整点真陆血啊，因为就到今天，你别说陆心血，你别说陆心粉，你也别说陆心或者陆心脏里面东西，你就光一个陆血你整来你都算厉害了。他说，冯主任，是不是这药对我这病能起到更好的作用啊？我说血有一个好处，什么呢？对于心脏病、脑病啊，能直接见效，它能够直接进入心脏，进入脑袋。你看心脏有保护膜，咱们吃过猪肉都知道，心脏它有护心肉啊，脑袋也有保护膜，叫什么呢？叫血脑屏障。什么蛛网膜啊，这个硬脊膜啊之类的，这是脑部的保护膜，所以一般药啊根本到不了心脏里面，到不了脑袋里面，大多都是扩张血管的药，所以心脑改善都是暂时的。如果说能到，你这病早就好了。那么只有血能到，能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大脑，直接进入我们的心脏里边，有治疗作用。你像鹿心粉这药，血能养脑袋，因为脑袋需要的就是血，脑袋和心脏是一样的，所以脑血栓之前呢，叫啥？叫脑供血不足。心脏病之前都叫啥？心肌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对不对？所以才会出现心绞痛、心律不齐、心梗、心衰。你没有心肌缺血，哪来的心绞痛？

心律不齐啊。所以鹿心血，包括我们说的鹿心粉，它能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脏和脑袋里边，因为是血嘛。就现在这歌唱家今年70多岁了，每年我都能看到他走路说话恢复的都特别的好。那么说到血，咱们大伙有喝过鹿血的吗？这鹿血好不好？我告诉你肯定好。你看那个电视剧当中，皇上喝鹿血，为啥鹿的血好啊？你看梅花鹿的特点是什么？它爆发力强，所以你看啊，鹿它奔跑仅次于猎豹奔跑的速度，所以你就知道它爆发力得有多强了。那你用它的血来强心来强脑，那指定好啊，更别说鹿心血了。这血这个东西啊，治疗脑病效果老快了。我记得是在我17、18、19岁的时候吧，那个时候还没独立的给人看病，就跟着我师父。我记得抬来一个患者，也是一个脑血栓的患者。师父看了一眼之后说，大江啊，你把剪刀取过来，拿一包火柴。不一会儿功夫，我把剪刀取来了，火柴也拿来了，我也不知道师父要干啥呀，就把这个剪刀递过去了。师父说，你别递给我呀，你递给他儿子。这个病人的儿子也是一脸懵。我师父就说了，你把他脑瓜顶上的头发给他剪下来一绺。这个时候呢，拿过来一个碗，剪下来的头发就放在碗里边了，然后用那个火，刚才我师父不说了吗，让我取剪刀再拿一包火柴，就用火柴把头发给点着了。头发烧着了，它不就变成灰了吗？然后拿张纸把头发烧出来的灰啊倒在这个纸上，然后把这个纸两边这么一卷，哎，就像咱们卷那个旱烟似的，就把刚才烧的头发给它卷在纸里。我师父就说，来，把病人的脖子抬起来。这个时候我师父用嘴一吹，把头发灰啊吹到病人的鼻子里边去了。因为这时候我师父又对跟着这个病人来的一个小孩说，说这个孩子应该是病人的一个大孙子，说孩子啊，把你的尿尿出来，找个地方撒点尿，用童子尿治大病。可能以前呢，咱们很多老伙伴在电视里边也听说过，对不对？那么童子尿的确治大病。你看在南方啊，有那么一种饮食，听说还申请了非遗。什么呢？用童子尿煮鸡蛋。所以当把童子尿拿过来的时候，就给这个病人呢灌下去了。那你猜怎么着？到晚上的时候，这病人就醒了，就明白事儿了。第二天这村里人都看到了，怎么的？就跟没事人似的。像我说的这头发那是啥？从中医来讲，这叫血余炭，知道了吗？头发在中医里边叫血余炭，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呢？你必须得给它点着了，燃烧了，烧完了之后它就有灰了嘛，这个灰叫血余炭。你不能说我剪下来一缕头发就叫血余炭了，不是。点着了，燃烧，然后剩下的灰叫血余炭。中医讲啊，发为血之余，正常头发呀是不能直接入药的，但是你要用火这么一烧，它就把它变成什么呢？中药的血余炭，就可以入药了。烧着了变成了这种黑灰，因为头发呀它就是血呀，所以血余炭它有止血的作用。所以我告诉大家，中医以血入药由来已久，血可强心，血可补血，血可护脑，血可去风湿。那反过来，像鹿心粉，就是梅花鹿鹿心和鹿心血相结合，所以这粉呢等同于四药，
既是强心药，又是活血补血药，还是护脑药，还是祛风湿药。关键是血这玩意儿啊，它治病来得快呀。你像脑血栓患者到医院，他打什么小牛血，对吧？120块钱一支的小牛血。但牛的血跟梅花鹿心脏里边这管血比起来，跟鹿心粉比起来，那你没法比啊。这鹿心粉它来得快不说，有劲，作用持久。你像长白山梅花鹿，它的基地干活的人啊跟我讲说，我们跟当地医院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啊，当时在他们医院住院部找了10名患者试用，这其中有心衰的，有心脏病的，有脑出血的，有风湿骨病的。临床报告是这么描述的：鹿心粉喝下去5到1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一股热流，喝下去3个小时，心脏憋闷的大大减轻，喘气也均匀了，喝下去1天的时间，心脏疼痛减轻了，关节疼痛减轻了。所以这鹿心粉又能治心脏病，又能治脑病，又能治风湿骨病。可以说这一剂粉啊，等同于4种药，等同于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所以在这儿呢，也有个好事啊，我要告诉大家伙，你看我们最近呢要招募所有的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以及眼病的患者共同参与鹿心和鹿心血结合而成的鹿心粉的一个免费试用。听好了啊，过几天给大伙安排免费的试用，我希望大伙呢都能积极参与，也不收费也不要钱，听明白没？让你用，不收你任何费用，一分钱不收取你的。你看看你吃上之后有没有效果，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到时候呢，我希望大伙一起参与，行不行？好不好？你试一试，你体验上了你才有发言权，对不对？你试用上了你才有这个发言权，对吧？你看看效果啊。所以现在每天啊，我们正在招募咱们脑中风偏瘫患者、重度心脑血管病患者、重度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都可以报名。你无论是哪一种心脏病以及严重的风湿骨病患者，到时候呢我要给大伙开展一个免费的鹿心粉免费试用专场活动。我就是想让咱们有心脑病的这些人啊能看到希望。所以我希望啊，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这几天你多多的留意我每天的讲课。有任何问题你随时给我打个电话，因为到时候肯定参与的人比较多的。我这也是算是提前呢跟大伙说一声，到时候呢报名参与的时候你别落下了，你自己呢你得用心呐。这两天呢我管他们长白山梅花鹿基地工作人员要了一份他们在当地开展鹿心粉临床试用的报告，我看了一下啊，你看这是他们的一位病友，叫王素珍，58岁，2014年发现糖尿病，空腹血糖10，餐后血糖到了14了，每天服用消渴丸，病人发现浑身乏力没劲儿，潮热盗汗，眼睛上有飞蚊症，手脚感觉火烧火燎的，睡不着，睡觉不好，服用鹿心粉第一天有一种什么呢，敞亮的感觉。这个鹿心粉服用3天，睡眠又好转，1周后检查血糖，血糖平均下降2个点，病人服用鹿心粉已经1个月有余，病人这种
潮热盗汗消失了，心脏良好，空腹血糖7，餐后血糖12，比较稳定。降糖药减量后啊，血糖呢仍然保持在平稳状态。你看这记载的还是很详细的啊。还有这个叫张玉兰，女同志啊 ,60 岁。病人患有脑血管痉挛、颈椎增生、骨刺。2013年开始出现左上嘴唇抖动。医院诊断为面神经痉挛。当地医院针灸3个月未见好。着急上火，抽动加重。医院建议手术治疗，切断面神经。后来服用鹿心粉，服用2天，面部抽动未见好转，但是头部神经疼痛略减轻。病人服用鹿心粉1周后，面部抽动呢幅度减小，2个月后面部抽动彻底停止，血压血糖正常，心脏稳定。记得我跟老伴在他们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试用鹿心粉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工作人员跟我们讲，他说有很多老同志就来长白山旅游，哎，就喝完咱们这个鹿心粉半个小时，很多心脏病患者心脏有劲儿。他说像咱们天津的一位病友叫刘学峰，67岁，心脏病，伴耳鸣失眠，入睡特别困难，10多年了，一到晚上就得吃安眠药，用鹿心粉3天，心脏毛病好多了。第3天呢，睡觉沾枕头就着。可能有很多人不相信啊，真这么快吗？为啥呀？告诉你，因为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入心入脑。一句话啊，脑袋有血了，心脏有血了，脑袋里边血足了，血上来了。就跟小孩吃饱了饭似的，吃饱了是不是就不闹腾了？所以心脏和脑袋有血了就安稳了，安稳了也就怎么的，安全了。心脏不缺血怎么会心肌梗死呢？怎么会出现心衰呢？脑袋不缺血怎么会出现脑供血不足啊？对不对？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什么枪击性脑梗了，就不会发生脑中风、半身不遂的危险。以往啊，你作为高血压病人，作为糖尿病病人，作为冠心病病人，作为肺心病、风心病、一体多病，你难道成天不怕得心梗、脑梗？我告诉你，有鹿心粉你不用怕，怕什么？不用怕心梗、脑梗的危险。他们工作人员呢，跟我讲有一位心梗、心衰同时都有的这个那么个心脏病患者，3年前下心脏支架，但心脏呢改善不明显，鹿心粉喝完，病人喘气均匀，心跳安稳，让他深吸一口气之后，他就能感觉胸脯子像开了个窗似的，亮亮堂堂的舒坦，站起来活动后感觉身子骨轻快有劲儿，握拳之后呢感觉到有劲儿了，跟这个平时的心脏感觉不一样了。所以你看《本草纲目》怎么说呢？说叫引之利欲，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本草纲目》李时珍写的，喝上就有效果，喝上就见效，就这么快。凡心痛欲危者引之利欲，心脏疼痛的人，有心绞痛的人，有心梗的人，有心衰的人，这不都属于心痛欲危的人吗？那么心痛欲危者引之利欲，就是喝上就好，喝上就管用，对吧？引之利欲啥意思呢？引就是喝的意思嘛，利马上，欲好，喝上就见效，所以引之利欲，说明这效果啊来得快啊，见效快。为啥？我不说了吗？这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比如说鹿心血，第一，这是什么呢？血直接来，
直接进心脏。你心脏里边有啥呀？你心脏里边不就是血吗？对不对？所以这个血直接就进入心脏，因为是超微粉嘛，纯度高，含量高，舌下60秒它就能含化。虽然这个味儿啊有点发腥，但药效强劲，这是真有劲儿。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啊，你得记住，它呢有点发腥，这是它的本味儿。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选的是地道的真正的鹿心粉，你要喝起来就跟喝果汁儿似的。反倒说明什么呢？它没有治病这个效果了，对不对？可能那都是假的，所以喝到嘴里味儿呢有点腥，这个是正常的。所以啊，鹿心血治疗心脏病来得特别快，强心活血补血来得特别快。本身呢，这就是血，而且这个血能提高人体身体里边的血红蛋白含量，能帮助肿块恶性病人、白细胞血小板低的人啊，帮助他们来提高免疫力。所以这一剂粉等于四种药，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本身呢，它这鹿心粉呢也是药，所以早在2017年就在当地医院开展临床试用。当时医院呢找了很多的病人进行试用，这其中有心衰的，有心脏病的，有脑出血的，有风湿骨病的。临床报告是这么描述的，说喝下去3到5分钟，病人感觉脸发热，手心脚心呢发热，感觉到有一股暖流，喝下去3个小时，心脏憋闷呢就大大减轻，喘气儿均匀，喝下去1天的时间，心脏疼痛啊减轻了，关节疼痛减轻了，这是1天24小时观察的。所以我们将在近期呢，将在最近几天啊，给咱们大伙安排免费试用。那么有人说这种鹿心粉比我之前吃的药好在哪儿？比我之前吃的心脏药啊，治疗脑血管病的药，治疗风湿骨病的药，跟这些药比一比都好在哪儿啊？首先我肯定啊，我负责任100%告诉你，无论心脏病还是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你记住这3个病啊，西医治不好。我不想过多解释，我相信你自己肯定也治过也试过，这么多年治好没？治没治好？其实大家伙心里头肯定有数。你看有多少人安了支架，甚至搭桥了，天天还得吃那个什么阿司匹林，吃那个玻璃维，他心脏好了吗？还有多少脑袋开过的颅的，对不对？你问问他脑梗、脑血栓，他好了吗？他和正常人一样吗？有多少人甚至打过激素、打过封闭针、打过止疼针呢？你问问他，骨头关节不疼了吗？不怕风的吗？不变形了吗？世界上啊，有2种医学，就西医和中医。西医进入中国到今天呢，也就200多年啊，不到多，就来年左右吧。200来年前，咱中国人他就不得这些病吗？得了这病就不治了吗？你翻开王清任的《医龄改错》，第一章就是治疗脑中风的补阳还五汤。补阳还五，赤芍琼，龟尾通经左地龙，4两黄芪为主药，血中瘀滞用桃红。你看脑中风中医不是不能治，治的还挺好。所以心脏病、脑病、骨病你得找中医治。中医怎么治来得最快呀？这2天我查阅了很多的古书，无一例外
经典古籍。

0: 当中都有记载，什么呢？以血入药啊，这么个作用。你像《伤寒杂病论》当中呢，对心力衰竭就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他率先提出了一个心水概念，也就是说现在心衰，原文是这个这么说的：心水所致，卧起不安，喘息，胸背痛，以血入药，鹿心以及鹿心血最佳。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啊，也这么记载的，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可强心护脑祛风湿。包括清代太医叶天士也这么说，温邪上寿，首先犯肺，逆转心包，易用血凉热，强心化瘀。后来你看我又翻到了清代的一些文献，在宫廷医案当中发现，乾隆七八十岁还能骑马射箭，为什么？原因是30岁以后每周必喝一碗鹿血。所以我得出俩结论，第一个，中医以血入药由来已久，血可强心，血可补血，血可护脑，血可以祛风湿。第二，这血等同于四药，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包括鹿心。在古代有明文记载，我给你念一念啊。第一句，鹿心系梅花鹿心脏。第二句，鹿心最早见于宋代清波杂志，至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的医疗作用做了详细记载，主治虚伪，虚是虚弱的虚，伪是萎缩的伪。你看啊，那个心衰不就是从心脏虚弱开始的吗？所以鹿心能补虚，治腰痛啊，久服治疗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于。第三句，鹿心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尿毒。第四句，近代临床研究鹿心治疗心悸、失眠、风湿、类风湿等病症，因为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脏里边的血，所以是药中之精品。你就上动物园看那梅花鹿，那跳的、蹦的啊、跑的速度，说明啥？说明人家心脏老强了。所以鹿心能强心，活血补血，鹿心血能护脑，能祛风湿，所以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心中有血，血在心中，所以这鹿心粉、这益气粉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祛风湿药。你像他们长白山梅花鹿基地工作人员跟我讲的最多的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心脑不好的人，你要用的话，你是一天一个样，天天都在变。所以我常说，咱们呢自己感受，咱们说好才行。所以我认为啊，好药是敢于让老百姓尝试的，大伙儿你说对不对吧？所以这几天呢，大伙儿你等我的信儿，到时候第一时间呢，我就会安排大家免费试用。而且这一次每个人都会多给一点，大家这几天多关注我的讲课。最后啊，你就记住，一剂鹿心粉等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面对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我呢和你一起去战胜他们，好吧？彻底把这个病啊给你治好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呢这几天认真听，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同时呢，也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相信我。
1: 感谢冯老师的

0: 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好多会养生的朋友啊，都听过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咱们家里也会常备这几样。可说实话呢，黄芪、党参要切片，红枣要去核啊，桂圆要剥壳，还得泡煮折腾半小时，太麻烦了。关键是啊，咱们也不太会挑品质上乘的黄芪、党参和桂圆，就算买对了，煮出来的味道也差强人意。要是说坚持喝，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今天我推荐大家来试一试一款药食同源的养生饮品，它就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六种地道的食材经过科学配比，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破壁技术打磨成粉。您要不用煮不用熬，撕开一包开水一冲，十秒就好，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的自然香甜，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咱们呢就这样轻轻松松通过日常饮用来达到养生滋补的目的。它可不是普通的豆浆粉，而是通过和豆浆粉的融合，让滋补养生食材能更好地适合我们的口感和滋补需求。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的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转台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您想一想，早餐车上一杯普通豆浆还得2到3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等6种养生食材的豆浆才1.6块，您就是早晚各一杯也才3.2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我给您算一笔账啊，您自己去药店啊，如果采买黄芪和党参，好的党参市场价格少说也得上100块钱一公斤，而黄芪至少300块钱一公斤，您少来点也得花个大几十块钱，更何况啊，硫熏的、陈年的、染色的，您不是专家，哪里能保证挑到的就是没有毛病的好食材呢？这还没有完，您买回家还得洗泡切煮熬，熬完还得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今天这款豆浆粉啊，全给你解决了。咱们是山东枣庄老字号出品，每一批都严格检测，没有农残，确保黄芪、党参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每样都是精挑细选，经过破壁工艺打成超细粉，比您自个儿煮的那个水啊更好吸收。咱们啊不用煮，一冲一搅，香浓顺滑，还没有残渣，而且用了去味工艺，把黄芪、党参的药味去掉了，只留下了红枣、桂圆的甜和豆浆的香。每天早上一杯，等于把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的精华都喝进去了。现在前50名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的听友买6袋就加送6袋。50岁以上气虚血虚，总感觉到身上无力、精神匮乏的听友，我们就再送您6袋，到手18大袋，一共有180包，一包只要1.6块。您去早餐车买一杯普通豆浆，至少2-3块。咱们这一杯加了黄芪、党参的，才1.6块，哪个划算不必多说了吧？还是那句话，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50个优惠名额也正在减少，别错过今天的机会，400-710-2836。400-710-2836，自己熬煮呢是费时费力，这一杯啊轻松省力，而且全家抢着喝。早上配鸡蛋油条，下午饿了冲一杯，晚上睡前暖暖胃都不怕胖，而且一点渣都没有，破壁加3次过滤，口感像丝缎一样的滑。以前你逼自己喝药汤，现在你盼着喝豆浆。今天打进电话400-710-2836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每天早晚各喝一杯，能够喝3个月。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桂圆、枸杞，哪样不是古人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 愿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今天不光能享受买六送六，前50名来电的朋友，我们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块钱，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可能被别人抢走。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 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在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那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啊，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了，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而他老伴儿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啊，老人这个老伴儿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 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

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西医不行啊，我们看中医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了，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呢，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了掉地也碎了。他可能是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啊，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不想活了，我好不了了，你个大夫都说了啊，在他们那治不好到哪都治不好了啊，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呢，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的确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西医治不好的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

只有极少数的富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又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时候，我们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吧，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西医的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彻底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你药房里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多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

0: 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让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1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你就早好。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希望你们自己也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李老师。
2: 喂你好。
1: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这个发酵中药三大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
2: 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1: 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2: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1: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2: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啊。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是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都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1: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 5.9 餐后是 7.8 了
2: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1: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的也舒服多了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结果呢疼劲儿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2: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1: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儿没有了。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是咱这个药确实真好这怪不得说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
2: 没错他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啊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儿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儿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1: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只不过就是一开始到时候吧，我们又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是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2: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1: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

0: 严重。他发现才3-4年时间，他现在就吃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他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让他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1: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你说靠西医的方法是不行的。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的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啊？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我们治一个通一个，来一个好一个，无一失手，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全国范围内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品了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再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哎，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2000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但是如何让好中药好方子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必须得发酵，所以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才具备一片顶80片的效果，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0: 是是是，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青泡一般用多少呢？
1: 你姐姐这个青啊，她发现了才3-4年，2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3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0: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1: 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那我明白了。
1: 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行，我近60啊，我现在毛病不少， 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1: 啊。
3: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
1: 嗯。
3: 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1: 啊
3: 啊，经常啊，浑身没劲儿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
1: 嗯。
3: 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呢，我是眼压高了，
1: 就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又肿又疼的情况？
3: 对、
1: 嗯，
3: 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
1: 嗯，
3: 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来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
1: 嗯，
3: 反正那个滋味了太糟糕了，别提多难受了，
1: 嗯，
3: 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看那个灯啊，周围啊，就是像那光圈一样啊，
1: 嗯、
3: 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
1: 哎呦，
3: 反正啥颜色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
1: 嗯，
3: 所以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了。
1: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这窗户扇打的就开。啊，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就很正常。对啊。
3: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四、第五、第六节突出了，再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下。
1: 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啊。
3: 可是你看，我药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
1: 嗯。
3: 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
1: 嗯。
3: 过后该饭还是饭。
1: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对吧？
3: 对。
1: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是越来越重，啊。
3: 哎呀，你看我这医生的毛病哈，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一身的毛病，
1: 嗯，
3: 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1: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都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啊，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那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
3: 对、啊。
1: 所以说，要想从根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其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 因为肾脏啊是主。

0: 虎骨生髓的。
1: 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啊，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2: 对。
1: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免疫力就不行了。啊，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啊，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儿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啊，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2: 对
1: 啊，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啊都是挺复杂的啊，但是真正的病根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你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2: 哦，
1: 嗯，
2: 行，那这样李老师你给我定上呗。
1: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儿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就报名吧。啊，
2: 明白明白明白。
1: 嗯，
2: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1: 好，咱们再见。
3: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5: 哎，李老师啊，我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我再有6-7天的时间，哎，我就用完三副药了。
1: 嗯。
5: 麻烦您给我看看，我用不用再巩固巩固呢？
1: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5: 好好好。我呢是2021年的9月17号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但是就和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垃圾太多了。吃降压药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早晚它就是个事儿。
1: 嗯嗯嗯。
5: 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

0: 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儿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
1: 嗯嗯。
0: 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哎呀，还是真孝顺。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1: 就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如果要是老伴儿、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啊，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是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跟我说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记得是有个两三天左右啊，我就觉着这个身上舒服点了，哎，不那么皱的慌了。那个，也没有那么凉了。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但是那回我老伴说，哎，摸着有点温度呢。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0: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我记得那回量是135/85呢。哎，自己感觉这个手上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哎，自己就能站起来了，还能走几步。哎呀，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哎，等到这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哎，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着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1: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0: 哎呀，对呀，对呀。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居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当然这个手劲儿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跟过去一样吧。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1: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0: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儿。真是没共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哎，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了我要是停了药啊，要是再反复了，那得咋办呢？
1: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啊。

0: 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那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1: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
1: 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0: 嗯。
3: 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儿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哎，还真的信对了，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0: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仁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那患者都不容易，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啊69了。
0: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3: 哎呀，30多年了。
0: 怎么个情况？
3: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得过一回大人肺炎。
0: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
3: 然后呢那时候啊，你说整个 确实是条件不好啊。
0: 嗯嗯嗯嗯。
3: 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
0: 嗯。
3: 扛一扛啊就过去了。
0: 嗯嗯。
3: 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哎支气管炎了。
0: 嗯嗯嗯。
3: 然后十年前啊又到医院检查。哎说是慢阻肺吧。
0: 嗯。
3: 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九几年哈、啊、实际上呢在七八十年代七几年八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
3: 嗯、
0: 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3: 是啊，李老师，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
0: 嗯、
3: 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正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
0: 嗯，
3: 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的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0: 嗯嗯，
3: 啊，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这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有我有没有事儿？
0: 嗯
3: 啊，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
0: 嗯嗯，
3: 好像感觉的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
0: 嗯嗯，
3: 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0: 好，
3: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啊，能吃的多一些了，生水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吧，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
0: 嗯嗯。
3: 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还能跑了，你看这。
0: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3: 哎，是的，走路还喘。
0: 嗯。
3: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啊、问题都没有了。
0: 嗯嗯。
3: 这谁能想到啊，1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嗯嗯。
3: 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治病的好药啊。
0: 哎。
3: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回来。
0: 嗯嗯。
3: 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0: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总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嗯、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3: 对
0: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
3: 嗯、
0: 啊，因为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3: 嗯，
0: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3: 嗯，
0: 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3: 对，
0: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
3: 啊，
0: 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 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3: 哎呀，好好好。
0: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厂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定上啊。
3: 哎，好的，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36×18等于，
5: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4: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6: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1: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2: 各位好，我们今天呢就把梁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
13: 梁老师你好，欢迎您。
14: 你好你好你好。
12: 陈老师欢迎您。
15: 主持人好，梁老师好。
12: 梁老师您知道吗，我们都是您的粉丝，特别喜欢您的画，就这种中国韵味的水墨画，那真的是就是看到之后有种暴击的感觉。哦，我先不用我的嘴说，大家自己看会不会产生和我一样的这种被暴击的感觉。三国演义大家熟吧，看看
14: 我们梁老师他底下的三国演义那些人物是什么样的啊，给大家看。

0: 当当当，这是梁老师笔下的三国，
1: 中国的水墨艺术的。
0: 关键是我觉得他的气韵，他的那种不羁，他的那种英雄气，这本书里面就是什么呢？把《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给孩子们精选了，就是把不是那么适合孩子阅读的一些文字去掉，然后呢配上了梁老师的插图，
1: 30幅，
0: 整整30幅。我们想到《三国演义》的时候，总会想到《三国演义》的那套连环画，57年的那个版本。
2: 那些人是很有名气的。
0: 对，30多位大师吧，他们一起来集体创作了6000多幅连环画。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看这个《三国演义》的连环画长大的，所以在这个《三国演义》上要画出新意来，其实挺难的。
1: 关键是精气神，
0: 关键精气神。所以您怎么来突破的？你详细跟我们讲一讲。那个，您原稿带来了吗？
2: 带来了，
0: 带来了。来，把原稿拿
1: 来一看。
0: 我们来看一下，先上第一组。我们先把这个封面，这个
1: 看看我们的金戈铁马。
0: 先看一下这个金戈铁马，哇！您的马的这种纹理哈，就是似乎能看到它的那个马鬃。那个毛的那种感觉，这个是怎么
2: 我就用泼墨法，等一下我
0: 泼墨法
2: 对，
0: 然后在这个构图上面，我观察到您是特别的夸张了，比方说他们手上的武器给他拉得很长，然后他们的那个锁劈的大肠，哇，飘扬起来巨浪漫。
2: 这几个很重要，
0: 非常重要，这几片大肠
2: 打大的构图，不然的话那个整体就很碎了。那个
1: 中国文化的意味非常浓郁。我知道梁大师早年在英国啊，在其他国家都开过画展，好多的那个国外的出版家都过来索要，当时是哪怕是复制品啊，都希望我们的代表团能够提供，
0: 因为印象深刻，太中国了。
1: 对，
0: 所以您看，就是您这一套书，孩子们读文字读起来，然后同时配着这个画，他更能体会到中国故事的中国韵味。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您还给孩子们画绘本，
2: 画了很多，
0: 画了很多绘本，
2: 50多本了应该。
1: 跟好多的作家，特别是知名的作家合作过。我印象中有黄庆云老师、高洪波老师、金波老师，还有海峡对岸的林良、林焕章，老先生里面还有樊发佳老师。
2: 对对对对。
1: 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
0: 那就是说，您实际上是和老中青三代的这个作家们都合作过。
1: 最新一个是90后的作家。哦。我们当时特别有意思的对比过。梁老师是1944年。90后的
2: 我比他大10岁，
1: 是94年的，
0: 94年的，
1: 隔着50年，半个世纪，然后在图文上呼应了。
2: 我画这本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作者很有灵气。我画的时候就觉得，哎，他童趣挺足啊。
0: 那这些童趣您是怎么找到的呢？你比如说哈，像这个过家家。3个小孩子，你看他们假装在做饭吃，是不是？
2: 实际上有一些是我自己小时候的看见人的经历。小时候那个小孩没东西玩呢，就随便拿一些东西就玩这个了。就过家家了。
0: 所以实际上有好多是您小时候的经历。
2: 对对对。就像有一些童趣是营造出来都可以的。
0: 怎么营造呢？您比如说，举例说明。
2: 比如说，我画了一张叫《淘鸟窝》。
0: 淘鸟窝。
2: 这个淘鸟窝呢？也在说画小孩的时候，我们没有东西玩，很调皮就去淘那个鸟窝了。
0: 淘鸟窝。
2: 对。现在这种情况就觉得破坏环境。所以有时候那个这种，我就画小孩拿这个小苹果给小鸟，那就变题材完全变了，一个破坏，一个是爱护，
0: 就爱护。
2: 所以我都说可以营造出来童趣。

0: 在细节上增加这种趣味，童趣。
1: 童趣吉祥可以营造出来的。
2: 哦，您看这一首特别好玩，
0: 鹅鹅鹅。啊，不是曲项向天歌啊，是鹅鹅鹅。嗯，放学之后去放鹅，细长竹笛手中握，相约合奏吹一曲，大鹅曲颈向天歌。大鹅大鹅别咬我，裤头眼看要扯破，鹅蛋不能还给你，要带回家给外婆。
1: 这我说这个诗真的不错的，
2: 是吧？
1: 对，
2: 特别好，
1: 很有童趣，
0: 对，就特别有童趣，咬着这个小孩的，咬着他的衣服，好玩，
2: 好玩，
1: 也是想象出来的。
0: 对，所以就是您的这个童趣，就像您说的，是从自己生活中来的。那您原来怎么就开始想到给孩子来画画呢？
2: 或者画孩子呢？
0: 对呀，
1: 吉祥，这个要说起以前的事情了。
0: 嗯。
1: 我那个吉祥读建筑的，建筑工程。
0: 您是学建筑工程的？
1: 对呀、啊，莫名其妙。
0: 啊，太莫名其妙了。
1: 我那个时候是最喜欢画设计的图，
2: 所以是建筑艺术。
1: 后来呢，两年以后呢，学校因为困难时期就解散了。
2: 解散了。
1: 我就去了财政税务局。去了这个单位以后呢，我还参加那个业余的美术活动。那有一趟因为市里要搞一些那个展览，省也要搞展览，就抽了我们去培训。我就画了一张叫奶奶我也去，那张我是第一张画儿童画。那个时候就给看中了。
0: 那个时候您就开始创作了？
1: 就调去出版社了。
0: 哦，就因为这张画就调到从税务局调到出版社。
1: 对对对对对，就变成几十年的从事儿童画的创作。
0: 哦，无意中从一张画开始，您的命运就改变了啊！这是老天的安排，命运的安排。
2: 就是梁先生啊，画了几十年的孩子，但是您会发现他的孩子是中国的孩子，也是有着中国孩子的精气神的这样一个造型形象和气韵的孩子，所以他穿越了时空好几十年，他一直是我们大家心中的孩子，生活中的孩子，游戏中的孩子，欢乐的，元气饱满的，向阳生长的孩子，所以他感动着我们每一个读者和创作者。

0: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各位好，我们今天呢就把梁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梁老师您好，欢迎您。
3: 你好，你好，你好。
2: 陈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梁老师好。
2: 我发现梁大师不仅是画孩子是中国的孩子，他画的动物那也是中国的动物，就中国味道的动物，
4: 动物场景，
2: 场景，
4: 然后
2: 植物，所有的风物，哇，那个韵味太足了。这一套书啊，叫《中国绘诗韵童年系列》啊，这套书啊是获得了中国最美的书的称号啊。它为什么是最美的书？哎，我们不说，您自己看，自己体会。

0: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什么感觉啊？哇，我真是就喜欢的不得了。就是，哎，梁大师，您怎么能够把那些小动物画得那么呆萌、那么可爱呢？
1: 就像一个画家，能够画一两样拿手东西已经不容易了。比起整个一生的精力去奋斗，有时候一两样都画不好。这本书我就接到书以后，里面很多动物我都没有画过的。
0: 您原来是擅长画人物的，对吗？
1: 人物跟像鸡啊那些。
0: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动物啊。
1: 又有
2: 鳄鱼。

0: 很好。
1: 它不仅有动物，还有故事。这是高洪波老师的，
2: 对呀、啊，
3: 高洪波老师所写的这个文字、
1: 和诗歌，所以它有故事场景，有这个拟人的动物角色，所以他要用梁老师的这种中国画意味去表现，实际上还是有难度和创新性的。
2: 如果再画的时候可能画得更好，因为刚刚尝试，尝试完以后就第二本修正没这个形象了。
1: 哦，这个是徐鲁老师的一本，他就是桃花小鱼，但实际上他又是更多的还是说到孩子的生活和相关的这个生活的场景，对吧？
3: 就每一本它都是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故事，所以您作为一个画家，您要穿越整个这一个套系，就是每一种不同的故事，不同的风格，您都要去把它要表现出来，这个对您来说是一种挑战呢、
2: 其实像每一个画家，每个那个作家，他写的东西风格都不一样的，你就按照他风格去每分别去处理，有一些是那个粗犷的，有一些是那个温馨的，
3: 像这一本和刚才我们看到的大象法官，它就呈现了完全不同的风格。大象法官很生动，很俏皮，动物的形象都特别的那个可爱和呆萌啊，萌极了，萌的人心都化了。
2: 这本书应该说时间紧，六本书每一页都要插图，就有时候画完以后要重画，思考不了了，已经时间不够了。
3: 您平时每天都在画吗？现在您80岁。
2: 我那个家里叫不闲斋，也就说鼓励自己不要每一日闲过。
3: 不闲斋。
2: 对。
3: 我听说您现在
2: 勤奋一点，
3: 每天带着本，走到哪儿速写到哪儿，是这样吗？
2: 对。
3: 您有本带过来给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个？
2: 对，这种是修学本，随身带，然后见到什么东西的话，
3: 速写本随身带着，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那2024年9月份，今年9月份的速写本，
2: 有时候在马路见到有默写，其实像基本上很多默写，还有跟老婆有时候要陪她去喝茶，我不要浪费时间了，我又逃出那个本去画。哦，
1: 就是在生活场景中您见到的人们，
2: 画家也就说要生活要积累，
1: 要积累，
2: 基本功要经常训练，不然的话忘了。
3: 这是每天的积累。您这样的一本都画完了，多长时间能够画这样一本？
2: 大概一两个月，我还有很多本呢。每一天都画。画画其实上非常重要，是那个美的感觉，培养美的感觉。你那个看多了一些其他人的画，看了多些画册，也知道什么东西叫美，然后你用那个美感去画画，你就很容易画的东西都好。
3: 那您觉得画这个成人的画和跟孩子画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2: 我尽量在那个表达儿童方面，在技法方面就更新一点。如果按照其他人勾线，那就你尽管那个形态很好，不过你技法吸引不到人。所以我就用那个淡墨淡彩去表达小孩那种纯洁的心灵。所以画起来的时候我不勾线，就用水墨去画衣服整体。
1: 你仔细看这个孩子好像跟我们生活的孩子不完全一样，但是又有什么本质的跟我们见到的孩子一样，所以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最终成为艺术。
3: 您觉得这么几十年您一直在给孩子们创作绘本，就回头来看，您觉得您这一生做的这件事情，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一直坚持做这个事儿，
2: 我觉得没走错路。社会上觉得你那个

0: 儿童画是好像低人一等的，我觉得。不过现在没有人走这个路，我走也不错。为了小孩服务，我觉得那条路很宽呢、啊。因为我们中国的小孩这样多，每个人以后都要成才，地球上要给他们开拓一点，也就是说，你不要循规蹈矩，什么东西都一样，要创新。能够有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就非常强大了。以后就希望这样，
1: 就是让我们中国的孩子有对生活的热爱，但同时又有创新的精神，成为中国的孩子，成为世界的孩子。所以非常先进的儿童观、教育观和儿童艺术的这样一种观念，让您的创作不仅拥有了读者，而且穿越了时空，代表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2: 谢谢梁老师，
0: 多指教。
2: 今天非常开心跟您分享您的创作，
1: 谢谢。跟孩子在一起，跟艺术在一起，
2: 跟读书在一起，青春永驻。好的，也谢谢陈老师。
1: 谢谢
2: 您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再会。

0: 93.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3: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4: 别管我，
3: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5: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3: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6: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3: 请你爱不释手。
7: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8: 九三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9: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在国家举行的欢迎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隆重仪式上，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怀抱的历史时刻，在祖国历次阅兵的盛典上，在中国共产党多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一支既光荣又特殊的礼仪部队，通过他的演奏为伟大祖国争光，为中华民族扬威，为人民军队增辉。他就是从战争的硝烟中走来，在新中国的阳光照耀下茁壮成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组建以来，他圆满完成党、国家和军队历次重大典礼、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司礼演奏任务，先后为访华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军队领导人演奏，创作编排一大批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经典音乐作品，先后应邀赴世界多个国家访问演出，是一支政治素质优良、 艺术水准一流，演奏风格硬朗的军乐劲旅。这支乐团有着怎样的历史？他们在外事场和精彩的表演赢得了怎样的荣誉？在国内演出又创造了怎样的业绩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是一支光荣之师，又是一支神秘之旅。说它光荣，是因为它一直得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总部首长的亲切关怀，享有得天独厚的殊荣。而说它神秘，是因为人们对它的了解只是来自解放军军乐团举办的少量音乐会上，或者在大型仪式庆典上的电视画面当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前身是华北军区军乐队，初创于1948年1月，当时的名称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军乐队，活跃于解放战争后期的华北战场。1949年，军乐队奉命承担了迎接党中央进京、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等重要活动的礼仪音乐演奏的光荣任务。1949年10月1号，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以它为主体组成的200人解放军联合军乐团第一次向全世界奏响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伴随着雄壮的乐曲，毛泽东主席亲手按动电钮，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解放军联合军乐团的全体人员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与全国人民一起切身感受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骄傲与自豪。1950年，在国庆一周年庆典活动当中，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望着广场上的解放军联合军乐团，对阅兵总指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天安门广场又那么大，应该成立千人军乐团。”聂荣臻受命以后，将开国大典时的军乐队总指挥、时任上海交响乐团军代表的罗浪调回了北京，在1951年5月成立了由罗浪等人参加的筹备组，组建千人解放军军乐团。1952年7月10号，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调集全军1100多名军乐队员、指挥以及曲作者，在北京通县马驹桥镇正式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军乐团。1954年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在建团初期，为了适应部队文艺工作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先后组建过军鼓队、女子军乐队、管弦乐队、民族乐队、舞蹈队，还有声乐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工作对鼓壮军威、活跃部队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后来随着部队建设发展的要求，经过一系列的精简整编，除了声乐分队得以保留之外，其他或者撤销，或者转业，或者改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军队建设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也经历了几次大的精简整编。而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编制人数已经大大减少，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艺术中心，主要担负党、国家和军队内外事司礼演奏任务。关于解放军军乐团的性质和任务，上级主管部门做了明确的规定。20世纪50年代，总参谋部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队的性质和任务的暂行规定》当中指出，军乐团队是一支礼节部队，同时又是音乐演奏团体之一，其基本任务是协助部队进行军事训练、政治文化教育，以鼓舞士气，活跃部队生活和提高部队的音乐水平。到了60年代，总政文化部向全军军乐团队印发的关于军乐工作建设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意见，对军乐团队的性质和任务明确指出，军乐团队是我军的专业音乐艺术团体，他以军乐艺术来完成给他规定的任务，他担任司礼工作，但不是一般的队列勤务单位，他担任演出工作，但也不完全同于文工团队。军乐团队的基本任务是鼓壮军威，活跃部队。
到了20世纪90年代，总政治部颁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编制表当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基本任务做了明确的表述。军乐团的基本任务是负责迎送来华访问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军事代表团的仪式、宴会的演奏、国庆庆典、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等重要会议的开闭幕仪式的演奏、在中国举行的重要国际会议、运动会等活动的仪式演奏、重要阅兵式的演奏、参加举办音乐会和深入基层慰问演出。由此可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不仅是一支司礼部队，执行国家和军队的重要内外事司礼演奏任务，同时还是一支重要的专业音乐艺术表演团体，参加举办音乐会和深入基层慰问演出等活动。从成立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处处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在执行国家任务时，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官兵，并且讲话合影留念，给他们以极大的鼓励和鞭策。毛泽东主席亲自圈定了开国大典军乐队演奏的曲目，批示要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并亲自提议成立了千人解放军军乐团。同时他多次勉励年轻的军乐战士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周恩来总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建设也给予了多方面的关心和支持，从每次礼宾活动音乐起止的时机、演奏的曲目、音乐的风格，乃至服装、乐器的配备等等各个方面，都做过许多具体而明确的批示或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在外事场合精彩的表现，赢得了五洲宾朋的高度赞扬。1957年五一群众游行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弗洛西罗夫被连续站立演奏数小时，却仍然英姿勃勃、阵容齐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所感动。他激动地对毛泽东主席讲：“军乐队的同志们，军姿绝对标准，他们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松树一样挺拔，纹丝不动啊。”1988年11月5号，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欢迎乌拉圭东岸共和国总统桑吉内蒂访华的仪式上，当乐队演奏完乌拉圭国歌的最后一个音符时，出人意料地从来宾队伍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这个突如其来的打破常规外交礼节的举动，是因为乌拉圭的国歌是世界上最长的国歌之一，一般情况下包括他们本国的乐队也只是演奏其中的一部分。没想到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不仅完整准确地演奏了全曲，而且是背谱演奏。1995年9月18号，来自音乐王国的奥地利总统托马斯·克莱斯蒂尔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的著名古典乐曲《蓝色多瑙河》，兴奋地连连叫好。他说：“太好了，太好了，比我国的乐队演奏的还要出色。”兴之所至，他在乐队伴奏下还翩翩起舞，把宴会活动推向了高潮。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在完成繁重的外事司礼任务的同时，每年都要定期深入到基层部队去慰问演出，在首都北京举办专场音乐会，应邀赴全国各地演出综合性音乐会，参加军队和地方组织的各类大型演出活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和几代人孜孜不倦的追求，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逐步形成了健康向上、淳朴率真、激昂豪放、清新亮丽的艺术风格。在演出形式上，既有高雅的交响性音乐会，又有普及性的通俗音乐会，既有独重奏音乐会，又有综合性音乐会。而在演出编制上，既有十几人到数百人的合奏，又有小分队形式的独奏、重奏、齐奏和部分声乐。在演出内容上，既有威武雄壮的进行曲，又有内涵丰富、肢体复杂的交响乐曲，既有充满民族色彩的传统乐曲，又有具有鲜明个性的爵士音乐，既有幽默风趣的音乐相声，又有排山倒海般的行进队列吹奏表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足迹遍及东海之滨、西藏高原、南疆海岛、北部边陲，他们的乐声更是传遍了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社会各界、军营、哨所，全军各大战区、各军兵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留下了解放军军乐团英武的身影，他们所到之处无不为之振奋，无不为之喝彩。1990年第十一届北京亚运会开幕式上，由602名吹奏队员组成的特大型军乐队列行进吹奏表演《长城颂》，以磅礴的气势和辉煌的乐章，表现了雄伟的长城风貌、古朴的民俗图案、神圣的亚运火炬，被外界称为在世界军乐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的余震未消，他们率先带着党中央的嘱托前往慰问受灾的群众和抢险的官兵们。1978年4月到7月，长达三个月的兰州军区慰问部队演出之行，他们是吃咸菜、睡地铺、翻旗帘、跨戈壁、深入边防哨所、登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高塔，创下了解放军军乐团下部队演出场次最多、观众最多、困难最多、时间最长和行程最远的记录，受到广大基层官兵的热烈欢迎。1995年，他们奉总政首长命令，克服了管乐吹奏严重缺氧极限的困难，把军委和总部首长的关怀送上了海拔5000米的哨所，让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喜马拉雅山脉。1997年和1999年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的交接仪式上，他们将《义勇军进行曲》在香港、澳门大地上奏响，标志着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还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丰富部队业余文化生活做出了贡献，辅导了将近千支部队和地方专业以及业余军乐队。平时负责天安门广场升国旗奏国歌任务的武警军乐团，随海军舰艇编队完成环球航行的海军军乐团，被称为迷人的乐队的大连金州农民军乐团，在北京小有名气的齐鲁女子军乐团，北京市中学生军乐队比赛第一名获得者八一中学军乐队等等，这些都是他们辛勤浇灌的军乐之花。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取得伟大成就，军队的对外交流活动也不断随之扩大。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军委和总部首长的关心支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乘祖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迈出国门，登上国际大舞台，应邀参加了一些国际性演出和军乐交流活动，展示了军乐团的精湛技艺，也展现了我军的风采，弘扬中华5000年的文明，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军人，进而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他们先后出访了泰国、
日本、芬兰、法国、新加坡、德国、比利时、俄罗斯等国。而作为和平友好的使者，在曼谷皇家庆典活动的专场音乐会上，在马赛宽阔的街道上行进演奏时，在德国不莱梅国际音乐节上，年轻的中国军乐队员们以高超的技艺、严明的纪律和充满古老东方文化的精神气质，受到了世界各国观众的赞赏与瞩目。2022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赴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第六届和平号角国际军乐节，与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印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的军乐团一道，用嘹亮的军乐奏响了和平与友谊的号角，为当地7000多名现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视听盛宴。在国际军乐节期间，解放军军乐团先后完成专场音乐会演出和行进队列表演，一共演奏《钢铁洪流进行曲》《阿里山的姑娘》等19首中外名曲，以精湛的演奏技艺和过硬的作风形象，赢得了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代表的高度赞扬。演出结束以后，乌兹别克斯坦主办方称赞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纪律严明，你们的演出无与伦比，我们非常喜欢和享受。

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所担负任务的特殊性，决定了这支队伍必须有一些特殊要求。解放军军乐团的历届领导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对全团进行军队光荣传统的教育，光荣感、责任感、使命感的教育，严守纪律、严守秘密、吃苦耐劳的教育，使外事第一，外事工作无小事，外事工作要万无一失，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深深扎根在全体人员的思想上。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严密组织、高标准高质量的圆满完成任务的原则变成了全体人员的自觉行动。几十年来，经过几代军乐人的努力奋斗，解放军军乐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大型管乐艺术表演团体，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团体的序列中唯一受授军衔的军官集团，拥有一批著名军乐指挥、作曲、教学、演奏和管理的专家，拥有近百名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还创演了《分裂式进行曲》《欢迎进行曲》《欢送进行曲》《检阅进行曲》《运动员进行曲》《北京喜讯到边寨》《草原夜色美》《钢铁洪流进行曲》《东风浩荡进行曲》《冲上云霄》等等多首经典的管乐作品，成为目前国内水平最高、编制最大、在国际军乐界享有盛誉的著名乐团之一。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

0: 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中秋节是我国传承已久的民俗节日，在我国传统节日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阖家团圆的主题和意境下，除了春节之外，中秋节最具有团聚之意。中秋节在唐代、宋代逐渐发展起来，已经伴随中华文明走过了1000多年的漫长历程。不过，中秋节并非从产生之时就以团圆为主题，而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影响下，逐步加入了月圆、人意团圆的节日内涵。宋代以前的中秋节到底是什么样的？北宋时期的中秋节又是怎样逐渐大众化的？在南宋时期的中秋节，人们又是如何表达浓浓的思乡情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古代中秋节内涵的演变。关于中秋节形成的过程，学术界的看法是相对一致的。中秋节的根基可以追溯到古人对月亮的祭祀和崇拜。早在周代，就有祭日于坛、祭月于坎的记载。到了秦汉时期，祭月仍然是皇家重要礼制之一。魏晋时期，文人赏月，对月抒怀之作也大大增多。不过此时的咏月之作大多不限于8月15日，诗中出现的中秋也跟后来的中秋节是有所区别的。古代用梦、仲、祭来表达季节的顺序关系，而所谓的中秋实际上是仲秋，也就是秋天的第二个月份。在中秋节兴盛之前，中秋这个词更多的是用来表示秋天过半了，而不是某一节日的专有名词。另外，诗人所著的节序书籍也并没有把中秋跟其他岁时月令并列记载，比如荆楚岁时记当中并没有出现中秋一条。到了唐代，虽然在律令格式当中没有明确记载8月15的官方名称还有相关规定，但是从魏晋时期流传下来的赏月、拜月之风就愈演愈烈了。尤其是文人阶层在8月15月圆之夜掀起了一股玩月之风。中唐以后，欧阳詹在《玩月诗序》中阐述了当时人们在8月15赏月的原因。在8月15夜玩月，是因为天气合适，不冷不热，而这天夜里呢，月亮又是最圆最亮的，最适合玩月，也最容易让人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在中秋之夜流传下来的唐代文人玩月抒怀之作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比如白居易的《万里清光不可思，天愁意恨绕天涯》，王建的《8月15夜玩月诗》记载：何望月时常望月，分明不得似今年，仰头午夜风中立，从未圆时直到圆。 中秋玩月在唐代文人群体当中已经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唐诗中这样的诗句是随处可见。这虽然是中秋之夜诗人对大自然的感受，但诗中大多表明作者独自一人赏月，赏月地点大多在高楼和山水寂静冷清之处。关于中秋节的具体定型的时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秋节最早定型于宋代，以宋人最早将8月15日定为官方给假节日为证明。而另一种认为，中秋节定型于唐代，大致是在中唐以后，起码文人阶层已经开始将8月15作为一个特殊日子，用一些特殊表达方式来庆祝8月15日。宋代提倡者大多认为，宋代以前朝廷未对中秋节做相关的解释，并且当时著作《荆楚岁时记》和《岁华纪历》等文献的岁时部也未出现中秋一条，直到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才将中秋单独列目。另外，支持者大多认为，即便唐代中秋已有赏月之风，也只是文人群体的单独行动，普通百姓们并没有大规模参与其中。认为中秋节定型于唐代的支持者多数认为，唐代中秋玩月诗众多，因此唐代文人已把8月15看作一个有一定意义的独立日期了。甭管怎么说，虽然两者在判断标准上有些许不同，但是呢，也有一点相通之处，那就是在判断一个节日是否形成之时对大众百姓的重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唐代的玩月只停留在文人圈里，因为这种对月吟诗之风只能让普通百姓是望尘莫及。到了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赏月的风俗加入更多娱乐气息，市井之民自然也更容易接受，于是一股中秋宴饮娱乐之风从上而下蔓延开来，这时中秋之夜可以说真正繁盛起来。到了南宋时期，宁宗颁布假宁令，官员中秋休假一天，中秋节才算真正列入国家政策和岁时节日中。不得不承认，一个节日及其民俗的起源问题往往存在争议，因为民俗节日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不断的传承创新的。我们再来说说北宋时期，中秋节已经不再局限于文人士大夫阶层，逐渐迈出了附庸风雅的高贵门槛，开始走向民间，成为文人唱喝宴饮与民众饮酒娱乐双面并行的节日了。北宋的文人士大夫在继承唐代文人对月吟诗的基础上，安排了更加丰富的节日内容，像宴请唱和、觥筹交错、漫舞清歌不一而足。中秋时呢，气候最为适宜，在中秋之夜宴饮同僚好友、赋诗唱和，成为北宋文人雅士必备之事。像晏殊，北宋文人领袖之一，与王君玉为同朝好友，以诗赋饮酒为乐，中秋之夜常有唱和宴饮的聚会。根据《岁时广记》卷31记载，中秋这天晏殊家的厨房一早就准备好了中秋宴请的准备，而且宴请的人数应该比较多，所以厨房才要早做准备。无奈碰巧赶上天气阴雨，无月可赏，晏殊大为扫兴，很早就睡了。而王君玉则如往常一般来到晏殊家中，准备参加中秋夜宴，并赋诗一首以劝诱晏殊。于是呢，晏殊重新招揽宾客，请出歌舞乐伎奏乐唱和。由此可知，宾主双方都将在中秋之夜具有宴饮视为平常之事。再比如北宋的文豪欧阳修、梅尧臣也经常在中秋夜相聚玩月。庆历八年，也就是1048年，欧阳修至扬州，中秋设宴，许发运、梅尧臣、王琦等好友都前来。这席上既有美酒珍馐，又有清歌漫舞，罗绮陈随歌扇动，管弦声杂欲何干，就连水中池鱼都忍不住前来凑热闹，中秋夜宴的气氛相当的轻松欢快。 不仅是晏殊、欧阳修、梅尧臣这几位文坛领袖的中秋。

年少不了歌舞夜宴、赋诗唱和，其他文人的中秋节也基本上是大同小异。比如李之仪的《玉管传声》《羽衣催舞》《此欢难解》，还有像陈顺瑜的《中秋玩月宴友》等等。宋代文人士大夫所作的《中秋玩月宴饮》的诗词也是不胜枚举。在唐诗中体现出来的唐代文人的中秋意境却多是孤寂清冷、文艺高雅，是让普通百姓望尘莫及的。唐代文人的中秋情节并没有过多的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宋代文人雅士的中秋节已经脱离了唐代文人的轨道，从对月自赏发展为好友宴饮唱和，并且以歌舞为伴，从唐代清冷孤寂的意境当中解脱了出来，向世俗娱乐的方向发展。宋代文人以同僚好友赋诗唱和为主，辅以歌舞宴饮助兴的节日庆祝方式，更加的世俗化、娱乐化，也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更加便于老百姓的理解和模仿。也正是受到文人士大夫影响，中秋节宴饮娱乐之风也扩大到了普通的市民阶层。但毕竟不同的文化层次有不同的文化追求，还有精神需求，他们在模仿的同时抛弃了唱和作诗的风雅，加入了自身对中秋节欢庆的理解和要求。北宋市民欢度中秋的情景，最有代表性的应该属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所描绘的景象。从其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在中秋节前夕，各种酒铺就开始重新的装饰店面，挂起酒旗吸引客人，市民们也争相买酒畅饮，还没到下午酒就已经争抢一空了，各种时令水果也是琳琅满目。中秋之夜，富贵人家登上绵延至月中的台榭饮酒，还要撤去遮挡门窗的帘幕共赏明月。普通老百姓呢，也一样在酒楼畅饮玩乐，有管弦奏乐助兴，夜市的喧闹与儿童嬉戏一并通宵达旦。不仅如此，在皇宫里也是丝竹鼎沸，直至深夜。如此可见，北宋时期中秋节已经具有浓厚的节日氛围，尤其是在都城汴京地区，已经成为社会各阶层普遍参与玩赏游乐的节日了。当然，在北宋时期，无论对文人士大夫还是普通百姓来说，中秋节大多展示出轻松娱乐的一面。但是到南宋以后，特别是在靖康之乱和蒙元亲宋这两个特殊时期，中秋宴饮之时记录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和对国家破亡的伤感之作就有所增加，以中秋圆月寄托情思，中秋节加入了对阖家团圆与山河重复的期望与期盼。北宋时期的中秋节日，文人大多与同僚好友共同赏明月、宴游吟诗，与兄弟子女等亲人团聚的记载是寥寥无几。从对全宋诗的搜索结果来看，较早提到中秋之夜与家人团聚记载的，那就得说是孔平仲所作的《熙宁四年中秋》了。月满光友好，秋阴气更清，频年苦阴雨，此夜独晴明。后阁罗生妹，前堂何弟兄，团圆最相称，尽饮至深惊。除此之外，其他涉及团圆的诗词大多属送别兄弟之作，虽然也表达了对亲情团圆的期盼，但大多属于送别兄弟子侄外任之作，只是涉及到家族中男性成员的活动，对家人子女的活动很少提及。到了南宋，虽然文人对同僚好友在中秋之时欢聚一堂的热情不减，但是对于家宴、阖家团圆的记载却有所增加了。表现在诗词中主要有李光于绍兴十四年所作的《临江仙·甲子中秋微雨》，闻诗君家宴细赠，还有像《中秋佳人婉月》、女诗人朱淑珍的《中秋夜家宴咏月》这几首诗词，在题目中就明确道出了中秋夜与家人玩乐或中秋家宴的情况。中秋节不再只是男性亲属或者朋友的团聚了，妻妾子女也参与其中，尤其是女诗人朱淑珍的诗词更表现出女性家庭成员已经参与。

遇到中秋家宴之中。另外，像王岩在淳熙十三年所作的《丙午中秋夜》当中写道：“绵雨蓬柴蒸汉末，辽呼儿女俱悲盘。”您看，这些诗文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体现了南宋中秋节日内涵的变化。除了诗词之外，宋人笔记小说当中也出现了一些关于中秋家人团聚宴饮的记载。最常见的应属无字幕的《孟良录》中关于中秋节的记载：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恰半，故谓之中秋。此夜月色背明于长时，又谓之月夕。此季金风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蝉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士莫不登危楼，临轩玩乐，或开广谢，待宴罗列，琴瑟铿锵，浊酒高歌，以补静息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一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栾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聚之人，解衣嗜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天街卖买，直到五谷，玩乐游人，婆娑于世，至晚不绝，盖今无不禁锢也。如果把《孟良录》和《东京梦华录》中《中秋一条》进行对比，两者除了都写到中秋欢乐节日气氛之外，最大不同在于对普通百姓过节的记载。《东京梦华录》中只是提到，中秋夜，民间征战酒楼玩乐，闾里儿童连宵嬉戏；而《孟良录》增加了普通人家也会登上小小赏月之台，安排家宴，团栾子女，共度中秋佳节。两部文字一对比，就可以说明，到了南宋以后，中秋节安排家宴，子女团聚已经属于寻常之事了。而在孟元老所追溯的北宋汴京，这个习俗显然并没有像饮酒赏月一样流行。家宴流露出了对亲人团圆的希望和期盼，正如远在他乡之人对故乡还有故国的思念。我们都知道南宋天安一隅，由月亮圆缺想到不能归乡，想到家国何时能复，更引文人无限的愁思。尤其是在南宋的靖康之乱和蒙元攻宋以后，这种家国之思在中秋月圆之夜就显得更加浓郁了。像词人赵诗霞的《京华倦客难堪》：羁思历尽愁边，寄予横额休笑，月圆人亦团圆。还有辛弃疾所作的《太常饮·健康中秋夜》，为吕叔前赋写道：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横额，被白发欺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酌去贵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借中秋圆月，展现出了靖康之后渴望收复故国山河的心愿。刘晨翁中秋作词《水调歌头》，表达国家沦陷、故国已逝的伤感之情。在中秋时节思念家乡、感怀故国的记载，可以说不胜枚举。靖康之乱后，宋氏失去了半壁江山，天安一隅，为免于战火，北方士人和百姓随高宗大量南迁，成为南方的异客。即使是举家南迁，亦受安土重迁思想的深刻影响，对北国故乡和亲人产生了深深的思念。在中秋夜天上月圆之时，更加深入了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因此对家人团聚是倍感珍惜。这时一些文人士大夫壮志未酬，走出小家的界限，将月圆与山河破碎联系了起来，用中秋诗词倾诉自己恢复旧山河的满腔热情。经历了山河沦陷和骨肉分离之痛的南宋人，在中秋之时不像北宋一般只是一味的宴饮娱乐以度佳节，
他们在歌舞升平中加入了对家宴的重视和对家人团聚的渴望。

因此随着自身团圆意义的凸显，中秋节也日渐得到朝廷和官方的认可，在官方文书和法律制度中也出现了中秋节的记载。南宋朝廷增加了中秋节官员放假的规定，表明了官方对中秋节作为一个独立节日的认可。统治者的倡导也推动了中秋节民俗文化的发展，家国团圆的思想在朝廷的倡导下越发重要，成为中秋节日风俗的核心内涵。总的来说，节日民俗代代相传，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中秋节由古代祭月、拜月之风演变而来，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完善，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联系到人间的悲欢离合。随着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宋代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心态，中秋赏月也走出了唐人孤冷凄清的氛围，向娱乐化、大众化方向发展，中秋宴请同僚、观歌舞、作诗词成为主流。而到了南宋时期，中秋节的团圆之意更加表达了人们对亲情和国家团圆的希望，成为人们在异地他乡的精神支柱，也使中秋节日永葆活力，保证了它在中国传统节日中的重要地位。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1: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5: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0: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春天是养蚕的季节，每到这时候，我常常想起母亲来。解放前我们家很穷，母亲就靠养蚕换点钱给我们姐弟俩交学费。

了家门口有几株桑树，春天一到，桑树刚发出新芽，母亲就照例拿出几张蚕种来，每张蚕种不过一尺见方，上面布满了比芝麻还小的褐色的蚕卵。等桑叶长到榆钱大小的时候，蚕种上便有许多极小极小的蚕在蠕动，蚕的生命就是这样开始的。节选自作家巴金的散文《春蚕》。

诗言志，歌咏情。听众朋友大家好，伴着王菲的这首《世界赠予我的》，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作家巴金的散文《春蚕》中的节选。这篇文章记述了巴金的母亲为供儿女读书而辛苦养蚕的往事。我们中国是有文献记载以来最早栽培桑树的国家，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桑字的不同字形，先秦以来的文献中也出现了很多关于桑树的记载，比如2000多年前的《诗经》中就提到了南山有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桑树的栽培已经发展到可观的水平，巴蜀地区桑树栽培及丝帛产业逐步兴盛，蜀锦作为名贵衣料受到追捧。两汉的乐府诗集《陌上桑》中就有这么一句：罗夫喜蚕桑，采桑城南玉。意思是说罗夫善于采桑养蚕，经常在城南边采桑叶，可见当时采桑养蚕已经是老百姓非常普遍的农事活动。另外，根据《史记·吕氏春秋》记载，楚国和吴国还曾因为桑叶采摘问题引发过一场战争。由此可见，桑蚕产业当时在江南地区已经成为了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也记录下很多与桑蚕有关的诗词作品，比如南北朝民歌中有《蚕生春三月，春桑正寒绿，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思，唐代韩沃则写过万里清江万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宋朝温卷写过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等等。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循着千年前的桑叶清香，走进古诗词里的桑蚕世界，让我们在千年古诗词中去解读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思。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歌，这是周志平作词作曲，梁朝伟演唱的《一天一点爱恋》。歌词中说，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变，当沧海已成桑田。其实沧海桑田这个成语中的桑田最初指的就是种植桑树的田地。在古代，桑田不仅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农耕文明的显著标志。如今人们常用沧海桑田来

形容世事变化巨大。我们知道世间万物在不断更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只是我们内心却始终期盼着所有的感情都能够历久弥坚，天长地久。

0: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一起开启品读古诗词里桑蚕文化的旅程。桑蚕对于我们中国而言，不仅是一种经济方式，也是重要的文化符号。比如有个词叫桑梓，在古代就经常被人们用来代称故乡。比如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张衡所写的一篇描写南阳郡风土人情的文章《南都赋》中就有这么一句：永世客笑怀桑梓焉。意思就是世世代代传承孝道，心怀故土之情。在我国古代，桑树和梓树是与人们生活关系极为密切的两种树。桑叶用来养蚕，桑葚可以食用和酿酒，桑树的枝干用来制造器具，桑树皮用来造纸。而梓树的皮是一种中药，梓树还是制作家具和乐器很好的木材。另外，梓树是一种速生树种，在古代还被作为烧火的好材料。这是因为桑树和梓树与人们衣食住行都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古人经常在自家房前屋后种植桑树和梓树，而且人们对父母先辈所栽植的桑树和梓树也往往心怀敬意。比如《诗经·小雅·小盘》中有这么几句话：为桑与梓，立功敬止，米沾肥父，米衣肥母。这几句的意思是，看到父母亲手种下的桑梓树，必须心怀敬意，恭恭敬敬。古往今来，做儿女的，哪个对父亲不充满尊敬，哪个对母亲不深深依恋呢？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明朝诗人徐祯卿在武昌所写的一首诗。徐祯卿跟祝允明、唐伯虎、文征明被誉为吴中四才子。唐伯虎善画，祝枝山精于书法，文征明在书画方面造诣颇深，而徐祯卿最负盛名的则是诗词创作，被誉为吴中诗冠。
1: 在武昌作，名徐祯卿。洞庭夜未下，潇湘秋欲生。高斋今夜雨，独卧武昌城。重倚桑梓念，凄凄江汉情。不知天外雁，何事乐长征。
0: 徐祯卿是苏州人，壮年时曾一度远离家乡，到了长江和湘江流域。他的诗作《在武昌作》就是徐祯卿在秋天客居武昌时所写。秋天的肃杀之气更增添了诗人的思乡之情。在这首诗中，徐祯卿就用桑梓来代指故乡。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徐祯卿的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洞庭夜未下，潇湘秋欲生。洞庭潇湘点明了诗人客居的地方，夜未下就是树叶没有落下，秋欲生就是秋天就要来临。在这两句诗中，这位江南才子

化用了屈原《楚辞·九歌·湘夫人》中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两句是说，洞庭湖边的树叶虽然还没有凋零飘落，而秋意似乎已经先来到了诗人的心上，感觉到了秋凉已经逼近，营造出了一种秋未至而情欲悲的氛围。第三四句，高斋今夜雨，独卧武昌城。季节变化的信号自然是风雨，夜晚的武昌城下起了凄冷的秋雨，诗人只好独自在高大宽敞的书斋中闷头睡大觉了。而书斋的高大宽敞更能衬托出诗人的孤寂。第五六句，重以桑梓念，凄凄江汉情。我们先来解释两个词。桑梓我们在前面说过，古代住宅旁边经常栽种桑树和梓树这两种经济作物，后来就用桑梓来代指家乡。凄凄，凄凉的凄，其中的凄，凄凄就是凄凉悲伤的样子。江汉是说汉水流至湖北汉口入长江，所以称为江汉。诗人徐真卿所在的武昌位于汉口对岸，重以桑梓念，凄凄江汉情。这两句的意思是，在如此秋雨飘零的夜晚，诗人对故乡的思念又重新萦绕心头，身处江汉的他不由产生凄凉之情。最后两句，不知天外雁，何事乐长征。意思是不知高飞天外的鸿雁是因为何事而乐此不疲的长途飞行呢？这最后两句，诗人表面上是在向大雁发问，实际上是用大雁来代指自己，抒发自己这个异乡人的思乡之情。既然说到了思乡，我们来听一首由周迅和陈坤合唱的歌，歌名叫做《归》，归家的归。歌词唱到，翻过千年山海等我，明月知我害怕漂泊。而一个归字，或许是我们每个人心底共同的声音。重以桑梓念，凄凄江汉情，不知天外雁，何事乐长征。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4: 曾有一次好奇地询问德清外婆家的亲友，为啥江南人从不食桑？德清人笑我无知，当年蚕业兴盛，每一片桑叶都金贵得不得了，只能用来喂养蚕宝宝，哪里轮得到人吃呢？近年我再去德清，在落舍大桥头渔庄，服务员竟然送来一盆炸桑叶，整片整片的桑叶绿莹莹香喷喷，十分诱人，一抢而空，再来一份。江南水乡的人也开始食用桑叶了，没有蚕食了，桑叶供人解馋。节选自作家张抗抗的散文《桑树》。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您听到的是民谣歌手谢春花带来的一棵会开花的树。您见过桑树开花吗？桑树一般在四五月份开花。桑树是雌雄异株植物，花呈淡绿色或淡黄色，这些小花聚集在同一花轴上形成花穗，跟桑叶同时长。

0: 出与叶片相互映衬。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千年的古桑树会在晚秋时节开花，但是因为是雄性桑树开花，所以一般不结桑葚。在古代，家族的墓地都会依着桑树林而建，而且死者的墓前会经常栽种紫树。比如《史记·伍子胥列传》中记载，伍子胥被吴王夫差赐剑自刎前，曾对使者说过这样的话：“必树吾墓上以紫，令可以为器。”意思是一定要在我的坟墓上种上紫树，等它长大后可以制作成棺材。紫树在古代常用于制作家具、礼器，甚至棺材。伍子胥的遗言既强调物尽其用，也隐含对后人延续家族或事业的期望，也是他对吴国命运的悲愤和预言。另外，汉魏时期的文学家陈琳在官渡之战前为袁绍撰写的告知刘备以及各州郡讨伐曹操的檄文《为袁绍袭豫州》一文中说：“右梁孝王，先帝母坤，坟陵尊贤，松柏桑梓，游艺素公。”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又因为梁孝王是先帝的亲弟弟，他的陵墓很是尊贵，种有松柏桑梓，尤其庄严肃穆。从这几句话中可以得到印证，在古人的心目中，分支再生能力极强的桑树和生长快速、材质优良的紫树都是生命之树，把桑树和紫树视为陵墓。也是因为以上的原因，久而久之，桑树和紫树就成了故乡的象征。这一用法在唐代的诗文中更为常见，比如唐朝诗人柳宗元的《乡琴何事忆来此，令我生心忆桑梓》，王维的《谢病始告归，依依入桑梓》。而近代最著名的当属于1910年秋天，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离开家乡韶山，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转折。临行前，他写下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在这首诗中，他为我们留下了经典名句：“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 七绝，改西厢龙圣诗赠父亲，毛泽东。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刚刚您听到的是廖昌永带来的《共和国之恋》。在古诗文中，人们用桑梓来代指故乡，还借用桑蚕来描绘农家桑柘遍野、养蚕缫丝的田园美景。比如唐朝诗人孟浩然写过《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李白写过《烟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宋朝诗人温卷写过《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范成大写过《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等等。这些诗词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种桑养蚕缫丝的田园生活图景。下面我们来欣赏唐朝诗人贾岛所写的一首羁旅诗，叫做《暮过山村》。这是贾岛在一个深秋的日暮时分路过一处山村时所写。在这首诗中，贾岛为我们留下了名句：萧条桑柘外，烟火渐相亲。

0: 过山村，唐，贾岛。树里闻寒水，山家少似林。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初月未中西，边风不过秦。萧条桑柘外，烟火见相亲。
1: 贾岛的这首《暮过山村》开始从听觉写起，诗的第一句“树里闻寒水”写的是在一个秋天的黄昏，诗人路过一座小山村，远远便听到山涧中传来潺潺的流水声。在数里的范围内能清晰地听到细微的水声，可见山区的寂静。第二句山家少似林，映入眼帘的是稀稀落落的人家，这两句从听觉和视觉的角度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荒凉的山村远景。第三四句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怪禽大概指的是猫头鹰一类的鸟，猫头鹰在凄冷寂静的旷野上鸣叫，听着就让人惶恐不安。刚好又碰上夕阳西下，山中渐渐黑了下来，孤单的行人此时感到更加不寒而栗。这两句通过声响和天色的描绘，让我们不免为山中的行人捏上一把汗。一路走来，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夜幕开始降临。第五六句初月未中西，边风不过秦。边风指的是边境的烽火，唐代边风有两种，一种是报边境有事的紧急烽火，一种是报平安的烽火。秦就是现在陕西南部一带。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初升的新月高高的悬挂在天空，烽火点燃起来，没有越过秦地，表明这一地区平安无事，山区更显得寂静。最后两句萧条桑柘外，烟火见相亲。柘的左边是木字旁，右边是石头的石。柘树属于桑科橙桑属植物，柘树的叶子可以养蚕，是很好的经济作物。这两句的意思是，此时诗人终于隐隐约约看到山村人家房子边经常会种到的桑树和柘树，以及茅舍上升起的袅袅青烟，让诗人的内心不禁感到温暖和亲切。或许诗人此刻对眼前的一切觉得似曾相识，如故乡一般，于是先前的惊惶不安的心情也逐渐平复下来，转而产生一种欢欣喜悦的情感。最后一句烟火见相亲，让人不由地感觉到温暖。在古诗文中，桑柘代表着田园生活，也代表着故乡隐逸生活，这些意象的交织使桑柘成为古诗文中最具中国式乡愁特质的文化符号，既是具体的物象，又是超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体。好，既然我们说到中国式乡愁，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歌，这是齐豫和赵赵演唱的余光中先生创作的一首现代诗歌，歌名就叫做《乡愁》，这首诗也是乡愁文学的代表作。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明天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6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

0: 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新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4: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36乘以18等于
6: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5: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7: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桑葚成熟的季节是我家的桑葚节。晨起，树下洒落一地熟透的小果，湿漉漉，紫莹莹。弯腰蹲下，一粒粒捡起，轻轻放在盆里。盆满，拿回家清水冲洗，及时。不似超市卖的桑葚，人工培育大如拇指。野桑果形小粒多，汁多新鲜，散发出树林的气息。每一个桑葚上嵌满了细密的米粒，偶见半个桑葚留着小鸟啄过的印痕。节选自作家张抗抗的散文《桑》。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桑蚕文化。在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提到与桑树有关的诗作大概20多篇，

0: 而且在2000多年前，桑树就已经有了特殊的情爱象征意味。比如《诗经·小雅·习桑》中说，习桑有阿，其叶有挪，既见君子，其乐如何。这几句的意思是，洼地里的桑树多么婀娜，桑叶茂盛，我看见了它快乐的滋味无法言喻。这几句可以说是天真率直的采桑姑娘对心上人炽热的恋情表白。另外，在《诗经·卫风》中有一首诗叫做《焚巨鹿》，焚就是山西的汾水，巨鹿就是水边滴湿的地方。题目的意思就是汾水边低洼潮湿的地方。在这首诗中有这么几句：彼焚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鹰；美如鹰，殊异乎公行。这几句的意思是，在那滔滔汾河水的另一边，有个小伙子正忙着采摘桑叶。你看那个勤劳的小伙子呀，长得是如此英俊，如怒放的鲜花一般，和王公家的公子可太不一样了。这几句是少女倾诉对俊美的采桑少年的爱慕之情。清朝有个诗人叫黄景仁，江苏常州人，他是宋朝诗人黄庭坚的后裔。黄景仁曾经写过一组诗叫做《起怀》，起立的起，一共15首。起的本意是有花纹的丝织品，后来引申为美丽，而起怀呢，就是一种美丽的情怀。而起怀对于黄景仁来说，这种美丽来自于对失落的爱情无处可寻的绝望。黄景仁年轻时曾与表妹两情相悦，但他们的爱情故事只有一个美丽的开始和一个无言的结局。下面我们来欣赏这组诗中的第15首。在这首诗中，黄景仁把缠绵的相思比喻成抽丝剥茧。
1: 起怀16首，其15。清，黄景仁。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缠绵思尽抽残茧，婉转心伤拨后交。3-5年时3-5月，可怜杯酒曾
0: 消。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黄景仁的这首爱情诗。诗的开头两句，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银汉就是银河，红墙指的是女子的闺房。这两句的意思是，我多少次坐在花下吹箫，可是我的心上人就在那红墙里，虽然近在咫尺，却如天上的银河一般遥遥而不可及。第3、4句，似此星辰非昨夜，被谁风露立中宵。这是最让人称道的两句，意思是今夜已非昨夜，昨夜的星辰是记录着花下你我二人的浪漫故事，而今夜的星辰却只默默陪伴着我这个伤心之人。诗人是清醒的，他知道往事不可能重现，正因为这种清醒才使他陷入更深的绝望。第5、6句，缠绵思尽抽残茧，婉转心伤拨后交。这两句的意思是说，缠绵的情丝已经耗尽了，就像已经被抽完丝而剩下的空空的残茧，婉转的心就像是被剥过的芭蕉。这句可以和李商隐的那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相媲美。缠绵思尽抽残茧，这里的丝用的是相思的丝，春蚕吐丝把自己重重包裹，正如诗人用重重相思把自己包围。婉转心伤拨后交，这里的心是心绪的心，交则是芭蕉的交，芭蕉也是幽怨的意象。李商隐曾经在诗中写过，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这里的芭蕉是交心还没有展开的芭蕉，这里的丁香也不是花瓣盛展的丁香。

烈酒浇愁，可惜如今诗人手中的这杯酒竟无法消除心中的忧愁。往日的美酒在今夜早已被酿成苦酒，而这种苦涩是无法消除的。法国诗人缪塞说，最美丽的诗歌也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仔细想想确实如此，无论是国内外经典名著、戏剧、歌剧、诗歌、散文，确实大多数都在记录悲剧，比如古希腊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国的孔雀东南飞、窦娥冤等等，似乎都在描述着苦难，仿佛只有苦难才会被永远牢记，而快乐却转瞬即逝。黄景仁的这首诗也正是因为这种绝望而更有了魅力。好，欣赏了一首清朝时一位才子回忆自己爱而不得的初恋的诗词，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学生时代青涩的初恋的歌曲，这是胡夏带来的《那些年》。有听友留言说，学生时代的喜欢大概就是老师叫我的名字时你比我先抬头。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继续和您品读古诗词里的蚕桑文化。唐朝诗人杜甫在晚年创作了一首《蚕蛊行》，写这首诗时他已经步入暮年，人生阅历十分丰富，对世间百态也有着深刻的洞察。而安史之乱更被平定，社会正处于动荡走向安定的关键转折期，百姓渴望和平与安宁，国家亟待恢复与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杜甫怀着对和平生活的热切期盼，写下了这首饱含深情的诗作。
6: 《蚕蛊行》，唐·杜甫。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蚕一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古女思行复歌。
5: 在这首诗中，杜甫为我们勾画了一个理想国。开头两句，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郡国在这里泛指地方行政区划，甲兵就是铠甲和兵械，在这里泛指兵器。这是杜甫在描述安史之乱后整个国家的实际情况。经过十多年的战争，如今没有一座城池中没有兵器。第三四句，焉得铸甲做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意思是怎么样才能让这些兵器改造成农用器具，让每一寸因为战争而荒芜的田地得到耕种呢？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多年的战争使得铸作农业生产工具的铁严重缺乏。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 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全市国省干线公路最新路况及时发布。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州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目前我市路网运行总体稳定，据监测数据显示，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近一小时车流总量为129154辆，车速为63公里每小时。目前国道310徐州北路口、省道322时代大道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只需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全市普通国省干线的通行情况。
11: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4: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1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3: 40岁的唐江是一名餐厅经营者，这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小伙30岁时开始创业，这10年来先后在张家界开设了7间餐厅。但不论旗下的餐厅是什么风格与定位，有一种菜品永远都是店内的头牌，那就是唐江老家乡亲们熏制的腊肉。为了回报这些年乡亲们的付出，唐江每年都会选在杀年猪的日子回到老家，摆上几桌宴席答谢乡邻。
14: 上菜了，
15: 打住那个啊，
16: 今天晚上

0: 反正是
1: 请大家抖一些，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这么多年来感谢湖北服装乡亲一直以来的支持，来请大家一边呢。
2: 对于生活在大山脚下的唐江来说，从前腊肉只是在过年时才能吃得上的美味，那种油滋滋洋溢着烟熏香的味道，便是他味蕾深处对于家乡根深蒂固的记忆。
1: 一直以来，我认为我们三河市腊肉是我吃过当中口味最好的，所以开餐厅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都用我们自己的腊肉，所以说只要我们餐厅在一天开一天，一定用我们自己的腊肉。
2: 但随着唐江的生意越做越大，货源的问题慢慢凸显出来，原本只是让自家人帮忙熏制的腊肉数量有限，经常供不应求。经过一番讨论，村民们决定一起帮着熏制腊肉，这样既增加了村民们的收入，同时又满足了餐厅对腊肉庞大的需求量。吃完饭后，大家又忙碌了起来，村里新一批的猪肉正等待着蜕变。乡亲们将杀好的年猪分解成长条状。
3: 我们三个四个干两个猪倒好，光吃点玉米红薯南瓜就最好吃，有特效必要。
2: 土家腊肉的腌制过程并不复杂，只需将食盐撒在猪肉上，涂抹均匀，反复揉压，让盐充分渗入猪肉内部。但盐的用量、手掌的力道，都藏在乡亲们30多年的经验里。张家界腊肉好吃的原因，与熏制过程中使用的木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长久以来，土家人固执地坚持着这种选择，只用一种硬木柴来熏制腊肉。
1: 来来来，我来干。我们这个地方腊肉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选比较硬一点的木材，那用这样的木材，它熏出来腊肉，它的整个口感呢，各方面那都会好很多。
2: 山里独有的麻栗树枝是天然的上好燃料，它木质坚硬，燃烧起来不会产生过多的黑烟，

0: 将腌制好的猪肉挂于火塘上方，这里的关键是把握好火与肉之间的距离。这些没有统一的标准，一切都靠经验来判断。
1: 我们这里熏腊肉跟其他的地方熏制方法还有所不同，都只用冷烟慢慢熏，火一猛了就容易让外面熏好了但是里面还不熟，我们不能让它闷到，不然腊肉容易烟味过重。你看我们的熏房的上半部分都是通风的。
0: 柴火在长久不息地燃烧着，悬挂在木梁上的猪肉静静地吸附着绵长的烟熏香，有了岁月的味道。三个月后，这一块块饱含着家乡味的腊肉将被唐江带往十几公里外的餐厅厨房里，以崭新的形式出现在食客们的餐桌上。在这家武陵源景区的餐厅里，客人点单率最高的一道菜品，一碗腊肉一两银的主菜，正是唐江家乡的腊肉。炙烤

泡水，用菜刀刮去腊肉表层焦糊的部分，将腊肉清洗好后，整块放入蒸笼里，大火蒸至一小时，顽强的肉皮在猛火急攻下逐渐变得软糯滋润。

0: 每块横切成十片，每片保质0.5厘米厚，肥膘像晶莹的白玉，瘦肉像红润的宝石。将一颗颗饱满的燕麦粒铺在盘底，压上切好的腊肉片，再次放入蒸锅内。密闭的蒸笼里，麦粒散发出独特的清香，融进腊肉中，留下丝丝甘甜。将胡萝卜丝、大葱丝、黄瓜丝、荷叶夹馍一起摆在托盘中，供食客自由搭配。这道推陈出新的美味，既加入了独特的创新吃法，又保留着土家人的古朴滋味，深受当地人和外地游客的喜爱。一口下去，咸鲜甜香，口感层次立体丰富，给食客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
1: 在家里就是炖的、炒的，这是第一次这样吃。
2: 就是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些腊肉有点不一样，
3: 这个腊肉看着肥而不腻啊，吃到嘴里特别爽口舒服。
0: 每块腊肉都是乡亲们通过双手与汗水制造出来的美食，在保留猪肉鲜美的同时，更能品味出一份淳朴、热情、和善、互助的乡情。这些情感胜似调味品，让腊肉有了新鲜食材无法比拟的醇厚滋味。

如今，辣制品在张家界人的饭桌上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常客。由于每家的做法各不相同，也形成了人们对辣制品口味的独特偏好。对于从小生活在外婆身边的王念来说，最美味的辣制品就是外婆做的顶冠炖猪脚。崎岖的山路上，王念正坐车回乡。今天是他从厨师学校毕业后第一次与家人团聚的日子。

0: 在外面待了一年多，其实也挺不习惯的。睡觉的时候总是会梦见外婆给我做的顶冠炖猪脚，挺香的，原汁原味的。
1: 与山里的其他孩子一样，王念从小就在外婆身边长大。父母为了改善家中的生活条件，常年在外务工，鲜少回家。
0: 哥哥，我回来了。
2: 回去没有好个几天了。
0: 你好，刚到五年时你在后吧。
2: 好
0: 好好好好的。
2: 我先不想我想到你。
1: 为了给王念补充营养，外婆总会在顶罐里炖上一锅辣猪脚。滋味浓郁的辣猪脚，鲜美可口的汤汁，是身体所需的热量，是舌尖到胃的温暖。对王念来说，家就是外婆用顶罐炖煮出来的滋味。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顶罐炖猪脚的正宗所在。在生活不便利的年代，顶罐不仅能煮饭炒菜，还可冬天取暖，夏天储藏食物。外婆的顶罐是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古董，祖祖辈辈一直代代相传。即使有些破旧，外婆却依然没舍得丢弃。如今外婆年事已高，家中的顶罐该有人来继承了。王念需要独立完成一份地道的顶罐炖猪脚，接受外婆的考验。把火塘上的辣猪脚取出，经过时间的打磨，辣猪脚充满着香醇的烟熏味儿。先用猛火炙烧猪脚，烧尽肉皮表面残留的猪毛，高温下猪皮迅速软化变焦，用刀刮去黑皮，洗净猪脚表面上的灰尘。
0: 没事，做猪脚是用点么材料能做吗？
2: 对，就是锅底子炒啊炒的，就锅这个顶罐熬起来，熬起来就熬发了，就再就切，就好切，就又香又好切。
1: 剁猪脚是个力气活，既要稳又要准，干净利落，剁成块状。在锅中倒入菜籽油，依次放入生姜片、辣猪脚块，撒入少许干辣椒、花椒，在锅中不停翻炒。姜片与花椒的辛香让辣猪脚的味道更加丰富多元。再加入山泉水旺火煮沸，便可盛入顶罐中。
3: 风景好看，你的样子更好看。说话轻一点，举止稳一点，不打扰别人，也不辜负眼前的风景。舒服的旅途来自文明的相处，愿这一路文明又舒心。
4: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5: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6: 别管我，
5: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4: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7: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4: 爱不曾释手。
5: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 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6: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5: 请你，爱，不是手。
8: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9: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姜饼罐悬挂在火塘正上方。
10: 妈，手套了，已经新扎手的。

0: 小哥打印手机之后，
1: 谢富瑞曾经是江门当地的一个媒体人，一直关注陈皮的历史探究和文化现象。三年前，他敏锐地察觉到新会陈皮未来广阔的市场，大胆地在鄞州湖畔租种了这片1000亩的甘园，全身心地做起了新会陈皮的生意。此时的新会柑，表皮是透亮的黄色或是绿色，口感酸涩中带着微甜，散发出浓郁的果香。开柑去肉，翻皮晾晒，柑农既要手脚麻利，又要小心翼翼，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三瓣果皮基部相连，完美整齐。技术最为娴熟的柑农每天可以处理1200多个新会柑，从现在到岁末，在周围所有的柑园里都是这样一派繁忙的景象，就连整个城市的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缕淡淡的果香。阳光把柑皮中的水分一丝一丝地带走了，柑皮此刻正在发生着脱胎换骨式的转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将进入漫长的陈化时间。
0: 这个新会柑啊，它是有生命的，它在大红采摘的时候是黄黄绿绿的，但是它经过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凉晒之后呢，它会慢慢转成是个红色，它陈化的越久，它的口感越醇厚。
1: 这也就是新会陈皮独步天下的秘密，柑皮被年复一年的晾晒，最终演化成了新的生命体。陈化三年的陈皮有一种花香味，五年的陈皮则沉淀出陈香味，而十年以上的陈皮就会陈化出浓浓的药香味。这是一种时间的味道，也是柑皮蜕变成陈皮的奥妙。
0: 这个陈皮呢是十年的陈皮了，一动它就是一动它就碎了，已经很薄了。通过这个时间呢哈，已经改变了颜色跟它的口感，也改变它的重量。整个大自然的陈化还是要真真正正的摆够这个这么长时间才行。
1: 岁月赋予了陈皮应有的高度，品味陈皮如同品味人生，先苦后甜，苦尽甘来。陈皮可以说就是江门人烹制美味的灵魂，从蒸一条鲜鱼，到焖一只老鸭，再到包一碗甜品，陈皮无处不在。

0: 周培伟十几岁就进入了厨师的行当，对岭南园林设计也颇有研究。
1: 曲酒一撒咧，马上将佢嗰个香气带翻出嚟，啊，令到佢咧口感留香。
0: 老味道、怀旧风是他的烹饪风格。在他看来，坚守住老味道，就是坚守了江门的美食文化传统。
2: 其实陈皮一个简单几块皮，其实咧喺我哋当地嚟讲咧，其实嗰个味道系好特别。佢同其他嘅肉啊、菜啊搭配啊，俾人一种感觉，嗰种味道好和。
0: 在过去近十几年的时间里，周培伟总是执着地去寻找陈皮入菜的灵感。他发现，把不同年份的陈皮和不同的食材，在不同的季节进行搭配，都能碰撞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味道。但是这需要反复摸索，需要一种灵巧的构思。

0: 每年的秋冬时节是新会陈皮交易的旺季，周培伟总是在这个时候到陈皮的专卖店去选购一些品质和口感俱佳的陈皮。
1: 哇，呢只十年嘅陈皮咧，其实佢嗰种药香味啊，已出世嚟啦。你如果你用呢个咁嘅陈皮炖出嚟嘅嗰个陈皮酸鸭汤咧，你饮落去长嘅喉咙舒畅晒，好舒服。
0: 陈皮水鸭汤是江门人最传统、最经典，也是最为津津乐道的一包老火靓汤。
2: 陈皮水鸭汤呢？有那个红枣啊，还有那个蜜枣啊，最重要就是我们十年以上的陈皮，再经过水压炖配最少四小时做出来，这个汤呢能够得到清香润肺一个这样的功效。
0: 这道汤做法简约，食材常见，陈皮与水压搭配，香醇味甜，生津开胃。秋冬时节，陈皮老鸭汤是江门人不可或缺、最为看重，也是最脍炙人口的汤水。
2: 陈皮呢，这个味道呢，其实它不光是味道而已，还代表了我们一种乡愁跟这个情怀，跟我们侨乡一种文化。
0: 陈化了三到五年的陈皮，去除了干皮的苦涩，保留了果香的清甜，最能凸显猪肉排骨的香浓。
2: 我们是选用排骨带一些软骨，把我们五年的陈皮泡水，然后把它汁塞进排骨的里面去，原来就用我们师傅调料，用那个糯米粉、生粉，还有我们地方吧调料，把它一部分封起来，让它能得到把水分锁置在骨头里面。
0: 用四种不同的粉来上浆着衣，不断的搓揉，使得面粉均匀附着在排骨表面，在蒸煮前放上一些陈皮丝来增味。十几分钟后，已经蒸熟的排骨再用热油炸酥，的肉香和陈皮的醇香随之扑鼻而来，
2: 那个金黄金黄的颜色让你就感觉很想吃。把那个陈皮沫呢撒在表面上，第一时间把你的味蕾感受到有陈皮香味。一口咬下去就马上感觉到烤箱里面很香很脆，然后里头的汁呢就会慢慢流出来，同时感觉到里面的肉香味跟这个陈皮味马上得到一个很巧妙的结合。
0: 在武义侨乡，陈皮这种经典而独特的味道跨越了时空，牵动着人们的味蕾，进而转化成了一种岁月记忆，渗透着乡愁情怀，也蕴含着浓厚而深远的水乡文化。背山面水的梁溪村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村落，正所谓良材大用，细水长流，这也是梁溪村一个真实的写照。这几条绵延的青石板路就是梁溪村人曾经向外的商贸之路。
3: 三条线路是我们以前的商道来的啦。我们以前卖干普茶去广州是，这是走这条路去卖的。我们用片单挑起的单罗来担着它去卖的啦，是走路去了。
0: 罗佩贤钟情于手工制作的干普茶，独家秘方也已经传承了几代人。干普茶就是新会陈皮和云南普洱茶的巧妙组合， 新会陈皮与云南普洱相隔千里，但都遵从时间的沉淀，越沉越香。当这两种味道碰撞的时候，自然就有了一种相得益彰的美妙。这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人类智慧灵动的表达。每年新会柑采收的季节，也就是罗佩贤制作干普茶最佳的时间。
3: 九月份开始做来做晒，排风天大的呢，就10天至12天左右。我们全部的天然怎样晒呢？
0: 早晨7点左右，在村头祠堂旁边的空地上，罗佩贤就请来村民张罗着晾晒那些新采摘的新会柑。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5: 假期再开心，平安也永远是第一位的。路上多留意一点，人多的时候慢一点。出门是为了快乐，回家是为了安心。愿每一段路都安安稳稳。
6: 我上网，
7: 我也上网。
6: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8: 我们传播谣言；
6: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6: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6: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6: 我上的是互联网，
9: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1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新鲜的新会柑经过晾晒之后，柑皮和柑肉之间就会变得松动，这是为之后的开孔取皮所做的必要准备。3天后，罗佩贤准备对这批晾晒过的新会柑进行开孔取皮。和制作一般的陈皮不同的是，干普茶所用的干皮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干壳，所以就要用专门的工具进行开孔，取出其中的果肉，填塞上普洱茶。此时干普茶已经雏形出现，接下来就要等待阳光的催化和时间的沉淀。祖传的纯手工制茶到了罗佩贤手中已经是第6代了。罗佩贤从小跟着父母学做干普茶，制茶的工艺都是耳濡目染，手口相传，至今已经有50多年了。过去的干普茶都是一串串悬挂起来晾晒的，但是随着大规模的制作的需要，这种传统的晾晒方式已经无人问津了。时至今日，女儿罗碧莹也开始跟父亲学着制作干普茶，祖传的手艺也有了未来的传承。
3: 哦，那么期待很久了，就我在想他帮我。

0: 请啊来配翻配得听啊，对对对啊，茶桶这个甘子的配搭很重要呢。
1: 甘普茶融合了陈皮的苦辛回甘和普洱茶的甜醇细腻，两种味道相辅相成，品茗之中自有一种良久有回味，始觉甘如饴的意境。在绵醇悠长的甘普茶里，不仅是岁月的滋味，也包含着人们的无限记忆与思念。随着时间的推移，鄞州湖周围的新会干开始迈入更为成熟的阶段。
2: 基本上那个蔬果的蔬果好了没？
3: 都挺好的，都好营养的。
2: 像我那个冬瓜在忙些的嘛，为明年有包括长产啊，感染大病身，你都叫你工人尽量去扎个钟啦。
4: 因为我是本土的新会人，所以呢从小到大呢我都是闻着陈皮香吃着陈皮长大的，所以对陈皮呢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
1: 此时干皮晾晒场布满了整个鄞州湖两岸，琳琅满目，晾晒的规格有大有小，而且手法各异，妙趣横生。
4: 这些呢就是我们传统的晾晒方法，这样子呢就让它更好的来跟空气相接触，360度的来陈化。你看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年刚开的皮，里面还是黄黄的，也有一点点绿的。
1: 梁艳妍非常热衷于陈皮入菜的发明和创新，她希望借此能够让陈皮味道从江门飘向大江南北。
4: 陈皮跟鸭是很搭配的，我们的陈皮的陈香还有腐竹的豆香味，跟我们的白果那种鲜味，跟鸭肉的鸭香，这几种味道混合在一起，选而不腻。

0: 面条与陈皮携手，就是梁彦彦独具匠心的创造。陈皮经过浸泡已经变得柔软，切碎之后和面粉混合，再把浸泡出的陈皮水用来和面，这样陈皮温和的性质开始渗入到面粉的韧性之中。用整鸡或者猪骨熬制的高汤浇淋在已经煮熟出锅的陈皮面上，鲜香可口，回味无穷。用陈皮丝、辣椒丝秘制出来的陈皮酱和陈皮面一起来凉拌，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吃法，口感爽滑筋道，令人胃口大开。
1: 陈皮面做出来之后呢，其实它的那个层次感是很丰富的，既有那个陈皮的陈香味，又有面条的那种麦香味，它两者融合起来呢，确实是很搭配的。
0: 陈皮和各种食材之间的巧妙搭配，彰显出了味道的巧妙转换，丰富了人们的味觉体验。陈皮私房菜，就是对陈皮味道更为极致的探索与追寻。陈明喜巧妙改良并创新出一系列的陈皮私房菜，他也因此远近闻名。
2: 陈皮呢，在我们的地方呢，是一种饮食的文化来的，是 由以前到现在呢，大家家家户户有这个趣色的了。但是我们现在呢，想将这个陈皮呢做出不同的味道，即是创新下我们的特色出来的。
0: 用品质上乘的酱油和多年的陈皮一起包煮，无需再增加任何其他调料，就能烹制出一锅别具风味的卤水。

0: 的酱香和陈皮的沉香交相呼应。随后将生鲜鸭舌在卤水中小火焖煮，时间的拿捏要恰到好处，时间不够鸭舌未能熟透，时间长了色泽就会暗淡，鸭舌就会失去嫩滑的口感。陈皮鸭舌慢慢的咀嚼，可以品味出鸭舌肉质的韧劲，而萦绕在舌尖上的是陈皮的丝丝甘甜和醇香。
1: 陈皮熬出来那个酱油熬出来那个味道呢，很香的，特别那个鸭舌鱼啊，好香好香的，你吃起来也没有那个香味。
0: 广东三大宝，陈皮、老姜和赶草，从这句俗语中，陈明习也找寻到了创作美食的灵感。三宝鸡就是一道独具匠心的陈皮私房菜。
1: 老姜、陈皮和滚草，它配起来那个味道呢又不同了，特别那个鸡放下去搞出来那个颜色和那个味道呢，你用别的材料就搞不出来那个味道的。
0: 十几年的厨师生涯中，陈明习见惯了名目繁多的陈皮菜品，然而在这些菜品中，陈皮都是点睛之笔的佐料，如何才能独辟蹊径，让陈皮成为大放异彩的主角呢？陈明习一直在苦思冥想。良久之后，传统制作干普茶的方法让他茅塞顿开，用大红陈皮壳作为主料，里面填充上各种不同的食材，或许就是一道全新的陈皮菜品。
2: 过了一段时间呢，我们用那个鲍鱼，鲍鱼一定要三鲜几分钟啊蒸出来吃最好吃的，一过了又12分钟呢它就不好吃了。
0: 反复尝试之后，大红干、东坡肉、稻米最终成为了最佳组合。陈化5年之久的大红干皮用水浸泡后，干壳开始变软，随后把干壳与东坡肉合煮，干壳可以充分吸收肉汁。把蒸至80%熟的米饭和成块的东坡肉先后酿进褐红色的干壳里，陈皮、稻米和东坡肉一起联袂出演，简直称得上挑战人们味蕾的一场大戏。最后再进行气蒸，干壳虽久蒸而其形犹在，东坡肉酥糯流油而不腻口。金和干在粤语当中是同样的发音，陈明习灵机一动，给这道菜取名为金乌藏椒。陈皮的醇香、东坡肉的咸香和稻米的清香交相呼应，入口即可在味蕾上争相绽放。
2: 最重要要把那个果皮就不要它散出那个苦味出来，因为人那个口味一定要甜甜的、利口的、最好吃的，这个味道就你怎么样做不就假出来的，一定用真的材料才做出了这样的味道。
0: 陈皮鸭舌的绵长，三宝鸡的传统，金乌藏椒的新奇，这些味道都是对陈皮醇香的丰富和升华。岁月悠悠，江水荡荡，陈皮的味道已经深深锁住了江门人的味蕾，难以割舍。陈皮犹如人的一生，历经岁月的洗礼，才会变得越发甘醇。江门人依然在灵巧地探求着陈皮美食与味道转换之间的节点，把那份特有的滋味存于味蕾，藏于心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5: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4: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5: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4: 有这么一说呢？
5: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4: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5: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4: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5: 哎，干杯。
6: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7: 九三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8: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9: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那播出的去旅行。那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是18点到19点。
8: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9: 嗯，大家呢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啊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然后就可以在我们的视频账号看到很多精彩的视频内容了，也可以在文字留言区呢跟我们一起直播，一起互动，可以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8: 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随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昆山汇聚天后宫和宝岛又一村
9: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去到的是

0: 云南西双版纳的古茶山，一起去寻找春天。
1: 乐游风向标，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0: 两岸微旅行，我们要去到陕西的西安，要走进一位用自己的手艺啊，留住乡土记忆和历史建筑的乡村手艺人。
1: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江苏昆山是大陆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密集、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如果您来到昆山旅游，可以串游打卡汇聚天后宫和宝岛又一村。汇聚天后宫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妈祖庙，西山重檐的屋顶，线条飞扬，朱红的砖墙和繁复的雕花藻井，和记忆中苏州园林的素雅粉墙黛瓦截然不同，具有浓郁的闽南风情。这宝岛又一村呢，位于汇聚广场内，是一个充满台湾特色的文旅商业街区。
0: 哎，我们台湾的听友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熟悉呢？我们的小姐姐郭玲玉也认为啊，在昆山不仅可以感受到两岸文化的交融碰撞，这里呢也肩负起了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之责。所以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单元，我们要有请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带领大家一起去打卡昆山的汇聚天后宫，还有宝岛又一村。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那昆山旅行呢，接下来呢，我来到了昆山汇聚天后宫。昆山汇聚天后宫呢，是华东地区规模较大的妈祖庙，建筑呢非常恢宏壮观，香火也非常的旺盛。它是闽南传统的一个寺庙建筑，主殿立柱呢为雕刻的九龙柱，四周呢墙体为清水墙，然后呢采用的是闽南的红砖墙群，屋面金黄琉璃瓦搭配闽南式的剪堆装饰，整个殿堂呢采用了泉州鹿港市彩绘的嘉国金装饰，哇，工艺非常精湛，极具有闽南的一个建筑寺庙特色。那它主要建筑呢有慈善文化广场，还有配套区山门、钟鼓楼，还有天王殿、圆通宝殿、天后宫、文殊普贤殿，还有香囊。那主祀的西面呢就是两岸的文化交流中心，汇聚天后宫是两岸合力共建的寺庙。是这样子，是昆山引入妈祖文化的概念，然后它的主旨呢就是在打造抚慰广大台商的一个精神和文化的一个平台。它还特邀了修复台湾鹿港龙山寺的建筑师吴洪仁先生跨海来主导设计，然后也有以台湾鹿港龙山寺为核心蓝本，也参酌了在台北的艋舺龙山寺的配置，也同时借鉴了泉州开元寺还有承天禅寺等闽南的古寺建筑的艺术特色。哇，真的这些事都是我去过的，所以我也是印象很深刻，更是引入了泉州百年工艺技术和资深的工匠，采用了印尼的进口原木，还有泉州的白花岗石，还有江西的樟木等优质材料，以古法的雕琢建造，最终形成华东地区首个纯闽台风格的寺庙建筑群。如今呢，汇聚天后宫呢，它已经超越了单一信仰的一个属性，它是集了妈祖文化、佛教文化、闽台文化以及江南。家属的精神家园，更是透过妈祖诞辰巡游、中秋灯会、文创联展等活动，成为连接两岸同胞的情感、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我在此呢，也虔诚的上柱清香，感恩妈祖保佑我平平安安。接下来呢，我要去的地方呢，就是宝岛又一村，它刚好呢，就是位于汇聚

广场一个文旅的商业街，就在我们刚刚说的天后宫的旁边哦。然后我们呢，一旦我们进入宝岛又一村，就好像一帧被时光定格的一个台湾照片哦。然后这里呢，将海峡对岸的台湾的烟火气呢，哇哇，就是整个就是搬进在昆山的街巷里。然后它这边有三条特色街区，然后就这样铺开来。它有一个台湾怀旧风情区、台湾流行生活区，还有两岸文化融合区。然后呢，名字听着呢规整，走进去呢却是鲜活的烟火气。然后脚下的石板路呢放着泛着温润的光。那两旁呢就是建筑，就是闽南的一个红砖建筑，还有民国的骑楼哦，巧妙的去融合。然后红砖的肌理呢，虽然粗糙，但是非常的温暖。然后骑楼的廊檐呢，遮得住日晒雨淋，恍惚间你好像走进了台南的某个老街那种感觉。那尤其呢最惹眼的就是那些复刻台湾标志性的景致，例如它有绿皮火车静静停靠在街角，然后那个锈迹斑斑的车厢呢就印着模糊的字迹，哇，仿佛下一秒就要鸣汽笛驶向远方。还有呢，有一个吉吉车站，哇，那个还有站牌立在柱边，让人忍不住呢去拍一张复古的照片。还有宝岛大戏院的霓虹灯呢，宝岛两个字呢透着浓浓的怀旧的气息。哇，这里呢还有那对大名鼎鼎的歪腰油桶，一红一绿两个小家伙，然后两个歪着身体靠在一起，哇，模样憨态可掬哦。它原型就是2015年呢，台湾呢有一个叫做苏迪罗的台风过境，然后呢，然后吹落的广告牌，然后砸中了油桶，然后油桶的腰部就歪了，没想到这一歪竟然歪出了网红爆红的一个呆萌的油桶。那如今呢，他们也不会复刻站在这里成为游人争相打卡的一个明星。那红的叫小红，绿的叫小绿，哇，光是念着名字我都觉得很可爱。那我也来拍拍。宝岛又一村的街道的空气呢，它是飘着让人挪不动的脚的一个香气，有车轮饼的香甜、咸猪鸡的潇香，还有蚵仔煎的鲜甜，还有甜不辣的酱香，还有沙茶鱿鱼的浓郁，还有大肠包小肠的浓厚，还有铁道便当里面的卤肉香的肉香，哇，一股脑儿都钻到鼻腔里，勾着让人就直咕咕叫。那我这边呢也买了一份大肠包小肠，它就是糯米肠的软糯呢裹着台式的香肠的弹牙，哇，咬一口呢满嘴都非常满足哦。然后呢我又去端了一份蚵仔煎，就是金黄色的蛋液裹着香鲜嫩的海蛎，哇，鲜的让人眉毛都要掉下来了。还有呢，正捧着铁道便当吃得香的时候，忽然看见，哇，铁道便当的老板那个眉眼那个神态竟然长得很像台湾网红馆长，我忍不住问老板，老板你长得好像馆长哦，就连声音都笑诶。老板闻言哈哈一笑，哦，很多人都这么讲啦，那语气里那种爽朗的气势一下子就让人家觉得就这就是台湾的感觉，这趟真的来对了。老街巷子里呢不时的传来闽南语的吆喝声，一声声一句句，又或者食物的香气，哇，汇成了最浓郁的台式风情。在我看来呢，宝岛又一村不只是单纯的商业街，它更是一个小小的桥梁，一头连着昆山的烟火，一头系着台湾的乡愁。在这里呢，不用跨越海峡就能够品尝到地道的台湾味，看到熟悉的台湾景，感受到闽台文化的交融温暖，哇，这里真的太合适打卡那种台湾味的感觉了。
这次呢来昆山感受了那份昆山的仪式感。

0: 清晨的一碗澳灶面开始，哇，这碗非遗不花哨，却藏着昆山最踏实的生活气的面。吃完呢，来逛老街，像昆山白天呢有昆曲的雅致，那傍晚呢又能感受到台湾的风情热闹。那这边呢又作为昆曲的发源地，昆山呢处处都有戏的影子，尤其我们是在昆山戏曲百戏博物馆里面，哇，可以近距离的感受百戏之主昆曲的魅力。那亭林园里面呢古木参天，玉峰山呢藏着玲珑的昆石，春日的琼花盛开，秋日的银杏金黄，哇，现在如今的亭林园已经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城市客厅，尤其是漫步在其中可以感受到城市森林的一个悠然的意境。尤其是最出片最治愈的就是昆山独有的台湾风情，当我们走到汇聚天后宫还有宝岛又一村，哇，一秒穿越到宝岛的街头，耳边就是温柔的台湾腔的口音。昆山呢也藏着妈祖文化的与两岸乡愁，是在江南水乡里遇见的宝岛氛围，就会觉得这趟来昆山值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安心的假期来自每一处小小的细心，出门前多检查一下，用火用电多上点心。安稳这件事从来都藏在细节里，愿假期时光顺顺当当，欢喜如常。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5: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6: 九三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7: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8: 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
7: 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贺开村的古茶园，一位哈尼族的年轻人为家乡精心打造了一片茶文化的乐园，他让乡亲们守住绿水青山，收获金山银山，实现增收致富。
8: 嗯，那么接下来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红艳、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啊，去古茶山里感受春天。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云海，温柔地洒在古茶树的枝丫上，贺开村的晨雾裹着淡淡的茶香在山林间弥漫开来。戴着眼镜的年轻人一边采茶一边耐心叮嘱茶农注意采摘要求。
10: 如果是采老掉了，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茶树的代谢，采一芽两叶呢，我们的这个品质也会上升，做成高毛茶以后转化的空间更大，口感滋味也是更加丰富。
11: 采一芽两叶以后底下留两片叶子的话对树更好吗？
12: 你讲究跟不讲究是有区别
11: 啊？是的，有区别的。因为我们前几年采摘的那种方式是越老越好，所以现在二爬招的这句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9: 年轻人叫二爬，今年27岁，是土生土长的贺开村汉尼族小伙，从小就盼着古茶树玩耍，闻着茶香长大，古茶园里藏着他整个

0: 童年的记忆。
1: 不过在他的印象里，过去村里的茶叶可不像现在这样被看好。
2: 早些年我们喝开的茶品质不差，就是卖不起价，乡亲们辛苦了一年挣不到几个钱。
1: 怎样开发利用好家乡的古茶山，让乡亲们靠这片绿水青山过上好日子？二爬带着这样的牵挂考入了云南大学电池学院。在大学里，他牵头成立茶叶创业团队。2023年大学毕业的二爬返乡创业，第二年凭借村民们的信任与支持，他当选喝开村委会副主任。上任后，他很快意识到村集体经济薄弱、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由村集体100%控股的古茶资源开发公司正式成立。
2: 以前我只管自己家的几亩茶园，现在不一样了，要站得更高，带着全村的茶农一起干，让大家的茶叶都能卖出好的价钱。
1: 如何让这片宝藏茶山的好货顺利出山？阿爬将目光投向了茶旅融合的新赛道。通过村民大会集体决策，一个建在茶园里的云端集市构想正式诞生，以鹤开村慢开自然村为核心，串联起整片古茶园与周边拉祜族村寨风情，让鹤开从单纯卖茶叶升级为卖茶文化、卖体验、卖风景。
2: 在这里头，我们除了茶叶以外，这两年呢，我们还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比如说像餐厅、像民宿、像普洱茶的制作研学体验中心，这些都是目前我们补充进来的一些业态。
1: 采茶季的下午，阿爬分外忙碌，炒茶间隙他还要同步对接传统茶商、新式茶饮品牌与文旅合作商。如今的鹤开茶凭借独特山野气韵，成为新式茶饮品牌的优质原料。
2: 我们除了地理标识以外呢，在茶商里头我们还做一些溯源系统，能够保证每一片茶叶都是来自于我们镇上纯料。
1: 新业态落地，合作社也敲定了更完善的利益连结机制，创新推行334分配机制，30%留归村集体，30%投入村公司再发展，40%直接分红给村民小组，让茶农收入有保障，分红有盼头。
2: 我们的每亩的这个保底收益呢，可以达到差不多5000块钱左右啊。这轮钱我们村集体跟农户呢是按334的方式去分配，那遇上风灾旱灾这些风险，古树百年古树有保底的这个保险来兜底，保证大家的基本收入不受损害。
3: 一定不要错过12个正装。
1: 线上销售渠道也同步铺开，阿爬带着乡亲们学直播、做运营、拍视频。如今每个寨子都培养出了自己的直播能手，乡亲们拿出手机就能当主播，把家乡的好茶卖向更远的地方。直播间已成为村里又一个支付窗口，这个春茶季单场销售额最高突破了10万元。
2: 我们鹤开村呢，总共有9个自然村，几乎每个寨子呢都有3-4个账号，每个寨子它其实有20-30个，已经是可以在我们等等各种平台上可以正常的上产品开播。
4: 茶叶老板来到我们寨子这几年嘛，我们这些每个人都有经过培训，比如说像我的话，我是茶叶技艺培训，就是制茶嘛，他们的话可能会有品茶还有泡茶这些嘛都有，那接触的人也都亲力亲为做好茶叶的品质以外，还要自己宣传好自己嘛。
1: 傍晚，夕阳为古茶园镀上一层金边，阿爬的合作伙伴来自厦门的杨文伟也来到了直播间。这位自称是厦门勐海人的年轻人和二爬一起深挖拉祜族民族元素，创新茶叶包装设计，让茶山古寨的慢生活成为独特吸引力。
5: 整个制茶流程我们都有在探索，一起交流呢，包括古茶树的保护啊，茶园的管理啊，包括茶农制茶水平，让包装上如何更具有民族文化，他把原料端把控好，我把包装做好，然后我们共同发力。
2: 现在我们种茶制茶都有数据支撑，茶树健康、土壤、肥沃、杀青温度全都可控，每一片茶都能够追根溯源，再加上地理标识认证，客商放心买，我们也敢定好价。我们就是要把品质做稳，把销路打开，从过去卖不上价到今天走进千亿云茶赛道，靠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

0: 守护好苦茶园的品质，用好地理经济的政策，抱好合作社的房，让全国人都喝上正宗的喝开苦茶，带着大伙一起把日子共红火。
1: 关于未来，阿爬还有着清晰而长远的规划，打造生态栈道，串联起古茶园、拉户村落、特色业态和研学垂钓基地，让游客全方位感受茶山之美。建设数字旅居展厅和数字茶仓，推行古茶树扫码认养机制，让更多人参与到古茶树保护中来。春风拂过鹤开村的古茶园，春天的希望在茶山间绽放，乡亲们的致富路也像这漫山的古茶树一样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0: 气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7%， 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

0: 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1: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0: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3: 此次江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中国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4: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5: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6: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7: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6: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

0: 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0: 本届广调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2: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3: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2: It's more convenient.
0: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6: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7: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9: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8: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0: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8: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1: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8: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2: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 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8: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3: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4: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14: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的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5: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6: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15: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0: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厦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17: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8: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19: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壁机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8: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7: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20: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21: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20: 丁为民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

0: 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1: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业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0: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2: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2: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6: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

0: 冲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0: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 2.5%。
1: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时序起心，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为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流的鲜活见证。
2: 古鸦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阁起明，蚯蚓破土，繁花灯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3: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盘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无底农耕的乐趣。
4: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5: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6: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7: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我们的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的时候了。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12: 有不少的网友说呢，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休闲下来了，就想把自己这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呢是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呢可都是前辈里面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补血，红枣、桂圆、枸杞呢都是宝。
11: 可是呢话又说回来啊，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啊，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有动过了？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头都大了。就像比如说啊，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比如说吧，我们的长辈们，对吧，突然间啊，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一些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呢是又苦又涩啊，就跟喝那个中药似的啊，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面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所以大家觉得可不可惜呢？
12: 咱又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买这些啊心里都没有底嘛。买回来一堆呢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11: 所以呢今天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啊，我还是要先问你，早晨你吃早饭了吗？
12: 那当然了，早饭可太重要了啊。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吃少，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11: 那这就好办了哈，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胃肠消化功能弱了，有人一喝牛奶就腹泻，所以更多的呢是选择了我们的传统的豆浆。而早晨啊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了。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门为咱们这个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12: 这名字一听啊就觉得营养满满啊，这跟我们平常普通在早餐车里面买到的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儿吧。
11: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整整6种道地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10秒钟，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哦。
12: 哎呦我知道，但是很多的听友朋友可能会想说，那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11: 你别急啊，今天呢就是来给大家送福利的。我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在超市里面的正常价格啊，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福利价，只有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可以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

0: 天打进电话，您买六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六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别急，还没完。如果您是前50名完成订购的，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就再送您六大袋。您算一算，买6袋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就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3个月。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一算，1小包才1.6块。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69-6868，400-969-6868。
1: 1.6块是什么概念啊？您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现在都得要2块到3块钱吧。
0: 嗯，
1: 那有的地方呢是3.5块。那咱们这一杯呢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那您才花1.6块呀。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才3.2块啊。您说划不划算？这真的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说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啊，400-969-6868，400-969-6868。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呢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有位阿姨啊就说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可以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加蔗糖，很温和。哎呦，这位阿姨是真的很懂生活哈。那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市场价格49块钱一袋。今天不光能享受买6送6，前50名来电的朋友，我们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块钱，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可能会被别人抢走，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我这里看到啊，王叔叔说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呢听到节目就为咱们的听友啊算了一笔健康账，我来给大家啊说一说，你也听一听。他说呢，咱们自己去药店买的好的党参啊，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呢，1公斤少说要上100块钱，黄芪就更贵了，好一点的呢是300多一公斤。您就这样每样呢都少买一点啊，也得花个大几十，即便买回来了之后呢，还要自己煮，要洗，要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啊，喝2天也就懒得弄了。那剩下的放的久了之后呢，发霉长虫哈，最后呢钱也是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说呢，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最划算的了。
0: 哎呦，说得很到位哈，咱们这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批原料啊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钱，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只要您拨打400-969-6868，您买6大袋，我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包，只需要294块钱，算下来呢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啊，身体呢就会慢慢的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你想想哪一样不是古人用了1000年的好东西啊？温和滋补，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呢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不啰嗦了啊，因为呢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呢在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6868，我再来重复一下活动啊！今天呢，拨打热线电话订购，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呢，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再送您6大袋，就到手呢，总共是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呢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的时间啊！每一次呢，只要1.6块。400-969-6868，400-969-6868，很快就要结束到今天的活动时间喽。
1: 热线呢，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可以享受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可以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0: 漏不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假期里的时光，有人放慢脚步，在春日里安放心情，有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上守护日常。一句轻声的谢谢，一个真诚的微笑，就足以温暖所有默默付出的人。每一份认真生活的样子都自带光芒。
5: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6: 还记得这个味道，
5: 让你非常想念？
6: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5: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7: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周华健，刀剑如梦。周华健的武侠气质差不多是从这首歌开始的。1994年，杨佩佩制作的金庸武侠电视剧《倚天屠龙记》把《刀剑如梦》作为了主题曲，这之后《难以抗拒》《难念的经》，再到后来的概念专辑《江湖》，武侠形成了周华健歌曲中一个鲜明的主题。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南方二重唱，张三的歌。

0: 南方二重唱，张三的歌。这首歌最动人的就是他的平凡与真诚，他不唱惊天动地的梦想，只唱普通人的小向往，自由自在，身心开朗，忘掉痛苦，彼此相伴，这就是最朴素也最珍贵的幸福。我是小曼，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
1: 如果

0: 长矩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

0: 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3: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2: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3: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2: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3: 那只是个意外。
2: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3: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4: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5: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 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少人都参不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苦恼难过呀，生气呀，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一点点给毁了。其实只要用心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熬不过的难。人嘛，做事情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仔细想一想方法，找一找对策，难题总会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的难题呀，最终都是人设计的，所以呢，肯定人也能解开它。遇到坎坷了，咱们就想办法把步子放缓点，用头脑去想一想，终究会有办法。您看咱们中国有这么多的河流，江河湖海的，您打开地图仔细看一下，那些河流都有什么特点，无论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河流，都有一个特点，是啥？那就是所有河流走的都不是直线，都是弯的曲线。黄河您看九曲十八弯，都是迂回往复的。大家伙平时考虑过没有，河流为啥是弯的呢？我还懂得一点河流这方面的知识。按照道理来讲啊，河流走弯路，那就把河流的流程拉长了，那夏天洪水一来就不会水满为患了。还有就是河床这个东西，怕河水冲进，河流流程这么一拉长，每一个河段的河水流量就少了，对河床的冲击力也少了，保护河床了。但是您往深了想一想，其实河流不走直路，一个劲儿的绕弯，最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弯路啊，是大自然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反而不是一种常态。河流在前进的过程里头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有很多障碍是过不去的，所以只能走弯路。这个不行，咱们绕着道走吧。也正是能绕着道走，

才能避开障碍，最后流入大海。河流是这样，人生也是一样，都是相通的。咱们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也得把这些看成是人生一个常态。咱们不能怨天尤人，哭爹喊娘的，绕个弯走吧，一样能到达大海，实现目的。你看，咱们生活中的道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身体有很多的东西在让我们不断的去参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能治疗得了身体上的疾病，用上咱们的胡椒老膏，一天那么几小口，常见的那些个慢性病，您说心脏病啊，脑血栓呐，肺气肿啊，老慢支啊，还有失眠健忘，这些都能给他解决了，这我有信心。但是要治患者心理上的病，这个就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父母都是怎么教育您们的。我小时候，我只要是摔倒了，我母亲从来不扶我，让我自己爬起来，这都是过眼云烟了，时间太长了。但是我这一辈子，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从来没低过头。有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你打倒，除了你自己。没有啥困难能难倒你，除非你自己放弃。人呐，活这一辈子，说短不短，说长不长，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老话说得好，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这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我们能控制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做大夫这个行业，我这些年接触的患者可以用火车拉了，说实话我也记不清楚能有多少了，反正每天一睁眼睛就看病，看完病就得是晚上了，每天如此，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患者也太多了。有的患者心态就非常不好，着急上火，病没咋样，人这块心态就崩溃了。这样的患者，即使是用了胡椒老膏，好的也慢。您比如说肺心病的患者，别的患者心态好一点的，可能吃小半年胡椒老膏，病就能解决了，不喘了，也不难受了。但是心态不好的，弄不好得吃一年的胡椒老膏。心态它直接影响这个病的走向，这是何苦的呢？多花钱不说，还得多遭那半年罪。人这一生啊，就像一条大河，你一直在渡你自己。小的时候在河边玩，父母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呢，你就得往河中间走了，越走这溜越急，危险就越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努力去读书，多用用脑，把这危险化解掉。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站到河中间了，水溜太急了，想回回不去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了，没有退路了，只能咬着牙往前走。到了老了，准备上岸了，自己的力量上不去了，还不想麻烦儿女，就得咬牙坚持。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熬字，
熬到老了，本想着没事了，结果病这个东西找上门来了，你就得去面对它，还得和它抗争。病轻的一点的，发烧感冒的，折腾那么几天就好了，但是遇上大病，那就是后半生的事情了。上半生争命，后半生惜命，真是这么一回事儿。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伙都想多活那么几年，这情有可原。但是病这个东西来了，就把计划全部打乱了。很多患者问过我，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呢？这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里很多人都懂得很多健康的道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该生病还是会生病，该住院还是会进医院。问题在哪儿呢？两句话，树不修不成材，人不修不成道。你没有好好修行，坏毛病一大堆。明明知道吸烟爱得肺病，偏偏天天烟不离手；明明知道吃七八分饱对健康好，依然每天胡吃海喝的。知道结果了，还有侥幸心理，这病不找您找谁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大家应该都懂。人想要一辈子健康啊，只有拥有大智慧的和大定力的人才能成功。但是人无完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病。得了病了，咱们找好方法，就坚持去做。我总说坚持这两个字，为啥？因为确实很重要。什么病都得靠坚持去解决。无论你用什么药，用胡家老膏也好，用其他的药也罢，或者您做手术等等呢，不坚持那就得不到善果。而且有些时候有些病是根本不用去治疗的，自己用点方法就能解决。只要能坚持住，这个病我拍胸脯能解决。您像我有一位60多岁的患者，退休后呢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啥病，但是就是精神头差，比别人看上去也老得快。年龄大的人呐，就讲究这个精气神。他后来要吃胡家老膏，我没让他吃，费那钱干嘛？我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回家坚持捶背，什么时间地点自己随意，双手握拳捶打自己的腰背，方法肯定是很好。但是这个患者3个月后和我说效果不行，还要吃胡家老膏。我一问，他是隔三差五去做，想起来就做，3天打鱼2天晒网的，这哪能行啊？我还是没让他吃胡家老膏，就让他坚持。后来过了4个月左右，这精气神上来了，心情也好了。有一位哲人呐，说过一句话，我认为特别有道理，就是说这世界上啊，能登得上金字塔的就2种生物，一种是鹰，一种是蜗牛。鹰不用说了，翅膀一张开翱翔万里，登上金字塔是一点不费劲儿。蜗牛也能爬上去，为啥？就是2个字，坚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

我不反对，大家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您说吃了两三天就说胡椒老膏不好用，这个我可不答应。凡是治病都有一个过程，您要是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肯定不会有收获。其实啊，我们看病很多时候并不是药不对症，不是这个药解决不了您这个病，而是没有坚持治疗。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是非常惋惜的。眼瞧着这个病就能给他解决好，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夫能左右了的。没有坚持，归根到底，这是有心病，心乱之人，病是难以治愈的。我曾经遇到过很多的病人，那全国各地的医院去了很多，数都数不清，都看不好。最后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一问，他们说，我不相信那个大夫。其实作为大夫来讲，我很理解他们，将心比心嘛，能理解他们的痛苦。他们没有这个信任，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太乱了。您看病不相信大夫，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过去我们中医的老祖宗扁鹊说过一句话，不信医者不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给治，意思是不好治。为啥不好治啊？您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大夫给你开的药你都不相信，带着疑虑每天去吃药，那您说这个病还怎么康复啊？所以说，不管是找我用咱们胡家老膏也好，找别人去用别的方式也好，只要是正规的大夫，国家承认的药品，那咱们就得相信人家，只有相信才有康复的可能。您要是不相信，那康复就无从谈起了。话说回来，我从医这几十年，现在这么大年龄了，大家伙还很少有不信任我，不信任我们胡家老膏的。主要原因还是咱们胡家老膏这百余年来积累出来的口碑，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您说冠心病吃上确实这心脏就不难受了，能走能跳的，心衰卧床动不了地方的，用上胡椒老膏能下床走，生活能自理的，那多着呢。老慢支的病人喘气费劲咳嗽不停的，用上胡椒老膏确实这气就通畅了，病历都在那摆着呢，事实就在那放着，大家伙信任我，我也得给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回报，别辜负了这份信任。这些年只要胡家老高能治的病，我是从来不往外推，但是您要是胡家老高治不好的病，那我也和大家伙都说明白，给大家伙点建议，别走冤枉路，无论用什么方法把病治好，这才是我们大家伙都愿意看到的。什么事儿，咱们得把心胸给他放开，什么好就是好，不好咱们也不藏着掖着。您看胡家老膏咱们用的这五味药，这个传承上百年的本源疗法，把身体里不好的地方彻底给它恢复回来。别人说不好我都不答应，那是我们老胡家几辈子人的心血呀，传承到现在。

0: 才能原滋原味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容不得诋毁。如果说疗效确实不好，您说两句我也得听着，但是疗效就在那放着呢，咱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多了也没有用，还是大家伙有病用上试试看，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传承这个东西啊，可了不得，那都是靠心血一点点堆起来的，能传下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好东西。咱们中医呢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传承。您看现在比较好的中药，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这些知名的中药疗效好，哪一个不是传下来的？您听说过新发明的中成药，哪一个能超越他们吗？我们胡家老膏为啥效果好？其实就是靠这个传承，一代一代人的心血全在这一瓶膏里呢。胡家老膏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效果，那他早就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您说对不？传承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现在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明摆着的事儿，还用说的那么清楚吗？所以大家伙用上胡家老膏，就踏踏实实的，有点韧劲儿，早晚能给您个交代。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郭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今天跟你打电话，我太高兴了。
0: 是吧？
4: 嗯。哎，你是把我给救了，郭老师。
0: 是吧？
4: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这么多年嘛，一直在遭罪，一直在遭罪。我都觉得我这到老了，可能是我这些病已经被带到棺材里边去了。
0: 嗯。
4: 哎，没想到我遇到你呀、啊，真的。多少年的连阴天呀，可下子见到阳光了。
0: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呐、啊，是不是？
4: 是是是，嗯，真的和你有缘。对、啊，要不然的话，我不听你讲座，不用咱这个胡家老高，我也不会有今天。今天吧，我给你打电话，吴老师，一个是我得谢谢你，
0: 啊，
4: 再一个吧。我也用这个咱们胡家老高现在已经用了四个半月了，买了5个月的，现在用了4个半月了，我用的情况我向你汇报汇报。
0: 哎，
4: 而且吧，我还要继续再买药，我在王老师那儿给他说了，我要再买60个。嗯，
0: 哦，
4: 那个因为我用的好，所以我将继续买药继续用。
0: 哎，您提到这儿还是很关键，尽量能买到尽量买到。为什么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有时候买不到啊，货物断源了，这是经常的事儿啊。我希望您抓紧这个问题。
4: 好，
0: 嗯，
4: 那个我先跟您说说我这什么毛病。
0: 嗯，
4: 我今年都已经71了。
0: 哦，
4: 嗯，我这病吧都已经30来年了。
0: 哦，
4: 自己家里条件不好。冬天穿的少，有时候冻的那手啊都冻的肿的挺老高的。
0: 嗯嗯嗯。
4: 这个吧，家里条件不好，有时候就去早上起的挺早的，就像那我们那个有一个就烧锅炉的那一块去捡煤糊，那手都冻裂了。
0: 嗯。
4: 所以那时候吧就觉得哎呀胳膊腿啊就有一种疼的感觉。
0: 啊。
4: 年轻啊也没上心里去。
0: 嗯，
4: 后来这时间长了，就慢慢的就做成病
0: 了。嗯，
4: 这腿啊关节疼，
0: 啊，
4: 有时候串着疼，串到哪儿，说不定串到哪儿呀，疼的呀，抓紧挠干的那一种感觉。
0: 啊，
4: 嗯，后来吧，那关节就开始就肥大了，就那关节发硬，活动就费劲了。
0: 嗯，
4: 有的时候红肿。有的时候那肿的地方吧还刺挠还痒，哎呀特别遭罪。
0: 嗯
4: 嗯，就是那个手啊那肿下来以后那关节拿东西啊就费劲，就是使不上劲儿了，就攥的攥拳也攥不实了，手指头也伸不直了，特别遭罪。那个关节也疼啊，走道都费劲了。
0: 那
4: 岁数大了这病就越来越严重，成了慢性病啊，不好治了，一直在治疗。后来也腰也疼，腰疼的呀支不起来，穿个鞋呀踢个鞋系个鞋带都费劲。
0: 嗯，
4: 到医院也去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腰间盘突出这毛病都上来了，反正都属于慢性病了。嗯，一直在治疗，也没少花钱，效果都不好。你像那贴膏药、拔罐子。按摩呀，这些能治疗这病的方法都用过了，偏方也用过，吃的药也吃过，都不行。嗯，我
0: 就
4: 觉得呀，自己特别遭罪，尤其是阴天下雨，天气一凉啊，哎呀，门都出不去了，关节疼的呀。有时候家里有人还不敢哼哼，家里没人了就掉眼泪呀，捂着背就哭啊，嗯，那受不了，嗯，特别遭罪。
0: 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啊。
4: 是， 后来吧，这个也是别人给说的，给孩子说，说那个有一种药啊，说治疗这个这风湿方面的这个药是个效果挺好。孩子说那个人说有专家讲座，你听听吧。孩子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哎，正好这扒拉扒拉就听到你吴老师讲课了，
0: 是吗？
4: 嗯，
0: 很巧合，
4: 这个就觉得，我就觉得该是碰到你了，真是缘分呐、嗯！哎，该是我有救了。我这一听你讲座，你讲的非常好，而且吧，我在听你讲课的时候，有些患者跟你打电话，又在那个呼家老高这个病怎么好的啊？这个都非常感谢你，我觉得我有希望了。嗯，我说对不住，我也能像别人一样。用了以后啊，也能会好。我就给孩子说，我说你给我买吧。买了五个月的。我刚用上，哎呀，我就寻思，我能用上一个月呀、啊，有点效果，我就觉得，我就算碰到好药了，觉得也就挺幸运的了。没想到我用了嘛，也就五六天的时间，我就感觉吧，自己也没有那个思想准的呀。突然间，我就感觉我这。但这个脚手啊不那么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0: 嗯，
4: 以前都是拔凉的、嗯、而且还疼的呀，钻心的那疼啊、
0: 嗯、
4: 就好像是就是这种症状就慢慢的就缓解了，
0: 嗯，
4: 我就给孩子说，我说我怎么就感觉这几天就疼痛也不像以前疼的那么厉害了，
0: 嗯，
4: 我说我这个胳膊腿吧也觉得不像以前那么拔凉了，
0: 哎
4: 呀，我说是不是这药真的起到作用了？那孩子也说，他说这说是好药，对风湿什么的挺好使的嘛，你背不背就起作用了。哎呀，这我才有心理准备呀、
0: 啊，
4: 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嗯，
0: 你看看多好。
4: 用了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基本上那个疼痛啊就不怎么太疼了，我就是。这过去底下了，我这个疼痛减轻了很多很多。嗯，对，我就越来越高兴，越来越高兴了。嗯，这个腰慢慢的也能活动活动了。这个关节这一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下地啊，走一走啊，伸伸腿呀、啊，哎，这个也不像以前那么酸溜溜的，那么伸不直了。
0: 嗯。
4: 这个手指头啊，也觉得比以前那个能够活动活动了。哎呀，我就觉得我。真的，这回真的遇到好药了，嗯
0: 嗯，
4: 也把我高兴的，
0: 快呀，是吧？啊，
4: 是啊是啊，现在用了四个半月，我现在这手啊，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过去啊，我吃饭拿筷子根本就使不上劲儿，拿那个筷子夹菜吧，使不上劲儿，那就老掉。有时候吃饭就得搞那个勺，把菜呀、啊、扒拉到那个碗里头，就能扒着吃啊。哎，现在我能。拿着筷子夹菜都没问题了，嗯，
0: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呀、
4: 嗯、
0: 太好了，
4: 是是是，我现在天气一好，我就可以下楼啊，出去溜达溜达、
0: 啊、
4: 顺着我们这个楼转几圈，哎，都没问题了、
0: 啊、
4: 这邻居都说这好几年都看不着你出门了、
0: 啊、
4: 现在能出来了、
0: 嗯、
4: 我就告诉你、
0: 嗯、
4: 我遇到好人了，遇到好药了，我说这回我得救了、
0: 嗯、
4: 我就跟他们讲我用了什么药，用了多长时间了，有啥变化。哎呀，他们听了我以后啊都挺羡慕的、
0: 啊、
4: 而且我现在我这个邻居也在用咱这个药呢，
0: 啊
4: 那个他用的也挺好的，嗯，所以我也成了这个什么宣传员吧，我用的好我就告诉别人，
0: 没
4: 错，我用的好了、啊、让别人也减少痛苦、
0: 啊、
4: 也赶紧的用上，嗯，
0: 啊，也是一种福分的、
4: 哎、
0: 啊，
4: 是
0: 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们要吃饭要喝水一样，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你说对吧？
4: 对对对，
0: 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 相反，
4: 是
0: 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

0: 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来了，是不是？
1: 对，是
0: 这样。
1: 嗯，
0: 这回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的，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1: 对对，好，谢谢、
0: 哎、
1: 谢谢，感谢叶老师。
0: 哎、
1: 嗯，
0: 就谈到这儿吧、
1: 哎，
0: 好吧？
1: 好好好好，谢谢。
0: 再会，老朋友。
1: 哎，哎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啊，我从你的节目里啊，就是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知识，有了很多的体会。啊，这个胡家老高啊，不但救了我，也救了我弟弟。胡老师啊，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0: 你别客气啊，你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是吧？他给您得到这么真功实效，让您得到幸福了，是吧？
3: 哎，是的。我呢，我先跟您说一下，就是我弟弟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3: 就是我最小的弟弟吧，也40多岁了。在40多岁的时候啊，他就是老出血过的，又特别严重。当时呢，也做了这个开颅手术。
0: 啊。
3: 这不做完手术以后吧，就不能动。后来呢又出了2次血，到现在已经是在床上都躺了12年了。
0: 哦。
3: 啊，虽然我说我弟弟把他卧床了不能动，但是呢什么都明白的，家里啊也有人去看他，一说到这个的病呢他就开始流眼泪。
0: 啊。
3: 哎，我其实我们都知道他难受，也知道他的苦，但是我们谁也不能替他呀、
0: 啊、
3: 胡老师你说是吧？
0: 是的是的。
3: 哎，时间也很长了，都12年了。你看这种辛苦，真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够说得出来的。
0: 是
3: 的。真
0: 的
3: 不容易。他是我最小的弟弟嘛，爹妈呢都没了，我们就应该做个老大的样子。我两家呢离得比较近，我天天呢都去帮忙。
0: 哦。
3: 胡老师，你看我们呢都是这个普通工人家家庭，这些年吧。明里暗里也没少给他拿钱，但是我弟妹啊也更是的，自己家里的钱呢花光了不说，还要向他娘家给借钱，所以呢我们也有多大能力就出多大能力的去帮助他。
0: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个痛苦啊，是吧？
3: 嗯，你看这些年就是因为他这个病嘛，真的是把我们几家都掏空了。再加上我的身体呢、
0: 啊、
3: 也不是很好，每天
0: 啊
3: 都活得可痛苦了。
0: 啊
3: 得了病之后吧，我才知道一做进山言山也换不来这个健康。嗯，这要不是后来听说哎侯老您的这个讲座啊，我现在可能就焦头烂额的、
0: 嗯、
3: 忧心忡忡的。
0: 啊，我能理解您这种。
3: 我听到你的讲座之后啊，我就感觉到有希望、
0: 啊、
3: 我也没那么犹豫了，直接就给您打电话订购了。
0: 啊，
3: 这胡家老高是我先给我弟弟用的，为了他吃了5-6天的时候吧、
0: 哦、
3: 然后我就给他按摩的时候呢、
0: 啊、
3: 也可能就有点使劲了，他这个右腿啊、
0: 嗯、
3: 就是抖了2下，哎呦，我就问他有感觉吗，哎，他就点点头。
0: 嗯
3: 我就感觉到很明显。
0: 你看看您弟弟这个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
3: 哎、
0: 啊，这种感觉都出来了，说明已经开始有效了，是不是啊？啊，
3: 对的，一看到他是有点明显的，我们就和我弟妹都高兴了，每天呢就给他、
0: 啊、
3: 哎喂，上心的喂他，就盼着他早点好嘛。啊、
0: 就是、
3: 这不用了1个来月之后吧，因为他这个腿脚啊都热乎了，脸。

0: 呢也有血色的，我就看着是、
1: 嗯、
0: 是用的真的是好了不少。
1: 没错，胡椒老膏对他来说是起作用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0: 对，
1: 而且非常快
0: 是
1: 吧，
0: 是是，后来我们接着给他用、
1: 嗯、
0: 用到有三个月的时候呢、
1: 嗯、
0: 因为他都能整点动作出来了，你看之前吧这个大小便、
1: 啊、
0: 多次的时候啊他都不知道，现在呢、
1: 嗯、
0: 想排的时候啊哎能哽咽两声了、
1: 嗯，
0: 哎，这不就让我们轻松了不少吗？
1: 嗯，大小便也好、啊
0: 嗯，
1: 说明他消化的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是吧？好极了。
0: 是啊，那再有就是他原来啊，他晚上睡不着觉，哎，自从胡家老高以后 啊，睡得可香了，哎，精神头也足了，哎，我们看到他的眼神呐、啊
1: 嗯，
0: 也不像以前发直了。有这个胡家老高给我弟弟吃了半年的时候啊，也他就能够坐起来了，
1: 啊、
0: 也能说话了。
1: 哎呦。
0: 啊，这样子就是慢一点。
1: 嗯。
0: 嗯。慢一点，但是呢，我跟我们能够沟通了，我们这一点已经非常高兴了。毕竟他都躺在床上有12年了嘛，你这胡家老高才吃上半年多，我相信坚持用下去，哎呀，他就能会正常说话的。我们相信他自己啊，能够向您啊表示感谢。
1: 啊，别客气啊，你弟弟好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选用了胡椒老膏，选用对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是啊，哎，还有啊，胡老师，就是我再说说我自己吧。
1: 哎，好的。
0: 啊，你看我呢，身体也不好，有糖尿病有10多年。
1: 嗯。
0: 但是胡椒老膏之前吧，这个脚趾发麻，走路啊就不敢走。又红又肿还有流脓的，我就到医院里、大夫说我是这个糖尿病坏疽，严重的时候啊就都要切肢了。
1: 嗯，
0: 哎，你说我这个伤口在脚上，还一直不好，你看谁能天天不走路呢，再加上我还也要都去照顾我弟弟、
1: 嗯、
0: 所以我这个脚趾头啊，我当时真的没少花钱治、
1: 嗯、
0: 哎，想给他治好，但是一直就是治不好。哎呦，你别提我多遭罪多遭罪哦、
1: 嗯、就是糖尿病毒对于糖尿病来说是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合并症啊，啊，严重就得截肢了啊，而且整个越来越往上、
0: 嗯、
1: 甚至一条腿都波及到，所以非常痛苦啊。咱们用了胡椒老膏怎么样呢？啊，
0: 哎，我吃了没多长时间吧，我这个脚就不疼了，也不麻了，肿、
1: 啊、
0: 呢慢慢的就消了、
1: 嗯，
0: 脚趾啊、
1: 嗯、
0: 也能够感动了，特别舒服、
1: 嗯、
0: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大脚趾啊就是磨破的这个地方呢它就结茧了，上面呢长出了一层薄薄的皮，后来呢这个脚啊破了的地方呢就重新开始长肉了，新的肉了，慢慢都结起来成封口了嘛，现在呢我已经用了胡椒老膏3个多月了，我这个脚趾头啊已经好了、
1: 啊、
0: 我刚才呢还测了这个空腹血糖、
1: 嗯、
0: 特别高兴，在6点多
1: 啊，
0: 我原来特别高啊，13点多啊，胡老师胡家老公、
1: 啊、
0: 我真的效果特别好，
1: 嗯嗯嗯，好，
0: 胡老师我现在啊就是一直听你的讲座，我跟我弟弟呢、
1: 嗯、
0: 一直用这个胡家老公，而且虽然说我们只用了3个月吧、
1: 啊、
0: 但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的效果，
1: 没错、
0: 我和我弟弟用的效果嘛都这么好，我们会一直坚持用下去，谢谢你
1: 啊
0: 胡老师啊，
1: 好，别客气，
0: 我们带着这么好的产品、嗯，把我弟弟啊这两个人给救了、
1: 嗯、好，别客气，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效果、也是胡椒老膏您选用对了，咱们可以说胡椒老膏这是我们的祖先啊，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这个胡椒老膏、
0: 嗯、
1: 各种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啊，老朋友，这回他们有了胡椒老膏了、为你们保驾护航了啊，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能够成为长寿的老人，所以说胡椒老膏它不仅能够治病，还同时能够治养结合，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胡椒老膏就能够因祸得福，恢复健康，没有问题啊！您老两位、继续用吧，啊，会得到完美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祝您两位都健康都快乐好吗老朋友啊？
0: 谢谢你、啊、好
1: 好别客气啊、
0: 嗯，
1: 坚持用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如果您找不到我的话您可以找到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吗？
0: 好，
1: 那先谈到这儿啊，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好，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接通您电话高高兴了。
1: 哦，
3: 嗯，我跟你说说我的病情。
1: 哎，好的。
3: 我说我主要是没了冠心病。
1: 哦，
3: 冠心病三年了。
1: 嗯，
3: 现在呢就是在哄我睡觉吧，也躺不下，你躺下他就憋醒，一憋醒还大汗淋淋。
1: 嗯。
3: 哎，连后背又疼，后背疼的就和针扎的似的。
1: 呵。
3: 哎，再一个我有没病的
1: 啊？
3: 啊。这个腰椎病。
1: 哦。
3: 颈椎病，两个腿俩骨质增生。
1: 嗯，
3: 哎，还有这个胃病。
1: 嗯，
3: 前列腺炎。
1: 胃病、哎、还有什么？
3: 哎，前列腺炎。
1: 哦，前列腺炎。哦。
3: 哎，我吃了坏老高，就是有十天的时候、
1: 啊、
3: 就不憋得慌。
1: 嗯嗯。
3: 哎呀，我还觉得这么神奇，我吃东西我都没管完事，怎么能吃十天就这么样了？
1: 你看看。
3: 哎呀，
1: 啊、
3: 太好了。
1: 嗯嗯嗯，
3: 哎，吃了有半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后边放松啊也不疼了。
1: 哎哎，
3: 哎呀，我老板说可把我解放出来的。
1: 嗯，
3: 哎呀，我给王老师打个电话，我你这个电话不好打。
1: 啊，
3: 哎，我说，王老师，你看这个药怎么这么神奇，我怎么这个不憋的慌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3: 他说这个药有独到之处。
1: 嗯嗯嗯，
3: 哎呀，谢谢你，胡老。
1: 啊，
3: 可把俺的这病人呀、啊、救的病人的
1: 哦，
3: 胡老，我吃这个药
1: 啊，
3: 十天的时候、啊、就是光抽的，
1: 嗯，
3: 光抽还有个一有个肺炎就封到外边了，下不来了，
1: 嗯，
3: 俺俩了，还有15亩这个玉米了，
1: 哦，
3: 他七十多，我也七十来的，我就出头了，都是孩子家里过手，
1: 哦，
3: 他下不来了，这个嘛怎么办呢？
1: 啊啊。
3: 我吃这个15天啊，
1: 嗯，
3: 我琢磨着，我这个腿原来拉不动腿，
1: 嗯，
3: 我说浑身无劲，这个腿都可不沾地儿，受不着。
1: 啊，
3: 我老板说你别这么干活，他说你看你累着，你可了不得，你这个干活咱没干过，
1: 啊，
3: 你说你这干活了得吗？我们弟弟帮着我一块弄家的，我干好我就把他抓住了，
1: 啊，
3: 老板下了不得，说你可别玩了，你说我还在住院上。
1: 嗯、
3: 我说你别管了，我吃这个药我装不着，我浑身15万斤、
1: 嗯、
3: 我这个腿你看那不能腿这头头的走着，
1: 嗯，
3: 我就觉得这管大事的呀，
1: 嗯，
3: 不能再说实话，我要不是这个胡家老高，我这个头啊就没法过了，我俺老两口还有40个样头屋的手底里过我的方向，
1: 嗯嗯，
3: 哎呦哎呦，可不高兴的，你就没法说了，老板说哎呀我也看不清楚这个医院这么好啊！
1: 啊，
3: 哎，咱这个医院啊，
1: 啊，
3: 真是有独到之处。这个祖传秘方啊，有独到之处啊，真是。
1: 对对。
3: 哎呀，
1: 啊、
3: 太好了。嗯。
1: 哎，也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这是难得的。
3: 对对对对。
1: 啊。
3: 对对对对。
1: 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呢，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啊。 通过您的这个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您选用的胡家老高选用对了。
3: 对对对对，咱病太多了。
1: 啊，
3: 你说咱十二年的病呢，吃个十天八天的还见效，这个一步都不敢信这个事儿啊。
1: 是的，
3: 是吧？
1: 哎，
3: 你这十二多年了，你这个病，你说你就好了吗？你不可能的事儿啊！你这没有这个时间，他能治好了吗？
1: 啊！
3: 哎，他就这么轻松，
1: 他就能治好，是不是？
3: 啊、
1: 这说明胡家老高真铁人的效果，是吧？哎，
3: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的，我祝贺您啊！坚持使用胡家老高，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了，是吧？
3: 嗯。好好好好好，
1: 好的，
3: 谢谢你说了，谢谢。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呀，顾老师啊，我们全家这吃你的药都受益了。我呢血压也不稳定，这个腰间盘突出，还有点风湿。睡眠不好，就是那个便秘。我就吃您这个药啊，就吃好了。这个腰间盘也好，便秘也都吃好了。这会儿我应该就叫我那闺女，也那个她有风湿，疼的都不苦。你说，哎呀，我说就叫她用吧呢，吃了。你看看现在她都能上楼了。
1: 你看看多好
4: 啊。哎呀，很谢谢你啊，胡老啊。
1: 好，这是您的福报啊，是吧？
4: 哎。给咱们呢办了个太好的事情了，说实在的，这都我们这个老头子都90岁了，都是生命危险的人啊！你看看，就吃了你这药，延长寿命。现在我那老头都93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4: 你像过去咱们上医院看那个中药，熬啊熬啊，把我两个锅都熬愣。说你这咱又不费事，拿过来兑点水一吃，简直又管事，
1: 就解决了，是吧？
4: 啊，对呀。哎呀，我这个是咱们全家，你说我们老两口，还有我是闺女，都受益了。哎呀，胡师傅啊，我这个还有一个，我哪样都好，我真是太感谢你。我就还有一个，我是上海管的，你说我这也80多岁，也胡了八度，东岁一第7岁，我是上海管的，我就是这不是买药吃的，我是天天请，天天请，反正我都每天我要躺到床上吧，就跟你讲话，讲那些故事，又特实在的事，还真受益了，我是太高兴了。我就现在你讲那些故事，就跟那个三天半那个讲书说的，我都特爱听。
1: 你喜欢听
4: 啥
1: 啊？
4: 我还有一个事想问问，我那个侄子啊，上大学不是跟人生气得了抑郁症，有没有什么办法给个分儿？
1: 就是您的孙子得了这个抑郁症。这样。咱们可以用咱们胡家老高，有很多的人用胡家老高以后，它可以有安神补气的这种功能，那么这样呢就能很好调节他的脑神经脑细胞。您可以用一用好吗？
4: 吴老师，就你们那个小刘老跟我联系啊，那个是真好，你也有表扬表扬他。
1: 好。
4: 哎呀，您这大岁数啊，还这么为大家这么操劳。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所以您这些个情况， 啊，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便秘的问题，还有就是腰突的问题，您解决了，这太好了，是不是啊？
4: 太好了，哎呀，
1: 我首先呢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消息啊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是吧？
4: 嗯，
1: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作用啊。那么本源疗法为什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它把咱们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啊，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
4: 是啊，哎呀，太谢谢你了，我就不多在乎您的时间了。
1: 好的，
4: 您老长寿，多活几年，被大家把好事。
1: 好。我也预祝您和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椒老膏都会有像您这个同样的这个结果。
4: 谢谢，
1: 再见吧，老朋友。
4: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他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7: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8: 别管我，
7: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6: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9: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6: 爱不曾释手。
7: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 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8: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7: 请你，爱，不是手。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10: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老冯，也是一个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平民医者，同时呢，是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从事中医工作呢，将近50年了。咱们今天呢，又和大家伙呢，相聚在电波当中。你看这一晃啊，给咱们大伙讲课也有一段时间了。你看我讲的最多的，就是心脏方面的病，脑血管方面的病，还有风湿骨病。这些年呢，我对这几种病总爱研究。那为什么是这么几种病呢？实话实说啊，因为痛恨。第一，本身我从小因为一场意外啊，患上了股骨头坏死这个病，所以我呢挺恨这个病。第二，我痛恨心脏病，我娘就是这病走的，所以我10多岁的那个时候就没娘了，就那种心情你知道吗？打小没娘的那种痛苦是无药可治的，所以心脏病 我为什么研究了40来年，就因为我痛恨这个病，因为这病夺走了我最亲的人，因为这病倾家荡产，多少人因为得了这个病弄得整天提心吊胆的，多少人因为这个病早早的就命丧黄泉。就心脏这个病啊，天天有死人的，有人死在医院了，有的人呢死在家里，还有的人死在菜市场，或者是马路公交车上。就心脏这个病，我告诉你，10个老年人9个有，这一点呢都不夸张。那你看我本身，我心脏也不好，我心脏不好可能跟我母亲有关，那就遗传现在占了很大一部分。你像我们很多老同志心脏都不好，这个病啊不像别的病，它让人疼啊，让人怎么的憋呀，让人怎么的上不来气儿，让人干啥都干不了，浑身乏力，没有劲儿。用一个老姐的话来说呢，说心脏病这个病，你得这个病你没个好。所以从我当大夫的那一天，每一次我看病问诊，我看那挂号单子，有心脏病的那都是最多的。我就跟那个导诊一小胖丫头，我就说心脏病患者咱们直接就开绿色通道。那么如果当下你是个心脏病患者，憋得难受，疼得难受，那我给你一个我们医院经常用到的那么一个方子，对于心脏的憋闷啊、疼痛啊、心悸啊、浑身乏力啊，它是有效的。尤其你喝上它1个星期，能预防急性心梗，叫什么呢？叫养心汤。黄芪30克，党参10克，黄精12克，丹参6克，赤芍8克，郁金8克。有条件的话呢，你再配合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去用。那么这个方子为啥有效果，我给你分析分析，哎，你就知道了。第一味药黄芪，而且用到30克，干啥呢？就是给心脏补气的。第二味药党参，补气健脾的。第三味药丹参，活血化瘀，去瘀生血。第四个药赤芍，柔肝疏肝，能够增强活血化瘀的功效。第五个药叫郁金，干啥的？理气解郁。最后这个方子里再加上点黄精，干啥？养阴灭火。这药啊一天喝一次，连续喝7天。同时我得提个醒啊，就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咱们10年以上的冠心病患者，你一天喝2次，一次得喝2支。那第三，我最痛恨的是脑血管病。就这个病我总结，它既能让人死，也能让人瘫。这个病我临床见的最多，啥样的我都见过。什么胳膊腿不能动换的，不能说话的，还是那种不能正常进食的，我告诉你，这些都算轻的。临床很多被我康复了，我最怕啥样的呢？就没有意识的。也就是说这个人植物人，你跟他说啥他没有任何意识。当脑血管病脑中风发展到这一步，说实话我真治不了了。所以脑血管病脑中风得了你就得趁早治。就这些病啊，得与没得，我告诉你，不是说千里之遥，就是门里门外的事儿。所以平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说这些年呢，我真要病用，治了不少脑中风

患者，也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大夫，包括很多老伙伴都问我，说冯老师，我们就想知道脑中风的来龙去脉，没人能讲明白，您呢，给我们讲透彻一点，好好讲一讲呗。因为时间有限，我也只能说是简单谈谈。脑中风又叫脑血管意外，是一种急性的脑血管疾病，是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者因为脑血管阻塞，导致血液不能输入大脑，而引起脑组织损伤疾病。所以在临床当中，中风呢又分为什么呢？脑血栓和脑出血两种，也就是一种出血型的，一种是什么呢？缺血型的。这个脑血栓发病率要高于脑出血。那么像脑血栓引发的因素啊，它有很多，你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甚至包括颈椎病、颈动脉狭窄，都可以引发脑血栓。这个病它病在脑袋，脑袋是啥呢？哎，它是人体的司令部。你看你说话也好，思维也好，吞咽也好，行走也好，告诉你都靠脑袋支配。所以这个病损伤脑袋，影响的是全身，导致瘫痪。这个就像打仗似的，司令部让人给炸了，你就有千军万马，又能怎么的，对不对？没有人指挥了，没有人指挥，那你不就乱了套了吗？你不就瘫痪了吗？所以你看以前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擒贼先擒王，对吧？你把领头的给逮着了，给他制服了啊，其他的呢问题他就解决了。我们这个脑袋也是这样的，所以说脑袋司令部瘫痪了，你想想其他这些个组织器官，这些个功能不就乱套了吗？所以脑血栓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就这么个特点。那脑出血又是怎么回事呢？脑出血呀，又叫颅内出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脑淤血。它是按出血的部位来进行分的，一部分为脑干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你像一般的蛛网膜下腔出血，它出血这个位置，它不像脑干，脑干周围都是核心中的核心。一般脑干出血，出血量在5毫升以上就容易死人。所以你说就这病危险不危险？有人说脑血管怎么就出血呢？我告诉你，它是有原因的。一般它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动脉硬化严重，然后生点气或者劳累，包括用力过猛，忽然间脑血管破了，它就出血了，这就是脑出血。那么还有一种是高血压造成的，血压高给冲破的。说这些年我对脑血管疾病的研究还是比较深入的，我发现脑血管病跟心脏也有主要的关系。过去啊，我们说脑血管病跟我们血压有主要关系，对吧？但又是谁造成了高血压呢？幕后使坏的是谁呢？你说淤也对，但还有一个主要原因，什么呢？就是心脏病。也就是说心脏和淤堵共同造成血压的问题。那我就问你一件事，说血压，高血压叫什么？叫收缩压，对吧？那低压呢？叫舒张压。那到底是什么收缩和舒张呢？有人说是血管，其实大错特错。的确呀，你在测血压的时候，血管的收缩舒张体现出来的血压，但是收缩它指的不是血管，而是什么呢？是你的心脏，指的是你心脏的收缩。

像人握拳头似的，这拳头一握，那血就从心脏里射出去了。射出去这个血对血管的冲击，这就是我们说的压力。这个压力叫收缩压，也就是人的高压。所以你看，高压叫什么？叫收缩压，指的是心脏收缩。那为啥有人血压高呢？是因为心脏收缩的时候，血推动的没有劲，血液它射不出去，心脏那怎么办呢？憋得慌，憋得慌，这血管一看着急了，说这个血液啊，半天也到不了啊，太费劲了，那我自己想办法吧。找了十名患者试用，这其中有心衰的，有心脏病的，有脑出血的，有风湿骨病的。临床报告是这么描述的：鹿心粉喝下去5到10分钟，脸发热，手心脚心发热，感觉一股热流，喝下去3个小时，心脏憋闷的大大减轻，喘气也均匀了，喝下去1天的时间，心脏疼痛减轻了，关节疼痛减轻了。所以这鹿心粉又能治心脏病，又能治脑病，又能治风湿骨病。可以说这一剂粉呢，等同于4种药，等同于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所以在这儿呢，也有个好事啊，我要告诉大家伙，你看我们最近呢，要招募所有的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以及眼病的患者共同参与鹿心和鹿心血结合而成的鹿心粉的一个免费试用。听好了啊，过几天给大伙安排免费的试用，我希望大伙呢都能积极参与，也不收费也不要钱，听明白没？让你用，不收你任何费用，一分钱不收取你的。你看看你吃上之后有没有效果，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到时候呢，我希望大伙一起参与，行不行？好不好？你试一试，你体验上了你才有发言权，对不对？你试用上了你才有这个发言权，对吧？你看看效果啊。所以现在每天啊，我们正在招募咱们脑中风偏瘫患者、重度心脑血管病患者、重度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都可以报名。你无论是哪一种心脏病以及严重的风湿骨病患者，到时候呢，我要给大伙开展一个免费的鹿心粉免费试用专场活动。我就是想让咱们有心脑病的这些人啊，能看到希望。所以我希望啊，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这几天你多多的留意我每天的讲课，有任何问题你随时给我打个电话，因为到时候肯定参与的人比较多的。我这也是算是提前呢跟大伙说一声，到时候呢报名参与的时候你别落下了，你自己呢你得用心呐。这两天呢，我管他们长白山梅花鹿基地工作人员要了一份，他们在当地开展鹿心粉临床试用的报告，我看了一下啊。你看，这是他们的一位病友，叫王素珍，58岁，2014年发现糖尿病，空腹血糖10，餐后血糖到了14了，每天服用消渴丸，病人发现浑身乏力没劲儿，潮热盗汗，眼睛上有飞蚊症，手脚感觉火烧火燎的，睡不着，睡觉不好。服用鹿心粉第一天有一种什么呢？敞亮的感觉。这个鹿心粉服用3天，睡眠又好转。1周后检查血糖，血糖平均下降2个点，病人服用鹿心粉已经1个月有余，病人这种潮热盗汗消失了，心脏良好。

空腹血糖7，餐后血糖12，比较稳定。降糖药减量后，血糖呢仍然保持在平稳状态。你看，这记载的还是很详细的啊。还有这个叫张玉兰，女同志啊，60岁，病人患有脑血管痉挛、颈椎增生、骨刺，2013年开始出现左上嘴唇抖动，医院诊断为面神经痉挛，当地医院针灸3个月未见好，着急上火，抽动加重，医院建议手术治疗，切断面神经。后来服用鹿心粉，服用2天，面部抽动未见好转，但是头部神经疼痛略减轻。病人服用鹿心粉1周后，面部抽动呢幅度减小，2个月后面部抽动彻底停止，血压血糖正常，心脏稳定。记得我跟老伴在他们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试用鹿心粉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工作人员跟我们讲，他说有很多老同志就来长白山旅游，哎，就喝完咱们这个鹿心粉半个小时，很多心脏病患者心脏有劲儿。他说像咱们天津的一位病友叫刘学峰，67岁，心脏病，伴耳鸣失眠，入睡特别困难，10多年了，一到晚上就得吃安眠药，用鹿心粉3天，心脏毛病好多了，第3天呢睡觉沾枕头就着。可能有很多人不相信啊，真这么快吗？为啥呀？告诉你，因为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入心入脑。一句话啊，脑袋有血了，心脏有血了，脑袋里边血足了，血上来了，就跟小孩吃饱了饭似的，吃饱了是不是就不闹腾了？所以心脏和脑袋有血了就安稳了，安稳了也就怎么的，安全了。心脏不缺血怎么会心肌梗死呢？怎么会出现心衰呢？脑袋不缺血怎么会出现脑供血不足啊？对不对？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什么枪击性脑梗了，就不会发生脑中风、半身不遂的危险？以往啊，你作为高血压病人，作为糖尿病病人，作为冠心病病人，作为肺心病、风心病、一体多病，你难道成天不怕得心梗、脑梗？我告诉你，有鹿心粉你不用怕，怕什么？不用怕心梗、脑梗的危险。他们工作人员呢跟我讲，有一位心梗、心衰同时都有的这个那么个心脏病患者，3年前下心脏支架，但心脏呢改善不明显，鹿心粉喝完，病人喘气均匀，心跳安稳，让他深吸一口气之后，他就能感觉胸脯子像开了个窗似的，亮亮堂堂的舒坦，站起来活动后感觉身子骨轻快有劲儿，握拳之后呢感觉到有劲儿了，跟这个平时的心脏感觉不一样了。所以你看《本草纲目》怎么说的，说叫饮之利欲，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本草纲目》李时珍写的，喝上就有效果，喝上就见效，就这么快。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心脏疼痛的人，有心绞痛的人，有心梗的人，有心衰的人，这不都属于心痛欲危的人吗？那么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就是喝上就好，喝上就管用，对吧？饮之利欲啥意思呢？饮就是喝的意思嘛，利马上，欲好，喝上就见效，所以饮之利欲，说明这效果啊来得快啊，见效快。为啥？我不说了吗？这鹿心粉是鹿心和鹿心血的结合。比如说鹿心血，第一，这是什么呢？血直接来，直接进心脏，你心脏里边有啥呀？

你心脏里面不就是血吗？对不对？所以这个血直接就进入心脏，因为是超微粉嘛，纯度高，含量高，舌下60秒它就能含化。虽然这个味儿啊有点发腥，但药效强劲，这是真有劲儿。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啊，你得记住，它呢有点发腥，这是它的本味儿。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选的是地道的真正的鹿心粉，你要喝起来就跟喝果汁儿似的。反倒说明什么呢？它没有治病这个效果了，对不对？可能那都是假的，所以喝到嘴里味儿呢有点腥，这个是正常的。所以啊，鹿心血治疗心脏病来得特别快，强心活血补血来得特别快。本身呢，这就是血，而且这个血能提高人体身体里边的血红蛋白含量，能帮助肿块、恶性病人、白细胞、血小板低的人啊，帮助他们来提高免疫力。所以这一剂粉等于四种药，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本身呢，它这鹿心粉呢也是药，所以早在2017年就在当地医院开展临床试用。当时医院呢找了很多的病人进行试用，这其中有心衰的，有心脏病的，有脑出血的，有风湿骨病的。临床报告是这么描述的，说喝下去3到5分钟，病人感觉脸发热，手心脚心呢发热，感觉到有一股暖流，喝下去3个小时，心脏憋闷呢就大大减轻，喘气儿均匀，喝下去1天的时间，心脏疼痛啊减轻了，关节疼痛减轻了，这是1天24小时观察的。所以我们将在近期呢，将在最近几天啊，给咱们大伙安排免费试用。那么有人说这种鹿心粉比我之前吃的药好在哪儿？比我之前吃的心脏药啊，治疗脑血管病的药，治疗风湿骨病的药，跟这些药比一比都好在哪儿啊？首先我肯定啊，我负责任100%告诉你，无论心脏病还是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你记住这3个病啊，西医治不好。我不想过多解释，我相信你自己肯定也治过也试过，这么多年治好没？治没治好？其实大家伙心里头肯定有数。你看有多少人安了支架，甚至搭桥了，天天还得吃那个什么阿司匹林，吃那个玻璃维，他心脏好了吗？还有多少脑袋开过的颅的，对不对？你问问他脑梗脑血栓他好了吗？他和正常人一样吗？有多少人甚至打过激素，打过封闭针，打过止疼针呢？你问问他骨头关节不疼了吗？不怕疯了吗？不变形了吗？世界上啊有2种医学，就西医和中医。西医进入中国到今天呢也就200多年啊，不到多，就来年左右吧。200来年前咱中国人他就不得这些病吗？得了这病就不治了吗？你翻开王清任的医龄改错，第一章就是治疗脑中风的补阳还五汤。补阳还五赤芍琼，龟尾通经左地龙，4两黄芪为主药，血中瘀滞用桃红。你看脑中风中医不是不能治，治的还挺好。所以心脏病、脑病、骨病你得找中医治。中医怎么治来得最快呀？这两天我查阅了很多的古书，无一例外，经典古籍当中都有记载。

0: 什么呢？以血入药啊，这么个作用。你像《伤寒杂病论》当中呢，对心力衰竭就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他率先提出了一个心水概念，也就是说现在心衰，原文是这个这么说的：心水所致，卧起不安，喘息，胸背痛，以血入药，鹿心以及鹿心血最佳。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啊，也这么记载的：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可强心护脑去风湿。包括清代太医叶天士也这么说：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转心包，亦用血凉热，强心化瘀。后来你看我又翻到了清代的一些文献，在宫廷医案当中发现乾隆七八十岁还能骑马射箭，为什么？原因是30岁以后每周必喝一碗鹿血。所以我得出俩结论：第一个，中医以血入药由来已久，血可强心，血可补血，血可护脑，血可以祛风湿；第二，这血等同于四药，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包括鹿心。在古代有明文记载，我给你念一念啊。第一句，鹿心系梅花鹿心脏。第二句，鹿心最早见于宋代清波杂志，至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对鹿心的医疗作用做了详细记载，主治虚伪，虚是虚弱的虚，伪是萎缩的伪。你看啊，那个心衰不就是从心脏虚弱开始的吗？所以鹿心能补虚，治腰痛啊，久服治疗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于。第三句，鹿心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尿毒。第四句，近代临床研究鹿心治疗心悸、失眠、风湿、类风湿等病症，因为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脏里边的血，所以是药中之精品。你就上动物园看那梅花鹿，那跳的、蹦的啊、跑的速度，说明啥？说明人家心脏老强了。所以鹿心能强心，活血补血，鹿心血能护脑，能去风湿，所以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心中有血，血在心中，所以这鹿心粉、这一剂粉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护脑药、活血补血药、去风湿药。你像他们长白山梅花鹿基地工作人员跟我讲的最多的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心脑不好的人，你要用的话，你是一天一个样，天天都在变。所以我常说，咱们呢自己感受，咱们说好才行。所以我认为啊，好药是敢于让老百姓尝试的，大伙儿你说对不对吧？所以这几天呢，大伙儿你等我的信儿，到时候第一时间呢，我就会安排大家免费试用。而且这一次每个人都会多给一点，大家这几天多关注我的讲课。最后啊，你就记住，一剂鹿心粉等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面对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我呢和你一起去战胜他们，好吧？彻底把这个病啊给你治好了。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呢这几天认真听，别错过这个好机会。同时呢，也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相信我。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

0: 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

0: 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4-3 400-004-3 400-00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感谢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在这儿呢，就是要带领大伙儿一起利用科学的方法战胜慢性病，健康活百年。行医这么多年呢，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病人，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疾病面前呢，咱们真都是弱者。你看在刚强的人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都会显得那么的不堪一击，病人的内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说一个医者对患者所说的每一句话咱们都得是谨慎啊，你都要负责，说你能看好，你认为自己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人家看啊，你若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去妄下断言。你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也不代表人家得的就是不治之症。你没有这个本事也并不代表人家就只是死路一条。那即便是绝症，在医院里边本来说可能就活个一年半载的，但人家心态好啊，该怎么治怎么治，甚至背上行囊人家出去旅游去了，结果奇迹般的康复的有没有啊？别说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的，十年八载的，把健康的人都给靠走的，结果人家还好端端活着的呢，就这样的案例也不是一个半个呀，对不对？所以说呀，医者我们要有的不仅仅是精湛的医术，更要有高尚的医品，这点很重要。我们要把每一个患者当成是你的亲人啊，咱们拿人心比人心，你的亲人患病了，我们会怎么去进行对待？我们就要怎么去对待我们的患者。为什么今天李老师会有这么多感慨呢？因为昨天节目以后啊，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讲了这么个事儿，听完之后让我非常气愤。这个老人呢69岁啊，他得了多少年的糖尿病，主要就是并发症啊太多太厉害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身上没有好地方啊，血压也高，脑动脉硬化，心肌缺血，胃肠也不好，关键让他犯愁的还有白内障啊，眼神不好，整天就是雾里看花。而他老伴呢也是由于一场车祸啊，老人这个老伴啊突然就离世了。你这样一来呢，他有点接受不了，急火攻心啊，再加上不停的哭泣，老人这个眼病啊就加剧了。同时在去年的时候吧，他又出现了眼睛的胀痛啊，眼压呢都30多了。 啊，而且到后期呢，视神经萎缩，只能看到中间这一块啊，两边的东西看不着了，视力就剩下 0.2 了。他的孩子呢，带着老人也是到处的去医治，但是辗转了很多地方啊，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医院里头就建议手术，但是所有的医生啊，你说建议手术，但医生还跟孩子讲，老人呢也能听到，说这个手术难度是极高的啊，再加上他本身还有糖尿病，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老人这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既不想花巨额的手术费，也不想老了老了还面临的这个动刀的这种危险，所以说他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大夫，说大夫啊，我这个病除了手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结果那医生啊，冷冰冰的就来了这么一句，哎，别说我们医院里边没办法了，你这病走到哪儿，所有的专家也都会这么跟你讲，就我现在能帮你做的啊，就是开点口服药，尽量的推迟致盲的时间，那你不想手术没有办法。老人听了这个话之后，把这心都沉到谷底了。他的孩子就说了，说妈呀，别上火，西医不行啊，我们看中医那肯定有办法。这个时候呢，这老姐姐摸着姑娘的脸就说了，让妈再看看，以后妈呀就看不着你了，你是胖了还是瘦了，开心了还是难过了，这妈也不知道了。如果我啥也看不见，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你一边上班一边还要照顾我这个瞎老婆子，我要是真那样呢，我不如早点我去找你爸去得了。这女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母亲呢，就轻轻的说，不会的妈，你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别瞎想。但是谁也没想到，这老姐姐她不是嘴上说一说啊。我们说这个健康人，就得病的病人最难接受的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变成残疾啊，而看不见是残疾当中可以讲是最痛苦的。这有一天，这女儿呢出去买菜啊，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想拿杯子喝杯水，结果不小心把杯子就给打碎了，一扒拉掉地也碎了。他可能这心里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脆弱，就想着说，哎呦，你看看我连自己拿个水我都喝不了，拿杯子我都拿不稳，就觉着活着挺痛苦的，是一种煎熬还是别人的累赘，就一下子脑子就钻到那牛角尖里去了。索性啊，就把这个玻璃这碎片拿起来就往这个手脖子上就开始划啊，赶巧这孩子啊买菜回来，再加上呢他自己眼睛看不清，就胡乱划了好几道啊，这人大家知道自己下起狠来了之后了啊，就不停的划，但是呢胡乱划了好几道啊，他也没划到动脉，又没出现什么危险。闺女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吧，大喊着，妈呀，你这干什么呀。老人就哭了，说，孩子，这我不想活了，我好不了了，你个大夫都说了啊，在他们那治不好，到哪都治不好了，那活着就是拖累。然后这娘俩抱头痛哭，就你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觉得心酸。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医生你治不了老姐姐的病，你哪怕说你用句关心的口吻，你对她多一点耐心，也许这患者心态她都不会崩。所以说今天节目的开始，老师就多说了几句。所以啊，咱们听众朋友吧，也一定啊都会特别的担心，说这老人呢他到底最后怎么样了啊？我跟你们讲啊，他已经是我的患者了。他闺女给他母亲申请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人家现在血糖稳定了，视力也逐步的在恢复当中啊，包括身上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就是一些并发症，主要是他并发症厉害啊，现如今也都在好转当中。我相信老姐姐在我们三通疗法的呵护之下，一定能够真正的打败糖尿病，并且阻断并发症，真正的延长寿命，多陪陪她的女儿。的确， 糖尿病呢，在西医眼里啊，它就是治不好的这么一种不死的癌症。但是我想说，西医治不好的又何止是这糖尿病呢？高血压你到医院去治，你治好了吗？风湿骨病的你到医院去治，给治好了吗？你包括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的，对吧？但是那么多康复的患者是怎么好的？就这个问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说实话，糖尿病的初期阶段，咱们只要有毅力、有恒心，你管住嘴、迈开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锻炼，你都不用吃药，咱就能够稳定血糖、逆转病情。那我们凭什么说这个病它就不能治疗？我们想要去战胜一种疾病，首先得知道这个病是怎么来的。糖尿病到底怎么回事？你看过去那个年代，听说过谁得糖尿病吗？咱不能说那么绝啊，但很少，对吧？虽然一些中医文献当中有记载了叫消渴之症，但是也只有极少数的妇人啊才会患有这种病症啊，所以我们古时候叫它为富贵病，对吧？哎，那中国人从什么时候糖尿病开始呈井喷式的增长呢？请大家回忆回忆，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说白了，就是富贵病，我们吃的好了啊。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它就是吃出来的病，跟我们的饮食有关。你像我们吃的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还有暴饮暴食、不规律的进食，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只不过呢，就是在初期的阶段症状不明显啊，大伙呢也不在意。可时间长一点之后呢，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脾首先作为气血生化之根源，又是后天之本，同时呢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就麻烦了？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哎，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脾胃气血不足，然后逐渐的影响到血液垃圾过多而引发的。因此想要摆脱糖尿病的折磨，我们必须第一步要疏通我们的脾胃经，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糖尿病还叫代谢病，糖分它没有在我们的肝脏当中转化成糖原，没有去肌肉，没有去四肢，而是从尿液流走了，这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要想恢复人体正常的代谢，就必须得强化肝肾的功能，否则你这个糖尿病它还是治不好啊。你看它这个致病因素非常复杂啊，所以说治疗起来也比较繁琐。你不解决这个肝肾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就没有好日子过。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你吃进来的糖分无力消化，扩散在血液当中，你血液粘稠，再加上肝肾功能不足，又无法给你血液及时的进行过滤，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淤堵。这样一来，所有的血管和神经都会遭受到威胁。先是堵在末梢神经，我们这个手脚麻木啊、病足啊，包括各种眼疾啊，哎，接着堵塞你的大血管，啊，心脑问题接踵而来。你时间长了之后啊，可不就没有好地方了吗？啊，有血管有神经的地方都不好了。所以说，你这个疾病来讲，绝对不是说西医的降糖药物或者是胰岛素以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就能够治好的。正所谓打蛇打七寸，治病得抓根。想要彻底摆脱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煎熬和折磨，咱们就得从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入手，叫三管齐下来进行医治啊。你不这么治，就算你吃再多的药，也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而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整个医学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首先咱从配方上来说，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 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

数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那从成分上来讲，我们发酵中药三代研射方里边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全都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那这个很重要。我说过，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我们人体受损的组织脏腑进行有效的修复。你药房里抓的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多大的效果啊，所以这个药材是很重要的。而工艺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更是应用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所有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测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真正治病就靠这些物质。那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和穿透力，以及极其易于人体吸收的效率，让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即便就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说这个病情相当的复杂，那多说三副药，都能够达到完全的康复。而且愈后咱们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这才是真正的治疗。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医者善则济世苍生，恶则草菅人命。不论我们是跟患者说话也好，给患者治疗也好，咱都得把这良心放正了，得把患者放到自己的心里头，得把患者当成自个儿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本身就不容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相信你才找你看病的，你胡乱瞎说行吗？那么李老师呢，已经利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帮助无数的患者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所以我希望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饱受着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咱还不用花多少钱，我们服用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个1块钱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说的，这年头能干什么呀？可是我们为什么能够用上配方这么好、成分这么好、工艺这么好、疗效这么好的三代延寿方呢？是因为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你国内用1块钱一片进行推广，这是必须的。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够维持1块钱一片的价格，靠的是国外的利润补贴。出口海外呢，一片是8美金，近期价格要上调到10美金了，但是国内我们的价格没变，不管这个药材多么的稀缺，也不管中药材的价格日益上涨多少，那你看看老师一直在努力的维持自己的初心，因为我知道患者太难了。行医30载，我知道在一些患者当中有很多人是没有退休金的啊，没有经济来源，甚至还背着外债，还有好多患者是无儿无女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得病了却没钱治疗。作为一个医者，让我看着患者有病治不起，有药用不上，李老师做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生最大的骄傲不是说我在国外获得了多少荣誉和奖项，而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咱们有病啊不要拖延，你在李老师这儿看病花的是小钱，治的是大病，你早用

0: 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李老师啊。
3: 喂你好。
2: 你好李老师。我是保定这边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到现在用了有半个月时间了。虽然吧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这回是选对药了。
3: 您这样先把您具体的情况你先跟李老师说一说。
2: 好的。我呢今年63岁了。得糖尿病吧算下来有10来年时间了。一直吃降糖药，但是这个血糖始终控制的不好。吃饭也不敢吃饱，看到水果还有大鱼大肉，哎，说真的也馋呀。但是你说是，谁叫咱有糖尿病呢？啥也不敢吃，就这么不敢吃不敢喝的控制着嘴，但是并发症还是出来了，心脏不好，心绞痛老是频繁的发作，这一犯起来前胸后背都疼。您不知道满身的都是汗珠子往下淌，浑身还哆嗦。这速效救心丸我是从来都不敢离身，就在兜里揣着。还有这个腿也经常肿，尿里边有泡沫，上医院一检查吧，说是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
3: 那你这肾功能已经损伤了。
2: 是的，我都害怕我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都成了尿毒症了，可咋办呢？我家有个邻居就是这个病走的，所以李老师，我发现了这个病，到严重再治，那可能就难了。
3: 对，不管是什么病，你到严重的时候，你治疗起来都会非常的困难，而且不一定能治好啊。不光是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了，你这糖尿病要是发展到后期呢，真成了尿毒症啊，那就回天乏术了。所以说呢，李老师经常和大伙讲，我们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现在很多人是什么心态呢？就总觉得呀，是我身边得糖尿病的人的不少啊，人家不就吃个降糖药，打个胰岛素吗？也没什么事儿啊。其实不然，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并发症是时时要命啊。
2: 对对，就是您说的太对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得糖尿病我也不害怕。但是这并发症都出来，我真是感觉到恐惧了。但是就是选不到好药嘛。不过这回好了，你看我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这才半个月的时间。这不昨天早上我测的血糖，餐前血糖是5.9，餐后是7.8了。
3: 这个非常好啊，这已经是正常了。
2: 是啊，您说原来餐前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都是15点多。现在明显的就感觉到嘴里边感觉到清爽了，不是像之前那种黏黏糊糊的了，心脏感觉的也舒服多了，就没那么闷得慌了。说真的，现在我就不害怕随时随地得心梗了。这不才半个月时间，速效救心丸我就再没吃过。那这几天感觉到心口窝就紧了一下子，我就以为我要犯病了。还没等打开那个速效救心丸瓶盖呢，结果呢疼劲就过去了，我也就没吃，而且明显的感觉到身上觉得有劲儿了。
3: 好好好啊，有没有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怎么样？
2: 有，就是尿液里边那个泡沫少了，就是那个烂苹果味没有了。还有就是我前年的时候打过一回激光，因为眼底有出血，还有眼前有那个挡的那个大黑块嘛。这几天感觉到比以前亮堂些了眼睛，然后就是连我这脑袋都感觉到轻松了不少，所以说咱这个药确实真好，这怪不得说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
3: 没错，它这个药劲儿大，要不然呢你身上这么多病症。

0: 他怎么能够给你从头通到脚，怎么能够给你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呢，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用新型的发酵技术啊进行打造的，药力迅猛啊，药劲大啊。老师也说过，我是给你们下了猛药，直接治到了病根儿了，才能够这么显效的这么快，让我们快速的见到康复的希望。
1: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0: 嗯，
1: 只不过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我们就买了一副药，本来想着说试试，这回我是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这不前两天我姐姐开药，就直接把我的药也给补上了。
0: 对了，你姐姐是怎么回事？
1: 我姐也是糖尿病，不过她没有我这么严重。她发现才三四年时间，她现在就吃二甲双胍，血糖控制的还行，还可以，但是就是手脚会有些麻木。然后我还给她说了，我说别看表面上的血糖还行，不然慢慢的就跟我一样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让她申请了，赶紧从病根上，从这个根本上治疗的。
0: 没错。咱们治疗这个糖尿病啊，你说靠西医的方法是不行的啊，表面上呢血糖控制的还行啊，指标还行，但时间久了之后吧，我们慢慢的血糖呢就会越发的不稳定啊，我们吃的一些降糖药物啊，你觉得就不那么好使了啊，你扎的一些胰岛素啊也感觉到就越来越不灵光了，所以说我们这个胰岛素啊就会越扎越多，同时最可怕的就是各种的并发症会接二连三的去缠绕着我们的肉体，所以说该怎么办呢？啊，就像你所说的，我们得从根上去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跟大家伙聊到这个事儿，我说糖尿病，其实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它是脾的病，就是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糖分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它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能量，它本身是好东西，但是为啥说对你们来说它是坏东西了呢？那原因主要就是啊，咱们消化吸收不了，吸收不了它就成了废物了，成了毒素了，就变成了糖毒了。那变成糖毒以后呢，它淤堵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我们这个血管和神经呢就会出现损伤，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另外糖尿病呢还跟肝肾有关，想要治好这个糖尿病必须得强化肝肾啊，因为它会导致我们代谢紊乱啊，那什么管着代谢呀、啊？就是肝肾，啊，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好？我们治一个通一个，来一个好一个，无一失手，就是因为咱们从根上一方三通，全国范围内呀，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品了，啊，它这个方向太准确了，毕竟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啊，你现在在想找出了这么好的一个中医大夫就难了，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说了，说现在的中医大夫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啊，你说中医好不好？其实中医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开出来的好的方法、好的配方，啊，我们买不到好药，这也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中药绝大多数都是养殖的、种植的。啊，而且呢，晾晒的、干瘪的、陈旧的，它药物失去活性了，它效果自然大打折扣了。哎，也正因为如此，中医药学才一点点的落寞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开始复兴中医药了，而这个中医药的复兴是其中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接口，就是让老百姓真正学会用中医药去捍卫我们的健康。啊，有没有好方子？有好方子。那从古至今两千多年的古方、经方、验方太多了啊，有没有好药？也有好中药，但是如何让好中药、好方子发挥出极好的作用，那必须得发酵，所以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也正是因为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它才具备一片顶八十片的效果，才能让你们快速的见到效果并快速的解除病痛。
1: 是是是，嗯那李老师，你看我姐这个情况一般用多少呢？
0: 你姐姐这个青啊，她发现了才三四年，两副药就可以，但是你怎么着也得三副，中间别断药就行。
1: 好的，那行，那我知道了，行，谢谢您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个到底是正规的治病国药呢，还是保健品？
0: 三代延寿方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
3: 哦，那我明白了。
0: 你跟老师讲一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行，我近60啊，我现在毛病不少啊，血压高，吃着降药呢血压都降不下来
0: 啊，
3: 低压呢100的怎么也下不去，
0: 嗯，
3: 高压呢都在170左右
0: 啊，
3: 啊经常啊浑身没劲儿了，头晕迷糊，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想上个厕所吧，这一走路哈，我就感觉脚底像没根儿似的啊，
0: 嗯，
3: 像人踩在棉花上一样晃晃悠悠的。还有这眼睛也不好，医生说来我是眼压高了，
0: 就是青光眼了啊，防水小梁网出现了淤堵了，眼睛啊就出现了这种不适的症状。有没有又肿又疼的情况？
3: 对、
0: 嗯、
3: 就是医生说就是青光眼，
0: 嗯，
3: 就一天到晚呢不光是这个眼睛又凉又疼，感觉我这个头也跟着疼，
0: 嗯，
3: 反正那个滋味了太遭罪了，别提多难受了，
0: 嗯，
3: 尤其是我这个视力还下降了，看那个灯啊周围啊就是像那光圈一样啊，
0: 嗯嗯，
3: 啊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还有黄的蓝的，
0: 哎呦，
3: 反正啥颜色都有。反正吧我还有点心情好心情，
0: 嗯，
3: 所以这一下子我就想发火，看啥都不顺眼了。
0: 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眼睛看得见，这窗户事儿打的就开 啊眼睛看东西花里胡哨的，这心里边就郁闷，就容易发火，这很正常。
3: 对
0: 啊，
3: 再加上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呢，在夏天还好受一点，一到冬天呢，我就怕冷怕凉，
0: 嗯，
3: 一到凉，就立马就疼，还有颈椎也不好，一天到晚呢，脖子疼的，转都转不动，到医院拍片子呢，说是第4、第5、第6节突出了，再就是呢，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呢，我这个情况说不定哪天呢，可能就脑血栓了，让我得多注意一点。
0: 嗯，其实就怕这个斑块脱落，你斑块脱落了造成脑血管的这个淤堵，就会出现缺血性的脑卒中 啊
3: 可是你看我药也换了好几茬了，还有那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啥的都做了，昨晚呢好像还可以的，反正也就一两天吧，
0: 嗯，
3: 过后该犯还是犯，
0: 好不了多长时间，就不持久 对吧？
3: 对，
0: 你呢是没有治到病根上啊，就你说的这个通过理疗的这个方式啊，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啊，那缓解是肯定得缓解，谁做理疗都缓解，但是病在内里你不解决的话，你总缓解症状无外乎就是给疾病的发展拖延时间啊，只可能是越来越重 啊
3: 哎呀，你看我这医生的毛病哈，所以说呢，这不正好听到您说咱们这个药嘛，能从头到脚啊，从里到外，一方三通，一种药能治疗一身的毛病，
0: 嗯，
3: 所以说我寻思打电话问一问，咱是这个药，你看对不对症的？
0: 你现在身上的问题是真不少啊，不过好在你这个电话打的还算比较及时，说白了就是没有酿成大祸。所以这高血压来讲的话啊，它是怎么回事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咱们听众朋友都听一下，就是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血液不干净。这就好像河沟子里边啊，有很多的淤泥，这个水啊它就流不动啊，流速啊它就变慢了。那我们这个血液来讲的话呢，如果血液里边的垃圾过多的话呢，血液的流速它也会下降啊，那我们就会供氧供血不足，我们机体呢就会给你供血供氧加大压力，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压就上来了啊，这也是人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措施。但如果你长时间的加大压力去供血供氧的话，我们这个管道就是血管啊，血管的内皮啊就容易出现硬化。那你反复的冲击，它必然就会出现硬化，出现破损。啊，你这样一来，它就极其容易造成危险。所以说，我们要想从根本上去治疗这个高血压，你吃多少降压药都没有用。 啊，你看那些发生危险的哪个没吃降压药啊，对吧？那结果最后就是心梗了脑梗了，那不还是该来的就来吗？
3: 对，
0: 所以说要想从根上去治，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还有包括你这青光眼也是，刚刚老师讲了防水小梁网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还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再有呢，它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是开窍于目的，我们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其实一个是吃进来的，一个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毒素啊给代谢掉，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没有代谢掉的就跟肝肾有关了。而且我们这个血液不干净，它堵到哪哪就出现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呢，这主要呢是关节的问题，而骨头的病呢跟肾脏有直接关系，因为肾脏啊是主骨生髓的。当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入侵，并且直接伤及到我们的软骨和滑膜啊。那我们机体免疫力为什么会下降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达，因为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3: 对，
0: 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你肾功能要是不好，你生髓的能力就会下降，我们免疫力就不行了啊。还有颈椎病，颈椎也是骨骼的病啊，属于骨痹之症。那我说过，所有的痹症都是血脉不通了，只是堵在了哪儿而已。而这个呢，也跟我们的肾有关，肾主骨嘛。啊，那你看我这么一分析，啊，这心脑血管的骨病啊，啊，其实包括眼病啊，都是一个堵的问题。而分别堵的是什么呢？脾胃、肝肾，还有我们的血脉。所以说这个病根儿它就找到了。虽然听起来病挺多的。但是病根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3: 对。
0: 啊，所以说治疗所有的慢性病，你看表面上啊都是挺复杂的。啊，但真正的病根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这也是老师总结了半辈子的结果。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治病根就要打通三大生命通道。而如何能打通三大生命通道，就是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药好在一方三通，首先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让你这个机体的免疫力上来，因为脾脏的功能上来以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就好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所有的病症都好了，不管是骨痹啊还是心脏病啊，所有的病症啊就是血脉不通，通了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所以说我们用上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效果。那你现在还行，两副药啊咱们就能够完全康复了，所以说你不用着急啊，就是眼下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治疗上用上药就行。
3: 哦，
0: 嗯，
3: 行，那这样李老师你给我定上呗。
0: 你直接打场外的电话，李老师这儿不负责订购，因为咱们药源比较紧张，而且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也得自己去争取，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啊，
3: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
3: 行，那我现在赶紧去打场外电话去订购吧。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我再有6-7天的时间，哎，我就用完3副药了。
0: 嗯。
4: 麻烦您啊，给我看看，我用不用。

0: 再巩固巩固呢。
1: 您先给我介绍一下您的病情，我再看看。
0: 好好好。我呢是2021年9月17日呢，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个高血压引发了那个脑梗嘛。我之前就是一直那个吃着那个降压药的，但是那个血压呀，它不平稳，忽高忽低的。真是就和李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血压高，就是那个血压垃圾太多了。吃降压药你是强行控制表面上下不来，但是早晚它就是个事儿。
1: 嗯嗯嗯。
0: 哎，我这不就是半身不遂了吗？那个时候啊，哎呀，真是难。你吃喝拉撒都得靠老伴和孩子照顾。这个一边这个身子根本就不好使。说句不好听的，你上厕所擦个屁股，我自己都不行。
1: 嗯嗯。
0: 哎呀，真是活的一点尊严也没有啊。但是我这两个孩子啊，哎呀，还是真孝顺。我这也是我最大福气了。我有病期间，这两个孩子出钱出力，都寸步不离的，都在我身边照顾我。
1: 嗯嗯嗯，就是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说的啊，咱们内心是很脆弱的。如果要是老伴孩子啊，不对我们有这么更多的包容的话，不对我们有更多的体贴的话，那可能在患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
0: 啊，
1: 你看在我们身边呢，就老师接触过很多，中风偏瘫的，啊，就是风湿骨病动不了的，就得了老慢病，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照顾一个病人，我们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时间久了之后吧，稍微带点情绪，这病人心里就脆弱，他接受不了。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吧，真的就得去，就是作为一个病人的家属来讲，我们真的是在找到好的治疗方法的同时，我们这个心态也得放得端正。就是病人他的内心是非常脆弱的，而你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也是源自于家人给我们提供了这些包容，提供了这些体贴，让我们有机会有勇气去治疗下去啊。跟我说说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记得是有个两三天左右啊，我就觉着这个身上舒服点了，哎，不那么皱的慌了，那个，也没有那么凉了。
1: 嗯嗯。
0: 原来我这一侧身子就冰凉冰凉的，但是那回我老伴说，哎，摸着有点温度了。
1: 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甭管我们身上是凉、麻、僵、硬、沉，啊，其实都是堵了，堵了我们就通就好了，啊。那血压什么时候下来的？
0: 血压不到一个礼拜吧，就平稳下来了。
1: 嗯，
0: 我记得那回量是135/85呢。
1: 嗯嗯嗯。
0: 哎，自己感觉这个手上能使上点劲儿了，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强吧。
1: 嗯嗯。
0: 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啊，哎，自己就能站起来了，哎，能走几步，哎呀，慢慢慢慢的就是挪着那么走几步走几步，哎，等到这第二副药的时候，这个自己我就能在那个房间里头来回的那个溜达着走两圈了。
1: 嗯嗯嗯。
0: 哎，能走了以后，哎呀，我就觉着可高兴了，就看到希望了，就是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0: 哎呀，那时候真是高兴的，就吃完饭歇几分钟就开始，然后在屋里就那么转，就是。
1: 也是着急了啊，再也不想在那儿躺着了啊，就想着配合着锻炼，恢复的能更好一些，是吧？
0: 哎呀，对呀，对呀。
1: 嗯。
0: 哎呀，这不是这三副药，这不现在来说快用完了，我这不光能在屋里走，还能出去走走。
1: 嗯。
0: 这不前天上午我还跟我们邻居那老太太一起去个超市呢，回来还给孩子们包了饺子。
1: 嗯。
0: 当然这个手劲儿多少还是没有原来的那么足吧，饺子馅儿我怕没搅开，我还问我闺女好吃吗？
1: 嗯。
0: 跟过去一样吧，孩子抱着我说，哎呀妈。

0: 做的啥都好吃。哎呀，我当时那泪真是又流出来了，就是。
1: 可不是嘛，这全家人都等着你这一天呢。啊，你得病了以后，谁也能想到说我们能恢复，还包饺子呢，能自理就不错了。所以说，全家人都替你高兴，流出来的也是幸福的眼泪。
0: 哎呀，是啊是啊，李老师，真是太谢谢你们，研发了这么好的药了。
1: 嗯。
0: 而且卖给我们才1块钱一片，真是没一共也没花多少钱，这不就治好了？
1: 嗯嗯。
0: 哎，我现在也不怕别的，就是怕我要是停了药啊，要是再反复了，那得咋咋呢？
1: 咱们也。没啥怕的，首先我告诉你，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但是呢，我能够理解咱们得病了以后这么多年反复治疗没治好那种病怕了的心理。现在这么健康的活着多好，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所以说你这个心情我理解啊，但是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发酵药不仅仅说是药劲大药力猛，而且它通过了发酵技术，大分子已经转化成了小分子，啊，非常的易于人体的吸收，所以说咱们用上的患者基本上都是几天之内啊就能够见效。刚才老师呢为什么问你说什么时候见效的啊，还记不记得啊，你看你说了说几天见效的，所以这个效果呢你也感受到了，它跟普通的中药不一样啊，这就是发酵中药的魅力。那第二大特点呢，就是准，就是我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包括你这个脑梗，其实也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一个是脾胃，比如三高，我们为什么高血压，我们为什么高血糖，我们为什么高血脂，很多人都是吃出来的病。那吃出来的病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有关啊。而且你看我们凡是缺血性的疾病普遍都是气血不足，那怎么产生气血啊？就是我们的脾胃化气生血，所以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气血充足，然后第二步给你通血脉，血脉指的就是血管和经脉，你脑梗就是脑血管的淤堵，咱必须得通，但其他的药物通不好，因为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只有发酵中药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然后我们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就会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它能够保障我们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成为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我们愈后的患者稳定性都是非常好的。那你这大可以放心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0: 哦，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放心了。
1: 行了，在这儿呢李老师也向你表示祝贺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注意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还有心态上记住了，一定要乐观。什么事儿 啊？也没有咱们身体重要，除了生死，剩下的都是小事儿，不要去在意。还有就是适度的锻炼啊，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嗯，
0: 啊，好好好，哎，那谢谢李老师。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用了快2副药了。
1: 嗯，怎么样？
3: 哎，现在已经好多了。你看30多年了，终于，哎呀，是要熬出头了。
1: 嗯嗯嗯。
3: 哎，李老师，呀，您这个医术啊，哎呀，我是不服不行啊啊！关键啊，您这心眼还特别的好。哎，我说最后一次信任一个医生了。哎，还真的信对了。
1: 嗯，
3: 哎呀，真的是，哎呀，谢谢您了，李老师。
1: 我还是那句话，首先呢，这个医者呀，我们不仅仅要有精湛的医术，啊，更要有一颗人心。李老师呢，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么伟大啊，但是咱把心眼放正了就行，连患者都不容易。

0: 能够碰到你们恢复健康，对李老师来说，这是我最大的乐趣，最大的快乐啊！因为医生嘛，就是以救死扶伤为我们的本。你来找我们看病的病人，我们能给你们治好，这就是完成了使命，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啊。同时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对不对？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9了。
0: 69啊，刚刚说了这病了好几十年了是吧？
1: 哎呀，30多年了。
0: 怎么个情况？
1: 我这不是在30多岁的时候啊，得过一回大叶肺炎。
0: 啊，那时候条件不行，
1: 然后呢，那时候你说这个确实的条件不好啊。我呢吃了几天的土霉素啊，扛一扛啊就过去了。结果啊，这就变成了这些慢性的支气管炎了。然后10年前吧，又到医院检查，说是慢阻肺了。你看现在吧，是更加的严重了。现在是肺源性的心脏病已经。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就是你刚刚说了30年前这个大叶性肺炎，我们往前查一下哈，30年前是90几年哈、啊。实际上呢，在70-80年代，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吧，这个肺结核、肺痨，就呼吸系统疾病就治不好的病一样。啊，你得了之后了，你那时候年轻，你看年轻人得了肺炎了之后了，可能好了，但是这好是什么？好的是表象，他内里一直没好。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支气管炎、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对吧？年龄一天天变大，咱们这呼吸啊，就喘气这点事儿就越来越重。
1: 是啊，李老师，这些年啊，我为了治这个病啊，药吃的都没数了啊。医院没少跑，什么广播上的呀、电视上的呀，都没少买。哎呀，真的是越治越没信心。哎，不治还挺不住，难受、咳嗽。那都是家常便饭了。主要就是这个。哎呀，喘啊是太难受了，哎呀，气儿呀不够用，你呼吸呀不行，憋得你哎呀特别的困难，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给我难受的，哎呀，那时候你说这么大人了，这哼哼，我老伴儿啊，最后只要听不到我哼哼啊，还得打开灯看看，还我有没有事儿。是不是憋死了？这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最后真的感觉是到啊，活着的那是受罪。可是用了咱这发酵中药啊，还没几天的时间，哎呀，我就觉得我嗓子眼啊，哎呀，宽敞了不少。好像感觉到确实是通了，哎，里面那堵着东西啊，好像没有了。你说连带着我这个胸口啊这一块呀。不那么懵了，慢慢的我这个咳嗽呀、疼痛呀，哎，这一点一点的减轻了。
0: 好，
1: 哎，脑袋也觉得轻快了不少，哎，就是一天一个变化，哎呀，一天比一天好啊，感觉啊，到最后啊，就连我这个胃口都觉得好了，能吃的多一些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哎，尤其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吧。早上我还能跟几个老头慢跑呢。哎，他们看着我以后啊，哎，都跟看着怪物似的。哎，跟我说这是不是老李呀、啊？哎，居然看他们能跑了，你看这。
0: 这过去走可能都吃力是吧？
1: 哎，是的，走路还喘。
0: 嗯。
1: 更别说那跑了。但是现在慢跑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这谁能想到啊？1块钱一片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哎呀，这是真正的省钱啊，还制定的好药啊！
0: 哎，
1: 哎，不过呢，有一点啊，就是咱这个药啊不好买。你看我这上次买药的时候啊，等了好多天啊，才给我送过来。所以这次啊，我这提前把这个药备足了。哎，所以李老师啊，你看看像我这种情况，我才需要多订多少呢？就能少了。
0: 你这样啊，你听老师讲，就你现在整体恢复的是不错的啊，最起码呢，我们已经是逆转病情了。
1: 对
0: 啊，咱们离死神呢是越来越远了，离健康越来越近了啊。因

0: 病你得的呢，它不是一般的病。肺心病说白了，从老慢支、肺气肿到肺心病，这叫死亡三部曲。
1: 嗯。
0: 而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看看我们现在是通了脾胃之后，脾气足了，肺气就足了。
1: 嗯。
0: 啊，现在一点也不咳了。你看通话这么长时间没咳嗽，啊。
1: 对。
0: 通了血脉之后呢，咱们连胸闷的感觉都不闷了。
1: 嗯、
0: 除了这个气管，还有我们这个肺脏以及你的心脏整个的给你打通之后，我们的呼吸就会变得非常的顺畅，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了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但你这个年头太多了，病情太重了啊，后边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这一副你用一半之后到医院去检查，到时候把检查报告给老师念一下、
1: 嗯、
0: 我们呢共同期待这个结果，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好。
0: 嗯，唯独呢就是咱们这个药源呢这比较紧张，这一点老师也觉得挺对不住你们的、
1: 啊、
0: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咱们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用的人多嘛，咱还得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所以咱们只能是提前去备一备药、
1: 嗯、
0: 啊。老师也不多说，你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给订上啊。
1: 哎，好的，那谢谢您了，老师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7: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6: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7: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6: 有这么一说呢？
7: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6: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7: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6: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7: 哎，
6: 干杯。

0: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评书《林海雪原》以1946年解放初期东北剿匪为背景，生动讲述人民解放军深入雪原与土匪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由袁阔成播讲。
2: 第63集，
3: 刘寻参过来，在部队上游戏，那坦克呀，要是叠罗汉，总是坐底下的这位。这人们顺着他的身上往上爬呀，叠上八个人去了，往上一够，还差几米，不行。老刘也有点累了，203一瞧人下来，怎么办呢？大家在这儿开了个诸葛亮会，仨一群我一伙的出主意，哎，顺这树上悠过去，那怎么能悠啊？这儿不比奶头山呢？老爷子在旁边直催，咱们走吧，可这上不去呀，从来这儿也没人走过呀。哎，老爷子，告诉您吧，我们呢就是走那从来没人走过的路。那怎么走啊？栾超家眼珠一转，他瞧见一棵酸甜杨，哎，咱们来这棵树，这棵树又细又长又高，干什么？哦，203明白了，老栾出主意，要打算借个树梯子，把这树连根刨，刨下来往这冰帘子上这么一戳，同志们刀着这个上去，江青山过来，我头一个。首长，咱们的马怎么办呢？人要是上去，马不能上，那不要紧，把马呀留在这个，留下几个同志看着马，等回来咱们再接他们。好，老姜倒着这树就上去了，腰里头拴了一根大绳子，赶他到了树梢这儿，用手往上一够，还差几米，江青山一伸手，噌噌把铁腿的匕首拔下来，咔哧往冰里边这么一剁呀，像歇蹶子似的，随后一拔绳，把左背往上一举，也是这手，咔咔咔，他倒上去了。下边的人替他担着心呢，这要是歇不住，唰啦往下一出溜，不得摔坏了？大家在底下伸着手，准备接着江青山。可是青山上去了，到了上边，把绳子拴好，秃噜一下，大绳子往前一扔，把老爷子给乐的，哎呀！小伙子们呐、啊，我今年74岁了，可头一回见到你们这些神人呐、啊。得了，老大爷，您在这会儿啊，要是愿意待着，帮着我们看看马；您要是身体不行啊，就回家吧。什么呢？我头一个上去，我非得看着这帮糟蹋人的土匪怎么样的完了蛋，谁也拦不住啊。203一摆手，不叫拦着了。人参老爷爷倒着绳子，脚蹬着这个树梯子，蹭蹭蹭蹭蹭蹭蹭上去，大家一个顶一个，留下了看马的不算呢，这些人都来到上边，把赛虎也给提了上边来了。这个赛虎汪汪的在头里头给探得到，青山和同志们一块儿有老人指点着，绕过了险峰四方台，不能登四方台走。老爷子告诉同志们，四方台有传说，四方台是上去下不来啊，有多少人上过这地方就没有下来过，最厉害这地区，大家真想上去看看，203给拦住了，这不是参观游览的时候，先奔李李公，直到李李公的门前。这下子匪徒们完完全全的一个没剩，都在这儿。土匪们这是最后的一个巢穴了，李德林没有办法，听了侯殿坤的话，咱们养精蓄锐吧，等到春暖花开，国军一来，咱们配合作战，还做着美梦呢。好嘞，就到了李李公。李李公这个地方有这么几间木头房子，是土匪们修的。谁修的呢？
2: 护铁迷。
3: 护铁迷呀、啊，把这盒变成了一个扎脚之地。他带着正三炮，还有这么三四十人，就在这盒占山为王了。护铁迷也不敢下山，弄了点吃的，在这儿忍着。可李德林一来呀、啊，他心里头也是很不高兴。你说不收留吧，来了收留，就这点口粮一吃就完，等吃光了咱们都完蛋。匪人们想主意，李德林呐、啊、还是那个主意，到吉林去把人变成地下先遣军，我这点实力还能保存起来。侯殿坤呐、啊、到了这个警官节要时候，他跟老匪说了实话了。德林兄啊，你别再想这一招棋了，我早已得到了密报，是我在先遣途上布置的那些人呐、啊，安排的那些地下先遣军呐、啊，以宋宝森为首的，全都叫人家解放军给逮住了，半拉也没剩啊！呀，李德林绝望的目光看了看谢文东，瞧了瞧护铁迷呀、啊。护铁迷把牙一咬，刷啦一脑袋烂头发像干草似的，他甩了甩，不要怕，把两只贼眼一瞪，不要害怕，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少，留着葫芦籽儿，还怕长不出水瓢来，有什么关系？李理工这个地方是最保险的地方，他来吧。哎，侯殿坤偷偷的长叹，保险奶头山不保险呢、啊、怎么完的蛋呢？威虎山不保险吗？说那干嘛？可是老匪棍没有说出口来，为什么呢？他怕他手底下这些人军心涣散，那就全完了。先在这儿吧，吃什么呢？有什么吃什么。哎，听外边什么叫，就听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这什么叫啊？护铁迷告诉老匪棍，这是哩哩鸟。哦，香吗？您问什么呢？我说哩哩鸟的肉香啊，打点咱们吃。好嘞，匪徒们到外边来，刚要打点哩哩鸟的肉吃，一块出来二三十个土匪，往这山洞的外边一露头，迎面就两枪，就给打倒了俩。有几个土匪叽里咕噜咕噜咕噜滚着回来，报告司令，怎么了？共军啊！李德林一挺身站起来了，嘚嘚嘚嘚嘚嘚，浑身里头，他不单是害怕，而且还是气的，把他那肚子鼓了劲，腮帮子撑了两撑。好啊，二零三呐，你欺我李某特甚了？怎么？我来到李理工刚刚扎住脚，你又追到这儿来了，这些人难道他们肋下生双翅，是从天上飞下来的，还是从地下长出来的呢？司令，哎，您赶快拿个主意吧，给我打。侯殿坤咔嚓咔嚓咬的牙直响啊，怎么呢？好嘞，不拼是不行了，兵之死地而后生啊，这是军事常识，咱就和他这支小分队硬拼了。听他他枪一打响，整个的小分队投入了战斗。二零三指挥若定，猛虎一般的战士们按照二零三首长的指示，把匪徒的火力点是个个击破呀。这回土匪可真急了，火力是十分猛烈，几挺机枪都用上，有的时候攻上去的小分队同志们被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怎么办？不要紧，江青山冲过来，他就在一棵老槐树的后面影住了身躯，手里头紧握着这颗枪，他的那个赛虎呢就趴在了江青山的身旁。青山悄悄地把手往起这么一抬，瞄准了匪徒的机枪射手， 当时机枪就哑巴了，他又把手腕子二次往起抬，哒，好枪法！刘群参喊了一声，带着小分队一身冲杀就上去，里里弓前展开了一场白刃战。这一顿打呀，打得激烈的不得了啊！刘群参啊，是左手的匣子枪，右手的大砍刀，战士们各自发挥擅长，大显身手，把匪徒们砍得就像削瓜切菜一样。这个山洞子里边呢，李德林老匪在里边带着正三炮、护铁迷这伙子人拼命的顽抗。正三炮藏在一个石头缝子里边打黑枪，一连呢有三个战士负了伤。子荣同志瞪起双睛寻找对方的冷枪，这是从哪儿打过来？杨子荣同志马上就想起正三炮来，在匪棍当中，正三炮是个出了名的惯匪老炮手。现在子荣最担心的就是指挥官，也就是203首长，所以他呀一步也不离开203首长。他在找着找着发现了这个冷枪的来头，哦，在那石缝子呢。子荣把大柱匣子往起这么一抬，噔噔噔，一个点射，那石缝子那还没动静，可能是撂倒了吗？203首长用望远镜这么一照，他刚往起一抬身子，不好！李弘毅看得清楚，就看从那石缝子里边抬起一支枪口来。李弘毅往上一扑身，用自己身子挡住了首长，啪！一声枪响，李弘毅负了重伤，当时倒下去。203首长把两背一张，就把小李给抱住。这时候，子荣喊了一声：“坦克！”叫刘群仓。刘群仓一回头，子荣冲他使了个眼色，那个眼光往石缝子那儿一领，老刘就明白了，大喝一声：“啊！”哎呦我的天哪，哗啦啦震得石头直响啊，嗖的一下子一个箭步的窜在那石缝子上边去了，把正三炮给吓懵了。正三炮这哪是打人呀，这是这小分队还带着炮的，他的头还没扬起来呢，得大战刀嗖一下子，惯匪罪有应得，正三炮劈为两半了。战斗激烈到白热化了，战士们这一下子就冲到洞口子里边去了。最后的呢，剩下的是白茹，白茹在这儿抢救伤员呢，他给同志们包扎，有十几个战士负了伤。就在这功夫，从那里里洞子的西南角嗷嗷的这么一嗓子，窜出个女妖精来，正是女匪棍护铁迷呀、啊。她现在呀、啊。就破了死命了，到外边一眼他就看见了白茹了，他不顾一切的扑上来。白茹同志这么一瞧，开始的时候心里有点惊慌，可是自己略微把心气这么一震，不要怕，命令自己：白茹，这不是护铁迷吗？害人的女妖精，打他！想到这会儿，白茹唰，那个手非常灵敏，就把贴身一三号的枪牌撸子拔下来，就是一枪，好枪！这一枪给护铁迷穿上，从他这左背膀打进去，刷下子给他钻了脸。这一下女妖精可真急了，哎呀，你打死我了！他扎上俩手就过来了，白茹的第二枪啪，坏了！怎么说不慌还有点慌，白茹同志这第二枪没打响，卡了壳了。这个女妖精就过来，她把白茹给抱住。白茹呢就拼着命的和这个护铁迷搏斗在一起了。护铁迷像一只受了枪伤的狼一样，他不顾一切的拼，

有力气啊。你别看他这个大烟鬼啊，方才在没打响之前他大烟抽了个足啊。这功夫白茹呢已经很疲劳了，又抢救这么些个同志，同时啊白茹姑娘的力气没有护头你大，很危急。伤员同志站起两个来，一个是重伤员李弘毅啊，一个是负了轻伤的小赵，这两个人起来举起了石头，想照着这护腿妹脑袋砸，这一石头吭哧下来，就砸在这护腿妹的肩膀子上，整砸那枪伤那儿，哎呀，疼死我了！就在这功夫，从山洞子里边跑出三个人来，为首的正是杨子荣。二林三带着同志们往前冲，冲着冲着一看，白茹没上来，二林三不放心呢。叫子荣带着人回去，知道后面有伤员，白茹一个人，子荣提着刀就出来了，他手里也有一把大战刀啊！杨排长这么一瞧，李弘毅站起来，刚把那石头一举，弘毅同志又坐在那儿了，他伤很重啊，这石头就没砸出去，子荣就到了，抡起来一刀，咔嚓的一下。离离宫前呢、啊、杨子荣是刀劈了护铁梨，把白茹给救了，好危险，快点往里打吧，搜索战场吧。子荣带着几个同志没忘里二次功，把战场搜索了一下，搜索完了放了心了，再进里里洞。哦，感情这个洞子呀是个大穿堂，从后边还能走呢。二零三这时候就明白了，首长心里头是一阵的着急呀、啊，着什么急？后边没有安排上人，把匪徒们给掐死，他又要从这儿流水，匪徒的流水就是跑啊，你这不麻烦了吗？对，绝不能叫土匪们缓一口气，从这个洞子追过来。那位人参老人始终跟着呀，老爷子手里头提着这一根木头棒子，你看那木头棒子削死俩土匪啊，这老头，这土匪们也吓晕了，哎呦，这还有个老解放军呢、啊、一部白胡须在胸前飘洒着，手里头拿着白花花的一宗武器，这什么新型武器啊，这是圆不溜丢的挺长了，土匪是糊涂了，连木头棒子都不认到了，给揍死了。老爷子也跟着同志们过来了，土匪出了这个洞口想拼命的逃，一共还剩下了40多个人。就在这时候，是杀声四起，看呐、啊，李李洞的后边是一抹平原，这个山呐、啊、齐头齐脑的好地方，哪来的杀声？难道土匪有援兵吗？二零三刚想到这会儿，有人就喊了一声，首长你看咱们的骑兵。二零三顺着这个战士手指之处这么一看，那大红旗是迎风招展，啥呀，哗，匪徒们呢、啊、惊魂丧胆了，他们再也不想跑，根本也跑不动了，就交枪吧。因为什么？对面不但是201王团长带着的骑兵啊，同时还有啊林海雪原中民兵联防大队大队长李永琪率着的民兵，这往哪儿跑？土匪们全都交了枪了。李永琪到的这会儿就抓住了匪司令谢文东，大家会了师了。203和201王团长紧紧地握住了手，这功夫小高波从那边拽过一个狗熊来，这狗熊是谁？是一个人穿着那个熊皮，正是那国民党党务专员侯殿坤。土匪们彻底干净，完全被消灭了。201从皮包里头取出一大沓子贺信来，这是人民来信给小分队贺功啊。203和战士们一起振臂高呼，归功于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啊。后面呢、啊，林业工人的支援大队来了，这支援大队由谁领着呀？由蘑菇老

0: 奇的指引之下，又走上了新的征途。林海雪原到此全部。
1: 早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0: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2: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真正的感谢往往都很朴素，不必华丽的言语，只需一份真切的懂得。陌生人的善意，家人的等候，都是这个假期里最治愈人心的力量。五一假期，愿每一份辛劳都能被温柔以待。
5: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6: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7: 第一集。
0: 人生在世，翩翩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说我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铜陵传》。这部书啊，故事发生在康熙年间，离开现在啊有300来年了。在北京南边霸州辖区下，有一座童家庄。哎呦，这庄子可不小，足有250-260户人家，2000来口人，有好几趟大街。大部分呢都是本家人都姓童，也有1/10啊是外来户。在童家庄的西庄口，有一户老童家，一家4口人，童老爹、童老妈、俩儿子，长子童林、童海川，二儿子叫童森。这一家4口非常勤劳，非常简朴，别看是农民，小日子过。

的，热气腾腾，火火爆爆，过得不错。每一年刨出吃喝用度还有点积蓄。这童老爹老头啊，为人忠厚善良，就是脾气有点暴躁，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恨不能把这日子一下过起来，过得家趁人值，那才满意呢。可他这俩儿子童林童森都不小了，还没娶媳妇，要按照老头跟老太太的意思呢，早就给他们完婚了。可是这哥俩挺有志气，就跟父母说，别着急，咱家日子过得虽然不错，积蓄不多，等我们哥俩再好好干两年，手头有了钱了，再完婚也不迟。老夫妻一琢磨，这话也在理儿，好吧，那就杀下腰去，再苦干他二年三年的。单说这个长子童林，因为这个书啊叫《童林传》，咱们主要说的是他，他也就是这部书的主要书胆。这小伙子没什么文化，念了三年书，由于干活啊把学业就耽误了。但是童林呢，跟他爹一样，为人非常厚道，也善良，也实在。童家庄两三千口人，老老少少对童林来说没有不挑大拇指称赞的，人缘好，小伙子品行端正。这童林呢，生就一副硬骨头，体质非常健壮，庄稼活那是一把，春种秋收，割剌铲汤，样样拿得起来，要讲干起活来跟头牛似的，有使不完的劲儿。另外在大清国的时候，武术大兴，特别是靠近霸州和北京边上，一般农村的小伙子都会两下五八抄，为的是强筋壮骨。童家庄也不例外，要讲这些年轻人当中，童林那是头一把，好武术，你说摔跤、举盾子、掰腕子、大红拳、小红拳、刀枪棍棒，他都能比划两下子。不过呢，这就是为了爱好而已，并不是学了这种东西想拿它当终身的职业。可就在这一年呢，该着出事儿。这年收成啊，比哪年都强，家里头剩了不少钱。刨出留下足够的口粮之外，老童家呢，把其他的粮变卖了。老头儿就存下十吊钱。不有那么句话吗？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童林是年轻人，自然跟本庄的年轻人打得火热，其中有个小伙子是外姓人，叫李阿毛。这个李阿毛呢，经常跟童林在一起，也会两下五八抄。但这小伙呢，有个嗜好，好赌博，也就是说好耍钱，爱什么人学什么人。等没事的时候，李阿毛就把童林拽到家里头斗纸牌，要讲究输赢呢不大，也就是十个钱八个钱的。但是这玩意儿是越玩越有瘾，越赌越大呀。古往今来皆通一理，逐渐的童林就上了瘾了，武术不练了，活干不下去了，抽空就到李阿毛家斗纸牌，还怕他爹妈知道。童林呢，
日久天长了，把手边积蓄那点钱全输了，但是还有瘾，还想捞捞烧，怎么办呢？背着他爹娘不知道，就往外倒腾东西，变点钱到赌场，结果又输了。那赌场都清楚，十个赌得九个输，赢家才有几个呀。后来佟林憋得实在没辙了，在外头还欠了点饥荒，实在人也变成不实在了，背着他爹不知道，在家里偷出两吊钱来。要两吊钱，搞有钱的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一个农业户就靠着土里刨食积攒这俩钱儿，确实也不易呀。佟林把这钱拿出去，刨除还了外债，没到几天的功夫又输光了，输的眼睛都发蓝呢。结果这事儿被他爹知道，老头过日子非常简朴。有一天晚上，老头没事儿，想查查账过过数，看看家里有多少钱，结果一数少了两吊，问老伴儿，老伴儿不知道，问二儿子，二儿子不知道，甭问，肯定毛病出在佟林身上。结果把佟林叫到面前，老头一发脾气，佟林没办法说了实话了。哎呦，老头一听可气坏了，用手指着佟林的鼻子，冤家呀，败家子儿，你是干什么的？你清楚不清楚？你是庄家人呢？咱们家有多少钱，你心里头最有数不过了。要照你这样下去，咱这个小家非叫你败了不可呀！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也赌钱呢？咱们家祖祖辈辈就没你这号的，你可把我气死了。你看佟林二十来岁了，在父母的面前非常孝顺，爹一发脾气，佟林觉得理亏，扑通给爹就跪下了，爹我错了，往后我再也不耍了，往后是往后，你们这组人他妈没脸。老头越说越生气，冰吧抽了儿子一顿嘴巴子。老伴儿也劝，二儿子也劝，佟林一个劲儿说好话，而且对天盟誓再也不耍了，这老头才消了气儿。事情过后呢，佟林也感觉到后悔，你说这何苦的呢？平常我跟我爹娘一点说的没有，就由于耍钱闹得家里不和，给我爹气成那样。咱说耍钱有什么意思，不干了，真就改邪归正了。还是那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过了些日子，在街头上又见着李阿毛了，李阿毛一乐，怎么这么些日子没到我们家去？不去了，我爹不让我干。哎呀，当老人的都那么吝啬，谁不玩玩？尤其你们家过的日子不错，颇有积蓄，就开开心玩玩那算什么呢？你看你爹这不依不饶的，走走走走，到我们家头玩会儿。不不不，我发了誓了，再也不玩了。哎呀，发誓那玩意顶个什么呢？你去不去？哥们儿可都等你呢。不不不，我肯定不玩了。好好好，你别后悔啊。一回佟林拒绝了，二回拒绝了，可架不住这李阿毛老来找佟林来。结果佟林呢，说下决心戒赌了没有，让李阿毛说的又心活了。佟林一想，玩玩可也行，我捞捞烧，
把我爹那点钱呢最好我赢回来，是吧？他老人家就消了气儿了。可玩得有钱呢，自从上次我爹对我发了脾气之后，把钥匙攥得噔噔的，把钱拔得噔噔的，我一个老钱都没有啊，怎么办呢？还得掏。你看赌博鬼，赌博鬼一旦要迈进火坑就很难拔腿呀、啊、说改不容易。不信您放眼看看身边左右的有几个真正改了的，嗯，除非受了重大的打击和有特殊的原因，不然的话呀改不了。这童林就忘了他爹生气了，也忘了自己发的誓了，背着一家人不知道，把小箱子撬开，又拿出一吊钱来，偷偷摸摸到了李阿毛家了。李阿毛家呀在庄子东头，离童林家挺远，门前有棵大柳树，也是个大院套。另外老李家日子过得不错，一个是呢家里人口轻，另外一个他们家靠的是涉赌抽头，不然的话他怎么那么热心呢？谁在他家玩都得给他好处，他抽头，这玩意儿坐享其成，旱涝保收，日久天长就有了积蓄了。他跟童林不一样，等童林到了他们家一看呢，呵，有几个赌友都在这等他呢。哎呦，童林来了，大哥兄弟来来来，就等你呢，来来来。哎呀，童林说我不敢玩了，我爹脾气太暴，就这回呀、啊、我也是提着心来的，一旦被他了人家知道非跟我玩命不可。哎，当老人的都那么回事，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啊？不过没什么，说两句好话就得了呗，来来来，玩玩玩玩玩。童林把鞋脱了上了炕，一盘腿一副纸牌摆在面前。李阿毛说你们就放心大胆的玩，我到我家门前大柳树下给你们放风。哎，谁家要找你们，特别是童林他爹，如果要见这影子，我事先打招呼，我要一咳嗽你赶紧快走，让他看不见，你再不承认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童林一想也好，等坐到炕上，童林就做了准备了，回头一看身后是窗户，为了逃走他就把这个窗户开开了，另外呢光线也足，空气也好。童林就坐这儿了，心说我爹只要在前门一进来，我片腿从窗户跳出去我就挠干。你看他把心眼都使到这上了，今天这一玩啊，童林的手气哎特别好，这几家都叫他给划了了。童林眼前的铜钱呢摆得像大馒头差不多少，眼瞅着往上涨。童林一想，行嘞，我就玩这一回，把输的钱我都赢回来，不玩了。他就忘了爹生气的事儿了。这一进了赌钱场，显着这时间就非常短促，一会儿一个时辰，一会儿一个时辰。这阵天都黑了，屋里都长了灯了，童林还没玩够，另外那几家也不让散伙，都输了，都想捞捞烧。但说童老爹吃晚饭的时候没见着儿子，老头心里就有点花魂，问二儿子，你大哥呢？我大哥早就出去了，干什么去了？没说呀，可能找朋友练武去了吧。练这么长时间都黑了还没练完，大概有点别的事儿吧。爹咱甭等着，咱吃吧。
吃完了晚饭又坐了一会儿。

红林还没回来。老头一扒的滋味，他妈这小子不是又耍钱去了？你别看多少日子没干了，大概又犯了病了。想到这，他马上就奔里屋了，把钱柜拿出来一看，哎，不对劲儿，有人把盖撬开，又把钉给钉上了，跟原来的样不一样。赶紧拿钥匙把锁都打开，一查这钱少了一吊，顿时就明白了，肯定又是佟林把钱给偷走了。这老头气的是眼前发黑，冤家呀，败家子儿啊，要把我气死。老头把鞋穿上，二句话不说，到厨房抄了把菜刀，转身往外就走。老伴儿跟二儿子一看不对劲儿，在后头紧跟着。他爹，你上哪儿去？甭管。爹，你是不是找我哥？我去找去，您那歇着吧。老头连头也不回，也不答话，离开家是直奔李阿毛的家。因为李阿毛家涉赌抽头，谁都知道。老头一想，我先上那儿找找，本庄子没有，我上外庄子找去。大步流星气呼呼他来了，等到了老李家门前一看，李阿毛在那待着呢，东瞅瞅西望望，看那意思心里就有鬼。老头明白，哦，留下放风的了，哈哈，你在这通风报信儿，我要一露面，你一打招呼，佟林肯定得跑，我就抓不着他了。老头多了个心眼儿，看见李阿毛了，李阿毛没看着佟老爹，老头自溜一拐弯进了胡同了，兜大圈子转到老李家房后去了。房后呢也是挺大个院子，土垒的墙不高，也就一人来高。可是佟老爹别看六十来岁了，腰腿挺灵活呀，庄稼人老不闲着，偷偷摸摸他就爬进土墙，蹑足潜踪就来到后窗户台。老头掌身往屋一看，呵，屋里点着好几盏油灯，说说笑笑，玩的热火朝天的。他一眼就看着儿子佟林了，佟林脊背对着窗户，脸朝着里，盘膝打坐，咯咯直笑。老爷子一见是火撞顶梁啊，好小子，他妈今天我跟你拼了我呀。他跟佟林也没打招呼，左手一摁窗户台，把这身子就探进窗户了，右手探出来，砰，把佟林脑后的辫子给揪住了。您别忘了，咱说的是清朝的书，清朝啊都得留辫子，佟林当然也不例外了。二十来岁小伙子正在发育的时候，头发长得非常好，去油黑，一条大辫能有二尺八九长，在背后当啷着，让老头一把给揪住了。老爷子那意思，把佟林揪倒了，借这劲儿上看，然后把儿子骑上砍他两刀，跟他玩命。但是佟林呢，没想到他爹有这手，全神贯注正在这玩呢，冷不丁觉着辫子叫人揪住了。刹那之间，佟林就感觉到，哦，不好，不是今儿个我赢了钱了，这帮小子不打算叫我走，偷着买出人来锤巴我一顿，把钱给抢回去，要抢我的钱，这谁干的？就在这瞬息之间，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佟林赶紧把纸牌放下，嗨，右手扬起了一扣后脑勺，砰，

0: 爹的腕子就给搭住了，左手往回一顺，正掏着他爹嘎吱窝着，佟林往下使了个大哈腰，这一招又叫德和乐，又叫倒杯口袋。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5: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4: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5: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6: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5: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从选址到营造，唐人究竟用了怎样的巧思，让冰冷的建筑与鲜活的自然融为一体？敬请关注《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五集《洛阳名园建造记》。

0: 们总说，一座建筑的模样藏着一个时代的气质。盛唐的豪迈不仅写在边塞诗人的诗句里，刻在龙门石窟的造像上，更悄然渗进了公卿贵戚、文人墨客的私家园囿。不同于长安宫苑的恢宏壮阔，洛阳的名园更偏爱曲径通幽的细腻。它可能藏在吕道方的寻常巷陌，也可能依着五桥的流水而建。一亭一榭，一石一木，都不是随意的摆设。或许这些园子是他们对抗朝堂纷扰的精神栖所，是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的温柔过渡，或许是他们将半生宦游的见闻、对自然山水的眷恋都浓缩在了这方寸之间。那么在1000多年前的洛阳，一座名园的诞生究竟要经过怎样的考量？从选址到营造，从花木择取到器物摆放，唐人究竟用了怎样的巧思，让冰冷的建筑与鲜活的自然融为一体？又是什么样的生活哲学，让这些园林超越了建筑本身，成为了盛唐文人精神世界的永恒印记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带你一起梦回唐都街市，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播出系列节目《唐都生活指南》第二部第五集《洛阳名园建造记》，敬请关注。
1: 梦回长安街市，品味唐人生活，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之《唐都生活指南》。我们今天啊，要带大家分享的是洛阳名园建造记。如果说啊，洛阳城中有什么必不能错过的风景，那么洛阳里边的大量的名人园林一定是其中之一。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有一篇《洛阳名园记》，里边是这么说道：方唐贞观开园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地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这是说啊，从贞观开园间，唐代的达官贵人们在洛阳建造宅邸的就有千有余座，尤其是在洛阳城南的里坊区啊，那简直就是宰相宅邸的聚集区。而这些宅园啊，多数都是名人设计建造，这些园子啊，本身就包含了这些名人对于自然、对于生活的理解。这些名园里边呢，又以白居易位于吕道坊的宅邸最为著名。那么我们今天啊，就要随着白居易的视野去走一趟，并且了解一下，如果我们要想在唐代的洛阳拥有一座宅园的话，我们要做哪些准备。在每个人的心中啊，都有一个宅园梦，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无论它地处多么偏僻，也无论它是有多么狭小，但是它就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能在其中自由地布置一砖一瓦，栽种一草一木，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也安顿了自己的心灵。老北京人啊，有这么一个说法，置办四合院啊，少不了六要素。哪六个呢？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这是北方人理想的宅院。而我呢，是一个南方人，在我小时候的想象里边，宅院是这样的，也是一座金鱼池，上面啊有着葡萄架，在旁边呢放着一套竹制的桌椅，虽然不大，却能容得下一家子坐在那里会餐喝茶。这就是啊我们想象中的宅院。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唐代，唐人理想的宅园又是什么样子呢？说到这一点啊，我们不得不请教置业达人白居易啊。他不仅是买房置业的一把好手，同时啊还是一位园艺构建的大师。在长庆四年的时候，也就是白居易53岁那一年，他呀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来到了洛阳。他在吕道坊呢看中了一处宅院，从此啊在里边营建楼台亭馆，种植花草树木，最终啊将这座宅园打造成洛阳城中啊数一数二的名园。而他在这里呢一直生活到了75岁，直到他病逝。 可以说他人生里边最悠闲最安逸的一段时光就是在这座宅园里边度过的。那如果说我们遇到了白居易，要问一问他如何才能在洛阳城里边置办一处自己理想的宅院呢？我想啊，他恐怕会给你提议以下几个建议。那首先啊，我们要考察的就是地理位置。无论在哪一个年代买房，地段都是要考察的首选。在当时的洛阳城里，哪个地段算得上是黄金位置呢？白居易啊，有这样一个说法，说都城风土水木之盛在东南偏，东南之盛在吕道里，里之盛在西北隅。按照这个标准啊，西北方向上的第一栋宅邸堪称是龙王中的龙王啊。作为白居易这样的置业达人啊，他是必然不会错过。我们都知道啊，白居易从长安到洛阳，那他无论是租房也好还是买房也好，总之是到了一个地方啊，先

去考察这里的居住环境。那他看到了这样一个位于黄金位置的宅园，当然是不会错过了。于是啊，这一年的秋天，他就重金购买下了吕道坊的这一处宅园，并且啊，开始了他的打造。只是啊，刚开工不久啊，出了一点意外，白居易呢被外放为苏州刺史。那他的营造工作怎么样呢？那也没有停下来。白居易呢虽然人不在洛阳，但是啊一直挂怀着自己这个宅园的打造。他呢开启了第二步，就是梦想改造家呀。他用自己的想法对原有的宅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在他的改造之下，这个宅园啊可以说是面目一新。首先啊，白居易认为啊，景观有的时候比居住更加的重要。他改造之后啊，这个园子只有三分之一用作于居住的建筑，其他的呀全都是园林景观。除此之外呢，他还很重视水系的营造。在他的这座宅园里边啊，大概有五分之一的面积全是水系，而又有九分之一的面积呢用来种植竹林。尤其值得一提的呀，便是他对水井的营造。在白居易的宅邸里边，水井呢主要集中在这个园子的南部，是一座巨大的湖泊，而沿着这个湖泊呢有环湖的小路，很多建筑啊就是错落在这个环湖的小路上。比如说北边呀有他的书斋，西边呀有他的琴亭，而东面呢则是作为粮仓，这样便是他的生活空间。在湖的中间还有啊三座小岛，分别象征着方丈、蓬莱、瀛洲，还有桥和小路通向着湖心岛，可以说啊是十分的优美，别具匠心。那么光有这些亭台湖泊的建筑也仅仅只是完成了硬装。白居易觉得呀，如果没有一些奇石名花，那也算不上是一代名园。于是啊，白居易便开始了他的软装工作。他不仅啊就近采购了大量的家具花木，还把江南一带的名物，比如说太湖石、白莲花、折腰林等等啊，也带入了园子当中。下了这么多的功夫，白居易的宅园最后是什么样的面貌呢？我们呀还得请白居易自己来介绍。他呢曾经写过一首《池上篇》，里边呀是这样形容他的园子的，说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游叟在中，白絮飘然。从这里啊我们也可以看到，白居易的这个园子并不以奢华取胜，而更多的呀在意的是文人的雅趣。哪怕他千里迢迢带回去的各种名物啊，那也未必有多么的名贵，更多的是啊他宦游各地的纪念品。他的园子里边啊有一池水，有千竿竹，有他从杭州带回去的天竺石和两只华亭鹤，还有他从苏州带回的太湖石、折腰林以及白莲花，还有散养的鸡鸭鹅群，还有呢陪伴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此一来，天底下一切自己所爱之物便都汇聚到了园子里。有这样的一方净土，夫复何求。当然了，如果我们仅仅参观白居易一个人的园子啊，恐怕还不足以了解洛阳名园的全貌。于是啊，我们也可以请白居易领着我们啊到其他的地方去看一看。比如说当我们从白居易在吕道坊的宅院里走出来，仅仅走百步之远啊便来到了另一处名园，那就是中唐名臣裴度的绿野堂。裴度是著名的政治家与文学家，他平定藩镇，举贤任能，辅佐唐宪宗啊完成了元和中兴，被后人认为啊是可以和狄仁杰、郭子仪并称的社稷之臣啊。而他晚年退居洛阳之后啊，便在五桥这个地方建了别墅，种植了花木万株，人称绿野堂。当白居易分司东都之后，裴度、白居易以及刘禹锡便成为了好

0: 朋友，三个人啊，常常在裴度的绿野堂里诗酒唱和，成就了一段佳话。那如果我们再走得远一点，来到了洛阳城的郊外，或许啊，还能看到一代宰相李德裕的平泉庄。平泉庄啊，在洛阳城南30里，内置了百所亭台楼阁，养着呀、多种珍奇异兽啊。尤其独特啊，是其中的水系。据说呢，它模拟复刻出了八峡十二峰的微缩景观，堪称是巧夺天工。唐人康骈的《聚谈录》里边就说啊，这个平泉庄那叫桧木台榭，若造仙府。由此可见啊，这座园子和一般文人建造的园林重在雅趣不同，李德裕的园子啊，那走的可是高奢路线。
1: 从白居易的吕道邦宅院，到裴度繁花满径的绿野堂，再到李德裕巧夺天工的平泉庄，唐代洛阳的名园各有风姿，或清雅，或阔朗，或奢华。这些名园能成为传世锦致，绝非偶然造作，必然藏着属于那个时代的造园巧思与规制章法。那么在唐代的洛阳，要想建造一座令人称道的园子，究竟少不了哪些核心要素呢？
0: 这个问题啊，我们还得请出白居易来作答。老白最可能告诉你的呀，也是三大要素。我们首先呢，就要说一下亭子。和我们今天啊，在公园里看到那些亭子有点不一样。今天的亭子啊，大多数是四面透风，大致呢是供游人啊休息用的，或者呢装饰景观。可是唐代的亭子啊，功能那是要丰富很多。其中有一些啊是四面合围的，还可以啊放置家具，让人啊暂住其中。因此呢，比今天的亭子呀功能更加复杂。比如说啊，我们看一下白居易写过的一首诗，他里边说到啊，亭台高数尺，台上结茅茨，中西书二友，南北开两扉，如帘前后卷，竹殿当中室。这首诗啊，是白居易新建了一座亭子，请自己的呀子侄辈们哎过来欣赏写的这个诗。从诗里边我们可以看出啊，这个亭子呀是比较精美的。首先啊，它的东西向都开着窗，哎，有两个窗户，而南北向呢则开着两扇门，门上啊还挂着芦帘，哎，就是芦草编的这个帘子。而这个亭台里边呢，居然还放着席子，不仅能够乘凉休憩，就算是偶尔啊小睡一觉也没有什么问题。因此啊，唐代的亭子它功能啊就非常的重要，不仅是朋友聚会能够来这里啊，朋友送别也能来这里，有的时候呢还能让大家休闲或者是短暂的居住。而唐代的亭子啊，还不仅有实用性，它的装饰性啊也是非常可观的。有的时候一座精美的亭子能够为整座园子啊增色不少，亭子便成为园子里边的呀标志性的景观。比如说啊，在上阳宫里边有一座逍遥亭，这个亭子啊大概是八角形的，特别的壮丽，冠绝古今。这个呀是皇家园林中的亭子。那么文人自己呢，也确实是想了很多的办法，让亭子们呀那是争奇斗艳。初唐时候的宰相也算是一位诗人啊，苏味道，他呢居住在洛阳的宣风坊，在这里啊他设了一个园子，园子里面有36亭。那大家想，哦哟，这个园子挺大呀，有36座亭子。其实啊，非也非也啊，这不是说有36座亭子，而是亭子呀有36根柱子。我们想象一下，一座亭子能够有这么多的柱子，可见它的结构啊比较复杂，而它的规模啊也是颇为可观的。而到了五代时期啊，有一位叫做郭崇韬的宰相，也是在洛阳城里边建了一座园子，园子里边啊也是有亭子，亭子上呢有12豆角子。什么叫12豆角子呢？哎，所谓豆角啊，是说它的这个构件特别的复杂精致，哎，各部件呢互相的勾连起来啊，特别像我们所说的勾心斗角的斗角之势啊。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它这座亭子啊有12豆角子，那说明呢它有12个 不同的勾连的角面，也可以看出啊亭子的精美。这些啊还仅仅是结构上的，那么还有一些亭子啊已经用上了黑科技。这个呢也是在盛唐时期，有一位啊叫做王弘的，也是开元时期的宰相，他呢设计出了一个自雨亭。那是什么呢？就是用一种装置啊把沟渠里的水引到亭子的顶上，再让水流啊流泻而下。这样的作用啊就是在盛夏的时候给亭子降温，仿佛啊下了一场小雨一样。当然了，王弘的这个亭子呀那是在长安，但是咱们呀有样学样，如果我们在修建园子的时候把这个十二斗卷子也好，三十六亭也好，或者说这个自雨亭也好，种种技术都用到我们自己的宅院里边，那肯定能够啊让整座洛阳城市刮目相看。洛阳园林三件套里边的第二件便是太湖石。太湖石呢因产于中国的太湖流域而得名。从中晚唐时期开始啊，这个太湖石啊已经成为大型园林中布景的必不可少之物啊。有很多名人啊都特别的喜爱太湖石，这也让太湖石啊身价倍增。比如说晚唐时期的宰相牛僧孺就是一个太湖石的疯狂爱好者，白居易啊就说他休息之时与石为伍啊。可见啊他对这个太湖石到底是有多么的喜爱。这个牛僧孺在洛阳城里啊也有宅园，还不止一处，其中之一呢便是归仁园，另外啊便是洛阳城郊的别墅。这两个地方啊都被他放满了太湖石啊，而且是按照次序摆放，看上去啊颇为壮观。那么大家可能禁不住好奇了，为什么唐人这么喜欢太湖石呢？我们还得请出白居易来给大家解释啊。他在《太湖石记》里边写道：三山五岳百洞千壑，罗履簇梭尽在其中，百仞一泉千里一瞬，堕而得之。这就写出了文人喜爱太湖石的原因啊。方寸的一块奇石里边包含是山川自然，是造物的奇妙，于是我们可以不必游览名山大川，坐在宅院之中便能感受自然的奥秘。而除了体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以外啊，太湖石呢也是唐代工匠们智慧的结晶。虽然说石头的形成是出自于天然，但是它的开采运输却少不了能工巧匠们的努力。唐代的吴荣有一首太湖石歌，其中写道：太湖石啊平时是埋藏于水底的，那么工匠们要开采就必须带着铁钩带着铁锁潜入水下，把太湖石捆绑在上面，然后再用铁锁一点一点地打捞上来，吊上大船，最后又经过了上千里的运输，才让他们能够出现在长安以及洛阳的宅院里边。可以说太湖石它本身就是唐代文人雅趣与工匠精神的一次结合。刚才给大家盘点了太湖石爱好者有牛僧孺、白居易，其实啊另外一位中唐的名相李德裕也是同道中人啊。他收藏的奇石有千余块，大部分呢都藏在他的平泉庄中，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座走高奢路线的园子。而这些太湖石啊，其中有一些形制之奇已经到达了骇人的地步。而其实更骇人的呀是他对这些太湖石的喜爱。他在临死的时候曾经对自己的孙子说：说我这些太湖石啊你们可千万别卖啊，谁要卖了我的这些宝贝啊，那么非我之子孙啊，我就不认他了。从此可见啊，他对这个太湖石真的是爱的深层。有一些熟悉唐史的朋友可能心里边已经在思考了，哎，这个牛僧孺和李德裕他们俩不是政敌吗？著名的牛李党争说的不就是他们呀？的确如此啊，这两个人那在政治见解上简直是势同水火啊，可是呢他们在一些个人的爱好上却颇有相同之处。比如说都喜欢造园子，对吧？无论是牛僧孺也好还是李德裕也好，都在洛阳啊有园子。不仅如此呢，他们也十分的喜好太湖石。 这一点啊，让后人都忍不住感慨啊。比如说宋代的诗人刘克庄，哎，就忍不住说，牛李这两个人啊，水火不容，势如冰炭，但是在对于爱太湖石这一点上啊，两个人啊就像一个人似的。我在想啊，从这一点上，或许我们也能感到园林以及园林中的布置的一种作用，就是说在这样的方寸山水之间，它能够让我们的内心得到疗愈，它让我们呢能够暂时的放下政坛的争端，放下那些勾心斗角，能让我们单纯的作为一个人去亲近自然，欣赏自然，也抚平我们心灵的焦虑。
1: 有了雅致的亭台，有了藏着山水意趣的太湖石，这洛阳的园子已然有了几分风骨，可细品之间总觉得还缺了一抹灵动的色彩，少了几分独属大唐的雍容气象。那究竟是什么风物才能为这方寸园林添上点睛之笔，使其成为唐都洛阳名园里不可或缺的灵魂所在呢？
0: 好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亭子太湖石了，那么我们要在洛阳打造一座名园，恐怕还缺了一件东西。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三要素里的第三件，那就是牡丹花。唐人啊都喜欢牡丹，可是啊洛阳的牡丹是尤其著名。欧阳修啊曾经在洛阳牡丹图里边写道，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那么为什么偏偏是洛阳的牡丹成为天下之奇呢？这个呀还有两种说法。小说《海山记》里面说啊，隋炀帝在营造洛阳的时候，命令天下各州县贡献当地的名物特产，那么益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益县便贡献了20箱牡丹。经过能工巧匠的培育啊，这20箱牡丹啊是生根发芽，就变成了甲天下的洛阳牡丹。这个呀是其中一种说法。而另一种说法啊就更具传奇性了，洛阳的牡丹啊那是从长安的上林苑里边被女皇武则天贬谪过去的。是说在有一个冬至，武则天带着上官婉儿以及太平公主啊一起饮酒赏雪，这个时候啊万籁俱寂，唯有梅花盛开。酒过三巡之后啊，武则天一时兴起，觉得呀整个冬天如果只有梅花开放的话还不足以称美啊，于是呢她下了一道命令，哎，这个命令啊是用诗的形式写成的，哎，派使者呢去送到上林苑去告晓百花。诗是这么写的，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枝，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这是说啊，我明天要去上林苑赏花了，那么你们这些花呀连夜就得给我开放，不要等到晓风的吹拂。我们想啊，那个可是隆冬的时节啊，一个人皇的旨意能够催得动百花吗？怀着这样的疑问啊，使者呢把这道诏书焚烧告知花神。到了第二天大家再去看的时候，哇，果然啊所有的千花百卉居然在一夜之间绽放啊，于是大家很高兴啊，赶紧去禀报武后啊。武则天非常的高兴啊，来到上林苑赏花。她这个时候啊突然发现了，哎，不太对呀，说是所有的花都绽放了，却有一个反骨仔的存在，那是什么花呢？就是牡丹。要知道武则天这个人啊特别喜欢牡丹花，她对牡丹啊是格外的呵护，到了冬天的时候啊要用布幔给他们遮挡严寒，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要给他们搭凉棚来遮住阳光，就是这么百般呵护啊。可是如今百花俱开，偏偏是牡丹不开，这让武则天非常的愤怒啊，觉得呀自己受到了背叛。于是啊他下了一道旨意说，限令牡丹啊要在2个时辰内全部开放，如若不然呢就要对牡丹施以酷刑，就用炭火烤制，哎，看你开不开。如果这样还不从怎么办呢？连根绝起啊，哎，看你 去不去？那如果这样还是不行怎么办呢？

垂尾鸡粉啊，我们知道啊，把根掘起来之后还有可能种回去，对吧？垂尾鸡粉那就是再无复原的可能了。如果这样还不行，便下诏命天下掘其种，也就不仅是长安城上林苑的牡丹要遭殃，天底下所有的牡丹都将不复存在啊。就在这样的危险下，牡丹只好按时盛开。当然了，这些牡丹虽然是开花，但终究是惹恼了武则天，于是呢便将它们贬谪到了洛阳，最终成就了洛阳牡丹。当然了，这个故事啊很有可能也是有小说家添油加醋的成分在里边。不过唐代的君王喜欢牡丹啊，那是一个事实，比如玄宗皇帝也很喜欢牡丹。根据柳宗元的《龙城录》记载啊，有一个洛阳的花匠叫做宋善佛，特别擅长于种植牡丹。据说他的牡丹啊能够变异千种，红白豆色，堪称啊幻世之绝艺，这个可不得了啊。唐玄宗知道之后啊，哎，特别重视，于是赏赐他千金，将他从洛阳啊召到了骊山，让他给自己骊山的宫殿里边也种上牡丹。此后呀，骊山的宫殿里边便有了上万株的牡丹花，美丽非凡。而宫廷里边的人啊也给宋善佛奉上了一个美称，叫做花师。有了宋善佛这样的传奇匠人的培育啊，牡丹花可以说是开遍了宫禁。从长安到洛阳，从华清宫到沉香亭啊，都有牡丹的踪迹。可以说牡丹在这里啊已经超越了一株花卉，而有了特殊的象征。它称为富贵与美好的象征，也是大唐盛世气象代表。说到这里啊，又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回到了唐都洛阳，想买一些牡丹来装点自己的小园子，我们去哪里购买比较好呢？根据《洛阳名园记》的记载啊，唐代牡丹最为出名的地方在三个园子。第一呢，就是归仁园，这个呀是名相牛僧孺私家园囿，如果你没有邀请函的话，恐怕进去是不太方便的。那么第二个呢，是仁丰园。仁丰园的牡丹虽好啊，可那个是在北宋时期才建立的。咱们今天这个题目啊是唐都生活指南，所以说呢，想要到宋代才有的园子里，那可是不太可能了。于是剩下的最好去处便是排名第三的天王苑花园子。天王苑啊位于宣风坊，它曾经是啊唐代初年的宰相宗楚客以及太子啊李重俊的园囿。后来这两个人呢倒台之后啊，这个宅邸是几经兴废，最后呢变成了一座寺庙。可是啊，寺庙也只占据了它建筑的一小部分，其他的部分干什么呢？那当然是全部用来种植牡丹了。这座名园啊，在洛阳的名园里边也算是非常独特，它是无池无亭啊，既没有亭子也没有池塘，它有的呀就是数十万株的牡丹，因此啊大家称它为花园子啊也算是实至名归。

维护种植牡丹的匠人们，他们不仅自己住在附近，甚至啊还会带上家小，在这附近呢形成了一座牡丹为主题的一个园区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啊，在那个时候洛阳牡丹的种植啊已经相当的有规模了，有一些花匠他们会聚集在附近，以此呢更加方便的打理啊和照顾这些花朵们。可以说啊，和太湖石一样，牡丹啊也是唐代的文人雅趣以及工匠精神共同作用最终结成的硕果。在白居易的指点下，我们终于啊凑够了唐代园林的要素，可以开始真正的设计和建造自己的园子了。可是啊，白居易恐怕会告诉你啊，光有了亭子、牡丹、太湖石这些呀、啊、还只是造就一座名园的物质条件，还有一种啊是精神条件，如果缺少了这一点，哪怕是啊堆上再多的奇石异卉，那也啊缺少了灵魂。那么这个精神条件到底是什么呢？当然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隐逸的精神。在唐人看来啊，建造园林不仅仅是一个休闲活动，而且呢还是一个解决的方案，它解决了困扰中国文人很久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该出世还是该归隐。俗语有云啊，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他当然需要出世做官，但这同样呢也带来了一些困惑，这就是啊自己必然会失去一定的自由度，不仅啊要打点公务，而且呢还得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不出几年啊立刻就从精神小伙变成了忧郁的大叔。何况唐代人啊上班那可是真不容易啊，经常是顶风冒雪，四五点钟就要出发，面对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有人说，那我学陶渊明，我不上班了，我归隐田园。首先啊，你家里得有田宅，你才有归隐田园的资格。第二呢，归隐田园啊在初盛唐时期，哎，包括中唐，它也不太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我们常说唐代人的精神是比较奋发进取的，因此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能够让自己的人生有机会闪耀。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你如果要天天上朝，你就不能享受隐居的安逸，如果你退居山林，你就很难实现自我的抱负。到底该仕还是该隐？我们的白居易啊提出了一个天才性的解决方案。白居易啊就写过一首中隐诗，他说啊，大隐住陶氏，小隐住修凡，修凡太冷落，陶氏太小雪。大隐隐于世嘛，但是世呢又太喧哗了，特别的吵，不够清静。那小隐隐于林嘛，那隐于林可不又太冷落吗？那我们到底要隐在哪里呢？答案是，不如做中隐，隐在流俗馆。大隐小隐我们都不要，我们来一个居中的方案，中隐。怎么才算中隐呢？我呀就闲居在洛阳，做一个闲职的官员，这个呀就叫中隐。那具体而言应该隐于何地呢？白居易啊也说得很清楚，不如家池上，乐隐无忧患啊，我们就隐于我们的园林池塘之上啊，早上出门呢，哎，就可以去上班，这就出世。回到园林里边啊，我们就已经是隐士了，这样啊，就可以实现中隐的理想。到底是入世为官，还是归隐山林？到底是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这便是困扰中国文人的千古难题。而在锦绣的园林里，白居易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隐的方案，为这个仕和隐的难题啊找到了平衡点。而这样一种平衡对于千年后的我们也有启发的意义。我们虽然没有帝王将相的财力，也没有啊文人墨客的诗情，但我们仍然可以在家宅之中画出一块土地，摆上两三方石块，种上三四株花木，这便是我们的花园。在这里啊，我们可以见自我，

见自然，也见万物众生。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我们要穿越千年的岁月，回到唐代去探访名园的建造呢？因为小小的宅园，它实际上承载了万象，它是心灵的居所，只要走入其中，满心的困惑与焦躁便得以安顿。它又是我们奔赴远方的底气，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只要退守其中，我们的心便得以安顿。虽然不能拥有世界，但却能拥有一草一木，一片方寸之地，我们的心便获得了宁静，这或许便是造园的意义。那么感谢大家，今天的游程就到此为止，我们下一次再见。

大家知道说这一点的话是绝对权威，因为经由医学权威精准鉴定，并且呢予以充分肯定了，国际公认的啊。由咱们国药南珠消蒙方呢所打造的细胞生活疗法呀，也得到了专利保护了。也就是说，只有咱们国药南珠消蒙方可以通过这个细胞生活疗法来治疗各种眼病，并且的话，其实呢，你别的要想做到，它也做不到。只有国药南珠消蒙方具备这个疗法，因为这个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呢，只有我们才能提取出来呀。所以说，虽然说眼病致盲率高，但是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如今呢，咱们有了国药南珠消蒙方了，眼病患者再也不用大把吃药、大把花钱了。你重症的、疑难的、多发的眼病，通过咱们的国药南珠消蒙方，多层次、多环节、多靶点，同时同步进行治疗，它就能迅速的以精准的内治达到彻底的外效。你看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啊，精准的细胞生活疗法，严格秉承千年中医治病需求本、斩草必除根的理念，高效又速效。高效的南珠酶仅仅是6秒钟就能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啊，就是我们用上以后呢，可能我们还在想呢，但这个药呢就已经到了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里头了。然后呢，它再从内到外的快速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开这个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这就真正的从根本处阻止了眼病的发展。因为你看你当初得眼病啊，就是因为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了嘛，然后呢这个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营养也进不来，想排泄垃圾，垃圾也出不去，才得病的啊。那么这回我们把它给打开了，那这个眼底细胞就没有受伤的机会了啊。然后呢，高效的南珠肽呢，它在趁热打铁的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强效营养修复激活严重受损的眼底细胞。这个眼底细胞啊一活跃，眼球器官呢也得到了充足的营养了，新陈代谢也得到全面增强了，这个不仅快速全面的恢复了患者的视力，而且尤其眼底细胞和眼球器官自愈能力也得到全面提高了啊。因为我们要知道说人体各个器官都有个自愈能力，只要说细胞活跃，人体的自愈能力就好啊。所以这时候眼底细胞活跃了，那么眼球器官的自愈能力也提高了，这就相当于是在眼球外面形成了一层保护膜啊，彻底杜绝了眼病的复发。所以这时候你想犯它也没机会，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治愈啊。而且所有的眼病患者一致的体会就是疗

0: 程短见效快，对于眼病的治疗呢非常彻底。所以你看患者在用上仅仅三天到五天的时间呢，眼部的干涩痒痛就能明显的减轻甚至于消失，这就是说眼睛的炎症消得更快一些啊。一到两个月以后呢，视力会大幅度的提高。然后呢，对于临床一直难以攻克的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以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包括视神经萎缩，这都属于慢性的疑难的眼病啊。甚至于就连有的朋友仅仅只剩下光感了，这属于极重症的了。那你只剩下光感，再发展就是失明的啊。但是就连这些患者，通过呢 OTC 国药啊，咱们的南竹消磨方的治疗，也就两副药就彻底铲除病根了啊。什么叫铲除病根？就是两副药用完了以后，患者终身停药了，他没有复发过，那一次康复不再复发，那这就叫根治，这就叫治愈。那所以这一点呢，不仅在咱们国药南竹消磨方上市之前呢，就已经经过了三七十年临床疗效验证了，而且上市以后呢，更是经过了北京同仁眼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包括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数百万名眼病患者临床验证了，而且对于疗效是有口皆碑的。也就是说什么，只要你是眼病的啊，那么不管你是哪一种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的，哪怕你只剩光感呢，但是你通过呢咱们的国药南竹消磨方的治疗，两副药下来视力全面恢复了，患者永久性停药了，没有一例出现复发。那所以谁治病要的都是利利索索的治好，而国药南竹消磨方从来不治半截病，那要治我就给你彻底断病去根，让你呢永远没有复发的机会，让你视力呢全面恢复。所以这是它能够成为呢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呢康复型用药的原因。康复型用药什么意思？就是能够真正治愈眼病的，停药不再犯的。那而且以往有很多患者说呀，说这个咱们的国药南竹消磨方啊，它里头的主要功效成分呢，海洋珍珠之王南竹是纯野生的，那么非常名贵，他知道研发成本高啊，有的朋友经济条件不允许，那么以前他就吃不上，但这次的话我们大家都能吃得起。为什么呢？我们为了造福于所有的眼病患者，为了真正的解决大家呢，那么看病难看病贵，那视力呢逐步下降影响生活的这个难题啊，咱们的OTC 国药南竹消磨方，我们特别的给大家带来了上市以来让利幅度最大的富民工程。这个富民工程期间呢，大家可以对比去算啊。你看它原价两副药是3280，但是现在呢，如果你能抢上名额，你才花656。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参加的活动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个人花20%的钱，656两副药眼睛就去根了。不该想的呀啊，多少人跟我说过呢，656啊，上医院看眼睛挂号费检查费都加在一起了，都比这要多得多呀。但咱们这次的话不需要你花那冤枉钱啊，用咱们的 OTC 国药南竹消磨方治眼病，两副药断病去根就花656。但是大家记住有一点啊，活动名额是极其紧张的，就20个，所以你报名得抓紧。那今天就这20个名额，你跟我说哎呀没事儿，今天报不上名还有明天呢，记住了啊，这活动不会365天举行，现在场外货源紧张，如果报不上名的话，你等最后活动结束了，你再花原价，你又多花了80%的钱，那时候医疗负担可是非常重啊啊。所以呢现在呢有这样一个省钱治病治好病的机会，有这个少花钱啊多治病治好眼病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了。场外电话在前线开通，马上拨打，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我们看一看呢，有听众朋友啊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咱们也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是马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3: 哎，我是咱们这个南竹消磨方的受益者了。
0: 哦，是吗？欢迎。
3: 啊，
0: 您是用南竹消磨方治什么眼病？哪方面受益了？
3: 啊，我是这样子的啊，我今年呢49岁，我是双眼的白内障加这个黄斑变性，还有这个视网膜脱落。 然后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有近视啊，那当时近视程度呢是560度。
0: 嗯。
3: 等我去这个眼科检查眼睛啊，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啊特别不好，是说这个做手术呢也有失明的这个风险嘛，啊，让我做好手术。然后呢就先给我做了一支的这个白内障手术，做完了就是你啊一点都没提升啊。
0: 是不是啊，你那其实就中度近视，还算不上高度呢，啊，还没达到高度的程度呢，但是就算中度的眼底也会有损伤。然后呢就是你后来白内障出现了，那考虑你那个白内障应该成熟了，不成熟的话不会做手术啊，是吧？
3: 是的是的，王老师不瞒您说，还是这么多年了，这药啊我是没少用啊，哎呀这啥药都用过呀，但是呢我从来呢就没用过咱这个南珠消磨方，
0: 是吧？
3: 哎呀没管到，我这手术啊都没好，感觉就是手术都没好的病，这不是有点就是失望了吗？让这个南珠消磨方给我治好了。哎呀，我听您讲的这个南珠酶啊和这个南珠肽啊，尤其是这个微分子啊给药啊，我觉得神奇，所以我才试的。
0: 是吧？那你这样，您给我讲讲你用上去以后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
3: 嗯，那我这就还跟您说一下，因为我之前的话这个眼睛啊看电视都是黑屏，啥也看不清，用这个南珠消磨方啊能有个半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有光感了。哎呦，那时候您不知道我心情特高兴，高兴坏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的眼睛啊就能看着那个电视里面的人了。
0: 好，太好了。
3: 嗯，对呀，我穿那个啥颜色的衣服呀，就感觉就是那谁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我都能看见。在医院这手术啊都没这个效果，我和我老伴说啊，真的是管用，这药啊真的是非常好。我老伴说实话特别高兴啊。现在你说这下楼梯啊看得可清楚了，这回啊我家里啊就是孩子回来了，老远我也能认清楚了，也能看见了啊。我这孩子也看见，直接就给我拿钱了，让我赶紧的问问马老师啊，那咱还买多少啊，够用啊，让我这一次啊决定的把眼睛彻底给治好呗。
0: 好，你当初一共买多少？
3: 我那个当时呢就是没买多少，我就买一副药。
0: 当时一共是买一副，然后现在一副还剩多少了？
3: 现在也就剩下一个星期了吧。
0: 那你这样，一会儿你马上给场外打个电话啊，给场外打个电话，你再订一副。你前一副药没活动，花原价买的是吧？
3: 哎，对，是的，当时花原价买的。
0: 当时花了1000多块钱，是不是？将近2000。
3: 是的，是的。
0: 嗯，这回呀，如果你能抢上名额，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这几百块钱啊，你这眼病呢，利利索索两副药去根了，你就停药，哪怕你家庭再困难，你也没负担啊。所以不要总是认为手术是万能的啊。你以为眼科手术就你做过吗？很多患者做过，但是尤其不说别的手术，咱就说做白内障手术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啊。白内障置换过人工晶状体的患者，时间最长的2年之内继发后发障，可能你不知道什么叫后发障，就手术做完了还模糊，啊，又模糊了，那么又模糊，最后又失明了，这叫后发障啊。那为什么手术都解决不了呢？还是那个原因呢，没治病根呗，是不是？你跟我讲说你这么多年你什么药都用过，但你什么药都用过，手术也做过，病为什么没治好呢？想过原因没有？
3: 那这个我们还真是不懂，那没对症，
0: 就是没治病根儿呗，是不是？
3: 嗯嗯，
0: 老百姓都懂这个理啊，所以老百姓也都知道，说我这个无数的方法都选遍了，手术都做了，病还没治好，还面临着失明，为什么？没治病根儿，浅显易懂的一个道理啊。你说你没用过南珠消磨方啊，就是你没用过，如果你要早用，你这病早就治好了啊。所以呢你记住了，他给你治的不光是说你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包括你眼睛所有的问题都在我们主治范围。当然了，你要说你这近视啊中度接近高度，没到高度呢，你想通过治疗这个近视那，彻底解决了，你屈光度完全恢复正常，这不现实。对于所有中度的包括轻度的近视也包括高度近视患者，临床给他治疗治的是什么？眼底，防止你眼底病变。最后你失明是失明于什么？不是失明于近视，而是失明于近视造成的眼底损伤。但是我们通过呢咱们的南珠消磨方的治疗啊，两副药下来，你原有的眼底的损伤全面解决的时候，你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治病根儿。 可能我们说到病根，有很多爱学习的朋友他知道病根在哪儿，因为一直不耻下问嘛，那一直在学习。那大家知道为什么你会得眼病呢？你高度近视为什么就导致了白内障、黄斑变性和视网膜脱落呀？啊，你视网膜脱落，如果你全脱的话，你当初都失明了呀。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你高度近视造成眼底新陈代谢减弱了。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眼底垃圾过多，堵塞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那你得吃饭呢，你还得吃，你还得排，那你这眼睛吃也吃不了，排也排不了，它能不受伤吗？所以这时候呢，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想吸收营养，营养吸收不到，想排垃圾排不出去，这就造成了白内障。你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也处于这种状态，那么它就造成了黄斑变性了。你眼底100%有过那玻璃体混浊，但是你没跟我讲，你没有玻璃体混浊，你不会网脱，那这说明你玻璃体细胞受损了。所以呢，在这个治疗的时候，你只做一个白内障手术，白内障手术都解决不了晶状体上皮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死亡的问题，白内障的手术能治疗黄斑变性吗？能治视网膜脱落吗？不现实啊，啊，小孩都知道的不可能啊。所以呢，那么咱们这次呢，通过 OTC 国药，咱们的南珠消蒙方来治疗眼病啊，它就走眼病治疗捷径。你眼病是多，但它病根是一样的啊。别说你49，比你再年轻的18、9岁的8、9岁的孩子得眼病，都是一个原因啊。所以呢，我们利用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利用的就是尖端的微分子给药，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做到了微分子给药，这个时候就算你岁数再大，你胃肠功能再不好，这个药你吸收的好，分子量小。本身的南珠呢，分子量呢高达数十万目啊，啊，分子量就非常小。然后我们把它打造成微分子药，它遇到胃酸5秒崩解，被你吸收5秒发挥作用了，直接到你病灶了，干嘛去了呢？把你眼底呢堵塞的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打通了以后的话呢，它再通过呢南珠肽进一步的营养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啊、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和玻璃体细胞。当这细胞一活跃起来，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你眼前雾没了啊。黄斑区得到营养呢，能量水肿吸收，看东西不变形，中心视力恢复了啊。那么眼底视细胞得到营养的话，视网膜成像的功能恢复了，就这样一天一天的，你视力提高的越来越明显。所以现在来讲，你是一副药没用完，你下楼能看清楚了，在家里你孩子能看见了啊，你做做家务都能行了。那么再接下来你后面一副药吃完了，你视力是不是就全面恢复了？是不是？
3: 是。
0: 将近50岁的年纪，有多少比你岁数大的？有多少60、70岁的老年人啊？那么他在用咱们南珠消蒙方之前，有的人视力甚至于0.0几了。当然呢，他通过两副药治疗下来，有的老年人恢复到0.78，有的人甚至恢复到1.0了。所以你这也没问题，自己抓紧时间，后面就差一副药，两副药用完了，永久性停药。两副药用完之前，我不怕你上医院复查啊。咱们的南珠消蒙方就有这样一个让眼病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啊。
3: 嗯嗯嗯，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我就按您说的，我直接就是直到去根之后，我还会给你打电话，谢谢您的。
0: 不客气，不需要，因为我们研制呢南珠消蒙方的目的就是帮助眼病患者呢解除疾苦和病痛，让你恢复一个健康的视力，好能正常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该做的。你呢就争取在活动当中省80%药费的时候把后面一副药备上，就这两副药下来你就停药了。我不管你得几十年的眼病，不管你多重，毕竟你当时没有失明呢，那我两副药必然是全面恢复你视力的，所以抓紧打电话，活动名额就20个啊。
3: 哦，好的好的，那我马上那个抓紧时间打电话。好的，谢谢你、啊、
0: 患者，
3: 谢谢。
0: 宠爱依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再会。
3: 嗯，再见。
4: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1: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活动报名热线
2: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马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马老师，这个南珠消磨方，我当初是买了两副药的，这是。
0: 嗯。啊、
5: 哎。我现在这不是用了一副药了。
0: 嗯。
5: 哎，现在这回我不担心我这眼睛失明了。
0: 好，太好了，这就是说一副药啊，帮你解决问题了，是吧？
5: 对对。
0: 啊，那原来什么问题呢？跟我说一说。
5: 我原来这也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0: 嗯。哪种
5: 呢？眼底出血。
0: 嗯。
5: 出血以后，哎，就这眼睛就打激光了。
0: 嗯。
5: 哎，可是打了这激光以后，这血是止住了，但是这眼前就像有了个布帘子似的，就是发黑呀、发暗那种。
0: 嗯嗯嗯。
5: 虽然说没有造成网脱，但是这个视神经萎缩了。
0: 嗯嗯嗯。
5: 哎，看东西啊，就像就中间能看到，就没有余光。哎，这不到后来视力不好，哪里都去不了。
0: 嗯，
5: 自己心里也是特别烦闷。
0: 嗯嗯。
5: 哎，另外我这右眼还得了结膜炎，
0: 哦、
5: 就感觉这个右眼睛啊总刺痒，总痒。
0: 嗯。
5: 你说，
0: 嗯，
5: 而且那个眼白啊发红。
0: 对。
5: 总想用手揉。
0: 嗯。
5: 你说这手吧，你说虽然总洗，但是也有细菌呀。反正得了这眼病以后啊，我心里真是接受不了。
0: 嗯。
5: 哎。你说这一闹心，我这眼睛啊就感觉这眼病越来越重了，反倒是。
0: 是不是？所以我跟大伙儿讲嘛，说一定要心态平和一些，别着急。那你看为什么比如南珠消磨方在治眼病的时候选择以南珠入药呢？不仅仅是说我们从南珠当中呢利用航天技术啊，那么在太空呢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南珠肽了，而且还有一点，这个南珠啊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清肝明目的作用，清肝呢它就可以把肝火给你降下去啊。所以呢，那么肝虚则目浊，人要是说肝火旺，你闹心肝火旺，它反而影响眼睛，是不是？所以说你就觉得说你越心烦意乱，你这眼病越重啊。
5: 是刚这不完了，我也是感觉挺幸运的。
0: 嗯，
5: 这不是邻居给介绍的这个南珠消磨方，哎呀他用的说是特别好。
0: 嗯嗯，
5: 连他是白内障。
0: 嗯，
5: 现在都全好了。哎，对，说这个我就感觉这效果肯定有保障。
0: 嗯，
5: 他就让我赶紧用。
0: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大家现在为什么在选药的时候都认准大厂家大品牌呢？像平时咱们买生活用品也是的，经济条件允许我们就买这个品牌的，品牌的质量有保障。药物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大厂家大品牌它疗效必然有保障。那100年前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御药堂啊，专门呢给宫廷呢那么制造呢这个南珠啊这个药物的，所以呢百余年来一直经久不衰，日益昌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它研发药物的真功实效啊。所以后来你用上了，用去以后你感觉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
5: 你看我这是买了两副药的，也就是用到20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这个原来这个右眼这个结膜炎。哎，但他眼睛他就不痒了。
0: 哎，太好
5: 了。哎，看上去那眼睛也不发红了，也都。
0: 哎，好，眼睛消了啊。
5: 哎，对，你看现在这眼睛透亮了不说，这眼角也能看到东西了，现在。
0: 那就是现在视野开阔了，视神经萎缩一点点解决了啊。
5: 对对，视野现在开阔了。
0: 对。
5: 现在你想出个门啥的，现在也不拖累家里人了，现在。
0: 嗯嗯嗯。
5: 哎，我这去这个医院里测试了一下。我这视力现在都能达到0.8了，现在。
0: 那不错呀，相当好。你这个今年多大岁数？
5: 我今年是54岁。
0: 啊，你看50多岁视力达到0.8，这都是一个健康的视力了。那你没用咱们这个南珠消磨方之前，你那时候查过视力没？你那时候视力下降了多少？
5: 啊，是下了0.2多，那时候是0.25的视力。
0: 哦，是吧？现在视力提高多明显，是吧？
5: 哎，真是挺明显的。你看现在就连我的血糖都比以前平稳了。
0: 好，
5: 哎，你
0: 多好啊。
5: 就是啊，你说你我多好啊，我所以感谢马老师你。
0: 嗯，不客气，咱们也应该感谢国家，因为毕竟是国家给予大力支持来平价推广的，所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用得起，那么老百姓呢都能体会到它的疗效。那所以其实刚才听你来叙述的话，也就是说以前的慢性结膜炎用上南珠消磨方2天左右时候炎症就消了，炎症不消它还得痒还得红，但它不痒了不红了就说明炎症消了啊。 眼角能看着东西了，就说明视野扩大了呗，视神经萎缩问题解决了。视神经萎缩可不是小毛病，它是疑难的眼底病，很多人打眼针呢做手术都解决不了，但是南珠消蒙方呢，它一天一个新变化，它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而且现在

0: 力恢复得非常好，所以告诉我们大家有一点，眼病呢其实是可防可治的啊，虽然它致盲率高，但我们大家记住说怎么才能让我们的治疗呢是最有效率的，就是说怎么能让我这钱花出去花在刀刃上，怎么能让我这个治疗不白费劲呢，就是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所以南珠香茅方我们研发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看有的人说这个东珠啊和西珠啊非常低廉非常便宜，为啥你不以它入药呢啊？而且为什么你天天投入好几个亿的巨资到太空当中提纯呢，这个成本多高啊。那么其实我们大家要知道，所有的珍珠当中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是最好的啊，药用价值最高的，它里头含有的营养成分呢，氨基酸呢，微量元素啊，是普通珍珠没有的，那么也是远远高于呢其他海域南珠的啊。这个南珠呢它其实是盛产于南海的，但南海的话我们大家知道它海域特别广阔，海滩特别多，海域也特别多，那么不是所有海域的南珠呢药用价值都高，只有南子岛的药用价值高。为什么呢？南子岛呢它海洋生态环境好啊，然后呢海水的 pH 值好，日照好，所以呢这一片海域的南珠药用价值是最高。而且尤其我们把它带到太空去提纯干嘛呀，因为只有在太空能提取出来呢，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这个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嘛，所以呢我们坚持以它入药，为的就是给患者带来一个好疗效。而且尤其的话以微分子给药就把治疗时间缩短了，所以六秒钟药到病灶呢，它去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排泄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的时候，它也全效的营养了眼底细胞了，眼底细胞得到营养，新陈代谢好了，它炎性废弃物就代谢了，所以结膜的炎症消得快，角膜的炎症啊沙眼呢这个消的是最快的。然后呢当这个炎症消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视细胞活跃起来了啊，然后视细胞一活跃的话，视野自然就一点点开大了啊。那么由于眼底新陈代谢好了，原来出血的陈旧斑痕它就吸收了，吸收不在视网膜前面挡着，你看东西就没有黑影了，所以这样呢你看东西也看全了，也看见了，也看清了，心情也好了，是不是？
1: 对对是
0: 啊，而且有的朋友也问过我，就像你这情况，说我血糖怎么也比以前稳呢？这个南珠香茅方还治糖尿病啊？记住，它不治糖尿病啊，它只治眼病。那它治眼病的时候，你还用以前的降糖药，或者还是打那些胰岛素？那为什么血糖比以前稳呀？因为南珠的话，千年以来的话，治疗眼病都是以它入药，而且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有一个滋阴补肾、清肝明目的作用。那糖尿病呢在中医来讲就是肺燥胃热和肾虚所造成的消渴症嘛，所以它滋阴补肾清肝明目的时候，辅助的做到了什么呢？辅助的做到了那么滋阴润肺和清胃，这个呢就让你视力恢复的时候辅助让你的血糖也稳了，这就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了，是吧？
1: 哎对，
0: 嗯，原来没想但这回受益了。那所以我跟你讲，你现在不是两副药快用完了吗，是吧？
1: 哎，是是，我还有不到一副药。
0: 还有不到一副，那你就把家里剩点药用完吧。用完了之后的话，你就能停药。停药的时候，我不怕你上医院复查。你说我查一查外眼，看炎症有没有了啊？你再去查一个眼底啊，看看呢这个视细胞活跃不活跃。那么那时候临床医生会告诉你啊，眼部的炎症是彻底的消了。那眼底视细胞非常活跃，呈现粉红色。那然后呢，整个视网膜的血管弹性特别好，血循环特别好。那就说啥，原有的毛病彻底去根了。而且停药以后不会犯，为什么？眼球器官呢抵抗疾病能力强了，因为眼底细胞活了，它这个免疫力就恢复了，然后这个病你停了药它也不会犯啊。
1: 哎呦那行，马老师我还说呢，我说这正好听到现在有这活动补贴80%药费，我还打算再买点的，要这么说的话我就听你的。哎，我就不参加活动了。
0: 你不用了，咱们这个活动也是极力争取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富民工程啊，为的就是让患者呢都能吃得起药，治得好病，个人才花20%的钱，一天就花几块钱，成功的根治眼病不再难嘛。但你这不需要了，咱们就把机会让给其他朋友啊。
1: 哎，好的，谢谢马老师。
0: 嗯，不客气。在这里也非常感谢这朋友带来的健康信息，比如你身边有一些老病友啊，亲朋好友有眼病的，多年久治不愈啊，你让他们别错过这个机会，省钱治病治好病啊。
1: 哎，好的，肯定就会介绍他们的。好，谢谢
0: 好，这朋友，那非常感谢你的健康参与，我们再会啊。
2: 好的，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

0: 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1: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2: 你好，这朋友。
3: 你好，马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我也是这眼睛啊，眼病患者。
2: 哦。
3: 我今天吧，我是想跟马老师啊咨询一下我这眼睛的问题。
2: 嗯。
3: 完了，再一个，这不是就想参加这活动，因为啥呀？因为我听的时间短，才两三天，我就忍不住给你打电话，想问一问，这我这眼病啊，需要多少药能治好？
2: 哦，那你这样，你跟我说一说整体情况。
3: 嗯，是啊，我也寻思咱们现在这有活动啊，报销80%的药费。就是名额太少了，每天才20个名额，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
2: 嗯，这样我先了解一下你情况，因为这回确实大伙都着急参加活动，省钱是一个方面，一省省80%呢，个人才花20%，也就是对，也就刚才咱们讲的，一天才花几块钱，根治眼病不再难。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名额我们争取来的是非常的这个宝贵的，所以呢，每一个关要把好，我得了解了解，看你情况啊。
3: 哎，好，马老师，那我先跟你说说，你帮我看看，我今年才58，这有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眼睛黄斑变性，这眼睛啊又干又涩的，还怕光，就有那黑圈啊、黑点啊来回飘，就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还变形。这夏天嘛，就是有光啊，都出不了，不能出门。冬天呢，雪广的也出不了门，就看啥东西啊都走样了。就有时候吃饭呢，拿个筷子的时候都是弯弯曲曲的。你说吧，这两年呢也没少用药，听谁说好啊，我就买就用。有吃的，有上的，还有用过那贴的。可是吧，有一段时间就贴的那眼皮都肿了，脸都苍起来了，这眼睛啊就越来越重了，现在视力更不行了，出不了门了，出门都困难呢。
2: 你看你这眼病也太多啊，好多种眼病
3: 是
2: 啊，你就是咱不说别，你就一种眼病，打比方就一个白内障啊，它由初发期到膨胀期再到成熟期，到成熟期患者生活就不能自理了。然后同时你说你还有玻璃体混浊，眼前镜漂浮物，你黄斑变性，黄斑区有囊样水肿，那你说你这生活你能正常进行吗？肯定是不行，是不是？所以但是有一点来讲，大家记住，得眼病谁都着急治，你看不见东西或者你看不清东西，那你当然着急啊，你着急治你不能盲目的治啊，盲目的瞎治乱治，你把眼贴啊，眼贴呢就贴到眼皮上面了。你眼病在哪儿呢？你眼病不是病在眼皮上了啊，不是皮里的外，你眼病在眼底呢。你在眼底，你把眼贴贴到眼皮上了，那这个眼贴这药物能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吗？进不去。它能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吗？不打，打不通。打不通，眼底细胞还是吸收不到营养，还是排不了垃圾。那你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足，混浊物质还代谢不了，它还会发展到过渚期失明。那玻璃体细胞得不到营养，混浊物质吸收不了，你眼前黑影啊、黑圈还是有，到最后的话它容易网脱。你黄斑区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得不到营养，最后中心视力还是丧失，所以这病不能瞎治乱治的啊，得科学的治疗。
3: 哎，这马老师，这回我听你说这眼病啊，治眼病得从根上治，而且要是西药疗法，微分子给药，说是只有这南竹香能方啊，才能做到那个药到除根儿啊，能达到眼底细胞，治好我这眼病啊，这回我可听明白了。这以前呢，这个光治这个眼皮呀、眼睛了，这回我这知道听你说，这回这药好，我得参加上活动。
2: 这回着急参加活动了，所以啊，其实原来你越治越重，其实还啥原因？没治病根儿，是不是？你就
3: 是
2: 前面有朋友，我就问他啊，我说以前你用那么多方法，为啥你病越治越重啊？患者就不高兴了。那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其实我问你的不是说从医学角度问你，咱们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我问你，你肯定你也知道啊，没治病根儿呗，是不是？让你去解决一件事，解决来解决去，方法用遍了，这件事你也没解决，啥原因呢？你没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对，
3: 是，
2: 所以呢，对，总之。

0: 也治不好，就是没治病根儿啊。咱不能说你没治你治了啊，但你这个方法不对也不行啊。所以呢，这回是听到了咱们这个 OTC 国药南珠消磨方，知道它是眼病唯一治愈性用药了，就着急想用了，是吧？
1: 对，哎呀，马老师，这回呀，这你我听明白了，这回还有活动，还报销80%，这我想参加活动。
0: 好，那你一会儿就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的电话，争取能在20个名额当中抢上一个。你这种情况，我必须支持你。为什么支持啊？因为你这毛病，你再发展，它就真彻底失明了，你真看不见东西了。那南珠消磨方，它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我必须支持啊！有让患者省钱的机会，我必须支持啊！所以呢，你就记住了，对眼病的治疗还是要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南珠消磨方以南珠入药，而且是纯野生的，人工养殖不了的啊。以呢这个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纯，为什么？就是要这个药呢有一个断定去根的真空时效，因为它能做到细胞双活，所以呢成为所有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呢治愈性用药了。因为它能让眼病去根，所以成为了所有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甲类 OTC 的国药了，这是最权威的啊。在药盒的右上角，对，在药盒右上角你能看到一个红色 OTC， 看到这个心里就有底了，国家把好关了。然后你用了以后，你就自己啊自己体会吧。你自己体会的话，一般两三天眼睛啊这个干涩的情况啊明显有所减轻，那、一般一个星期左右怕光的情况有所减轻。然后逐渐的你就发现，在半个月到一个月期间，眼前的雾逐渐变薄变少，那眼前的黑点黑圈变少啊，逐渐你发现看东西不像以前那样变形了，然后看东西呢中间呢逐渐能看清楚了。然后逐渐一点点眼前雾就没了，漂浮物也没有了，中心视力完全恢复了，然后呢看东西一点也不变形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通过呢南珠消磨方啊，通过它的细胞双活疗法打通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给眼底细胞提供营养的时候，第一个活了眼底的血管，血管好了，眼底的血液循环就恢复了。然后呢同时活的是什么？活的是眼底细胞。因为大家也知道，人的哪一个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器官呢它需要营养，得细胞营养足，所以细胞营养补足了，细胞活跃了，那么这个晶状体的营养也足了，玻璃体营养也足了，黄斑区的营养也足了，那它混浊物质就代谢了啊，黄斑的能量水肿就吸收了，那么中心视力就恢复了。而这个治疗达到全面恢复视力的同时，它提高眼球抵抗疾病能力，这样呢就做到两副药呢用完了以后视力全面恢复了，停药以后它不犯，所以你就用两副药就够了啊。
1: 哎，好，那我听懂了，那我赶紧参加活动，把药买回来去，谢谢您。
0: 不客气，你马上去打场外的电话，争取80%药费能省下来。这一省，你一天才花几块钱啊，是吧？一共呢656，你这个多种眼病就去根了吗？是不是？
1: 哎，好，
0: 好，
1: 那谢谢您，马老师，那我现在就参加活动去。
0: 好，这朋友，祝您早日恢复光明啊！我们再会啊。
1: 谢谢您，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磨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马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咱们这个节目吧，我听了有两三天了。
0: 哦，
4: 我都感觉你讲的特别好，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让你给知道知道。
0: 行，那你也是眼病患者呗？
4: 嗯，就是。
0: 嗯，那你说说你情况，多大岁数？
4: 我今年59了。
0: 哦，你有什么眼病？
4: 我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有近视。现在嘛，有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
0: 嗯嗯。
4: 平时，平时这眼睛啊特别干，而且也疼。看东西的时候吧，像看个筷子、看个路啊，都是弯弯曲曲、扭扭曲曲的。
0: 啊，你看东西变形。
4: 还有就是这眼睛嘛，总是雾腾腾的，就好像眼上裹了一层薄膜似的，看东西也看不清楚。有的时候难受的时候啊，总是还用手揉眼睛，揉来揉去啊，也感觉还是看不清楚。
0: 是不是
4: 现在
0: 没有用？
4: 没有用，一点用也没有。现在感觉整个生活都是一团乱，一团乱糟糟的。整个人的心情嘛也不好，看见你呀、这心情也烦。你说这眼睛一不好，你看不清东西，整个人的心情也不好。

0: 你吧，还是当时还是犹犹豫豫的。说句实在话，我以前嘛用过别的药，用了好多，眼药水啊，吃的中药西药啊，这钱是花了不少，可就是啊也没见到什么效果。这后来啊，对于治我的眼病啊，我真的是失去信心了，真的对有点绝望了。可是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吧，我这信心啊又起来了。我听你讲的微分子给药，说是提取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尤其是这个南珠用药太稀有了，而且啊你讲的也挺有道理，所以呢我就想跟你直接通上电话问一问，看我这个眼病啊用这个南珠消磨方可买多少能治好我这个眼病。我也不想干等着，我的眼睛瞎
1: 啊。你不能等啊，你的眼睛不至于失明的，只要你用南珠消磨方两副药，你视力就能恢复啊，两副药你这个眼里的病变就能解决。你这病呢它不是不治之症，近视眼呢，尤其是中度或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的损伤啊，确实是很多人失明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它不代表说你得了这个近视造成眼底有损伤你必然就失明啊。虽然你以前你是用了很多药很多方法，总治总也没治好，但今天我就要问你，你这么多年你总也治不好它，你总结没有，反思过没有，为啥你越治越重，想没想过？
0: 我肯定用的药啊没有治病根吧。
1: 对呀，就是这个事儿呗，没治病根呗，治病求本必然斩草除根。但是不管你用的口服的也好，外用的也好，但如果它没有一个能解决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塞的问题，没有一种药呢能让你死亡的眼底细胞活跃起来，你这病都治不好。所以其实高度近视造成的眼病，其实它也是这样的啊。不管是说高度近视造成的也好，糖尿病导致的也好，高血压导致的也好，或者原发性眼病也好，它们病因其实一样，这一点呢世界医学界都公认了。病根是什么呢？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了啊。然后呢眼底细胞呢它要时刻的工作呀，但是呢它想吃饭它也吃不到，它产生垃圾它想排也排不了。你打个比方，你这个人啊，你呢也不吃你也不排，你能活吗？一个道理。所以呢眼底细胞严重受损的前提之下，那么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晶状体内蛋白质混浊变性导致了白内障啊，然后呢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造成了黄斑变性。所以这种它要再往下来发展，你近视度数不会加深了，但是呢你的白内障还会加重啊，由初发期到膨胀期到成熟期，成熟期就只剩光感了啊，过熟期就失明。黄斑变性它造成要是囊样水肿出现，看东西变形，你走路都不敢走，不敢下脚啊，都是坑啊啊。然后呢中心视力会逐渐的越来越暗，最后你中心视力丧失，那你就没办法生活了。但是呢话说回来，这两种眼病都不轻，但是你今天问到的是南珠消磨方，咱们讲一山还比一山高啊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南珠消磨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它却是专业的治疗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的。因为只有它呢有这样一个微分子给药，有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就像刚才你讲了，你说提取了南珠酶和南珠肽，你就记住啊。那么世界防盲致盲协会曾经说过，如果一个治眼病的药，它药物里头提取不出来南珠酶和南珠肽，别想治好眼病。为什么呢？只有南珠酶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把那垃圾给你排泄干净，打开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南珠肽能通过这个离子通道的话，进入到眼底细胞里头，修复再生你死亡的眼底细胞，这样才能治好你的病。但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不是谁都能提取的，只有南珠体内能提取。但是那南珠呢，如果你要是采用了普通海域的南珠，采用普通提纯技术，还提取不出来活性浓度都超高的南珠酶和南珠肽。那咱们的南珠消磨方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所用的南珠不光是南海呢纯野生天然的南珠，而且是南海海域最好的南子岛独有的，那药用价值最高的啊。然后的话呢，它呢由于人工养殖不了，所以它是非常稀有的嘛，而且它利用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的。所以有的朋友说在天上提取的，这也没有错啊。那么这样呢提取出来了高效的高浓度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所以治你这病容易。一般来讲的话，像你一个周期左右啊，那个时候你眼前基本上就没有雾了，你看东西变形就减轻的多了。你三五天的时间，顶多一个星期眼睛就不干涩了，疼的话半个月左右就不再疼了。然后呢这个两副药下来的话呢，眼前一点雾没有了，看东西一点变形没有了，中心视力恢复得非常好。而两副药治疗完毕呢，你到医院做个复查，不光是晶状体的透明度完全恢复，黄斑的功能完

0: 全恢复，眼底病治愈了，而且那时候你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那、那为什么没让你近视镜摘下去呢？你59了，我想你年轻的时候就有这近视，比如说可能你上学的时候就有，是不是？
1: 嗯，对对，就是。
0: 几十年下来，你这种近视的话，你要想把这个屈光不正的问题彻底解决不现实，临床治这个高度近视也好，中度近视也好，治的都是什么？治的是眼底病啊。但我们这次通过治疗呢，尤其是恢复了整个眼底细胞活性，晶状体的弹性恢复的话，屈光度呢会得到一些调整，你近视度数也会有所缩小，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所以呢，这个眼睛能保住不呢？能，现在抓紧治就能。视力能恢复不呢？能，马上去参加活动啊。
1: 好的，马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有信心了。那我现在啊，就赶快去参加活动。你说现在啊，既省钱，还能把病给治好。
0: 嗯，那当然了，省钱治病治好病嘛，而且它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省80%呢。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呢报上名，报销80%，你花656，那你算呗，你省1000多块钱，而且你这毛病就656就去根了啊。
1: 好，那我听你的，那谢谢马老师，我赶快参加活动去。
0: 不客气，一定要抢在20个名额之内，就20个。那么我们在这里等待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再会吧。
2: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4: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每天呢，在同一时刻呀、 非常的高兴能够通过呢咱们 OTC 国药南珠消盟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呢，把眼病的健康知识呢带给大家啊，告诉大家呢为什么得了眼病以后呢久治不愈，那么告诉大家呢为什么以往呢很多患者甚至于临床手术都做了依然解决不了眼科疾病的问题啊，让大家呢真正的做到对于眼科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并且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那么也会让所有的眼病朋友真正的了解到那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盟方它是如何做到呢让眼病患者一步到位的就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的。其实咱们提到关于眼科疾病的治疗啊，很多人呢往往呢是经过多年治疗呢久治不愈以后，很多人呢他就放弃了啊，他就不治了，他说这个眼病确实不好治啊，他发展呢就任其发展吧，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治了。在这种放弃的过程当中呢，就让他的眼病呢越来越重了，最后呢造成患者呢彻底的丧失视力了，你想挽回也没有挽回的机会了。而很多朋友也说过说眼病不好治，那我跟大家讲过眼病确实是不好治，但是不好治跟治不好它是两个概念的。不好治的话就是说能治这个病的药就一款啊，那么不代表说这个病呢治不好啊，能够真正从病根处治这个病的药一步到位就能治好。所以有很多人问我说怎么能做到一步到位啊，治眼病有捷径吗？其实有捷径，什么捷径呢？就是一句话，哪句话呢？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就是你治眼病的时候啊，只要秉承这样一个理念，说治眼病的话必须得让眼底细胞活起来，这个病就能治好。但有的朋友也有这样疑问啊，说我这么多年呢，我这个营养眼底细胞的药也用过，眼针都打过，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忽略了一个问题啊。那你看以往我们说人为什么得眼病啊，所有的人都知道说是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的，然后呢以往没有人去查找说为什么眼底细胞会受损啊。那你看咱们打个比方说一个苹果啊，一个苹果它有虫子了，虫子呢把这苹果里边都磕烂了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这苹果我们舍不得扔了呀，就把呢被虫子那么啃食的那一块呢腐烂的，我们把它呢拿这个刀呢削下去，然后呢好的地方我们吃了，但是我们看一看呢这一棵树上的其他的苹果呢反反复复的都被虫子呢磕咬了啊，都逐渐出现腐烂了啊。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在于虫子，你把这虫子消灭掉了，这个苹果呢就不会再受伤了。其实呢对于咱们这个眼病的治疗也是一样的，以往呢你治的时候啊，你是想营养眼底细胞，想法错没错？没错。但是呢你没有去了解说为什么眼底细胞会受损，那为什么我要让你了解这个问题呢？你不去了解眼底细胞为什么会受损，你一门心思的在那营养眼底细胞，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眼病还是越来越重啊，最后还是失明了。为什么呢？眼底细胞受损的原因所有老朋友都知道，就是由于眼底细胞啊它时刻的啊参与着眼球器官的营养供应新陈代谢，所以呢它呢在卖力工作的时候，一方面它需要吃饭啊，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它还需要排泄垃圾，因为新陈代谢的时候它会产生垃圾嘛。你看就像有的时候健康人眼角啊早晨醒来的时候有眼疵，那是什么呢？就是细胞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的垃圾排出来了。但是呢它这个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有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是特有的，叫做什么呢？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么我经常形象的把它比喻成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那如果说呢，那么当你眼底细胞排泄垃圾和吸收营养这个大门呢它被垃圾毒素给堵塞了之后，那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它就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就排泄不了。然后呢你在治这个眼病的时候呢，你是用了很多有营养的高级的甚至非常名贵的药想营养眼底细胞，那怎么越营养这个病越重呢？营养没进去啊。为什么没进去啊？因为刚才咱们讲了，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那个大门都堵上了，你那营养能进去吗？而且那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也是我们眼底细胞包括眼球器官吸收药物的一个通道啊，它被堵上了，你那药都过不去，它怎么治呢？所以说大家记住了，治眼病啊有捷径， 就是呢秉承着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的理论，而且治眼活细胞之前必须要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你只要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你再强效来修复再生你的眼底细胞，那没有治不好的眼病。所以说到这儿很多人就明白了，说啊怪不得呢，我说这个很多非常重的，像这个有的人家族当中就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他都形成管状视野了，医院都不给治了。有的黄斑变性的朋友，他这个中心视力呢都出现暗影了。然后呢有的这个青光眼的患者呢视神经萎缩特别厉害，医院都不给治了，但是用上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以后，患者呢视力恢复的一天比一天好，而且就两服药治疗，患者视力全面恢复了，停药以后没有一例复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呀咱们的国药南珠消蒙方，而且是国家级的权威药 OTC 的国药，它秉承的就是什么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而且它在活眼底细胞之前先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这就真正的走了眼病治疗的捷径了。那么传承了300年的中医药历史了，因为南珠入药治疗眼病啊传承了1000年中医药历史啊。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凡是治疗眼病呢最好的方子当中必然有南珠，没有的话呢别想治眼病啊。所以呢咱们传承了1000年的中医药历史了，而且是在国内所有眼病治疗产品当中独获特批为眼病啊康复型专用药的权威药。那我们投入了数亿的巨资给广大眼病患者带来的这个世界上呢首个能彻底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病根的 OTC 的金牌国药。咱们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呢，它有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它有精准的细胞顺活疗法，它是国际眼病治疗领域最科学最权威的治疗方式，它治病求本，必然斩草除根。所以两服药它就全面的根治结膜炎角膜炎啊，那么角膜白斑异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沙眼，两副药呢它就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黄斑裂孔视神经萎缩，包括呢两副药就成功的根治视网膜动静脉阻塞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葡萄膜炎脉络膜炎球后视神经炎，那么也在两副药短短的时间呢它就真正的根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以及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所以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呢它对眼病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啊使它呢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是家喻户晓了，而且走进千家万户的同时它防病治本的特性和强大的攻坚性以及呢精准的内治达到彻底的外消，更是让患者一传十十传百有口皆碑。听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了，说什么叫内治啊，什么叫外消啊，也就是说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啊是通过内在对于眼病病根进行治疗，达到呢铲除病根彻底消除外在的痛苦症状，这就做到的是什么呢，一次根治不再复发，这叫去病根啊。对于各种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啊，独具的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呢完全有赖于什么，它的高科技。本身呢以1000年眼科圣药南珠入药，这就是一个医学奇迹了。你看明代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就特别写道，南珠味咸甘无毒，那为众珠中之极品，主明目，治眼中异障白膜，那去异明目，去除眼疾之效，无往而不利。也就是说南珠啊它是所有的种类珍珠当中品质和药用价值最高的。那你看珍珠的话大家知道啊有这个东珠有西珠有南珠啊，其中呢南珠是药用价值最高的。那尤其对于眼病来讲没有治不好的啊，李时珍呢当时写这一段话呢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不仅呢我们经过了现代的药理研究发现呢 尤其呢是一直被誉为宝中至宝的稀世奇珍的南海男子岛海域所特有的海洋珍珠之王男主，他体内呢毒含丰富的碳酸钙啊、角质蛋白、微量有机质啊、微量元素氨基酸，它们的含量呢都远远的高于普通珍珠和其他海域的男珠不止一筹。而且呢它里边毒含的每一种营养元素都对我们的眼球器官呢独具

0: 强大的修复营养的作用。尤其呢，让同类产品望尘莫及的是什么呀？我们古老的智慧结合现代医学结晶的精髓，那结合了什么呢？结合了领先于世界水平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那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啊，这个技术是地球上没有的啊。那么在太空当中，我们提取出来了地球上提取不出来的高效的南朱煤和南朱钛。这个高效的南朱煤和南朱钛呢，更是了不得。你看，为什么面对很多重症眼病，甚至说临床都拒绝治疗的眼病，我都敢说，我说你来一个，我国药南朱消蒙方给你治愈一个。为什么我敢说这话呢？就因为咱们国药南朱消蒙方独有的高效的南朱煤，它呢是大千世界所有动植物药材当中唯一能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活性物质啊。而且呢，只有我们国药南朱消蒙方独有的高效的南朱钛呢，是唯一能补足眼底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细胞、促进细胞再生的活性物质。也就是说，在国内外呀，所有的同类产品当中，只有咱们国药南朱消蒙方能彻底铲除眼病高发和复发的病根了啊！大家知道说这一点的话是绝对权威，因为经由医学权威精准鉴定，并且呢予以充分肯定了，国际公认的啊。由咱们国药南朱消蒙方呢所打造的细胞生活疗法呀，也得到了专利保护了。也就是说，只有咱们国药南朱消蒙方可以通过这个细胞双活疗法来治疗各种眼病，并且的话，其实呢，你别的要想做到，它也做不到。只有国药南朱消蒙方具备这个疗法，因为这个高效的南朱煤和南朱钛呢，只有我们才能提取出来呀。所以说，虽然说眼病致盲率高，但是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如今呢，咱们有了国药南朱消蒙方了，眼病患者再也不用大把吃药大把花钱了。你重症的疑难的多发的眼病，通过咱们的国药南朱消蒙方多层次多环节多靶点同时同步进行治疗，它就能迅速的以精准的内治达到彻底的外效。你看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啊，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严格秉承千年中医治病需求本斩草必除根的理念，高效又速效。高效的南朱煤仅仅是6秒钟就能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啊，就是我们用上以后呢，可能我们还在想呢，但这个药呢就已经到了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里头了。然后呢，它在从内到外的快速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开这个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这就真正的从根本处阻止了眼病的发展。因为你看，你当初得眼病啊，就是因为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了嘛，然后呢，这个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营养也进不来，想排泄垃圾，垃圾也出不去，才得病的啊。那么这回我们把它给打开了，那这个眼底细胞就没有受伤的机会了。那、然后呢，高效的南朱钛呢，它在趁热打铁的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强效营养修复激活严重受损的眼底细胞。这个眼底细胞啊，一活跃，眼球器官呢也得到了充足的营养了，新陈代谢也得到全面增强了。这个不仅快速全面的恢复了患者的视力，而且尤其眼底细胞和眼球器官自愈能力也得到全面提高了啊！因为我们要知道说人体各个器官都有个自愈能力，只要说细胞活跃，人体的自愈能力就好啊。所以这时候眼底细胞活跃了，那么眼球器官的自愈能力也提高了，这就相当于是在眼球外面形成了一层保护膜啊，彻底杜绝了眼病的复发。所以这时候你想犯它也没机会，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治愈啊。而且所有的眼病患者一致的体会就是疗程短见效快，对于眼病的治疗呢非常彻底。所以你看，患者在用上仅仅3天到5天的时间呢，眼部的干涩痒痛就能明显的减轻甚至于消失，这就是说眼睛的炎症消得更快一些啊。1到2个月以后呢，视力会大幅度的提高。然后呢，对于临床一直难以攻克的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以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包括视神经萎缩，这都属于慢性的疑难的眼病啊。甚至于就连有的朋友仅仅只剩下光感了，这属于极重症的了。那你只剩下光感，再发展就是失明的啊。但是就连这些患者，通过呢 OTC 国药啊，咱们的南朱消蒙方的治疗，也就2服药就彻底 铲除病根了啊。什么叫铲除病根？就是两副药用完了以后，患者终身停药了，他没有复发过，那一次康复不再复发，那这就叫根治，这就叫治愈。那所以这一点呢，不仅在咱们国药难助消蒙方上市之前呢，就已经经过了3-10年临床疗效验证了，而且上市以后呢，更是经过了北京同仁眼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包括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数百万名眼病患者临床验证了，而且对于疗效是有口皆碑的。也就是说什么？只要你是眼病的啊，那么不管你是哪一种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的，哪怕你只剩光感呢，但是你通过呢咱们的国药难助消蒙方的治疗，两副药下来视力全面恢复了，患者永久性停药了，没有一例出现复发。那所以谁治病要的都是利利索索的治好，而国药难助消蒙方从来不治半截病，那要治我就给你彻底断病去根，让你呢永远没有复发的机会，让你视力呢全面恢复。所以这是它能够成为呢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呢康复型用药的原因。康复型用药什么意思？就是能够真正治愈眼病的，停药不再犯的。那而且以往有很多患者说呀，说这个咱们的国药难助消蒙方啊，它里头的主要功效成分呢，海洋珍珠之王南珠是纯野生的，那么非常名贵，他知道研发成本高啊，有的朋友经济条件不允许，那么以前他就吃不上，但这次的话我们大家都能吃得起。为什么呢？我们为了造福于所有的眼病患者，为了真正的解决大家呢，那么看病难看病贵，那视力呢逐步下降影响生活的这个难题啊，咱们的OTC 国药难助消蒙方，我们特别的给大家带来了上市以来让利幅度最大的富民工程。这个富民工程期间呢，大家可以对比去算啊。你看它原价两副药是3280，但是现在呢，如果你能抢上名额，你才花656。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参加的活动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个人花20%的钱，656两副药眼睛就去根了。不该想的呀啊！多少人跟我说过呢？656啊，上医院看眼睛，挂号费、检查费都加在一起了，都比这要多得多呀。但咱们这次的话，不需要你花那冤枉钱啊，用咱们的 OTC 国药难助消蒙方治眼病，两副药断病去根就花656。但是大家记住有一点啊，活动名额是极其紧张的，就20个，所以你报名得抓紧。那今天就这20个名额，你跟我说哎呀没事儿，今天报不上名还有明天呢，记住了啊，这活动不会365天举行，现在场外货源紧张，如果报不上名的话，你等最后活动结束了，你再花原价，你又多花了80%的钱，那时候医疗负担可是非常重啊啊。所以呢现在呢有这样一个省钱治病治好病的机会，有这个少花钱啊多治病治好眼病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了。场外电话在全线开通，马上拨打，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我们看一看呢，有听众朋友啊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咱们也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是马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3: 哎，我是咱们这个难助消蒙方的受益者了。
0: 哦，是吗？欢迎。
3: 啊，
0: 您是用难助消蒙方治什么眼病？哪方面受益了？
3: 啊，我是这样子的啊，我今年呢49岁，我是双眼的白内障加这个黄斑变性，还有这个视网膜脱落。然后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有近视啊，那当时近视程度呢是560度。
0: 嗯。
3: 那我去这个眼科检查眼睛啊，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啊特别不好，是说这个做手术呢也有失明的这个风险嘛啊，让我做好准备。然后呢就先给我做了一支的这个白内障手术，做完了就是你啊一点都没提升啊，
0: 是不是啊？你那其实就中度近视，还算不上高度呢啊，还没达到高度的程度呢，但是就算中度的眼底也会有损伤。然后呢就是你后来白内障出现了，那考虑你那个白内障应该成熟了，不成熟的话不会做手术啊，是吧？
3: 是的是的，王老师不瞒您说，哎，是这么多年了，这药啊我是没少用啊。

0: 啊，这啥药都用过呀，但是啊，我从来呢就没用过咱这个男猪消融方，
1: 是吧？
0: 哎呀，没想到我这手术啊都没好，感觉就是手术都没好的病，这不是有点就是失望了吗？让这个男猪消融方给我治好了，哎，我听您讲的这个男猪酶呀和这个男猪肽呀，尤其是这个微分子啊给药啊，我觉得神奇，所以我才试的。
1: 是吧？那你这样，您给我讲讲，你用上去以后，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
0: 嗯，那我这就还跟你说一下，因为我之前的话，这个眼睛啊，看电视都是黑屏，啥也看不清。用这个男猪消融方啊，能有个半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有光感了。哎呦，那时候您不知道，我心情特高兴，高兴坏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的眼睛啊，就能看着那个电视里面的人了。
1: 好，太好了。
0: 哦。对呀，我穿那个啥颜色的衣服呀，就感觉就是那谁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我都能看见。在医院手术啊，都没这个效果。我和我老伴说啊，真的是管用，这个药啊真的是非常好。我老伴儿说实话特别高兴啊。现在你说这下楼梯啊，看得可清楚了。这回啊，我家里啊，就是孩子回来了，老远我也能认清楚了，也能看见了啊。我这孩子也看见，直接就给我拿钱了，让我赶紧的问问马老师啊。那咱还买多少啊？够用啊？让我这一次啊，决定的把眼睛彻底给治好呗。
1: 好，你当初一共买多少？
0: 我那个当时呢，就是没买多少，我就买一副药。
1: 当时一共是买一副，然后现在一副还剩多少了？
0: 现在也就剩下一个星期了吧。
1: 那你这样，一会儿你马上给场外打个电话啊，给场外打个电话，你再订一副。你前一副药没活动，花原价买的是吧？
0: 哎，对，是的，当时花原价买的，
1: 当时花了1000多块钱，是不是？将近
0: 是的，
1: 2000。
0: 是的，
1: 这回呀，如果你能抢上名额，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这几百块钱啊，你这眼病呢，利利索索两副药去根了，你就停药，哪怕你家庭再困难，你也没负担啊。所以不要总是认为手术是万能的啊！你以为眼科手术就你做过吗？很多患者做过，但是尤其不说别的手术，咱就说做白内障手术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啊。白内障置换过人工晶状体的患者，时间最长的2年之内继发后发胀，可能你不知道什么叫后发胀，就手术做完了还模糊啊，又模糊了，那么又模糊，最后又失明了，这叫后发胀啊。那为什么手术都解决不了呢？还是那个原因呢，没这病根儿呗，是不是？你跟我讲说你这么多年你什么药都用过，但你什么药都用过，手术也做过，病为什么没治好呢？想过原因没有？
0: 那这个我们还真是不懂，那没对症
1: 就是没
0: 呗。
1: 这病根儿呗，是不是？老百姓都懂这个理啊，所以老百姓也都知道，说我这个无数的方法都选遍了，手术都做了，病还没治好，还面临着失明，为什么？没治病根儿，浅显易懂的一个道理啊。你说你没用过男猪消融方啊，就是你没用过。如果你要早用，你这病早就治好了啊。所以呢，你记住了，他给你治的不光是说你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包括你眼睛所有的问题都在我们主治范围。当然了，你要说你这近视啊，中度接近高度没到高度呢，你想通过治疗这个近视，那彻底解决了，你屈光度完全恢复正常，这不现实。对于所有中度的，包括轻度的近视，也包括高度近视患者，临床给他治疗治的是什么？眼底，防止你眼底病变。最后你失明是失明于什么？不是失明于近视，而是失明于近视造成的眼底损伤。但是我们通过呢，咱们的男猪消融方的治疗啊，两副药下来，你原有的眼底的损伤全面解决的时候，你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治病根儿。可能我们说到病根儿，有很多爱学习的朋友，他知道病根儿在哪儿，因为一直不耻下问嘛，一直在学习。那大家知道为什么你会得眼病呢？你高度近视为什么就导致了白内障、黄斑变性和视网膜脱落呀？啊，你视网膜脱落，如果你全脱的话，你当初都失明了呀，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你高度近视造成眼底新陈代谢减弱了，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眼底垃圾过多堵塞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那你得吃饭呢，你还得吃，你还得排，那你这眼睛吃也吃不了，排也排不了，它能不受伤吗？所以这时候呢，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想吸收营养，营养吸收不到，想排垃圾排不出去，这就造成了白内障。你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也处于这种状态，那么它就造成了黄斑变性了。 你眼底100%有过那玻璃体混浊，但是你没跟我讲，你没有玻璃体混浊，你不会网脱，那这说明你玻璃体细胞受损了。所以呢，在这个治疗的时候，你只做一个白内障手术，白内障手术都解决不了晶状体上皮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死亡的问题。白内障的手术能治疗黄斑变性吗？能治视网膜脱落吗？不现实啊！啊，小孩都知道的不可能啊。所以呢，那么咱们这次呢，通过 OTC 国药，咱们的南珠消蒙方来治疗眼病啊，它就走眼病治疗捷径。你眼病是多，但是它病根是一样的啊！别说你49，比你再年轻的18、9岁的8、9岁的孩子得眼病都是一个原因啊。所以呢，我们利用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利用的就是尖端的微分子给药，精准的细胞生活疗法。做到了微分子给药，这个时候就算你岁数再大，你胃肠功能再不好，这个药你吸收的好，分子量小。本身的南珠呢，分子量呢高达数十万目啊，啊，分子量就非常小。然后我们把它打造成微分子药，它遇到胃酸5秒崩解，被你吸收5秒发挥作用了，直接到你病灶了，干嘛去了呢？把你眼底呢堵塞的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打通了以后的话呢，它再通过呢南珠肽进一步的营养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啊、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和玻璃体细胞。当这细胞一活跃起来，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你眼前雾没了啊。黄斑区得到营养呢，能量水肿吸收，看东西不变形，中心视力恢复了啊。那么眼底视细胞得到营养的话，视网膜成像的功能恢复了，就这样一天一天的，你视力提高的越来越明显。所以现在来讲，你是一副药没用完，你下楼能看清楚了，在家里你孩子能看见了啊，你做做家务都能行了。那么再接下来你后面一副药吃完了，你视力是不是就全面恢复了？是不是？
0: 是。
1: 将近50岁的年纪，有多少比你岁数大的？有多少60、70岁的老年人啊？那么他在用咱们南珠消蒙方之前，有的人视力甚至于0.0几了。但是呢，他通过两副药治疗下来，有的老年人恢复到0.78，有的人甚至恢复到1.0了。所以你这也没问题，自己抓紧时间，后面就差一副药，两副药用完了，永久性停药。两副药用完之前，我不怕你上医院复查啊。咱们的南珠消蒙方就有这样一个让眼病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啊。
0: 嗯嗯嗯，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我就按您说的，我直接就是直到去根之后，我还会给你打电话，谢谢您的。
1: 不客气，不需要，因为我们研制呢南珠消蒙方的目的就是帮助眼病患者呢解除疾苦和病痛，让你恢复一个健康的视力，好能正常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该做的。你呢就争取在活动当中省80%药费的时候，把后面一副药备上，就这两副药下来你就停药了。我不管你得几十年的眼病，不管你多重，毕竟你当时没有失明呢，那我两副药必然是全面恢复你视力的，所以抓紧打电话，活动名额就20个啊。嗯，
0: 哦，好的好的，那我马上那个抓紧时间打电话。好的，谢谢你啊，
1: 患者，
0: 谢谢。
1: 成为依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再会。
0: 嗯，再见。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蒙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蒙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好的，感谢马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蒙方惠民优惠活动。活动报名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马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马老师啊，这个南珠消蒙方，我当初是买了两副药的，这是。
1: 嗯。啊、
5: 哎。我现在这不是用了一副药了。
1: 嗯。
5: 哎，现在这回我不担心我这眼睛失明了。
1: 好，太好了，这就是说一副药啊，帮你解决问题了，是吧？
5: 对对。
1: 啊，那原来什么问题呢？跟我说一说。
5: 我原来这也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1: 嗯。哪种
5: 呢？眼底出血。
1: 嗯。
5: 出血以后，哎，就这眼睛就打激光了。
1: 嗯。
5: 哎，可是打了这激光以后，这血是止住了。但是这眼前就像有了个布帘子似的，就是发黑呀、发暗那种。 虽然说没有造成网脱，但是这个视神经萎缩了。看东西啊，就像就中间能看到，就没有余光。哎，这不到后来视力不好，哪里都去不了。自己心里也特别烦闷。哎，另外我这右眼还得了结膜炎。就感觉这个右眼睛啊总刺痒，总痒。你说，而且那个眼白啊发红。
1: 对。
5: 总想用扫楼。你说这手吧，你说虽然总洗，但是也有细菌呀。反正得了这眼病以后啊，我心里真是接受不了。哎，你说这一闹心，我这眼睛啊就感觉这眼病越来越重了，反倒是。
1: 是不是？所以我跟大伙儿讲嘛，说一定要心态平和一些，别着急。那你看为什么比如说南珠消磨方在治眼病的时候选择以南珠入药呢？不仅仅是说我们从南珠当中呢利用航天技术啊，那么在太空呢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南珠肽了，而且还有一点，这个南珠啊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清肝明目的作用，清肝呢它就可以把肝火给你降下去啊。所以呢，那么肝虚则目浊，人要是说肝火旺，你闹心肝火旺它反而影响眼睛，是不是？所以说你就觉得说你越心烦意乱你这眼病越重啊。
5: 是刚这不完了，我也是感觉挺幸运的。这不是邻居给介绍的这个南珠消磨方，哎呀他用的说是特别好。连他是白内障现在都全好了。哎对，说这个我就感觉这效果肯定有保障，他就让我赶紧用。
1: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大家现在为什么在选药的时候都认准大厂家大品牌呢？像平时咱们买生活用品也是的，经济条件允许我们就买这个品牌的，品牌的质量有保障。药物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大厂家大品牌它疗效必然有保障。那一百年前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御药堂啊，专门呢给宫廷呢那么制造呢这个南珠啊这个药物的。所以呢百余年来一直经久不衰日益昌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它研发药物的真功实效啊。所以后来你用上了，用上去以后你感觉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
5: 你看我这是买了两副药的，也就是用到二十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这个原来这个右眼这个结膜炎，哎，他那眼睛他就不痒了。
1: 哎，太好了。
5: 哎，看上去那眼睛也不发红了，也都。
1: 哎，好，眼睛消了啊。
5: 哎，对，你看现在这眼睛透亮了不说，这眼角也能看到东西了，现在。
1: 那就是现在视野开阔了，视神经萎缩一点点解决了啊。
5: 对对，视野现在开阔了。
1: 对。
5: 现在你像出个门啥的，现在也不拖累家里人了，现在。哎，我这去这个医院里测试了一下。我这视力现在都能达到0.8了，现在。
1: 那不错呀，相当好。你这个今年多大岁数？
5: 我今年是54岁。
1: 啊，你看50多岁视力达到0.8，这都是一个健康的视力了。那你没用咱们这个南珠消磨方之前，你那时候查过视力没？你那时候视力下降了多少？
5: 啊，是下了0.2多，那时候是0.25的视力。
1: 哦，是吧？现在视力提高多明显，是吧？
5: 哎，真是挺明显的。你看现在就连我的血糖都比以前平稳了。
1: 好，
5: 哎，你说
1: 我多好啊。
5: 就是啊，你说你我多好啊，我所以感谢马老师你。
1: 不客气，咱们也应该感谢国家，因为毕竟是国家给予大力支持来评价推广的，所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用得起，那么老百姓呢都能体会到它的疗效。那所以其实刚才听你来叙述的话，也就是说以前的慢性结膜炎用上南珠消磨方2天左右时候炎症就消了，炎症不消它还得痒还得红，但它不痒了不红了就说明炎症消了啊。眼角能看着东西了就说明视野扩大了呗，视神经萎缩问题解决了。视神经萎缩可不是小毛病，它是疑难的眼底病，很多人打眼针呢做手术都解决不了，但是南珠消磨方呢它一天一个新变化，它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而且现在视力恢复得非常好，所以告诉我们大家有一点，眼病呢其实是可防可治的啊，虽然它致盲率高，但我们大家记住说怎么才能让我们的治疗呢是最有效率的，就是说怎么能让我这钱花出去花在刀刃上，怎么能让我这个治疗不白费劲呢，就是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 所以南珠消毛方我们研发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看有的人说这个东珠啊和西珠啊非常低廉非常便宜，为啥你不以它入药呢啊？而且为什么你天天投入好几个亿的巨资到太空当中提纯呢？这个成本多高啊。那么其实我们大家要知道，所有的珍珠当中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是最好的啊，药用价值最高的，它里头含有的营养成分呢，氨基酸呢，微量元素啊，是普通珍珠没有的，那么也是远远高于呢其他海域南珠的啊。这个南珠呢，它其实是盛产于南海的，但南海的话我们大家知道它海域特别广阔，海滩特别多，海域也特别多，那么不是所有海域的南珠呢药用价值都高，只有南子岛的药用价值高。为什么呢？南子岛呢它海洋生态环境好啊，然后呢海水的 pH 值好，日照好，所以呢这一片海域的南珠药用价值是最高。而且尤其我们把它带到太空去提纯干嘛呀？因为只有在太空能提取出来呢，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这个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嘛，所以呢我们坚持以它入药，为的就是给患者带来一个好疗效。而且尤其的话以微分子给药就把治疗时间缩短了，所以六秒钟药到病灶呢，它去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排泄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的时候，它也全效的营养了眼底细胞了，眼底细胞得到营养新陈代谢好了，它炎性废弃物就代谢了，所以结膜的炎症消得快，角膜的炎症啊沙眼呢这个消得是最快的。然后呢当这个炎症消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视细胞活跃起来了啊，然后视细胞一活跃的话，视野自然就一点点开大了啊。那么由于眼底新陈代谢好了，原来出血的陈旧斑痕它就吸收了，吸收不在视网膜前面挡着，你看东西就没有黑影了，所以这样呢你看东西也看全了，也看见了，也看清了，心情也好了，是不是？
5: 对对是
1: 啊。而且有的朋友也问过我，就像你这情况，说我血糖怎么也比以前稳呢？这个南珠消毛方还治糖尿病啊？记住它不治糖尿病啊，它只治眼病。那它治眼病的时候你还用以前的降糖药或者还是打那些胰岛素，那为什么血糖比以前稳呀？因为南珠的话千年以来的话治疗眼病都是以它入药，而且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有一个滋阴补肾清肝明目的作用。那糖尿病呢在中医来讲就是肺燥胃热和肾虚所造成的消渴症嘛，所以它滋阴补肾清肝明目的时候辅助的做到了什么呢？辅助的做到了那么滋阴润肺和清胃，这个呢就让你视力恢复的时候辅助让你的血糖也稳了，这就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了，是吧？
5: 哎对，这
1: 原来没讲但这回受益了啊。所以我跟你讲，你现在不是两副药快用完了吗？是吧？
5: 哎，是是，我还有不到一副药。
1: 还有不到一副，那你就把家里剩点药用完吧。用完了之后的话，你就能停药。停药的时候，我不怕你上医院复查。你说我查一查外眼，看炎症有没有了啊？你再去查一个眼底啊，看看呢这个视细胞活跃不活跃。那么那时候临床医生会告诉你啊，眼部的炎症是彻底的消了。那眼底视细胞非常活跃，呈现粉红色。那然后呢，整个视网膜的血管弹性特别好，血循环特别好。那就说啥，原有的毛病彻底去根了。而且停药以后不会犯，为什么？眼球器官呢抵抗疾病能力强了，因为眼底细胞活了，它这个免疫力就恢复了，然后这个病你停了药它也不会犯啊。
5: 哎呦那行啊，马老师我还说呢，我说这正好听到现在有这活动补贴80%药费，我还打算再买点的，要这么说的话我就听你的。哎，我就不参加活动了。
1: 你不用了，咱们这个活动也是极力争取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富民工程啊，为的就是让患者呢都能吃得起药治好病，个人才花20%的钱，一天就花几块钱，成功的根治眼病不再难嘛。但你这不需要了，咱们就把机会让给其他朋友啊。
5: 哎，好的，谢谢马老师。
1: 不客气。在这里也非常感谢这朋友带来的健康信息，比如你身边有一些老病友啊，亲朋好友有眼病的，多年久治不愈啊，你让他们别错过这个机会，省钱治病治好病啊。
5: 哎，好的，肯定就会介绍他们的。好，谢谢
1: 好，这位朋友，那非常感谢你的健康参与，我们再会啊。
3: 好的，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6: 你好，马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6: 我 我也是这眼睛啊，眼病患者。
1: 哦。
6: 我今天吧，我是想跟马老师啊咨询一下我这眼睛的问题。
1: 嗯。
6: 完了，再一个，这不是就想参加这活动，因为啥呀？因为我听的时间短，才两三天，我就忍不住给你打电话，想问一问，这我这眼病啊，需要多少药能治好？
1: 哦，那你这样，跟我说一说整体情况。
6: 嗯，是啊，我也寻思咱们现在这有活动啊，报销80%的药费。哎，就是名额太少了，每天才20个名额，
1: 嗯，
6: 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
1: 嗯，这样，我先了解一下你情况，因为这回确实大伙都着急参加活动，省钱是一个方面，一省省80%呢，个人才花20%，也就是对，也就刚才咱们讲的，一天才花几块钱，根治眼病不再难。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名额我们争取来的是非常的这个宝贵的，所以呢，每一个关要把好，我得了解了解，看你情况啊。
6: 哎，好，马老师，那我先跟你说说，你帮我看看，我今年才58，这有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眼睛黄斑变性，这眼睛啊又干又涩的，还怕光，就有那黑圈啊、黑点啊来回飘。就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还变形。这夏天嘛又是有光啊都出不了不能出门。冬天呢雪黄的也出不了门。就看啥东西啊都走样了。就有时候吃饭呢拿个筷子的时候都是弯弯曲曲的。你说吧，这两年呢也没少用药。听谁说好啊我就买就用，有吃的有上的，还有用过那贴的，可是吧有一段时间就贴的那眼皮都肿了，脸都苍起来了，这眼睛啊就越来越重了，现在视力更不行了，出不了门了，出门都困难呢。
1: 你看你这眼病也太多啊，好多种眼病
6: 是
1: 啊，你就是咱不说别，你就一种眼病，打比方就一个白内障啊，它由触发期到膨胀期再到成熟期，到成熟期患者生活就不能自理了，然后同时你说你还有玻璃体混浊，眼前镜漂浮物，你黄斑变性，黄斑区有囊样水肿，那你说你这生活你能正常进行吗？肯定是不行，是不是？所以但是有一点来讲，大家记住，得眼病谁都着急治，你看不见东西或你看不清东西，那你当然着急啊，你着急治你不能盲目的治啊，啊盲目的瞎治乱治，你把眼贴啊，眼贴呢就贴到眼皮上面了。你眼病在哪儿呢？你眼病不是病在眼皮上了啊，不是皮里肉外，你眼病在眼底呢。你在眼底，你把眼贴贴到眼皮上了，那这个眼贴这药物能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吗？进不去。它能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吗？不打，打不通。打不通，眼底细胞还是吸收不到营养，还是排不了垃圾。那你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足，混浊物质还代谢不了，它还会发展到过渚期失明。那玻璃体细胞得不到营养，混浊物质吸收不了，你眼前黑影啊、黑圈还是有，到最后的话它容易网脱。你黄斑区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得不到营养，最后中心视力还是丧失，所以这病不能瞎治乱治的啊，得科学的治疗。
6: 哎，这马老师，这回我听你说这眼病啊，治眼病得从根上治，而且要是西药疗法，微分子给药，说是只有这南珠消脓方啊，才能做到那个药到除根啊，能达到眼底细胞治好我这眼病啊，这回我可听明白了。这以前呢，这个光治这个眼皮呀、眼睛了。这回我这知道听你说，这回这药好，我得参加上活动。
1: 这回着急参加活动了。所以啊，其实原来你越治越重，其实还是啥原因？没治病根儿，是不是？
6: 嗯。
1: 你就像前面有朋友，我就问他，我说以前你用那么多方法，为啥你病越治越重啊？患者就不高兴了。那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其实我问你的不是说从医学角度问你，咱们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我问你，你肯定你也知道啊，没治病根儿呗，是不是？让你去解决一件事，
6: 对对，
1: 解决来解决去，方法用遍了，这件事你也没解决，啥原因呢？你没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对，
6: 是，
1: 所以呢，对，总治总也治不好，就是没治病根儿啊，咱不能说你没治你治了啊。但你这个方法不对也不行啊，所以呢，这回是听到了咱们这个 OTC 国药南珠消脓方，知道它是眼病唯一治愈型用药了，就着急想用了，是吧？
6: 对呀，马老师，这回呀，这你我听明白了，这回还有活动，还报销80%，这我想参加活动。
1: 好，那你一会儿就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的电话，争取能在20个名额当中抢上一个。你这种情况，我必须支持你。为什么支持啊？因为你这毛病，你再发展，它就真彻底失明了，你真看不见东西了。那南都消盲方，它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我必须支持啊。有让患者省钱的机会，我必须支持啊。所以呢，你就记住了，对眼睛的治疗还是要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南都消盲方以南都入药，而且是纯野生的，人工养殖不了的啊。以呢这个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纯，为什么？就是要这个药呢有一个断定去根的真功实效，因为它能做到细胞双活，所以呢成为所有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呢治愈性用药了。因为它能让眼睛去根儿，所以成为了所有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甲类 OTC 的果药了，这是最权威的啊。在药盒的右上角，对，在药盒右上角你能看到一个红色 OTC， 看到这个心里就有底了，国家把好关了。然后你用上去以后，你就自己啊自己体会吧。你自己体会的话，一般2-3天眼睛啊这个干涩的情况啊明显有所减轻，那一般1个星期左右怕光的情况有所减轻。然后逐渐的你就发现，在半个月到1个月期间，眼前的雾逐渐变薄变少，那眼前的黑点黑圈变少啊，逐渐你发现看东西不像以前那样变形了，然后看东西呢中间呢逐渐能看清楚了。然后逐渐一点点眼前雾就没了，漂浮物也没有了，中心视力完全恢复了，然后呢看东西一点也不变形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通过呢南都消盲方啊，通过它的细胞双活疗法打通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给眼底细胞提供营养的时候，第一个活了眼底的血管，血管好了，眼底的血液循环就恢复了。然后呢同时活的是什么？活的是眼底细胞。因为大家也知道，人的哪一个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器官呢它需要营养，得细胞营养足，所以细胞营养补足了，细胞活跃了，那么这个晶状体的营养也足了，玻璃体营养也足了，黄斑区的营养也足了，那它混浊物质就代谢了啊，黄斑的能量水肿就吸收了，那么中心视力就恢复了。而这个治疗达到全面恢复视力的同时，它提高眼球抵抗疾病能力，这样呢就做到2副药呢用完了以后视力全面恢复了，停药以后它不犯，所以你就用2副药就够了啊。
6: 哎，好，那我听懂了，那我赶紧参加活动，把药买回来去，谢谢您。
1: 不客气，你马上去打场外的电话，争取80%药费能省下来，这一省你一天才花几块钱啊，是吧？一共呢656，你这个多种眼睛就去根了吗？是不是？
6: 哎，好，那谢谢您马老师，那我现在就参加活动去。
1: 好，这朋友祝您早日恢复光明啊，我们再会啊。
6: 谢谢您，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盲方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7: 马老师。您好。
1: 你好。
7: 咱们这个节目吧，我听了有2-3天了。我都感觉你讲的特别好，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让你给知道知道。
1: 行，那你也是眼病患者呗？
7: 就是。
1: 那你说说你情况，多大岁数？
7: 我今年59了。
1: 你有什么眼病？
7: 我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有近视。现在嘛，有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平时，平时这眼睛啊特别干，而且也疼。看东西的时候吧，像看个筷子、看个路啊，都是弯弯曲曲、扭扭曲曲的。
1: 你看东西变形
7: 了。还有就是这眼睛嘛，总是雾腾腾的，就好像脸上裹了一层薄膜似的，看东西也看不清楚。有的时候难受的时候啊，总是还用手揉眼睛，揉来揉去啊，也感觉还是看不清楚。
1: 是不是
7: 现在
1: 没有用？
7: 没有用，一点用也没有。现在感觉整个生活都是一团乱，一团乱糟糟的。整个人的心情嘛也不好，看见你呀，这心情也烦。你说这眼睛一不好，你看不清东西，整个人的心情也不好，整天都是。
1: 那当然啊，你眼神不好， 你说你正常生活能不受影响吗？59岁按理来说年龄不算太大啊，这时候比如打比方可能你退休了，你退休了，但是家里那一系列的家务你得做呀啊，然后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这个眼睛的问题它就影响你的这个劳动啊，是吧，影响你劳动能力了。那你年轻的时候那个近视是多少度的？
7: 那时候近视是600度。
1: 600度就是接近高度近视，不算太高。但是呢，就算不算太高，中度近视的话，它也依然可以造成眼底的损伤，所以你这就是眼底病了。
7: 嗯，是啊，马老师，我听了这不听你的节目，一些患者反馈都说呀，都特别好，也有我这个病的，人家都治好了。
1: 对，
7: 但是我这心。

0: 哈也挺有道理，所以呢，我就想跟你直接通上电话问一问，看我这个眼病啊，用这个南州消蒙方，能买多少能治好我这个眼病？我也不想干等着，我等着我的眼睛瞎。
1: 你不能等啊，你这眼睛不至于失明的，只要你用南州消蒙方两副药，你视力就能恢复啊，两副药你这个眼底的病变就能解决。你这病呢，它不是不治之症。近视眼呢，尤其是中度或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的损伤啊，确实是很多人失明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它不代表说你得了这个近视造成眼底有损伤你必然就失明啊。虽然你以前你是用了很多药很多方法，总治总也没治好，但今天我就要问你，你这么多年你总也治不好它，你总结没有，反思过没有，为啥你越治越重，想没想过？
0: 我肯定用的药啊没有治病根吧。
1: 对呀，就是这个事儿呗，没治病根儿呗，治病求本必然斩草除根。但是不管你用的口服的也好，外用的也好，但如果它没有一个能解决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塞的问题，没有一种药呢能让你死亡的眼底细胞活跃起来，你这病都治不好。所以其实高度近视造成的眼病，其实它也是这样的啊。不管是说高度近视造成的也好，糖尿病导致的也好，高血压导致的也好，或者原发性眼病也好，它们病因其实一样，这一点呢世界医学界都公认了。病根是什么呢？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了啊。然后呢，眼底细胞呢，它要时刻的工作呀。但是呢，它想吃饭它也吃不到，它产生垃圾它想排也排不了。你打个比方，你这个人啊，你呢也不吃你也不排，你能活吗？一个道理。所以呢，眼底细胞严重受损的前提之下，那么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晶状体内蛋白质混浊变性导致了白内障啊。然后呢，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造成了黄斑变性。所以这种它要再往下来发展，你近视度数不会加深了，但是呢你的白内障还会加重啊，由初发期到膨胀期到成熟期，成熟期就只剩光感了啊，过熟期就失明。黄斑变性它造成要是囊样水肿出现，看东西变形，你走路都不敢走，不敢下脚啊，都是坑啊啊。然后呢，中心视力会逐渐的越来越暗，最后你中心视力丧失，那你就没办法生活了。但是呢，话说回来，这两种眼病都不轻，但是你今天问到的是南州消蒙方，咱们讲一山还比一山高啊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南州消蒙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它却是专业的治疗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的，因为只有它呢有这样一个微分子给药，有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就像刚才你讲了，你说提取了南州酶和南州肽，你就记住啊。那么世界防盲致盲协会曾经说过，如果一个治眼病的药，它药物里头提取不出来南州酶和南州肽，别想治好眼病。为什么呢？只有南州酶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把那垃圾给你排泄干净，打开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南州肽能通过这个离子通道的话，进入到眼底细胞里头，修复再生你死亡的眼底细胞，这样才能治好你的病。但这个南州酶和南州肽不是谁都能提取的，只有南州体内能提取。但是呢，南州呢，如果你要是采用了普通海域的南州，采用普通提纯技术，还提取不出来活性浓度都超高的南州酶和南州肽。那咱们的南州消蒙方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所用的南州不光是南海呢纯野生天然的南州，而且是南海海域最好的，南子岛独有的，那药用价值最高的啊。然后的话呢，它呢由于人工养殖不了，所以它是非常稀有的嘛，而且它利用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的。所以有的朋友说在天上提取的，这也没有错啊。那么这样呢提取出来了高效的高浓度的南州酶和南州肽，所以治你这病容易。一般来讲的话，像你一个周期左右啊，那个时候你眼前基本上就没有雾了，你看东西变形就减轻的多了。你三五天的时间，顶多一个星期眼睛就不干涩了，疼的话半个月左右就不再疼了。然后呢这个两副药下来的话呢，眼前一点雾没有了，看东西一点变形没有了，中心视力恢复得非常好。而两副药治疗完毕呢，你到医院做个复查，不光是晶状体的透明度完全恢复，黄斑的功能完全恢复，眼底病治愈了，而且那时候你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啊。那为什么没让你近视镜摘下去呢？你59了，我想你年轻的时候就有这近视，比如说可能你上学的时候就有，是不是？
0: 嗯，对对，就是
1: 几十年下来，你这种近视的话，你要想把这个屈光不正的问题彻底解决不现实。临床治这个高度近视也好，中度近视也好，治的都是什么？治的是眼底病啊。但我们这次通过治疗呢，尤其是恢复了整个眼底细胞活性，晶状体的弹性恢复的话。

0: 屈光度呢会得到一些调整，你近视度数也会有所缩小，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所以呢，这个眼睛能保住不呢？能，现在抓紧治就能。视力能恢复不呢？能，马上去参加活动啊。
1: 好好好的好的，马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有信心了。那我现在啊，就赶快去参加活动。你说现在啊，既省钱，还能把病给治好。
0: 嗯，那当然了，省钱治病治好病嘛，而且它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省80%呢。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呢报上名，报销80%，你花656，那你算呗，你省1000多块钱，而且你这毛病就656就去根了啊。
1: 好好，那我听你的，那谢谢马老师，我赶快参加活动去。
0: 不客气，一定要抢在20个名额之内，就20个。那么我们在这里等待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再会吧。
2: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4: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每天呢，在同一时刻呀，非常的高兴能够通过呢咱们 OTC 国药南珠萧萌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呢，把眼病的健康知识呢带给大家啊，告诉大家呢为什么得了眼病以后呢久治不愈，那么告诉大家呢为什么以往呢很多患者甚至于临床手术都做了依然解决不了眼科疾病的问题啊。 让大家呢真正的做到对于眼科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并且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那么也会让所有的眼病朋友真正的了解到，那咱们的 OTC 国药南竹消蒙方它是如何做到呢，让眼病患者一步到位的就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的。其实咱们提到关于眼科疾病的治疗啊，很多人呢往往呢是经过多年治疗呢久治不愈以后，很多人呢他就放弃了啊，他就不治了，他说这个眼病确实不好治啊，他发展呢就任其发展吧，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治了。在这种放弃的过程当中呢，就让他的眼病呢越来越重了，最后呢造成患者呢彻底的丧失视力了，你想挽回也没有挽回的机会了。而很多朋友也说过，说眼病不好治，那我跟大家讲过，眼病确实是不好治，但是不好治跟治不好它是两个概念的。不好治的话就是说能治这个病的药就一款啊，那么不代表说这个病呢治不好啊，能够真正从病根处治这个病的药一步到位就能治好。所以有很多人问我说怎么能做到一步到位啊，治眼病有捷径吗？其实有捷径。什么捷径呢？就是一句话，哪句话呢？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就是你治眼病的时候啊，只要秉承这样一个理念，说治眼病的话必须得让眼底细胞活起来，这个病就能治好。但有的朋友也有这样疑问啊，说我这么多年呢，我这个营养眼底细胞的药也用过，眼针都打过，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忽略了一个问题啊。那你看以往我们说人为什么得眼病啊，所有的人都知道说是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的。然后呢以往没有人去查找说为什么眼底细胞会受损。那你看咱们打个比方，说一个苹果啊，一个苹果它有虫子了，虫子呢把这苹果里边都磕烂了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这苹果我们舍不得扔了呀，就把呢被虫子那么啃食的那一块呢腐烂的，我们把它呢拿这个刀呢削下去，然后呢好的地方我们吃了。但是我们看一看呢这一棵树上的其他的苹果呢，反反复复的都被虫子呢磕咬了啊，都逐渐出现腐烂了啊。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在于虫子，你把这虫子消灭掉了，这个苹果呢就不会再受伤了。其实呢对于咱们这个眼病的治疗也是一样的，以往呢你治的时候啊，你是想营养眼底细胞，想法错没错？没错。但是呢你没有去了解说为什么眼底细胞会受损。那为什么我要让你了解这个问题呢？你不去了解眼底细胞为什么会受损，你一门心思的在那营养眼底细胞，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眼病还是越来越重啊，最后还是失明了。为什么呢？眼底细胞受损的原因所有老朋友都知道，就是由于眼底细胞啊它时刻的啊参与着眼球器官的营养供应、新陈代谢，所以呢它呢在卖力工作的时候，一方面它需要吃饭，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它还需要排泄垃圾，因为新陈代谢的时候它会产生垃圾嘛。你看就像有的时候健康人眼角啊早晨醒来的时候有眼疵，那是什么呢？就是细胞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的垃圾排出来了。但是呢它这个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有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是特有的，叫做什么呢？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么我经常形象的把它比喻成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那如果说呢，那么当你眼底细胞排泄垃圾和吸收营养这个大门呢，它被垃圾毒素给堵塞了之后，那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它就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就排泄不了。然后呢你在治这个眼病的时候呢，你是用了很多有营养的高级的甚至非常名贵的药想营养眼底细胞，那怎么越营养这个病越重呢？营养没进去啊。为什么没进去啊？因为刚才咱们讲了，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那个大门都堵上了，你那营养能进去吗？而且那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也是我们眼底细胞包括眼球器官吸收药物的一个通道啊，它被堵上了，你那药都过不去，它怎么治呢？所以说大家记住了，治眼病啊有捷径，就是呢秉承着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的理论，而且治眼活细胞之前必须要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你只要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你再强效来修复再生你的眼底细胞，那没有治不好的眼病。所以说到这儿很多人就明白了，说啊怪不得呢 我说这个很多非常重的，像这个有的人家族当中就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他都形成管状视野了，医院都不给治了。有的黄斑变性的朋友，他这个中心视力呢都出现暗影了。然后呢，有的这个青光。

眼的患者呢，视神经萎缩特别厉害，医院都不给治了。但是用上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以后，患者呢视力恢复的一天比一天好，而且就两服药治疗，患者视力全面恢复了。停药以后没有一例复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呀，咱们的国药南珠消蒙方，而且是国家级的权威药 OTC 的国药，它秉承的就是什么？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而且它在活眼底细胞之前，先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这就真正的走了眼病治疗的捷径了。那么传承了300年的中医药历史了，因为南珠入药治疗眼病啊，传承了1000年中医药历史啊。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凡是治疗眼病呢，最好的方子当中必然有南珠，没有的话呢，别想治眼病啊。所以呢，咱们传承了1000年的中医药历史了，而且是在国内所有眼病治疗产品当中独获特批为眼病啊康复型专用药的权威药。那我们投入了数亿的巨资给广大眼病患者带来的这个世界上呢首个能彻底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病根的 OTC 的金牌国药。咱们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呢，它有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它有精准的细胞生活疗法，它是国际眼病治疗领域最科学最权威的治疗方式，它治病求本，必然斩草除根。所以两服药它就全面的根治结膜炎、角膜炎啊，那么角膜白斑、异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沙眼，两副药呢它就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黄斑裂孔、视神经萎缩，包括呢两副药就成功的根治视网膜动静脉阻塞、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葡萄膜炎、脉络膜炎、球后视神经炎。那么也在两副药短短的时间呢，它就真正的根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以及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所以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呢，它对眼病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啊，使它呢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是家喻户晓了。而且走进千家万户的同时，它防病治本的特性和强大的攻坚性，以及呢精准的内治达到彻底的外消，更是让患者一传十，十传百，有口皆碑。听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了，说什么叫内治啊，什么叫外消啊，也就是说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啊是通过内在对于眼病病根进行治疗，达到呢铲除病根，彻底消除外在的痛苦症状，这就做到的是什么呢？一次根治不再复发，这叫去病根啊。而对于各种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啊，独具的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呢，完全有赖于什么？它的高科技。本身呢，以千年眼科圣药南珠入药，这就是一个医学奇迹了。你看明代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就特别写道，南珠味咸甘无毒，那为众珠中之极品，主明目，治眼中异障白膜，那去异明目，去除眼疾之效，无往而不利。啊，也就是说南珠啊，它是所有的种类珍珠当中品质和药用价值最高的。那你看珍珠的话，大家知道啊，有这个东珠、有西珠、有南珠啊，其中呢南珠是药用价值最高的。那尤其对于眼病来讲，没有治不好的啊。李时珍呢当时写这一段话呢，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不仅呢，我们经过了现代的药理研究发现呢，尤其呢是一直被誉为宝中至宝的稀世奇珍的南海南子岛海域所特有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它体内呢毒含丰富的碳酸钙啊、角质蛋白、微量有机质啊、微量元素氨基酸，它们的含量呢都远远的高于普通珍珠和其他海域的南珠不止一筹。而且呢，它里边毒含的每一种营养元素都对我们的眼球器官呢独具强大的修复营养的作用。尤其呢让同类产品望尘莫及的是什么呀？我们古老的智慧结合现代医学结晶的精髓，那结合了什么呢？结合了领先于世界水平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那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啊，这个技术是地球上没有的啊。那么在太空当中我们提取出来了地球上提取不出来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
这个高校的男主美和男主泰呢更是了不得，你看为什么。

0: 面对很多重症眼病，甚至说临床都拒绝治疗的眼病，我都敢说，我说你来一个，我国药南珠消磨方给你治愈一个。为什么我敢说这话呢？就因为咱们国药南珠消磨方独有的高效的南珠酶，它呢是大千世界所有动植物药材当中唯一能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活性物质啊。而且呢，只有我们国药南珠消磨方独有的高效的南珠肽呢，是唯一能补足眼底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细胞、促进细胞再生的活性物质。也就是说，在国内外呀，所有的同类产品当中，只有咱们国药南珠消磨方能彻底铲除眼病高发和复发的病根了啊！大家知道说这一点的话是绝对权威，因为经由医学权威精准鉴定，并且呢予以充分肯定了，国际公认的啊。由咱们国药南珠消磨方呢所打造的细胞生活疗法呀，也得到了专利保护了。也就是说，只有咱们国药南珠消磨方可以通过这个细胞双活疗法来治疗各种眼病，并且的话，其实呢，你别的药想做到它也做不到，只有国药南珠消磨方具备这个疗法。因为这个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呢，只有我们才能提取出来呀。所以说，虽然说眼病致盲率高，但是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如今呢，咱们有了国药南珠消磨方了，眼病患者再也不用大把吃药大把花钱了。你重症的疑难的多发的眼病，通过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磨方多层次多环节多靶点同时同步进行治疗，它就能迅速的以精准的内治达到彻底的外效。你看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啊，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严格秉承千年中医治病需求本斩草必除根的理念，高效又速效。高效的南珠酶仅仅是6秒钟就能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啊，就是我们用上以后呢，可能我们还在想呢，但这个药呢就已经到了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里头了。然后呢，它再从内到外的快速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开这个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这就真正的从根本处阻止了眼病的发展。因为你看，你当初得眼病啊，就是因为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了嘛，然后呢，这个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营养也进不来，想排泄垃圾，垃圾也出不去，才得病的啊。那么最后我们把它给打开了，那这个眼底细胞就没有受伤的机会了啊。然后呢，高效的南珠肽呢，它在趁热打铁的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强效营养修复激活严重受损的眼底细胞。这个眼底细胞啊一活跃，眼球器官呢也得到了充足的营养了，新陈代谢也得到全面增强了，这个不仅快速全面的恢复了患者的视力，而且尤其眼底细胞和眼球器官自愈能力也得到全面提高了啊！因为我们要知道说人体各个器官都有个自愈能力，只要说细胞活跃，人体的自愈能力就好啊。所以这时候眼底细胞活跃了，那么眼球器官的自愈能力也提高了，这就相当于是在眼球外面形成了一层保护膜啊，彻底杜绝了眼病的复发。所以这时候你想犯它也没机会，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治愈啊。而且所有的眼病患者一致的体会就是疗程短见效快，对于眼病的治疗呢非常彻底。所以你看患者在用上仅仅3天到5天的时间呢，眼部的干涩痒痛就能明显的减轻甚至于消失，这就是说眼睛的炎症消得更快一些啊。1到2个月以后呢，视力会大幅度的提高。然后呢，对于临床一直难以攻克的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以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包括视神经萎缩，这都属于慢性的疑难的眼病啊。甚至于就连有的朋友仅仅只剩下光感了，这属于极重症的了。那你只剩下光感，再发展就是失明的啊。但是就连这些患者，通过呢 OTC 国药啊，咱们的南珠消磨方的治疗，也就2副药就彻底铲除病根了啊。什么叫铲除病根？就是2副药用完了以后，患者终身停药了，他没有复发过，那、一次康复不再复发，那、这就叫根治，这就叫治愈。那、所以这一点呢，不仅在咱们国药南珠消磨方上市之前呢，就已经经过了3期10年临床疗效验证了，而且上市以后呢， 更是经过了北京同仁眼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包括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数百万名眼病患者临床验证了，而且对于疗效是有口皆碑的。也就是说什么，只要你是眼病的啊，那么不管你是哪一种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的，哪怕你只剩光杆呢，但是你通过呢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盲方的治疗，两副药下来视力全面恢复了，患者永久性停药了，没有一例出现复发。那所以谁治病要的都是利利索索的治好，而国药南珠消盲方从来不治半截病，那要治我就给你彻底断病去根，让你呢永远没有复发的机会，让你视力呢全面恢复。所以这是它能够成为呢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呢康复型用药的原因。康复型用药什么意思，就是能够真正治愈眼病的，停药不再犯的。那而且啊，以往有很多患者说呀，说这个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盲方啊，它里头的主要功效成分呢，海洋珍珠之王南珠是纯野生的，那么非常名贵，他知道研发成本高啊，有的朋友经济条件不允许，那么以前他就吃不上，但这次的话我们大家都能吃得起。为什么呢，我们为了造福于所有的眼病患者，为了真正的解决大家呢那么看病难看病贵，那视力呢逐步下降影响生活的这个难题啊，咱们的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我们特别的给大家带来了上市以来让利幅度最大的富民工程。这个富民工程期间呢，大家可以对比去算啊，你看它原价两副药是3280，但是现在呢如果你能抢上名额你才花656。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参加的活动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个人花20%的钱，656两副药眼睛就去根了，不该想的呀啊！多少人跟我说过呢，656啊，上医院看眼睛挂号费检查费都加在一起了，都比这要多得多呀。但咱们这次的话不需要你花那冤枉钱啊，用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治眼病，两副药断定去根就花656。但是大家记住有一点啊，活动名额是极其紧张的，就20个，所以你报名得抓紧。那今天就这20个名额，你跟我说哎呀没事儿，今天报不上名还有明天呢，记住了啊，这活动不会365天举行，现在场外货源紧张，如果报不上名的话，你等最后活动结束了，你再花原价你又多花了80%的钱，那时候医疗负担可是非常重啊啊。所以呢现在呢有这样一个省钱治病治好病的机会，有这个少花钱啊多治病治好眼病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了。场外电话在前线开通，马上拨打，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我们看一看呢有听众朋友啊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咱们也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是马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3: 哎，我是咱们这个南珠消盲方的受益者了。
0: 哦，是吗？欢迎。啊，您是用南珠消盲方治什么眼病？哪方面受益了？
3: 啊，我是这样子的啊，我今年呢49岁，我是双眼的白内障加这个黄斑变性，还有这个视网膜脱落。然后我是在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有近视啊，那当时近视程度呢是560度。
0: 嗯。
3: 那我去这个眼科检查眼睛啊，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啊特别不好，是说这个做手术吧也有失明的这个风险嘛啊，让我做好准备。然后呢就先给我做了一支的这个白内障手术，做完了就是你啊一点都没提升啊，
0: 是不是啊，你那其实就中度近视，还算不上高度呢啊，还没达到高度的程度呢，但是就算中度的眼底也会有损伤。然后呢就是你后来白内障出现了，那考虑你那个白内障应该成熟了，不成熟的话不会做手术啊，是吧？
3: 是的是的，王老师不瞒您说，但是这么多年了这药啊我是没少用啊，哎呀这啥药都用过呀，但是呢我从来呢就没用过咱这个南珠消盲方，
0: 是吧？
3: 哎呀没想到啊，我这手术啊都没好，感觉就是手术都没好的病，这不是有点就是失望了吗，让这个南珠消盲方给我治好了， 哎，我听您讲的这个蓝珠酶啊和这个蓝珠肽啊，尤其是这个微分子啊给药啊，我觉得神奇，所以我才试的。
0: 是吧？那你这样，您给我讲讲，你用上去以后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
3: 嗯，那我这就还跟您说一下，因为我之前的话，这个眼睛啊，看电视都是黑屏，啥也看不清。用这个蓝珠消磨方啊，能有个半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有光感了。哎呦，那时候您不知道，我心情特高兴，高兴坏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的眼睛啊，就能看着那个电视里面的人了。
0: 好，太好了。
3: 嗯。对呀，我穿那个啥颜色的衣服呀，就感觉就是那谁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我都能看见。在医院手术啊都没这个效果，我和我老伴说啊，真的是管用，这个药啊真的是非常好。我老伴说实话特别高兴啊。现在你说这下楼梯啊看得可清楚了，这回啊我家里啊就是孩子回来了，老远我也能认清楚了，也能看见了啊。我的孩子也看见，直接就给我拿钱了，让我赶紧的问问马老师啊。那咱还买多少啊？够用啊？让我这一次啊，决定的把眼睛彻底给治好呗。
0: 好，你当初一共买多少？
3: 我那个当时呢，就是没买多少，我就买一副药。
0: 当时一共是买一副，然后现在一副还剩多少了？
3: 现在也就剩下一个星期了吧。
0: 那你这样，一会儿你马上给场外打个电话啊，给场外打个电话，你再订一副。你前一副药没活动，花原价买的是吧？
3: 哎，对，是的，当时花原价买的，
0: 当时花了1000多块钱，是不是？将近2000。
3: 是的，是的。
0: 嗯
3: 嗯，
0: 这回呀，如果你能抢上名额，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就几百块钱啊！你这眼病呢，利利索索两副药去根了，你就停药，哪怕你家庭再困难，你也没负担啊。所以不要总是认为手术是万能的啊！你以为眼科手术就你做过吗？很多患者做过。但是尤其不说别的手术，咱就说做白内障手术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那白内障置换过人工晶状体的患者，时间最长的2年之内继发后发障，可能你不知道什么叫后发障，就手术做完了还模糊，那又模糊了，那么又模糊最后又失明了，这叫后发障啊。那为什么手术都解决不了呢？还是那个原因呢，没治病根儿呗，是不是？你跟我讲说你这么多年你什么药都用过，但你什么药都用过，手术也做过，病为什么没治好呢？想过原因没有？
3: 那这个我们还真是不懂，那没对症，
0: 就是没治病根儿呗，是不是？
3: 嗯嗯，
0: 老百姓都懂这个理啊，所以老百姓也都知道，说我这个无数的方法都选遍了，手术都做了，病还没治好，还面临着失明，为什么？没治病根儿，浅显易懂的一个道理啊。你说你没用过蓝珠消磨方啊，就是你没用过，如果你要早用，你这病早就治好了啊。所以呢你记住了，他给你治的不光是说你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包括你眼睛所有的问题都在我们主治范围。当然了，你要说你这近视啊，中度接近高度，没到高度呢，你想通过治疗这个近视那彻底解决了，你屈光度完全恢复正常，这不现实。对于所有中度的包括轻度的近视也包括高度近视患者，临床给他治疗治的是什么？眼底，防止你眼底病变。最后你失明是失明于什么？不是失明于近视，而是失明于近视造成的眼底损伤。但是我们通过呢咱们的蓝珠消磨方的治疗啊，两副药下来，你原有的眼底的损伤全面解决的时候，你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治病根儿。可能我们说到病根儿，有很多爱学习的朋友，他知道病根儿在哪儿，因为一直不耻下问嘛，那一直在学习。那大家知道为什么你会得眼病呢？你高度近视为什么就导致了白内障、黄斑变性和视网膜脱落呀？啊，你视网膜脱落，如果你全脱的话，你当初都失明了呀？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你高度近视造成眼底新陈代谢减弱了。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眼底垃圾过多，堵塞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那你得吃饭呢，你还得吃，你还得排，那你这眼睛吃也吃不了，排也排不了，它能不受伤吗？所以这时候呢，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想吸收营养，营养吸收不到，想排垃圾排不出去，这就造成了白内障。你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也处于这种状态，那么它就造成了黄斑变性了。你眼底100%有过那玻璃体混浊，但是你没跟我讲，你没有玻璃体混浊，你不会网脱，那这说明你玻璃体细胞受损了。 所以呢，在这个治疗的时候，你只做一个白内障手术，白内障手术都解决不了晶状体上皮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死亡的问题。白内障的手术能治疗黄斑变性吗？能治视网膜脱落吗？不现实啊！啊，小孩都知道的，不可能啊！所以呢，那么咱们这次呢，通过OTC 国药咱们的南珠消蒙方来治疗眼病啊，它就走眼病治疗捷径。你眼病是多，但它病根是一样的啊，别说你四十

0: 有比你再年轻的十八九岁的八九岁的孩子得眼病都是一个原因啊、嗯、所以呢我们利用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利用的就是尖端的微分子给药，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做到了微分子给药，这个时候就算你岁数再大，你胃肠功能再不好，这个药你吸收的好，分子量小，本身的南珠呢分子量呢高达数十万目啊，啊分子量就非常小，然后我们把它打造成微分子药，它遇到胃酸五秒崩解，被你吸收五秒发挥作用了，直接到你病灶了，干嘛去了呢，把你眼底呢堵塞的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打通了以后的话呢，它在通过了南珠肽进一步的营养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啊，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和玻璃体细胞，当这细胞一活跃起来，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你眼前雾没了啊、嗯！黄斑区得到营养呢，能量水肿吸收，看东西不变形，中心视力恢复了啊、嗯。那么眼底视细胞得到营养的话，视网膜成像的功能恢复了，就这样一天一天的，你视力提高的越来越明显。所以现在来讲，你是一副药没用完，你下楼能看清楚了，在家里你孩子能看见了啊，你做做家务都能行了，那么再接下来你后面一副药吃完了，你视力是不是就全面恢复了，是不是，
1: 是
0: 将近五十岁的年纪，有多少比你岁数大的，有多少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啊，那么他在用咱们南珠消磨方之前，有的人视力甚至于零点零几了，当然呢他通过两副药治疗下来，有的老年人恢复到零点七八，有的人甚至恢复到一点零了，所以你这也没问题，自己抓紧时间，后面就差一副药，两副药用完了，永久性停药，两副药用完之前，我不怕你上医院复查啊，咱们的南珠消磨方就有这样一个让眼病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啊。
1: 嗯嗯嗯，好的好的，行，那谢谢你，我就按您说的，我直接就是直到去根之后，我还会给你打电话，谢谢您的。
0: 不客气，不需要，因为我们研制呢南珠消磨方的目的就是帮助眼病患者呢解除疾苦和病痛，让你恢复一个健康的视力，好能正常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该做的，你呢就争取在活动当中省80%药费的时候把后面一副药备上，就这两副药下来你就停药了，我不管你得几十年的眼病，不管你多重，毕竟你当时没有失明呢，那我两副药必然是全面恢复你视力的，所以抓紧打电话，活动名额就20个啊、嗯！
1: 哦，好的好的，那我马上那个抓紧时间打电话。好的，谢谢你、啊、
0: 患者，
1: 谢谢。
0: 成为依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再会。
1: 嗯，再见。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萌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萌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好的，感谢王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萌方惠民优惠活动，活动报名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马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马老师啊，这个南珠消磨方，我当初是买了两副药的，这是。
0: 嗯。啊、哦
5: 哎。我现在这不是用了一副药了。
0: 嗯。
5: 哎，现在这回我不担心我这眼睛失明了。
0: 好，太好了，这就是说一副药啊，帮你解决问题了，是吧？
5: 对对，
0: 啊，那原来什么问题呢？跟我说一说。
5: 我原来这也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0: 嗯。哪种
5: 呢？眼底出血。
0: 嗯。
5: 出血以后，哎，就这眼睛就打激光了。
0: 嗯。
5: 哎，可是打了这激光以后，这血是止住了，但是这眼前就像有个布帘子似的，就是发黑啊、发暗那种。
0: 嗯嗯嗯。
5: 虽然说没有造成网脱，但是这个视神经萎缩了。
0: 嗯嗯嗯。
5: 看东西啊，就像就中间能看到，就没有余光。哎，这不到后来视力不好，哪里都去不了。
0: 嗯。
5: 自己心里也特别烦闷。
0: 嗯嗯。
5: 哎，另外我这右眼还得了结膜炎。
0: 哦。
5: 就感觉这个右眼睛啊总刺痒，总痒。
0: 嗯。
5: 你说。
0: 嗯。
5: 而且那个眼白啊发红。
0: 对。
5: 总想用走楼。
0: 嗯，
5: 你说这手吧，你说虽然总洗，但是也有细菌呀。反正得了这眼病以后啊，我心里真是接受不了。
0: 嗯嗯嗯。

0: 哎，你说这一闹心，我这眼睛啊，就感觉这眼病越来越重了，反倒是。
1: 是不是？所以我跟大伙儿讲嘛，说一定要心态平和一些，别着急。那你看，为什么比如说南朱消毛方在治眼病的时候选择以南朱入药呢？不仅仅是说我们从南朱当中呢利用航天技术啊，那么在太空呢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朱酶和南朱肽了，而且还有一点，这个南朱啊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清肝明目的作用。清肝呢，它就可以把肝火给你降下去啊。所以呢，那么肝虚则目浊，人要是说肝火旺，你闹心肝火旺，它反而影响眼睛，是不是？所以说你就觉得说你越心烦意乱，你这眼病越重啊。
0: 是刚这不完了，我也是感觉挺幸运的。这不是邻居给介绍的这个南朱消毛方，哎呀，他用的说是特别好。连他是白内障，现在都全好了。哎，对，说这个我就感觉这效果肯定有保障，而且他就让我赶紧用。
1: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大家现在为什么在选药的时候都认准大厂家大品牌呢？像平时咱们买生活用品也是的，经济条件允许我们就买这个品牌的，品牌的质量有保障。药物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大厂家大品牌，它疗效必然有保障。那一百年前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御药堂啊，专门呢给宫廷呢那么制造呢这个南朱啊这个药物的。所以呢百余年来一直经久不衰日益昌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它研发药物的真功实效啊。所以后来你用上了，用上去以后你感觉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
0: 你看我这是买了两副药的，也就是用到20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这个原来这个右眼这个结膜炎，哎，他那眼睛他就不痒了。
1: 哎，太好
0: 了。哎，看上去那眼睛也不发红了，也都。
1: 哎，好，眼睛消了啊。
0: 哎，对，你看现在这眼睛透亮了不说，这眼角也能看到东西了，现在。
1: 那就是现在视野开阔了，视神经萎缩一点点解决了啊。
0: 对对，视野现在开阔了。
1: 对。
0: 现在你家出个门啥的，现在也不拖累家里来了，现在。哎，我这去这个医院里测试了一下。我这视力现在都能达到0.8了，现在。
1: 那不错呀，相当好。你这个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是54岁。
1: 啊，你看50多岁视力达到0.8，这都是一个健康的视力了。那你没用咱们这个南朱消毛方之前，你那时候查过视力没？你那时候视力下降了多少？
0: 是下了0.2多，那时候是0.25的视力。
1: 哦，是吧？现在视力提高多明显，是吧？
0: 哎，真是挺明显的。你看现在就连我的血糖都比以前平稳了。
1: 好，
0: 哎，你
1: 多好啊。
0: 就是啊，你说你我多好啊，我所以感谢马老师你。
1: 不客气，咱们也应该感谢国家，因为毕竟是国家给予大力支持来评价推广的，所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用得起，那么老百姓呢都能体会到它的疗效。那所以其实刚才听你来叙述的话，也就是说以前的慢性结膜炎用上南朱消毛方2天左右的时候炎症就消了，炎症不消它还得痒还得红，但它不痒了不红了就说明炎症消了啊。眼角能看着东西了就说明视野扩大了呗，视神经萎缩问题解决了。视神经萎缩可不是小毛病，它是疑难的眼底病，很多人打眼针呢做手术都解决不了，但是南朱消毛方呢它一天一个新变化，它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而且现在视力恢复得非常好，所以告诉我们大家有一点，眼病呢其实是可防可治的啊，虽然它致盲率高，但我们大家记住说怎么才能让我们的治疗呢是最有效率的，就是说怎么能让我这钱花出去花在刀刃上，怎么能让我这个治疗不白费劲呢，就是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所以南朱消毛方我们研发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看有的人说这个东朱啊和西朱啊非常低廉非常便宜，为啥你不以它入药呢啊？而且为什么你偏偏投入好几个亿的巨资到太空当中提纯呢？这个成本多高啊。那么其实我们大家要知道，所有的珍珠当中是海洋珍珠之王南朱是最好的啊，药用价值最高的，它里头含有的营养成分呢，氨基酸呢，微量元素啊，是普通珍珠没有的，那么也是远远高于呢其他海域南朱的啊。这个南朱呢它其实是盛产于南海的，但南海的话我们大家知道它海域特别广阔，海滩特别多，海域也特别多，那么不是所有海域的南朱呢药用价值都高，只有南子岛的药用价值高。为什么呢？南子岛呢它海洋生态环境好啊，然后呢海水的 pH 值好，日照好，所以呢这一片海域的南朱药用价值是最高。 而且尤其我们把它带到太空去提纯干嘛呀？因为只有在太空能提取出来呢，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男猪酶和这个营养眼底细胞的男猪肽嘛。所以呢，我们坚持以它入药，为的就是给患者带来一个好疗效。而且尤其的话，以微分子给药就把治疗时间缩短了，所以六秒钟药到病灶呢，它去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排泄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的时候，它也全效的营养了眼底细胞了。眼底细胞得到营养，新陈代谢好了，它炎性废弃物就代谢了，所以结膜的炎症消得快，角膜的炎症啊、沙眼呢，这个消的是最快的。然后呢，当这个炎症消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视细胞活跃起来了啊，然后视细胞一活跃的话，视野自然就一点点开大了啊。那么由于眼底新陈代谢好了，原来出血的陈旧斑痕它就吸收了，吸收不在视网膜前面挡着，你看东西就没有黑影了。所以这样呢，你看东西也看全了，也看见了，也看清了，心情也好了，是不是？
0: 对对，是。
1: 嗯，而且有的朋友也问过我，就像你这情况，说我血糖怎么也比以前稳呢？这个男猪消磨方还治糖尿病啊？记住，它不治糖尿病啊，它只治眼病。那它治眼病的时候，你还用以前的降糖药，或者还是打那些胰岛素，那为什么血糖比以前稳呀？因为男猪的话，千年以来的话，治疗眼病都是以它入药，而且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有一个滋阴补肾、清肝明目的作用。那糖尿病呢，在中医来讲就是肺燥胃热和肾虚所造成的消渴症嘛，所以它滋阴补肾清肝明目的时候，辅助的做到了什么呢？辅助的做到了那么滋阴润肺和清胃，这个呢就让你视力恢复的时候，辅助让你的血糖也稳了，这就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了，是吧？
0: 哎，对，哎，这边
1: 原来没讲，但这回受益了。那所以我跟你讲，你现在不是两副药快用完了吗？是吧？
0: 哎，是是，我还有不到一副药。
1: 还有不到一副，那你就把家里剩点药用完吧。用完了之后的话，你就能停药。停药的时候，我不怕你上医院复查，你说我查一查外眼，看炎症有没有了啊，你再去查一个眼底啊，看看呢这个视细胞活跃不活跃。那么那时候临床医生会告诉你啊，眼部的炎症是彻底的消了，那眼底视细胞非常活跃，呈现粉红色，那然后呢整个视网膜的血管弹性特别好，血循环特别好，那就说啥，原有的毛病彻底去根了。而且停药以后不会犯，为什么？眼球器官呢抵抗疾病能力强了，因为眼底细胞活了，它这个免疫力就恢复了，然后这个病你停了药它也不会犯啊。
0: 哎呦，那行，马老师，我还说呢，我说这正好听到现在有这活动补贴80%药费，我还打算再买点的。要这么说的话，我就听你的。哎，我就不参加活动了。
1: 你不用了，咱们这个活动也是极力争取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富民工程啊，为的就是让患者呢都能吃得起药治好病，个人才花20%的钱，一天就花几块钱，成功的根治眼病不再难嘛。但你这不需要了，咱们就把机会让给其他朋友啊。
0: 哎，好的，谢谢马老师。
1: 嗯，不客气。在这里也非常感谢这朋友带来的健康信息。比如你身边有一些老病友啊，亲朋好友有眼病的，多年久治不愈啊，你让他们别错过这个机会，省钱治病治好病啊。
0: 哎，好的，肯定就会介绍他们的。好，谢谢。
1: 好，这位朋友，那非常感谢你的健康参与，我们再会啊。
2: 好的，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4: 你好，马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也是这眼睛啊，眼病患者。
1: 哦。
4: 我今天吧，我是想跟马老师啊咨询一下我这眼睛的问题。
1: 嗯。
4: 完了，再一个，这不是就想参加这活动。因为啥呀？因为我听的时间短，才2-3天，我这忍不住给你打电话，想问一问，这我这眼病啊，需要多少药能治好？
1: 哦，那你这样，你跟我说一说整体情况。
4: 嗯，是啊，我也寻思咱们现在这有活动啊，报销80%的药费，就是名额太少了，每天才20个名额，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
1: 嗯。这样，我先了解一下你情况，因为这回确实大伙都着急参加活动，省钱是一个方面，一省80%呢，个人才花20%， 也就是对，也就刚才咱们讲的，一天才花几块钱根治眼病不再难。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名额我们争取来的是非常的这个宝。

0: 贵的，所以呢每一个关要把好，我得了解了解看你情况啊。
1: 哎，好，马老师，那我先跟你说说，你帮我看看，我今年才58，这有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眼睛黄斑变性，这眼睛啊又干又涩的，还怕光，就有那黑圈啊、黑点啊来回飘，就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还变形。这夏天嘛，又是有光啊，都出不了，不能出门。冬天呢，雪黄的也出不了门，就看啥东西啊都走样了。就有时候吃饭呢，拿个筷子的时候都是弯弯曲曲的。你说吧，这两年呢也没少用药，听谁说好啊，我就买就用。有吃的，有上的，还有用过那贴的。可是吧，有一段时间就贴的那眼皮都肿了，脸都苍起来了。这眼睛啊就越来越重了，现在视力更不行了，出不了门了，出门都困难呢。
0: 你看你这眼病也太多啊，好多种眼病
1: 是
0: 啊，你就是咱不说别，你就一种眼病，打比方就一个白内障啊，它由触发期到膨胀期再到成熟期，到成熟期患者生活就不能自理了。然后同时你说还有玻璃体混浊，眼前镜漂浮物，你黄斑变性，黄斑区有囊样水肿，那你说你这生活你能正常进行吗？肯定是不行，是不是？所以但是有一点来讲，大家记住，得眼病谁都着急治，你看不见东西或你看不清东西，那你当然着急呀。你着急治，你不能盲目的治啊，啊，盲目的瞎治乱治，你把眼贴啊，眼贴呢就贴到眼皮上面了。你眼病在哪儿呢？你眼病不是病在眼皮上了啊，不是皮里的外，你眼病在眼底呢。你在眼底，你把眼贴贴到眼皮上了，那这个眼贴这药物能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吗？进不去。它能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吗？不打，打不通。打不通，眼底细胞还是吸收不到营养，还是排不了垃圾。那你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足，混浊物质还代谢不了，它还会发展到过渚期失明。那玻璃体细胞得不到营养，混浊物质吸收不了，你眼前黑影啊、黑圈还是有，到最后的话它容易网脱。你黄斑区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得不到营养，最后中心视力还是丧失。所以这病不能瞎治乱治的啊，得科学的治疗。
1: 这马老师，这回我听你说这眼病啊，治眼病得从根上治，而且要是西药疗法，微分子给药，说是只有这南竹消脓方啊才能做到那个药到除根儿啊，能达到眼底细胞治好我这眼病啊。这回我可听明白了，这以前呢这个光治这个眼皮啊眼睛了，这回我这知道听你说这回这药好，我得参加上活动。
0: 这回着急参加活动了。所以啊，其实原来你越治越重，其实还是啥原因？没治病根儿，是不是？你就像前面有朋友，我就问他啊，我说以前你用那么多方法，为啥你病越治越重啊？患者就不高兴了。那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其实我问你的不是说从医学角度问你，咱们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我问你，你肯定你也知道啊，没治病根儿呗，是不是？让你去解决一件事儿，解决来解决去，方法用遍了，这件事儿你也没解决，啥原因呢？你没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对，
1: 是，
0: 所以呢，对，总也治不好，就是没治病根儿啊。咱不能说你没治，你治了啊，但你这个方法不对也不行啊。所以呢，这回是听到了咱们这个 OTC 国药南竹消脓方，知道它是眼病唯一治愈型用药了，就着急想用了，是吧？
1: 对，哎呀，马老师，这回呀，这你我听明白了，这回还有活动，还报销80%，这我想参加活动。
0: 好，那你一会儿就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的电话，争取能在20个名额当中抢上一个。你这种情况，我必须支持你。为什么支持啊？因为你这毛病，你再发展，它就真彻底失明了，你真看不见东西了。那南竹消脓方，它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我必须支持啊！有让患者省钱的机会，我必须支持啊！所以呢，你就记住了，对眼病的治疗还是要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南竹消脓方以南竹入药，而且是纯野生的，人工养殖不了的啊。以呢这个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纯，为什么？就是要这个药呢有一个断定去根的真功实效。因为它能做到细胞双活，所以呢成为所有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呢治愈性用药了。 因为它能让眼病去根儿，所以成为了所有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甲类 OTC 的国药了，这是最权威的啊。在药盒的右上角，对，在药盒右上角你能看到一个红色 OTC， 看到这个心里就有底了，国家把好关了。然后你用了去以后你就自己啊自己体会吧，你自己体会的话一般两三天眼睛啊这个干涩的情况啊明显有所减轻，那一般一个星期左右怕光的情况有所减轻，然后逐渐的你就发现在半个月到一个月期间眼前的雾逐渐变薄变少，那眼前的黑点黑圈变少啊，逐渐你发现看东西不像以前那样变形了，然后看东西呢中间呢逐渐能看清楚了，然后逐渐一点点眼前雾就没了，漂浮物也没有了，中心视力完全恢复了，然后呢看东西一点也不变形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通过呢南柱消梦方啊，通过它的细胞双活疗法打通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给眼底细胞提供营养的时候，第一个活了眼底的血管，血管好了眼底的血液循环就恢复了，然后呢同时活的是什么？活的是眼底细胞。因为大家也知道人的哪一个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器官呢它需要营养，得细胞营养足，所以细胞营养补足了，细胞活跃了，那么这个晶状体的营养也足了，玻璃体营养也足了，黄斑区的营养也足了，那它混浊物质就代谢了啊，黄斑的能量水肿就吸收了，那么中心视力就恢复了。而这个治疗达到全面恢复视力的同时，它提高眼球抵抗疾病能力，这样呢就做到两副药呢用完了以后视力全面恢复了，停药以后它不犯，所以你就用两副药就够了啊。
1: 哎，好，那我听懂了，那我赶紧参加活动把药买回来去，谢谢您。
0: 不客气，你马上去打场外的电话，争取80%药费能省下来，这一省你一天才花几块钱啊，是吧？一共呢656，你这个多种眼病就去根了吗？是不是？
1: 哎，好，那谢谢您马老师，那我现在就参加活动去。
0: 好，这朋友祝您早日恢复光明啊，我们再会啊。
1: 谢谢您，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猛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马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咱们这个节目吧，我听了有2-3天了。
0: 哦，
4: 我都感觉你讲的特别好，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让你给知道知道。
0: 行，那你也是眼病患者呗？
4: 就是。
0: 那你说说你情况，多大岁数？
4: 我今年59了。
0: 哦，你有什么眼病？
4: 我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有近视。现在嘛，有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平时，平时这眼睛啊特别干，而且也疼。看东西的时候吧，像看个筷子、看个路啊，都是弯弯曲曲、扭扭曲曲的。
0: 你看东西变形
4: 了。还有就是这眼睛嘛，总是雾腾腾的，就好像脸上裹了一层薄膜似的，看东西就看不清楚。有的时候难受的时候啊，总是还用手揉眼睛，揉来揉去啊，也感觉还是看不清楚。
0: 是不是
4: 现在
0: 没有用？
4: 没有用，一点用也没有。现在感觉整个生活都是一团乱，一团乱糟糟的。整个人的心情嘛也不好，看见你呀，这心情也烦。你说这眼睛一不好，你看不清东西，整个人的心情也不好，整天都是。
0: 那当然啊，你眼神不好，你说你正常生活能不受影响吗？59岁，按理来说年龄不算太大啊。这时候，比如打比方，可能你退休了。你退休了，但是家里那一系列的家务你得做呀，啊，然后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这个眼睛的问题，它就影响你的这个劳动啊，是吧？影响你劳动能力了。那你年轻的时候那个近视是多少度的？
4: 那时候近视是600度。
0: 600度就是接近高度近视，不算太高。但是呢，就算不算太高，中度近视的话，它也依然可以造成眼底的损伤，所以你这就是眼底病了，
4: 是啊，马老师。我听了这不听你的节目，一些患者反馈都说呀，都特别好，也有我这个病的，人家都治好了。
0: 对，
4: 但是我这心里吧，还是当时还是犹犹豫豫的。说句实在话，我以前嘛用过别的药，用了好多，眼药水啊，吃的中药西药啊，这钱是花了不少，可就是也没见到什么效果。这后来对于治我这个眼病啊，我真的是失去信心了，真的对于这绝望了。 可是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吧，我这信心啊又起来了。我听你讲的微分子给药，说是提取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尤其是这个南珠用药太稀有了，而且、啊。

0: 造成的眼底的损伤啊，确实是很多人失明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它不代表说你得了这个近视造成眼底有损伤你必然就失明啊。虽然你以前你是用了很多药很多方法，总治总也没治好，但今天我就要问你，你这么多年你总也治不好它，你总结没有，反思过没有，为啥你越治越重，想没想过？
1: 我肯定用了药没有治病根吧。
0: 对呀，就是这个事儿呗，没治病根儿呗，治病求本必然斩草除根。但是不管你用的口服的也好，外用的也好，但如果它没有一个能解决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塞的问题，没有一种药呢能让你死亡的眼底细胞活跃起来，你这病都治不好。所以其实高度近视造成的眼病，其实它也是这样的啊。不管是说高度近视造成的也好，糖尿病导致的也好，高血压导致的也好，或者原发性眼病也好，它们病因其实一样，这一点呢世界医学界都公认了。病根是什么呢？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了啊。然后呢，眼底细胞呢，它要时刻的工作呀。但是呢，它想吃饭它也吃不到，它产生垃圾它想排也排不了。你打个比方，你这个人啊，你呢也不吃你也不排，你能活吗？一个道理。所以呢，眼底细胞严重受损的前提之下，那么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晶状体内蛋白质混浊变性导致了白内障啊。然后呢，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造成了黄斑变性。所以这种它要再往下来发展，你近视度数不会加深了，但是呢你的白内障还会加重啊。由初发期到膨胀期到成熟期，成熟期就只剩光感了啊，过熟期就失明。黄斑变性它造成要是囊样水肿出现，看东西变形，你走路都不敢走，不敢下脚啊，都是坑啊啊。然后呢中心视力会逐渐的越来越暗，最后你中心视力丧失，那你就没办法生活了。但是呢话说回来，这两种眼病都不轻，但是你今天问到的是南珠消蒙方。咱们讲一山还比一山高啊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南珠消蒙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它却是专业的治疗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的。因为只有它呢有这样一个微分子给药，有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就像刚才你讲了，你说提取了南珠酶和南珠肽，你就记住啊。那么世界防盲致盲协会曾经说过，如果一个治眼病的药，它药物里头提取不出来南珠酶和南珠肽，别想治好眼病。为什么呢？只有南珠酶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把那垃圾给你排泄干净，打开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南珠肽能通过这个离子通道的话，进入到眼底细胞里头，修复再生你死亡的眼底细胞，这样才能治好你的病。但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不是谁都能提取的，只有南珠体内能提取。但是那南珠呢，如果你要是采用了普通海域的南珠，采用普通提纯技术，还提取不出来活性浓度都超高的南珠酶和南珠肽。那咱们的南珠消蒙方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所用的南珠不光是南海呢纯野生天然的南珠，而且是南海海域最好的南子岛独有的，那药用价值最高的啊。然后的话呢，它呢由于人工养殖不了，所以它是非常稀有的嘛，而且它利用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的。所以有的朋友说在天上提取的，这也没有错啊。那么这样呢提取出来了高效的高浓度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所以治你这病容易。一般来讲的话，像你一个周期左右啊，那个时候你眼前基本上就没有雾了，你看东西变形就减轻的多了。你三五天的时间，顶多一个星期，眼睛就不干涩了，疼的话半个月左右就不再疼了。然后呢这个两副药下来的话呢，眼前一点雾没有了，看东西一点变形没有了，中心视力恢复得非常好。而两副药治疗完毕呢，你到医院做个复查，不光是晶状体的透明度完全恢复，黄斑的功能完全恢复，眼底病治愈了，而且那时候你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那为什么没让你近视镜摘下去呢？你59了，我想你年轻的时候就有这近视，比如说可能你上学的时候就有，是不是？
1: 嗯，对对，就是
0: 几十年下来，你这种近视的话，你要想把这个屈光不正的问题彻底解决不现实。临床治这个高度近视也好，中度近视也好，治的都是什么？治的是眼底病啊。但我们这次通过治疗呢，尤其是恢复了整个眼底细胞活性，晶状体的弹性恢复的话，屈光度呢会得到一些调整，你近视度数也会有所缩小，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所以呢，这个眼睛能保住不呢？能，现在抓紧治就能。视力能恢复不呢？能，马上去参加活动啊。
1: 哦，好的好的，马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有信心了。那我现在啊就赶快去参加活动。你说现在啊，疫情期还能把病给治好？
0: 嗯，那当然了，省钱治病治好病嘛，而且他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省80%呢。原价两副。

0: 到3280，现在呢报上名报销80%，你花656，那你算呗，你省1000多块钱，而且你这毛病就656就去根了啊。
1: 好好，那我听你的，那谢谢啊马老师，我赶快参加活动去。
0: 不客气，一定要抢在20个名额之内，就20个。那么我们在这里等待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再会吧。
2: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2: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4: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2: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4: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2: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2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每天呢在同一时刻呀、非常的高兴能够通过呢咱们 OTC 国药南珠萧萌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呢，把眼病的健康知识呢带给大家啊，告诉大家呢为什么得了眼病以后呢久治不愈，那么告诉大家呢为什么以往呢很多患者甚至于临床手术都做了依然解决不了眼科疾病的问题啊，让大家呢真正的做到对于眼科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并且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那么也会让所有的眼病朋友真正的了解到那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萧萌方它是如何做到呢让眼病患者一步到位的就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的。 其实咱们提到关于眼科疾病的治疗啊，很多人呢往往呢是经过多年治疗呢久治不愈以后，很多人呢他就放弃了啊，他就不治了，他说这个眼病确实不好治啊，他发展呢就任其发展吧，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治了。在这种放弃的过程当中呢，就让他的眼病呢越来越重了，最后呢造成患者呢彻底的丧失视力了，你想挽回也没有挽回的机会了。而很多朋友也说过说眼病不好治，那我跟大家讲过，眼病确实是不好治，但是不好治跟治不好它是两个概念的。不好治的话就是说能治这个病的药就一款啊，那么不代表说这个病呢治不好啊，能够真正从病根处治这个病的药一步到位就能治好。所以有很多人问我说怎么能做到一步到位啊，治眼病有捷径吗？其实有捷径。什么捷径呢？就是一句话，哪句话呢？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就是你治眼病的时候啊，只要秉承这样一个理念，说治眼病的话必须得让眼底细胞活起来，这个病就能治好。当然有的朋友也有这样疑问啊，说我这么多年呢，我这个营养眼底细胞的药也用过，眼针都打过，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忽略了一个问题啊。那你看以往我们说人为什么得眼病啊，所有的人都知道说是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的。然后呢以往没有人去查找说为什么眼底细胞会受损啊。那你看咱们打个比方，说一个苹果啊，一个苹果它有虫子了，虫子呢把这苹果里边都磕烂了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这苹果我们舍不得扔了呀，就把呢被虫子那么啃食的那一块呢腐烂的，我们把它呢拿这个刀呢削下去，然后呢好的地方我们吃了。但是我们看一看呢这一棵树上的其他的苹果呢，反反复复的都被虫子呢磕咬了啊，都逐渐出现腐烂了啊。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在于虫子，你把这虫子消灭掉了，这个苹果呢就不会再受伤了。其实呢对于咱们这个眼病的治疗也是一样的，以往呢你治的时候啊，你是想营养眼底细胞，想法错没错？没错。但是呢你没有去了解说为什么眼底细胞会受损。那为什么我要让你了解这个问题呢？你不去了解眼底细胞为什么会受损，你一门心思的在那营养眼底细胞，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眼病还是越来越重啊，最后还是失明了。为什么呢？眼底细胞受损的原因所有老朋友都知道，就是由于眼底细胞啊它时刻的啊参与着眼球器官的营养供应、新陈代谢，所以呢它呢在卖力工作的时候，一方面它需要吃饭啊，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它还需要排泄垃圾，因为新陈代谢的时候它会产生垃圾嘛。你看就像有的时候健康人眼角啊早晨醒来的时候有眼疵，那是什么呢？就是细胞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的垃圾排出来了。但是呢它这个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有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是特有的，叫做什么呢？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么我经常形象的把它比喻成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那如果说呢，那么当你眼底细胞排泄垃圾和吸收营养这个大门呢，它被垃圾毒素给堵塞了之后，那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它就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就排泄不了。然后呢你在治这个眼病的时候呢，你是用了很多有营养的高级的甚至非常名贵的药想营养眼底细胞，那怎么越营养这个病越重呢？营养没进去啊。为什么没进去啊？因为刚才咱们讲了，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那个大门都堵上了，你那营养能进去吗？而且那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也是我们眼底细胞包括眼球器官吸收药物的一个通道啊，它被堵上了，你那药都过不去，它怎么治呢？所以说大家记住了，治眼病啊有捷径，就是呢秉承着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的理论，而且治眼活细胞之前必须要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你只要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你再强效来修复再生你的眼底细胞，那没有治不好的眼病。所以说到这儿很多人就明白了，说啊怪不得呢，我说这个很多非常重的，像这个有的人家族当中就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他都形成管状视野了，医院都不给治了。有的黄斑变性的朋友，他这个中心视力呢都出现暗影了。然后呢 有的这个青光眼的患者呢，视神经萎缩特别厉害，医院都不给治了。但是用上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以后，患者呢视力恢复的一天比一天好，而且就两服药治疗，患者视力全面恢复了，停药以后没有一例复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呀，咱们的国药南珠消蒙方，而且是国家级的权威药 OTC 的国药，它秉承的就是什么？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而且它在活眼底细胞之前，先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这就真正的走了眼病治疗的捷径了。那么传承了300年的中医药历史了，因为南珠入药治疗眼病啊，传承了1000年中医药历史啊。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凡是治疗眼病呢，最好的方子当中必然有南珠，没有的话呢，别想治眼病啊。所以呢，咱们传承了1000年的中医药历史了，而且是在国内所有眼病治疗产品当中，独获特批为眼病啊康复型专用药的权威药。那我们投入了数亿的巨资给广大眼病患者带来的这个世界上呢首个能彻底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病根的 OTC 的金牌国药。咱们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呢，它有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它有精准的细胞生活疗法，它是国际眼病治疗领域最科学最权威的治疗方式，它治病求本，必然斩草除根。所以两服药它就全面的根治结膜炎、角膜炎啊，那么角膜白斑、异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沙眼，两服药呢它就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黄斑裂孔、视神经萎缩，包括呢两副药就成功的根治视网膜动静脉阻塞、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葡萄膜炎、脉络膜炎、球后视神经炎。那么也在两副药短短的时间呢，它就真正的根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以及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所以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呢，它对眼病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啊，使它呢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是家喻户晓了。而且走进千家万户的同时，它防病治本的特性和强大的攻坚性，以及呢精准的内治达到彻底的外消，更是让患者一传十、十传百，有口皆碑。听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了，说什么叫内治啊？什么叫外消啊？也就是说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啊，是通过内在对于眼病病根进行治疗。达到呢铲除病根、彻底消除外在的痛苦症状，这就做到的是什么呢？一次根治不再复发，这叫去病根啊。而对于各种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啊，独具的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呢，完全有赖于什么？它的高科技。本身呢，以千年眼科圣药南珠入药，这就是一个医学奇迹了。你看明代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就特别写道，南珠味咸甘无毒，那为众珠中之极品，主明目，治眼中异症白膜，那去异明目，去除眼疾之效，无往而不利啊。也就是说南珠啊，它是所有的种类珍珠当中品质和药用价值最高的。那你看珍珠的话，大家知道啊，有这个东珠、有西珠、有南珠啊，其中呢南珠是药用价值最高的。那尤其对于眼病来讲，没有治不好的啊。李时珍呢当时写这一段话呢，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不仅呢我们经过了现代的药理研究发现呢，尤其呢是一直被誉为宝中至宝的稀世奇珍的南海南子岛海域所特有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珠，它体内呢毒含丰富的碳酸钙啊、角质蛋白、微量有机质啊、微量元素氨基酸，它们的含量呢都远远的高于普通珍珠和其他海域的南珠不止一筹。而且呢它里边毒含的每一种营养元素都对我们的眼球器官呢独具强大的修复营养的作用。尤其呢让同类产品望尘莫及的是什么呀？我们古老的智慧结合现代医学结晶的精髓，那结合了什么呢？结合了领先于世界水平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那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啊，这个技术是地球上没有的啊。那么在太空当中我们提取出来了地球上提取不出来的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 这个高效的南中梅和南珠肽呢更是了不得。你看为什么面对很多重症眼病，甚至说临床都拒绝治疗的眼病，我都敢说，我说你来一个我国药南珠消磨方给你治愈一个。为什么我敢说这话呢？就因为咱们国药南珠消磨方独有的高效的南珠梅，它呢是大千世界所有动植物药材当中唯一能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活性物质啊。而且呢只有我们国药南珠消磨方独有的高效的南珠肽呢

0: 是唯一能补足眼底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细胞、促进细胞再生的活性物质。也就是说，在国内外呀，所有的同类产品当中，只有咱们国药南珠消盟方能彻底铲除眼病高发和复发的病根了啊！大家知道说这一点的话是绝对权威，因为经由医学权威精准鉴定，并且呢予以充分肯定了，国际公认的啊。由咱们国药南珠消盟方呢所打造的细胞双活疗法呀，也得到了专利保护了。也就是说，只有咱们国药南珠消盟方可以通过这个细胞双活疗法来治疗各种眼病，并且的话，其实呢，你别的药想做到，它也做不到，只有国药南珠消盟方具备这个疗法。因为这个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呢，只有我们才能提取出来呀。所以说，虽然说眼病致盲率高，但是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如今呢，咱们有了国药南珠消盟方了，眼病患者再也不用大把吃药、大把花钱了。你重症的、疑难的、多发的眼病，通过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盟方多层次、多环节、多靶点同时同步进行治疗，它就能迅速的以精准的内治达到彻底的外效。你看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啊，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严格秉承千年中医治病需求本、斩草必除根的理念，高效又速效。高效的南珠酶仅仅是6秒钟就能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而就是我们用上以后呢，可能我们还在想呢，但这个药呢就已经到了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里头了。然后呢，它再从内到外的快速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开这个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这就真正的从根本处阻止了眼病的发展。因为你看你当初得眼病啊，就是因为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了嘛，然后呢这个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营养也进不来，想排泄垃圾，垃圾也出不去，才得病的啊。那么这回我们把它给打开了，那这个眼底细胞就没有受伤的机会了啊。然后呢，高效的南珠肽呢，它在趁热打铁的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强效营养修复激活严重受损的眼底细胞。这个眼底细胞啊一活跃，眼球器官呢也得到了充足的营养了，新陈代谢也得到全面增强了，这个不仅快速全面的恢复了患者的视力，而且尤其眼底细胞和眼球器官自愈能力也得到全面提高了啊。因为我们要知道说人体各个器官都有个自愈能力，只要说细胞活跃，人体的自愈能力就好啊。所以这时候眼底细胞活跃了，那么眼球器官的自愈能力也提高了，这就相当于是在眼球外面形成了一层保护膜啊，彻底杜绝了眼病的复发。所以这时候你想犯它也没机会，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治愈啊。而且所有的眼病患者一致的体会就是疗程短见效快，对于眼病的治疗呢非常彻底。所以你看患者在用上仅仅3天到5天的时间呢，眼部的干涩痒痛就能明显的减轻甚至于消失，这就是说眼睛的炎症消得更快一些啊。1到2个月以后呢，视力会大幅度的提高。然后呢，对于临床一直难以攻克的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以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包括视神经萎缩，这都属于慢性的疑难的眼病啊。甚至于就连有的朋友仅仅只剩下光感了，这属于极重症的了，那你只剩下光感再发展就是失明的啊。但是就连这些患者通过呢 OTC 国药啊，咱们的南珠消盟方的治疗，也就两副药就彻底铲除病根了啊。什么叫铲除病根？就是两副药用完了以后，患者终身停药了，他没有复发过，那一次康复不再复发，那这就叫根治，这就叫治愈。那所以这一点呢，不仅在咱们国药南珠消盟方上市之前呢，就已经经过了3、7、10年临床疗效验证了，而且上市以后呢，更是经过了北京同仁眼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包括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数百万名眼病患者临床验证了，而且对于疗效是有口皆碑的。也就是说什么？只要你是眼病的啊，那么不管你是哪一种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的，哪怕你只剩光感呢，但是你通过呢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盟方的治疗，两副药下来视力全面恢复了，患者永久性停药了，没有一例出现复发。那 所以谁治病要的都是利利索索的治好，而国药难助效梦方从来不治半截病。那要治，我就给你彻底断病去根，让你呢永远没有复发的机会，让你视力呢全面恢复。所以这是它能够成为呢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呢康复型用药的原因。康复型用药什么意思？就是能够真正治愈眼病的，停药不再犯的啊。而且啊，以往有很多患者说呀，说这个咱们的国药难助效梦方啊，它里头的主要功效成分呢，海洋珍珠之王南珠是纯野生的，那么非常名贵，他知道研发成本高啊，有的朋友经济条件不允许，那么以前他就吃不上，但这次的话我们大家都能吃得起。为什么呢？我们为了造福于所有的眼病患者，为了真正的解决大家呢，那么看病难看病贵，那视力呢逐步下降影响生活的这个难题啊，咱们的OTC 国药难助消盲方我们特别的给大家带来了上市以来让利幅度最大的富民工程。这个富民工程期间呢，大家可以对比去算啊，你看这原价两副药是3280，但是现在呢如果你能抢上名额，你才花656。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参加的活动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个人花20%的钱，656两副药眼睛就去根了，不该想的呀啊！多少人跟我说过呢，656啊，上医院看眼睛挂号费检查费都加在一起了，都比这要多得多呀。但咱们这次的话不需要你花那冤枉钱啊，用咱们的 OTC 国药难助消盲方治眼睛，两副药断病去根就花656。但是大家记住有一点啊，活动名额是极其紧张的，就20个，所以你报名得抓紧。那今天就这20个名额，你跟我说哎呀没事，今天报不上名还有明天呢，记住了啊，这活动不会365天举行，现在场外货源紧张，如果报不上名的话，你等最后活动结束了，你再花原价，你又多花了80%的钱，那时候医疗负担可是非常重啊啊。所以呢现在呢有这样一个省钱治病治好病的机会，有这个少花钱啊多治病治好眼病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了。场外电话在前线开通，马上拨打，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我们看一看呢有听众朋友啊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咱们也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是马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3: 哎，我是咱们这个南珠消盟方的受益者了。
0: 哦，是吗？欢迎。
3: 啊，
0: 您是用南珠消盟方治什么眼病？哪方面受益了？
3: 啊，我是这样子的啊，我今年呢49岁，我是双眼的白内障加这个黄斑变性，还有这个视网膜脱落。然后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有近视啊，那当时近视程度呢是560度。
0: 嗯。
3: 那我去这个眼科检查眼睛啊，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啊特别不好，是说这个做手术吧也有失明的这个风险嘛啊，让我做好准备。然后呢就先给我做了一支的这个白内障手术，做完了就是你啊一点都没提升啊，
0: 是不是啊？你那其实就中度近视，还算不上高度呢啊，还没达到高度的程度呢，但是就算中度的眼底也会有损伤。然后呢就是你后来白内障出现了，那考虑你那个白内障应该成熟了，不成熟的话不会做手术啊，是吧？
3: 是的是的，王老师不瞒您说，还是这么多年了，这药啊我是没少用啊，哎呀这啥药都用过呀，但是呢我从来呢就没用过咱这个南珠消盟方，
0: 是吧？
3: 哎呀没管到，我这手术啊都没好，感觉就是手术都没好的病，这不是有点就是失望了吗？让这个南珠消盟方给我治好了。哎呀，我听您讲的这个南珠酶啊和这个南珠肽啊，尤其是这个微分子啊给药啊，我觉得神奇，所以我才试的，
0: 是吧？那你这样，您跟我讲讲，你用上去以后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
3: 嗯，那我这就还跟您说一下，因为我之前的话，这个眼睛啊，看电视都是黑屏，啥也看不清。用这个南珠消盟方啊，能有个半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有光感了。哎呦，那时候您不知道，我心情特高兴，高兴坏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的眼睛啊， 就能看着那个电视里面的人了。
0: 好，太好了。
3: 哦，对呀，我穿那个啥颜色的衣服呀，就感觉就是那谁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

0: 妇我都能看见，在医院手术啊都没这个效果。我和我老伴说啊，真的是管用，这药啊真的是非常好。我老伴说实话特别高兴啊。现在你说这下楼梯啊看得可清楚了，这回啊我家里啊就是孩子回来了，老远我也能认清楚了，也能看见了啊。我的孩子也看见，直接就给我拿钱了，让我赶紧的问问马老师啊，那咱还买多少啊，够用啊，让我这一次啊决定的把眼睛彻底给治好呗。
1: 好，你当初一共买多少？
0: 我那个当时呢就是没买多少，我就买一副药。
1: 当时一共是买一副，然后现在一副还剩多少了？
0: 现在也就剩下一个星期了吧。
1: 那你这样，一会儿你马上给场外打个电话啊，给场外打个电话，你再订一副。你前一副药没活动，花原价买的是吧？
0: 哎，对，是的，当时花原价买的。
1: 当时花了1000多块钱，是不是？将近2000。
0: 是的，是的。
1: 嗯。这回呀，如果你能抢上名额，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这几百块钱啊，你这眼病呢，利利索索两副药去根了，你就停药，哪怕你家庭再困难，你也没负担啊。所以不要总是认为手术是万能的啊！你以为眼科手术就你做过吗？很多患者做过，但是尤其不说别的手术，咱就说做白内障手术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啊！白内障置换过人工晶状体的患者，时间最长的2年之内继发后发障，可能你不知道什么叫后发障，就手术做完了还模糊，啊，又模糊了。那么又模糊，最后又失明了，这叫后发障啊！那为什么手术都解决不了呢？还是那个原因呢，没治病根儿呗，是不是？你跟我讲说你这么多年你什么药都用过，但你什么药都用过，手术也做过，病为什么没治好呢？想过原因没有？
0: 那这个我们还真是不懂，那没对症。
1: 就是没治病根儿呗，是不是？
0: 嗯。
1: 老百姓都懂这个理啊，所以老百姓也都知道，说我这个无数的方法都选遍了，手术都做了，病还没治好，还面临着失明，为什么？没治病根，浅显易懂的一个道理啊。你说你没用过南竹消蒙方啊，就是你没用过，如果你要早用，你这病早就治好了啊。所以呢你记住了，他给你治的不光是说你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包括你眼睛所有的问题都在我们主治范围。当然了，你要说你这近视啊，中度接近高度没到高度呢，你想通过治疗这个近视那彻底解决了，你屈光度完全恢复正常，这不现实。对于所有中度的包括轻度的近视也包括高度近视患者，临床给他治疗治的是什么？眼底，防止你眼底病变。最后你失明是失明于什么？不是失明于近视，而是失明于近视造成的眼底损伤。但是我们通过呢咱们的南竹消蒙方的治疗啊，两副药下来，你原有的眼底的损伤全面解决的时候，你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治病根儿。可能我们说到病根儿，有很多爱学习的朋友，他知道病根儿在哪儿，因为一直不耻下问嘛，那一直在学习。那大家知道为什么你会得眼病呢？你高度近视为什么就导致了白内障、黄斑变性和视网膜脱落呀？啊，你视网膜脱落，如果你全脱的话，你当初都失明了呀？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你高度近视造成眼底新陈代谢减弱了。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眼底垃圾过多，堵塞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那你得吃饭呢，你还得吃，你还得排，那你这眼睛吃也吃不了，排也排不了，它能不受伤吗？所以这时候呢，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想吸收营养，营养吸收不到，想排垃圾排不出去，这就造成了白内障。你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也处于这种状态，那么它就造成了黄斑变性了。你眼底100%有过那玻璃体混浊，但是你没跟我讲，你没有玻璃体混浊，你不会网脱，那这说明你玻璃体细胞受损了。所以呢，在这个治疗的时候，你只做一个白内障手术，白内障手术都解决不了晶状体上皮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死亡的问题，白内障的手术能治疗黄斑变性吗？能治视网膜脱落吗？不现实啊，啊，小孩都知道的不可能啊。所以呢，那么咱们这次呢，通过 OTC 国药，咱们的南竹消蒙方来治疗眼病啊，它就走眼病治疗捷径。你眼病是多，但是它病根是一样的啊。别说你49，比你再年轻的18、9岁的8、9岁的孩子得眼病，都是一个原因啊。所以呢，我们利用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利用的就是尖端的微分子给药，精准的细胞生活疗法。做到了微分子给药，这个时候就算你岁数再大，你胃肠功能再不好，这个药你吸收的好，分子量小， 本身的南竹呢分子量呢高达数十万目啊，啊分子量就非常小，然后我们把它打造成微分子药，它遇到胃酸五秒崩解，被你吸收五秒发挥作用了，直接到你病灶了，干嘛去了呢？把你眼底呢堵塞的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打通了以后的话呢，它再通过呢南竹肽进一步的营养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啊，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和玻璃体细胞。当这细胞一活跃起来，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你眼前雾没了啊。黄斑区得到营养呢，能量水肿吸收，看东西不变形，中心视力恢复了啊。那么眼底视细胞得到营养的话，视网膜成像的功能恢复了，就这样一天一天的，你视力提高的越来越明显。所以现在来讲，你是一副药没用完，你下楼能看清楚了，在家里你孩子能看见了啊，你做做家务都能行了。那么再接下来你后面一副药吃完了，你视力是不是就全面恢复了？是不是？
0: 是。
1: 将近五十岁的年纪，有多少比你岁数大的？有多少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啊？那么他在用咱们南竹消磨方之前，有的人视力甚至于零点零几了。但是呢，他通过两副药治疗下来，有的老年人恢复到零点七八，有的人甚至恢复到一点零了。所以你这也没问题，自己抓紧时间，后面就差一副药，两副药用完了，永久性停药。两副药用完之前，我不怕你上医院复查啊。咱们的南竹消磨方就有这样一个让眼病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啊。
0: 嗯嗯嗯，好的好的，行，那谢谢您，我就按您说的，我直接就是直到去根之后，我还会给你打电话，谢谢您的。
1: 不客气，不需要，因为我们研制呢南竹消磨方的目的就是帮助眼病患者呢解除疾苦和病痛，让你恢复一个健康的视力，好能正常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该做的。你呢就争取在活动当中省80%药费的时候把后面一副药备上，就这两副药下来你就停药了。我不管你得几十年的眼病，不管你多重，毕竟你当时没有失明呢，那我两副药必然是全面恢复你视力的，所以抓紧打电话，活动名额就20个啊。嗯
0: 哦，好的好的，那我马上那个抓紧时间打电话。好的，谢谢您，
1: 患者，
0: 谢谢。
1: 成为依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再会。
0: 嗯，再见。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竹消萌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萌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好的，感谢王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竹消萌方惠民优惠活动。活动报名热线
4: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马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马老师啊，这个南竹消磨方，我当初是买了两副药的，这是。
1: 嗯。啊、哦
5: 哎。我现在这不是用了一副药了。
1: 嗯。
5: 哎，现在这回我不担心我的眼睛失明了。
1: 好，太好了，这就是说一副药啊，帮你解决问题了，是吧？
5: 对对。
1: 啊，那原来什么问题呢？跟我说一说。
5: 我原来这也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1: 嗯。哪种
5: 呢？眼底出血。
1: 嗯。
5: 出血以后，哎，就这眼睛就打激光了。
1: 嗯。
5: 哎，可是打了这激光以后，这血是止住了，但是这眼前就像有了个布帘子似的，就是发黑啊、发暗那种。
1: 嗯嗯嗯。
5: 虽然说没有造成网脱。但是这个视神经萎缩了，
1: 嗯嗯嗯，
5: 看东西啊，就像就中间能看到，就没有余光，哎，这不到后来视力不好，哪里都去不了，
1: 嗯，
5: 自己心里也特别烦闷，
1: 嗯嗯，
5: 哎，另外我这右眼还得了结膜炎，
1: 哦，
5: 就感觉这个右眼睛啊总刺痒，总痒，
1: 嗯嗯嗯，
5: 你说，
1: 嗯，
5: 而且那个眼白啊发红，
1: 对，
5: 总想用手揉。
1: 嗯，
5: 你说这手吧，你说虽然总洗，但是也有细菌呀。反正得了这眼病以后啊，
1: 嗯，
5: 我心里真是接受不了。
1: 嗯，
5: 哎，你说这一闹心，我这眼睛啊，就感觉这眼病越来越重了，反倒是。
1: 是不是？所以我跟大伙儿讲嘛，说一定要心态平和一些，别着急。 那你看为什么比如说南珠消磨方在治眼病的时候选择以南珠入药呢？不仅仅是说我们从南珠当中呢利用航天技术啊，那么在太空呢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南珠肽了，而且还有一点，这个南

0: 补啊，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清肝明目的作用。清肝呢，它就可以把肝火给你降下去啊。所以呢，那么肝虚则目浊，人要是说肝火旺，你闹心肝火旺，它反而影响眼睛，是不是？所以说，你就觉得说，你越心烦意乱，你这眼病越重啊。
1: 是刚这不完了，我也是感觉挺幸运的。
0: 嗯、
1: 这不是邻居给介绍的这个南州消蒙方，哎呀，他用的说是特别好。
0: 嗯
1: 连他是白内障、
0: 嗯，
1: 现在都全好了。
0: 嗯、
1: 哎，对，说这个我就感觉这效果肯定有保障，
0: 嗯、
1: 他就让我赶紧用。
0: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大家现在为什么在选药的时候都认准大厂家大品牌呢？像平时咱们买生活用品也是的，经济条件允许我们就买这个品牌的，品牌的质量有保障。药物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大厂家大品牌，它疗效必然有保障。那一百年前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御药堂啊，专门呢给宫廷呢那么制造呢这个南珠啊这个药物的。所以呢，百余年来一直经久不衰、日益昌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它研发药物的真功实效啊。所以后来你用上了，用上去以后，你感觉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
1: 你看我这是买了两副药的，也就是用到二十天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就觉得我这个原来这个右眼这个结膜炎。哎，他那眼睛他就不痒了，
0: 哎，太好
1: 了，哎，看上去那眼睛也不发红了，也都，
0: 哎，好，眼睛消了啊，
1: 哎，对，你看现在这眼睛透亮了不说，这眼角也能看到东西了，现在，
0: 那就是现在视野开阔了，视神经萎缩一点点解决了啊，
1: 哎、对对，视野现在开阔了，
0: 嗯、对，
1: 现在你像出个门啥的，现在也不拖累家里人了，现在，
0: 嗯，
1: 哎，我这去这个医院里测试了一下。我这视力现在都能达到0.8了，现在。
0: 那不错呀，相当好。你这个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是54岁。
0: 啊，你看50多岁视力达到0.8，这都是一个健康的视力了。那你没用咱们这个南珠消蒙方之前，你那时候查过视力没？你那时候视力下降了多少？
1: 啊，是下到0.2多，那时候是0.25的视力。
0: 哦，是吧？现在视力提高多明显，是吧？
1: 哎，真是挺明显的。你看现在就连我的血糖都比以前平稳了。
0: 好，
1: 哎，你说我
0: 多好啊。
1: 就是啊，你说你我多好啊，我所以感谢马老师。
0: 嗯，不客气，咱们也应该感谢国家，因为毕竟是国家给予大力支持来评价推广的，所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用得起，那么老百姓呢都能体会到它的疗效。那所以其实刚才听你来叙述的话，也就是说以前的慢性结膜炎用上南珠消蒙方2天左右的时候炎症就消了，炎症不消它还得痒还得红，但它不痒了不红了就说明炎症消了啊。眼角能看着东西了就说明视野扩大了呗，视神经萎缩问题解决了。视神经萎缩可不是小毛病，它是疑难的眼底病，很多人打眼针呢做手术都解决不了，但是南珠消蒙方呢它一天一个新变化，它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而且现在视力恢复得非常好，所以告诉我们大家有一点，眼病呢其实是可防可治的啊，虽然它致盲率高，但我们大家记住说怎么才能让我们的治疗呢是最有效率的，就是说怎么能让我这钱花出去花在刀刃上，怎么能让我这个治疗不白费劲呢，就是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所以南珠消蒙方我们研发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看有的人说这个东珠啊和西珠啊非常低廉非常便宜，为啥你不以它入药呢啊？而且为什么你偏偏投入好几个亿的巨资到太空当中提纯呢？这个成本多高啊。那么其实我们大家要知道，所有的珍珠当中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是最好的啊，药用价值最高的，它里头含有的营养成分呢、氨基酸呢、微量元素啊是普通珍珠没有的，那么也是远远高于呢其他海域南珠的啊。这个南珠呢它其实是盛产于南海的，但南海的话我们大家知道它海域特别广阔，海滩特别多，海域也特别多，那么不是所有海域的南珠呢药用价值都高，只有南子岛的药用价值高。为什么呢？南子岛呢它海洋生态环境好啊，然后呢海水的 pH 值好，日照好，所以呢这一片海域的南珠药用价值是最高。而且尤其我们把它带到太空去提纯干嘛呀？因为只有在太空能提取出来呢，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这个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嘛，所以呢我们坚持以它入药，为的就是给患者带来一个好疗效。而且尤其的话以微分子给药就把治疗时间缩短了，所以6秒钟药到病灶呢，它去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排泄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的时候，它也全效的。

0: 营养了眼底细胞了，眼底细胞得到营养，新陈代谢好了，它炎性废弃物就代谢了，所以结膜的炎症消得快，角膜的炎症啊、沙眼呢，这个消得是最快的。然后呢，当这个炎症消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视细胞活跃起来了啊，然后视细胞一活跃的话，视野自然就一点点开大了啊。那么由于眼底新陈代谢好了，原来出血的陈旧斑痕它就吸收了，吸收不在视网膜前面挡着，你看东西就没有黑影了。所以这样呢，你看东西也看全了，也看见了，也看清了，心情也好了，是不是？
1: 对对，是。
0: 嗯，而且有的朋友也问过我，就像你这情况，说我血糖怎么也比以前稳呢？这个南珠消猫方还治糖尿病啊？记住，它不治糖尿病啊，它只治眼病。那它治眼病的时候，你还用以前的降糖药，或者还是打那些胰岛素？那为什么血糖比以前稳呀？因为南珠的话，千年以来的话，治疗眼病都是以它入药，而且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有一个滋阴补肾、清肝明目的作用。那糖尿病呢，在中医来讲就是肺燥胃热和肾虚所造成的消渴症嘛，所以它滋阴补肾清肝明目的时候，辅助的做到了什么呢？辅助的做到了那么滋阴润肺和清胃，这个呢就让你视力恢复的时候，辅助让你的血糖也稳了，这就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了，是吧？
1: 哎对，
0: 嗯，原来没讲，但这回受益了。那、所以我跟你讲、你现在不是两副药快用完了吗？是吧？
1: 哎，是是，我还有不到一副药。
0: 还有不到一副，那你就把家里剩点药用完吧。用完了之后的话，你就能停药。停药的时候，我不怕你上医院复查。你说我查一查外眼，看炎症有没有了啊？你再去查一个眼底啊，看看呢这个视细胞活跃不活跃。那么那时候临床医生会告诉你啊，眼部的炎症是彻底的消了。那、眼底视细胞非常活跃，呈现粉红色。那、然后呢，整个视网膜的血管弹性特别好，血循环特别好。那就说啥？原有的毛病彻底去根了，而且停药以后不会犯。为什么？眼球器官呢抵抗疾病能力强了，因为眼底细胞活了，它这个免疫力就恢复了，然后这个病你停了药它也不会犯啊。
1: 哎呦，那行啊，马老师，我还说呢，我说这正好听到现在有这活动补贴80%药费、我还打算再买点呢。要这么说的话，我就听你的。哎，我就不参加活动了。
0: 你不用了，咱们这个活动也是极力争取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富民工程啊，为的就是让患者呢都能吃得起药治好病，个人才花20%的钱，一天就花几块钱，成功的根治眼病不再难嘛。但你这不需要了，咱们就把机会让给其他朋友啊。
1: 哎，好的，谢谢马老师。
0: 嗯，不客气。在这里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健康信息。比如你身边有一些老病友啊，亲朋好友有眼病的，多年久治不愈啊，你让他们别错过这个机会，省钱治病治好病啊。
1: 哎，好的，肯定就会介绍他们的。好，谢谢
0: 好，这位朋友，那非常感谢你的健康参与，我们再会啊。
2: 好的，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你好，马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也是这眼睛啊，眼病患者。
0: 哦。
4: 我今天吧，我是想跟马老师啊咨询一下我这眼睛的问题。
0: 嗯。
4: 完了，再一个，这不是就想参加这活动。因为啥呀？因为我听的时间短，才2-3天，我就忍不住给你打电话，想问一问，这我这眼病啊，需要多少药能治好？
0: 哦，那你这样，你跟我说一说整体情况。
4: 嗯，是啊，我也寻思咱们现在这有活动啊，报销80%的药费，就是名额太少了，每天才20个名额，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
0: 嗯。这样，我先了解一下你情况，因为这回确实大伙都着急参加活动，省钱是一个方面，一省省80%呢，个人才花20%，也就是对，也就刚才咱们讲的，一天才花几块钱，根治眼病不再难。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名额我们争取来的是非常的这个宝贵的，所以呢，每一个关要把好，我得了解了解，看你情况啊。
4: 哎，好，马老师，那我先跟你说说，你帮我看看。我今年才58，这有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眼睛黄斑变性，这眼睛啊又干又涩的，还怕光，就有那黑圈啊、黑点啊来回飘，就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还变形， 这夏天吧，就是有光啊，都出不了，不能出门。冬天呢，雪广的也出不了门，就看啥东西啊都走样了。就有时候吃饭呢，拿个筷子的时候都是弯弯曲曲的。你说吧，这两年呢也没少用药。听谁说好啊，我就买就用。有吃的有上的，还有用过那贴的。可是吧，有一段时间就贴的那眼皮都肿了，脸都苍起来了。这眼睛啊就越来越重了，现在视力更不行了，出不了门了，出门都困难呢。
0: 你看你这眼病也太多啊，好多种眼病
4: 是
0: 啊，你就是咱不说别，你就一种眼病，打比方就一个白内障啊，它由触发期到膨胀期再到成熟期，到成熟期患者生活就不能自理了。然后同时你说它有玻璃体混浊，眼前镜漂浮物，你黄斑变性，黄斑区有囊样水肿，那你说你这生活你能正常进行吗？肯定是不行，是不是？所以但是有一点来讲，大家记住，得眼病谁都着急治，你看不见东西或你看不清东西，那你当然着急啊，你着急治你不能盲目的治啊，啊盲目的瞎治乱治，你把眼贴啊，眼贴呢就贴到眼皮上面了。你眼病在哪儿呢？你眼病不是病在眼皮上了啊，不是皮里的外，你眼病在眼底呢。你在眼底，你把眼贴贴到眼皮上了，那这个眼贴这药物能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吗？进不去。它能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吗？不打，打不通。打不通，眼底细胞还是吸收不到营养，还是排不了垃圾。那你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足，混浊物质还代谢不了，它还会发展到过渚期失明。那玻璃体细胞得不到营养，混浊物质吸收不了，你眼前黑影啊、黑圈还是有，到最后的话它容易网脱。你黄斑区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得不到营养，最后中心视力还是丧失，所以这病不能瞎治乱治的啊，得科学的治疗。
4: 这马老师，这回我听你说这眼病啊，治眼病得从根上治，而且呀、是细胞疗法，微分子给药，说是只有这南竹消脓方啊，才能做到那个药到除根啊，能达到眼底细胞治好我这眼病啊，这回我可听明白了。这以前呢，这个光治这个眼皮呀、眼睛了。这回我这知道听你说，这回这药好，我得参加上活动。
0: 这回着急参加活动了。所以啊，其实原来你越治越重，其实还是啥原因？没治病根儿，是不是？你就像前面有朋友，我就问他啊，我说以前你用那么多方法，为啥你病越治越重啊？患者就不高兴了。那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其实我问你的不是说从医学角度问你，咱们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我问你，你肯定你也知道啊，没治病根儿呗，是不是？让你去解决一件事，解决来解决去，方法用遍了，这件事你也没解决，啥原因呢？你没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对，
4: 是，
0: 所以呢，对，总治总也治不好，就是没治病根儿啊。咱不能说你没治，你治了啊，但你这个方法不对也不行啊。所以呢，这回是听到了咱们这个 OTC 国药南竹消脓方，知道它是眼病唯一治愈性用药了，就着急想用了，是吧？
4: 对，哎呀，马老师，这回呀，这你我听明白了，这回还有活动，还报销80%，这我想参加活动。
0: 好，那你一会儿就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的电话，争取能在20个名额当中抢上一个。你这种情况，我必须支持你。为什么支持啊？因为你这毛病，你再发展，它就真彻底失明了，你真看不见东西了。那南竹消脓方，它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我必须支持啊！有让患者省钱的机会，我必须支持啊！所以呢，你就记住了，对眼病的治疗还是要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南竹消脓方以南竹入药，而且是纯野生的，人工养殖不了的啊。以呢这个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纯，为什么？就是要这个药呢有一个断定去根的真功实效。因为它能做到细胞双活，所以呢成为所有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呢治愈性用药了。因为它能让眼病去根儿，所以成为了所有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甲类 OTC 的国药了，这是最权威的啊。在药盒的右上角，对，在药盒右上角你能看到一个红色 OTC， 看到这个心里就有底了，国家把好关了。 然后你用了以后你就自己啊自己体会吧。你自己体会的话，一般两三天眼睛啊这个干涩的情况啊明显有所减轻，那一般一个星期左右怕光的情况有所减轻，然后逐渐的你就发现在半个月到一个月期间眼前的雾逐渐变薄变少，那眼前的黑点黑圈变少啊，逐渐你发现看东西不像以前那样变形了，然后看东西呢中间呢逐渐能看清楚了，然后逐渐一点点眼前雾就没了，漂浮物也没有了，中心视力完全恢复了，然后呢看东西一点也不变形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通过呢南柱消盲方啊，通过它的细胞双活疗法打通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给眼底细胞提供营养的时候，第一个活了眼底的血管，血管好了眼底的血液循环就恢复了，然后呢同时活的是什么？活的是眼底细胞。因为大家也知道人的哪一个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器官呢它需要营养，得细胞营养足，所以细胞营养补足了，细胞活跃了，那么这个晶状体的营养也足了，玻璃体营养也足了，黄斑区的营养也足了，那它混浊物质就代谢了啊，黄斑的能量水肿就吸收了，那么中心视力就恢复了。而这个治疗达到全面恢复视力的同时，它提高眼球抵抗疾病能力，这样呢就做到两副药呢用完了以后视力全面恢复了，停药以后它不犯，所以你就用两副药就够了啊。
4: 哎，好，那我听懂了，那我赶紧参加活动吧，要买回来去，谢谢您。
0: 不客气，你马上去打场外的电话，争取80%药费能省下来，这一省你一天才花几块钱啊，是吧？一共呢656，你这个多种眼病就去根了吗？是不是？
4: 哎，好，
0: 好，
4: 那谢谢您马老师，那我现在就参加活动去。
0: 好，这朋友祝您早日恢复光明啊，我们再会啊。
4: 谢谢您，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盟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 400-998-7220 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5: 马老师。您好。
0: 你好。
5: 咱们这个节目吧，我听了有两三天了。
0: 哦，
5: 我都感觉你讲的特别好，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让你给知道知道。
0: 行，那你也是眼病患者呗？
5: 嗯，就是。
0: 嗯，那你说说你情况，多大岁数？
5: 我今年59了。
0: 哦，你有什么眼病？
5: 我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有近视。现在嘛，有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
0: 嗯嗯。
5: 平时，平时这眼睛啊特别干，而且也疼。看东西的时候吧，像看个筷子、看个路啊，都是弯弯曲曲、扭扭曲曲的。
0: 啊，你看东西变形
5: 了。还有就是这眼睛嘛，总是雾腾腾的，就好像眼上裹了一层薄膜似的，看东西也看不清楚。有的时候难受的时候啊，总是还用手揉眼睛，揉来揉去啊，也感觉还是看不清楚。
0: 是不是
5: 现在
0: 没有用？
5: 没有用，一点用也没有。现在感觉整个生活都是一团乱，一团乱糟糟的。整个人的心情嘛也不好，看见你呀、这心情也烦。你说这眼睛一不好，你看不清东西，整个人的心情也不好，整天都是。
0: 那当然、你眼神不好，你说你正常生活能不受影响吗？59岁，按理来说年龄不算太大啊。这时候，比如打比方，可能你退休了。你退休了，但是家里呢一系列的家务你得做呀啊，然后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这个眼睛的问题，它就影响你的这个劳动啊，是吧？影响你劳动能力了。那你年轻的时候那个近视是多少度的？
5: 那时候近视是600度。
0: 600度就是接近高度近视，不算太高。但是呢，就算不算太高，中度近视的话，它也依然可以造成眼底的损伤，所以你这就是眼底病了啊。
5: 是啊，马老师。我听了这不听你的节目，一些患者反馈都说呀都特别好，也有我这个病的、人家都治好了。
0: 对，
5: 但是我这心里吧还是当时还是犹犹豫豫的。说句实在话，我以前嘛用过别的药，用了好多眼药水啊，吃的中药西药啊，这钱是花了不少，可就是啊也没见到什么效果。这后来啊，对于治我这个眼病啊，我真的是失去信心了，真的对一点绝望了。可是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吧，我这信心啊又起来了。我听你讲的微分子给药，说是提取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尤其是这个南珠用药太稀有了，而且、你讲的也挺有道理，所以呢，我就想跟你直接通上电话问一问， 看我这个眼病啊，用这个南都消蒙方，得买多少能治好我这个眼病？我也不想干等着，我的眼睛瞎。
0: 你不能等啊，你这眼睛不至于失明的，只要你用南珠消蒙方两副药，你视力就能恢复啊，两副药你这个眼底的病变就能解决。你这病呢，它不是不治之症，近视眼呢，尤其是中度或高度近视造成。

0: 必然斩草除根。但是不管你用的口服的也好，外用的也好，但如果它没有一个能解决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塞的问题，没有一种药呢能让你死亡的眼底细胞活跃起来，你这病都治不好。所以其实高度近视造成的眼病，其实它也是这样的啊。不管是说高度近视造成的也好，糖尿病导致的也好，高血压导致的也好，或者原发性眼病也好，它们病因其实一样，这一点呢世界医学界都公认了。病根是什么呢？就是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大门堵了啊。然后呢眼底细胞呢它要时刻的工作呀，但是呢它想吃饭它也吃不到，它产生垃圾它想排也排不了。你打个比方，你这个人啊，你呢也不吃你也不排，你能活吗？一个道理。所以呢眼底细胞严重受损的前提之下，那么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晶状体内蛋白质混浊变性导致了白内障啊。然后呢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造成了黄斑变性。所以这种它要再往下来发展，你近视度数不会加深了，但是呢你的白内障还会加重啊。由初发期到膨胀期到成熟期，成熟期就只剩光感了啊，过熟期就失明。黄斑变性它造成要是囊样水肿出现，看东西变形，你走路都不敢走，不敢下脚啊，都是坑啊啊。然后呢中心视力会逐渐的越来越暗，最后你中心视力丧失，那你就没办法生活了。但是呢话说回来，这两种眼病都不轻，但是你今天问到的是南珠消蒙方。咱们讲一山还比一山高啊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南珠消蒙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它却是专业的治疗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的。因为只有它呢有这样一个微分子给药，有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就像刚才你讲了，你说提取了南珠酶和南珠肽，你就记住啊。那么世界防盲致盲协会曾经说过，如果一个治眼病的药，它药物里头提取不出来南珠酶和南珠肽，别想治好眼病。为什么呢？只有南珠酶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把那垃圾给你排泄干净，打开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南珠肽能通过这个离子通道的话，进入到眼底细胞里头，修复再生你死亡的眼底细胞，这样才能治好你的病。但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不是谁都能提取的，只有南珠体内能提取。但是那南珠呢，如果你要是采用了普通海域的南珠，采用普通提纯技术，还提取不出来活性浓度都超高的南珠酶和南珠肽。那咱们的南珠消蒙方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所用的南珠不光是南海呢纯野生天然的南珠，而且是南海海域最好的，南子岛独有的，那药用价值最高的啊。然后的话呢，它呢由于人工养殖不了，所以它是非常稀有的嘛，而且它利用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的。所以有的朋友说在天上提取的，这也没有错啊。那么这样呢提取出来了高效的高浓度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所以治你这病容易。一般来讲的话，像你一个周期左右啊，那个时候你眼前基本上就没有雾了，你看东西变形就减轻的多了。你三五天的时间，顶多一个星期眼睛就不干涩了，疼的话半个月左右就不再疼了。然后呢这个两副药下来的话呢，眼前一点雾没有了，看东西一点变形没有了，重心视力恢复得非常好。而两副药治疗完毕呢，你到医院做个复查，不光是晶状体的透明度完全恢复，黄斑的功能完全恢复，眼底病治愈了，而且那时候你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那为什么没让你近视镜摘下去呢？你59了，我想你年轻的时候就有这近视，比如说可能你上学的时候就有，是不是？
1: 嗯，对对，就是
0: 几十年下来你这种近视的话，你要想把这个屈光不正的问题彻底解决不现实。临床治这个高度近视也好，中度近视也好，治的都是什么？治的是眼底病啊。但我们这次通过治疗呢，尤其是恢复了整个眼底细胞活性，晶状体的弹性恢复的话，屈光度呢会得到一些调整，你近视度数也会有所缩小，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所以呢这个眼睛能保住不呢？能，现在抓紧治就能。视力能恢复不呢？能，马上去参加活动啊。
1: 哦，好的好的，马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有信心了。那我现在啊就赶快去参加活动。你说现在啊既省钱还能把病给治好。
0: 嗯，那当然了，省钱治病治好病嘛，而且它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省80%呢。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呢报上名报销80%，你花656，那你算呗，你省1000多块钱，而且你这毛病就656就去根儿了啊。
1: 好好，那我听你的，那谢谢马老师，我赶快参加活动去。
0: 不客气，一定要抢在20个名额之内，就20个。那么我们在这里等待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再会吧。
2: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 400

0: 4000998720 4000998。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2: 失去了眼睛，就等于失去了光明。
3: 失去了光明，就等于失去了世界。
2: 目前，我国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糖尿病眼病、黄斑变性等眼病导致失明的人多达1000多万人，还有无数眼病患者饱受视力下降、视野缺损、视线模糊的折磨。他们吃饭拿不住碗筷，他们看不清家人的脸，他们走路也磕磕绊绊。面对即将到来的黑暗，他们每天生活在恐惧当中。
4: 为了能治好眼病，重获光明，眼病患者在寻医问药道路上尝试了无数的方法，吃药、打针，花了不少钱，最终却被再次复发的眼病所困扰。面对眼病治疗的困境，他们每天生活在绝望当中。
2: 南珠萧猛方，治眼奇方，如今来到眼病患者的身边，只为让广大眼病患者摆脱失明的恐惧，重获光明和希望。让我们一起去探寻眼睛健康的真谛，敬请收听眼病专题健康讲座，治眼病送光明。
1: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大型眼病防治专题讲座，治眼病送光明。在节目播出时间，为所有听众开通眼病康复咨询热线，
0: 4000998720 4000998720 4000998720。
1: 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依然是备受百姓爱戴的马胜琴老师，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为了能切身解决被眼病折磨的百姓朋友能够花得起钱治好眼病，马老师特为广大听众朋友申请了大型惠民优惠活动，原价两副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 80% 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想要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4000998720 4000998720 4000998720。
1: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马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您好，马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探索眼病康复之源，圆眼病患者杜绝致盲之梦。每天呢，在同一时刻呀，非常的高兴能够通过呢咱们 OTC 国药南珠萧萌方独家冠名播出的眼病健康之路大型的爱眼护眼的节目呢，把眼病的健康知识呢带给大家啊，告诉大家呢为什么得了眼病以后呢久治不愈，那么告诉大家呢为什么以往呢很多患者甚至于临床手术都做了依然解决不了眼科疾病的问题啊，让大家呢真正的做到对于眼科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并且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疗，那么也会让所有的眼病朋友真正的了解到那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萧萌方它是如何做到呢让眼病患者一步到位的就根治眼病，一次根治不再复发的。其实咱们提到关于眼科疾病的治疗啊，很多人呢往往呢是经过多年治疗呢久治不愈以后，很多人呢他就放弃了啊，他就不治了，他说这个眼病确实不好治啊，他发展呢就任其发展吧，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治了。在这种放弃的过程当中呢，就让他的眼病呢越来越重了，最后呢造成患者呢彻底的丧失视力了，你想挽回也没有挽回的机会了。而很多朋友也说过说眼病不好治，那我跟大家讲过眼病确实是不好治，但是不好治跟治不好它是两个概念的。不好治的话就是说能治这个病的药 就一款啊，那么不代表说这个病呢治不好啊，能够真正从病根处治这个病的药一步到位就能治好。所以有很多人问我说怎么能做到一步到位啊，治眼病有捷径吗？其实有捷径。什么捷径呢？就是一句话，哪句话呢？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就是你治眼病的时候啊，只要秉承这样一个理念，说治眼病的话必须得让眼底细胞活起来，这个病就能治好。但有的朋友也有这样疑问啊，说我这么多年呢，我这个营养眼底细胞的药也用过，眼针都打过，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忽略了一个问题啊。那你看以往我们说人为什么得眼病啊，所有的人都知道说是眼底细胞受损造成的。然后呢，以往没有人去查找说为什么眼底细胞会受损。那你看咱们打个比方，说一个苹果啊，一个苹果它有虫子了，虫子呢把这苹果里边都磕烂了啊。然后呢有的时候呢这苹果我们舍不得扔了呀，就把呢被虫子那么啃食的那一块呢腐烂的，我们把它呢拿这个刀呢削下去，然后呢好的地方我们吃了。但是我们看一看呢，这一棵树上的其他的苹果呢反反复复的都被虫子呢磕咬了啊，都逐渐出现腐烂了啊。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在于虫子，你把这虫子消灭掉了，这个苹果呢就不会再受伤了。其实呢，对于咱们这个眼病的治疗也是一样的。以往呢你治的时候啊，你是想营养眼底细胞，想法错没错？没错。但是呢你没有去了解说为什么眼底细胞会受损。那为什么我要让你了解这个问题呢？你不去了解眼底细胞为什么会受损，你一门心思的在那营养眼底细胞，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眼病还是越来越重啊，最后还是失明了。为什么呢？眼底细胞受损的原因所有老朋友都知道，就是由于眼底细胞啊，它时刻的啊参与着眼球器官的营养供应、新陈代谢，所以呢它呢在卖力工作的时候，一方面它需要吃饭，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它还需要排泄垃圾，因为新陈代谢的时候它会产生垃圾嘛。你看就像有的时候健康人眼角啊，早晨醒来的时候有眼刺，那是什么呢？就是细胞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的垃圾排出来了。但是呢它这个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有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是特有的，叫做什么呢？就是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那么我经常形象的把它比喻成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那如果说呢，那么当你眼底细胞排泄垃圾和吸收营养这个大门呢，它被垃圾毒素给堵塞了之后，那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它就吸收不到，想排泄垃圾就排泄不了。然后呢你在治这个眼病的时候呢，你是用了很多有营养的高级的甚至非常名贵的药想营养眼底细胞，那怎么越营养这个病越重呢？营养没进去啊。为什么没进去啊？因为刚才咱们讲了，你眼底细胞吸收营养那个大门都堵上了，你那营养能进去吗？而且那个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它也是我们眼底细胞包括眼球器官吸收药物的一个通道啊，它被堵上了，你那药都过不去，它怎么治呢？所以说大家记住了，治眼病啊有捷径，就是呢秉承着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的理论，而且治眼活细胞之前必须要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你只要打通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你再强效来修复再生你的眼底细胞，那没有治不好的眼病。所以说到这儿很多人就明白了，说啊怪不得呢，我说这个很多非常重的，像这个有的人家族当中就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他都形成管状视野了，医院都不给治了。有的黄斑变性的朋友，他这个中心视力呢都出现暗影了。然后呢有的这个青光眼的患者呢视神经萎缩特别厉害，医院都不给治了，但是用上 OTC 国药南珠消蒙方以后，患者呢视力恢复的一天比一天好，而且就两服药治疗，患者视力全面恢复了，停药以后没有一例复发。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呀，咱们的国药南珠消蒙方，而且是国家级的权威药 OTC 的国药，它秉承的就是什么？治眼活细胞，眼病必然消。而且它在活眼底细胞之前先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这就真正的走了眼病治疗的捷径了。那么传承了300年的中医药历史了。因为南珠入药治疗眼病啊， 传承了千年中医药历史啊。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凡是治疗眼病的最好的方子当中必然有南竹，没有的话呢别想治眼病啊。所以呢咱们传承了千年的中医药历史了，而且是在国内所有眼病治疗产品当中独获特批为眼病啊康复型专用药的权威药。那我们投入了数亿的巨资给广大眼病患者带来的这个世界上呢首个能彻底解决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眼底细胞受损这个眼病病根的 OTC 的金牌国药。咱们 OTC 国药南竹消毛方呢，它有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它有精准的细胞顺活疗法，它是国际眼病治疗领域最科学最权威的治疗方式，它治病求本，必然斩草除根。所以了服药它就全面的根治结膜炎、角膜炎啊，那么角膜白斑、异状脓肉、干眼症、老花眼、沙眼，两副药呢它就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黄斑裂孔、视神经萎缩，包括呢两副药就成功的根治视网膜动静脉阻塞、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葡萄膜炎、脉络膜炎、球后视神经炎。那么也在两副药短短的时间呢，它就真正的根治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以及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病变。所以呢咱们的 OTC 国药南竹消毛方呢，它对眼病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啊，使它呢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是家喻户晓了。而且走进千家万户的同时，它防病治本的特性和强大的攻坚性，以及呢精准的内治达到彻底的外消，更是让患者一传十十传百，有口皆碑。听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要问了，说什么叫内治啊，什么叫外消啊，也就是说 OTC 国药南竹消毛方啊是通过内在对于眼病病根进行治疗，达到呢铲除病根、彻底消除外在的痛苦症状，这就做到的是什么呢，一次根治不再复发，这叫去病根啊。而对于各种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啊，独具的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呢，完全有赖于什么，它的高科技。本身呢以千年眼科圣药南竹入药，这就是一个医学奇迹了。你看明代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就特别写道，南竹味咸甘无毒，那为众猪中之极品，主明目，治眼中异障白膜，那去异明目，去除眼疾之效，无往而不利。啊，也就是说南竹啊它是所有的种类珍珠当中品质和药用价值最高的。那你看珍珠的话大家知道啊，有这个东竹、有西竹、有南竹啊，其中呢南竹是药用价值最高的。那尤其对于眼病来讲没有治不好的啊，李时珍呢当时写这一段话呢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不仅呢我们经过了现代的药理研究发现呢，尤其呢是一直被誉为宝中至宝的稀世奇珍的南海南子岛海域所特有的海洋珍珠之王南竹，它体内呢毒含丰富的碳酸钙啊、角质蛋白、微量有机质啊、微量元素氨基酸，它们的含量呢都远远的高于普通珍珠和其他海域的南竹不止一筹。而且呢它里边毒含的每一种营养元素都对我们的眼球器官呢独具强大的修复营养的作用。尤其呢让同类产品望尘莫及的是什么呀，我们古老的智慧结合现代医学结晶的精髓，那结合了什么呢，结合了领先于世界水平的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那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啊，这个技术是地球上没有的啊，那么在太空当中我们提取出来了地球上提取不出来的高效的南竹酶和南竹肽。这个高效的南竹酶和南竹肽呢更是了不得，你看为什么面对很多重症眼病甚至说临床都拒绝治疗的眼病我都敢说，我说你来一个我国药南竹消毛方给你治愈一个，为什么我敢说这话呢，就因为咱们国药南竹消毛方独有的高效的南竹酶，它呢是大千世界所有动植物药材当中唯一能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活性物质啊。而且呢只有我们国药南竹消毛方独有的高效的南竹肽呢是唯一能补足眼底细胞营养、修复病变细胞、促进细胞再生的活性物质， 也就是说在国内外呀，所有的同类产品当中，只有咱们国药南株消蒙方能彻底铲除眼病高发和复发的病根了啊！大家知道说这一点的话是绝对权威，因为经由医学权威精准鉴定，并且呢予以充分肯定了，国际公认的啊。由咱们国药南株消蒙方呢所打

造的细胞双活疗法呀，也得到了专利保护了。也就是说，只有咱们国药南珠消盟方可以通过这个细胞双活疗法来治疗各种眼病，并且的话，其实呢，你别的药想做到，它也做不到，只有国药南珠消盟方具备这个疗法。因为这个高效的南珠酶和南珠肽呢，只有我们才能提取出来呀。所以说，虽然说眼病致盲率高，但是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如今呢，咱们有了国药南珠消盟方了，眼病患者再也不用大把吃药、大把花钱了。你重症的、疑难的、多发的眼病，通过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盟方，多层次、多环节、多靶点，同时同步进行治疗，它就能迅速的以精准的内治达到彻底的外消。你看尖端的微分子给药啊，精准的细胞双活疗法，严格秉承千年中医治病需求本、斩草必除根的理念，高效又速效。高效的南珠酶仅仅是6秒钟就能到达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内部啊，就是我们用上以后呢，可能我们还在想呢，但这个药呢就已经到了这个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里头了。然后呢，它再从内到外的快速清除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毒素，彻底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开这个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这就真正的从根本处阻止了眼病的发展。因为你看你当初得眼病啊，就是因为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堵塞了嘛，然后呢这个眼底细胞想吸收营养，营养也进不来，想排泄垃圾，垃圾也出不去，才得病的啊。那么这回我们把它给打开了，那这个眼底细胞就没有受伤的机会了。那然后呢，高效的南珠肽呢，它在趁热打铁的通过畅通的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强效营养修复激活严重受损的眼底细胞。这个眼底细胞啊一活跃，眼球器官呢也得到了充足的营养了，新陈代谢也得到全面增强了，这个不仅快速全面的恢复了患者的视力，而且尤其眼底细胞和眼球器官自愈能力也得到全面提高了啊！因为我们要知道说人体各个器官都有个自愈能力，只要说细胞活跃，人体的自愈能力就好啊。所以这时候眼底细胞活跃了，那么眼球器官的自愈能力也提高了，这就相当于是在眼球外面形成了一层保护膜啊，彻底杜绝了眼病的复发。所以这个时候你想犯它也没机会。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治愈啊！而且所有的眼病患者一致的体会就是疗程短、见效快，对于眼病的治疗呢非常彻底。所以你看，患者在用上仅仅3天到5天的时间呢，眼部的干涩痒痛就能明显的减轻甚至于消失，这就是说眼睛的炎症消得更快一些啊。1到2个月以后呢，视力会大幅度的提高。然后呢，对于临床一直难以攻克的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以及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包括视神经萎缩，这都属于慢性的疑难的眼病啊。甚至于就连有的朋友仅仅只剩下光感了，这属于极重症的了，那你只剩下光感再发展就是失明的啊。但是就连这些患者通过呢 OTC 国药啊，咱们的南珠消盟方的治疗，也就两副药就彻底铲除病根了啊。什么叫铲除病根？就是两副药用完了以后，患者终身停药了，他没有复发过，那一次康复不再复发，那这就叫根治，这就叫治愈。那所以这一点呢，不仅在咱们国药南珠消盟方上市之前呢，就已经经过了3-10年临床疗效验证了，而且上市以后呢，更是经过了北京同仁眼科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包括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数百万名眼病患者临床验证了，而且对于疗效是有口皆碑的。也就是说什么？只要你是眼病的啊，那么不管你是哪一种眼病，只要你没彻底失明的，哪怕你只剩光感呢，但是你通过呢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盟方的治疗，两副药下来视力全面恢复了，患者永久性停药了，没有一例出现复发。那所以谁治病要的都是利利索索的治好，而国药南珠消盟方从来不治半截病，那要治我就给你彻底断病去根，让你呢永远没有复发的机会，让你视力呢全面恢复。所以这是它能够成为呢眼病治疗领域当中唯一一款呢康复型用药的原因。康复型用药什么意思？就是能够真正治愈眼病的，停药不再犯的。那而且啊，以往有很多患者说呀，说这个咱们的国药南珠消盟方啊，它里头的主要功效成分呢，海洋珍珠之王南珠是纯野生的，那么非

0: 常名贵，他知道研发成本高啊，有的朋友经济条件不允许，那么以前他就吃不上，但这次的话我们大家都能吃得起。为什么呢？我们为了造福于所有的眼病患者，为了真正的解决大家呢，那么看病难看病贵，那视力呢逐步下降影响生活的这个难题啊，咱们的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我们特别的给大家带来了上市以来让利幅度最大的富民工程。这个富民工程期间呢，大家可以对比去算啊。你看它原价两副药是3280，但是现在呢，如果你能抢上名额，你才花656。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参加的活动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个人花20%的钱，656两副药眼睛就去跟了。不该想的呀啊，多少人跟我说过呢，656啊，上医院看眼睛挂号费检查费都加在一起了，都比这要多得多呀。但咱们这次的话不需要你花那冤枉钱啊，用咱们的 OTC 国药南珠消盲方治眼病，两副药断病去根就花656。但是大家记住有一点啊，活动名额是极其紧张的，就20个，所以你报名得抓紧。那今天就这20个名额，你跟我说哎呀没事儿，今天报不上名还有明天呢，记住了啊，这活动不会365天举行，现在场外货源紧张，如果报不上名的话，你等最后活动结束了，你再花原价，你又多花了80%的钱，那时候医疗负担可是非常重啊啊。所以呢现在呢有这样一个省钱治病治好病的机会，有这个少花钱啊多治病治好眼病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了。场外电话在前线开通，马上拨打，依然呢在场外给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业务。好，那我们看一看呢，有听众朋友啊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咱们也迎接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吧。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的讲解。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2: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1: 好的，让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是马老师吗？
0: 啊，是我，你好。
3: 哎，我是咱们这个南珠消盲方的受益者了。
0: 哦，是吗？欢迎。
3: 是
0: 啊，您是用南珠消盲方治什么眼病？哪方面受益了？
3: 啊，我是这样子的啊，我今年呢49岁，我是双眼呢白内障加这个黄斑变性，还有这个视网膜脱落。然后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有近视啊，那当时近视程度呢是560度。
0: 嗯。
3: 那我去这个眼科检查眼睛啊，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啊特别不好，是说这个做手术呢也有失明的这个风险嘛啊，让我做好准备。然后呢，就先给我做了一支的这个白内障手术，做完了，就是你啊，一点都没提升啊，
0: 是不是？你那其实就中度近视，还算不上高度呢，啊，还没达到高度的程度呢。但是就算中度的，眼底也会有损伤。然后呢，就是你后来白内障出现了，那考虑你那个白内障应该成熟了，不成熟的话不会做手术啊，是吧？
3: 是的，是的，王老师，不瞒您说，还是这么多年了。这药啊我是没少用啊，哎呀这啥药都用过呀，但是呢我从来呢就没用过咱这个南珠消盲方，
0: 是吧？
3: 哎呀没想到啊，我这手术啊都没好，感觉就是手术都没好的病，这不是有点就是失望了吗？让这个南珠消盲方给我治好了。哎呀，我听您讲的这个南珠酶啊和这个南珠肽啊，尤其是这个微分子啊给药啊，我觉得神奇，所以我才试的，
0: 是吧？那你这样，你跟我讲讲你用上去以后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
3: 嗯，那我这就还跟你说一下，因为我之前的话这个眼睛啊看电视都是黑屏，啥也看不清，用这个南珠消盲方啊能有个半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有光感了。哎呦，那时候您不知道我心情特高兴，高兴坏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的眼睛啊就能看着那个电视里面的人了。
0: 好，太好了。
3: 哦，对呀，我穿那个啥颜色的衣服呀，就感觉就是那谁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我都能看见，在医院手术啊都没这个效果。我和我老伴说啊，真的是管用，这药啊真的是非常好。我老伴说实话特别高兴啊。现在你说这下楼梯啊看得可清楚了，这回啊我家里啊就是孩子回来了，老远我也能认清楚了，也能看见了啊。我的孩子也看见，直接就给我拿钱了，让我赶紧的问问马老师啊，那咱还买多少啊？够用啊？让我这一次啊，决定的把眼睛。

0: 彻底的治好呗。
1: 好，你当初一共买多少？
0: 我那个当时呢，就是没买多少，我就买一副药。
1: 当时一共是买一副，然后现在一副还剩多少了？
0: 现在也就剩下一个星期了吧。
1: 那你这样，一会儿你马上给场外打个电话啊，给场外打个电话，你再订一副。你前一副药没活动，花原价买的是吧？
0: 哎，对，是的，当时花原价买的。
1: 当时花了1000多块钱，是不是？将近2000。
0: 是的，是的。
1: 嗯。这回呀，如果你能抢上名额，直接给你报销80%药费，你就几百块钱啊。你这眼病呢，利利索索两副药去根了，你就停药，哪怕你家庭再困难，你也没负担啊。所以不要总是认为手术是万能的啊！你以为眼科手术就你做过吗？很多患者做过，但是尤其不说别的手术，咱就说做白内障手术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啊！白内障置换过人工晶状体的患者，时间最长的2年之内继发后发障，可能你不知道什么叫后发障，就手术做完了还模糊，啊，又模糊了。那么又模糊，最后又失明了，这叫后发障啊！那为什么手术都解决不了呢？还是那个原因呢，没治病根儿呗，是不是？你跟我讲说你这么多年你什么药都用过，但你什么药都用过，手术也做过，病为什么没治好呢？想过原因没有？
0: 那这个我们还真是不懂，那没对症。
1: 就是没治病根儿呗，是不是？
0: 嗯嗯。
1: 老百姓都懂这个理啊，所以老百姓也都知道，说我这个无数的方法都选遍了，手术都做了，病还没治好，还面临着失明，为什么？没治病根儿，浅显易懂的一个道理啊。你说你没用过南竹消梦方啊，就是你没用过，如果你要早用，你这病早就治好了啊。所以呢，你记住了，他给你治的不光是说你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包括你眼睛所有的问题都在我们主治范围。当然了，你要说你这近视啊，中度接近高度，没到高度呢，你想通过治疗这个近视那彻底解决了，你屈光度完全恢复正常，这不现实。对于所有中度的，包括轻度的近视，也包括高度近视患者，临床给他治疗治的是什么？眼底，防止你眼底病变。最后你失明是失明于什么？不是失明于近视，而是失明于近视造成的眼底损伤。但是我们通过呢，咱们的南竹消梦方的治疗啊，两副药下来，你原有的眼底的损伤全面解决的时候，你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治病根儿。可能我们说到病根儿，有很多爱学习的朋友，他知道病根儿在哪儿，因为一直不耻下问嘛，那一直在学习。那大家知道为什么你会得眼病呢？你高度近视为什么就导致了白内障、黄斑变性和视网膜脱落呀？啊，你视网膜脱落，如果你全脱的话，你当初都失明了呀？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你高度近视造成眼底新陈代谢减弱了。眼底新陈代谢减弱，眼底垃圾过多，堵塞了眼底细胞吸收营养和排泄垃圾的大门了。那你得吃饭呢，你还得吃，你还得排，那你这眼睛吃也吃不了，排也排不了，它能不受伤吗？所以这时候呢，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想吸收营养，营养吸收不到，想排垃圾排不出去，这就造成了白内障。你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也处于这种状态，那么它就造成了黄斑变性了。你眼底100%有过那玻璃体混浊，但是你没跟我讲，你没有玻璃体混浊，你不会网脱，那这说明你玻璃体细胞受损了。所以呢，在这个治疗的时候，你只做一个白内障手术，白内障手术都解决不了晶状体上皮细胞离子通道堵塞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晶状体上皮细胞死亡的问题，白内障的手术能治疗黄斑变性吗？能治视网膜脱落吗？不现实啊，啊，小孩都知道的不可能啊。所以呢，那么咱们这次呢，通过 OTC 国药，咱们的南竹消梦方来治疗眼病啊，它就走眼病治疗捷径。你眼病是多，但是它病根是一样的啊。别说你49，比你再年轻的18、9岁的8、9岁的孩子得眼病，都是一个原因啊。所以呢，我们利用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利用的就是尖端的微分子给药，精准的细胞生活疗法。做到了微分子给药，这个时候就算你岁数再大，你胃肠功能再不好，这个药你吸收的好，分子量小。本身的南竹呢，分子量呢高达数十万目啊，啊，分子量就非常小。然后我们把它打造成微分子药，它遇到胃酸5秒崩解，被你吸收5秒发挥作用了，直接到你病灶了，干嘛去了呢？把你眼底呢堵塞的细胞离子通道打通了。 打通了以后的话呢，它在通过了男珠肽进一步的营养你晶状体上皮细胞啊，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和玻璃体细胞。当这细胞一活跃起来，晶状体混浊物质代谢出去了，你眼前雾没了啊。黄斑区得到营养呢，能量水肿吸收，看东西不变形，中心视力恢复了啊。那么眼底视细胞得到营养的话，视网膜成像的功能恢复了，就这样一天一天的，你视力提高的越来越明显。所以现在来讲，你是一副药没用完，你下楼能看清楚了，在家里你孩子能看见了啊，你做做家务都能行了。那么在接下来你后面一副药吃完了，你视力是不是就全面恢复了？是不是？
0: 是。
1: 将近50岁的年纪，有多少比你岁数大的？有多少60-70岁的老年人啊？那么他在用咱们南珠消磨方之前，有的人视力甚至于0.0几了。当然呢，他通过两副药治疗下来，有的老年人恢复到0.78，有的人甚至恢复到1.0了。所以你这也没问题，自己抓紧时间，后面就差一副药，两副药用完了，永久性停药。两副药用完之前，我不怕你上医院复查啊。咱们的南珠消磨方就有这样一个让眼病断病去根的真功实效啊。
0: 嗯嗯嗯，好的好的，行，那谢谢您，我就按您说的，我直接就是直到去根之后，我还会给你打电话，谢谢您的。
1: 不客气，不需要，因为我们研制呢南珠消磨方的目的就是帮助眼病患者呢解除疾苦和病痛，让你恢复一个健康的视力，好能正常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该做的。你呢就争取在活动当中省80%药费的时候把后面一副药备上，就这两副药下来你就停药了。我不管你得几十年的眼病，不管你多重，毕竟你当时没有失明呢，那我两副药必然是全面恢复你视力的，所以抓紧打电话，活动名额就20个啊。
0: 哦，好的好的，那我马上那个抓紧时间打电话。好的，谢谢你，
1: 患者。
0: 谢谢。
1: 成为依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再会。
0: 嗯，再见。
2: 眼睛是广袤的天空，天空对所有颜色有无垠的包容，感动每一个笑容。南珠消萌方让每一双眼都能看见绚烂，每一颗心都感受幸福。望广大患者购买时请认准口服消萌方甲类 OTC 国药准字药品，谨防假冒。
3: 好的，感谢毛老师体恤眼病患者疾苦，为大家争取到南珠消萌方惠民优惠活动。活动报名热线
4: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3: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你好，这朋友。
5: 哎，你好，马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马老师啊，这个南珠消磨方，我当初是买了两副药的，这是。
1: 嗯。啊、
5: 哎。我现在这不是用了一副药了。
1: 嗯。
5: 哎，现在这回我不担心我这眼睛失明了。
1: 好，太好了，这就是说一副药啊，帮你解决问题了，是吧？
5: 对对。
1: 啊，那原来什么问题呢？跟我说一说。
5: 我原来这也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1: 嗯。哪种
5: 呢？眼底出血。
1: 嗯。
5: 出血以后，哎，就这眼睛就打激光了。
1: 嗯。
5: 哎，可是打了这激光以后，这血是止住了。但是这眼前就像有个布帘子似的，就是发黑啊发暗那种。
1: 嗯嗯嗯。
5: 虽然说没有造成网脱，但是这个视神经萎缩了。
1: 嗯嗯嗯。
5: 看东西啊就像就中间能看到，就没有余光。哎，这不到后来视力不好，哪里都去不了。
1: 嗯。
5: 自己心里也特别烦闷。
1: 嗯嗯。
5: 哎，另外我这右眼还得了结膜炎。就感觉这个右眼睛啊总刺痒总痒、
1: 嗯嗯、
5: 你说、
1: 嗯、
5: 而且那个眼白啊发红，
1: 对，
5: 总想用走楼。
1: 嗯，
5: 你说这手吧，你说虽然总洗但是也有细菌啊，反正得了这眼病以后啊、
1: 嗯、
5: 我心里真是接受不了。
1: 嗯，
5: 哎，你说这一闹心，我这眼睛啊就感觉这眼病越来越重了，反倒是。
1: 是不是？所以我跟大伙讲嘛，说一定要心态平和一些，别着急。那你看为什么比如南珠消磨方在治眼病的时候选择以南珠入药呢？不仅仅是说我们从南珠当中呢利用航天技术啊，那么在太空呢提取出来唯一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南珠肽了，而且还有一点，这个南珠啊自古以来就有一个清肝明目的作用， 清肝呢，它就可以把肝火给你降下去啊。所以呢，那么肝虚则目浊，人要是说肝火旺，你闹心肝火旺，它反而影响眼睛，是不是？所以说你就觉得说你越心烦意乱，你这眼病越重啊。
5: 是刚这不是完了，我也是感觉挺幸运的。
1: 嗯，
5: 这不是邻居给介绍的这个南州消磨方，哎呀，他用的说是特别好。
1: 嗯嗯。

0: 前他是白内障，现在都全好了。哎，对，说这个我就感觉这效果肯定有保障，他就让我赶紧用。
1: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大家现在为什么在选药的时候都认准大厂家大品牌呢？像平时咱们买生活用品也是的，经济条件允许我们就买这个品牌的，品牌的质量有保障，药物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大厂家大品牌它疗效必然有保障。那一百年前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御药堂啊，专门呢给宫廷呢那么制造呢这个南珠啊这个药物的，所以呢百余年来一直经久不衰，日益昌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它研发药物的真功实效啊。所以后来你用上了，用上去以后你感觉什么时候见着什么样效果的？
0: 你看我这是买了两副药的，也就是用到20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我这个原来这个右眼这个结膜炎。哎，他那眼睛他就不痒了，
1: 哎，太好
0: 了，哎，看上去那眼睛也不发红了，也都，
1: 哎，好，眼睛消了啊，
0: 哎，对，你看现在这眼睛透亮了不说，这眼角也能看到东西了，现在，
1: 那就是现在视野开阔了，视神经萎缩一点点解决了啊，
0: 对对，视野现在开阔了，
1: 对，
0: 现在你要出个门啥的，现在也不拖累家里来了，现在，哎，我这去这个医院里测试了一下。我这视力现在都能达到0.8了，现在。
1: 那不错呀，相当好。你这个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是54岁。
1: 你看50多岁视力达到0.8，这都是一个健康的视力了。那你没用咱们这个南珠消磨方之前，你那时候查过视力没？你那时候视力下降了多少？
0: 是下了0.2多，那时候是0.25的视力。
1: 哦，是吧？现在视力提高多明显，是吧？
0: 哎，真是挺明显的，你看现在就连我的血糖都比以前平稳了。
1: 好，
0: 哎，你说
1: 多好啊。
0: 就是啊，你说你我多好啊，我所以感谢马老师你。
1: 不客气，咱们也应该感谢国家，因为毕竟是国家给予大力支持来平价推广的，所以老百姓能用得上用得起，那么老百姓呢都能体会到它的疗效。那所以其实刚才听你来叙述的话，也就是说以前的慢性结膜炎用上南珠消磨方20天左右的时候炎症就消了，炎症不消它还得痒还得红，但它不痒了不红了就说明炎症消了啊。眼角能看着东西了就说明视野扩大了呗，视神经萎缩问题解决了。视神经萎缩可不是小毛病，它是疑难的眼底病，很多人打眼针呢做手术都解决不了，但是南珠消磨方呢它一天一个新变化，它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而且现在视力恢复得非常好，所以告诉我们大家有一点，眼病呢其实是可防可治的啊，虽然它致盲率高，但我们大家记住说怎么才能让我们的治疗呢是最有效率的，就是说怎么能让我这钱花出去花在刀刃上，怎么能让我这个治疗不白费劲呢，就是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所以南珠消磨方我们研发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看有的人说这个东珠啊和西珠啊非常低廉非常便宜，为啥你不以它入药呢啊？而且为什么你天天投入好几个亿的巨资到太空当中提纯呢？这个成本多高啊。那么其实我们大家要知道，所有的珍珠当中是海洋珍珠之王南珠是最好的啊，药用价值最高的，它里头含有的营养成分呢，氨基酸呢，微量元素啊是普通珍珠没有的，那么也是远远高于呢其他海域南珠的啊。这个南珠呢它其实是盛产于南海的，但南海的话我们大家知道它海域特别广阔，海滩特别多，海域也特别多，那么不是所有海域的南珠呢药用价值都高，只有南子岛的药用价值高。为什么呢？南子岛呢它海洋生态环境好啊，然后呢海水的 pH 值好，日照好，所以呢这一片海域的南珠药用价值是最高。而且尤其我们把它带到太空去提纯干嘛呀？因为只有在太空能提取出来呢能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南珠酶和这个营养眼底细胞的南珠肽嘛，所以呢我们坚持以它入药，为的就是给患者带来一个好疗效。而且尤其的话以微分子给药就把治疗时间缩短了，所以6秒钟药到病灶呢，它去打通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时候，排泄堵塞眼底细胞离子通道的垃圾的时候，它也全效的营养了眼底细胞了，眼底细胞得到营养，新陈代谢好了，它炎性废弃物就代谢了，所以结膜的炎症消得快，角膜的炎症啊沙眼呢、啊、这个消得是最快的。然后呢当这个炎症消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视细胞活跃起来了啊，然后视细胞一活跃的话，视野自然就一点点开大了啊。那么由于眼底新陈代谢好了，原来出血的陈旧斑痕它就吸收了，吸收不在视网膜前面挡着，你看东西就没有黑影了。所以

0: 看，你看东西也看全了，也看见了，也看清了，心情也好了，是不是？
1: 对对是。
0: 嗯，而且有的朋友也问过我，就像你这情况，说我血糖怎么也比以前稳呢？这个男主相貌方还治糖尿病啊？记住，他不治糖尿病啊，他只治眼病。那他治眼病的时候，你还用以前的降糖药，或者还是打那些胰岛素？那为什么血糖比以前稳呀？因为男猪的话，千年以来的话，治疗眼病都是以它入药，而且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它有一个滋阴补肾、清肝明目的作用。那糖尿病呢，在中医来讲就是肺燥胃热和肾虚所造成的消渴症嘛，所以它滋阴补肾、清肝明目的时候，辅助的做到了什么呢？辅助的做到了那么滋阴润肺和清胃，这个呢就让你视力恢复的时候，辅助让你的血糖也稳了，这就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了，是吧？
1: 哎，对，
0: 嗯，原来没讲，但这回受益了。那、啊、所以我跟你讲、
1: 哎，
0: 你现在不是两副药快用完了吗？是吧？
1: 哎，是是，我看还有不到一副药。
0: 嗯、还有不到一副，那你就把家里剩点药用完吧。用完了之后的话，你就能停药。停药的时候，我不怕你上医院复查。你说我查一查外眼，看炎症有没有了啊？你再去查一个眼底啊，看看呢这个视细胞活跃不活跃。那么那时候临床医生会告诉你啊，眼部的炎症是彻底的消了。那、眼底视细胞非常活跃，呈现粉红色。那、然后呢，整个视网膜的血管弹性特别好，血循环特别好。那就说啥，原有的毛病彻底去根了。而且停药以后不会犯，为什么？眼球器官呢，抵抗疾病能力强了，因为眼底细胞活了，它这个免疫力就恢复了，然后这个病你停了药它也不会犯啊。
1: 哎呦，那行，马老师，我还说呢、我说这正好听到现在有这活动补贴80%药费、我还打算再买点呢，要这么说的话我就听你的。哎，我就不参加活动了。
0: 你不用了，咱们这个活动也是极力争取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富民工程啊，为的就是让患者呢都能吃得起药治好病，个人才花20%的钱，一天就花几块钱，成功的根治眼病不再难嘛。但你这不需要了，咱们就把机会让给其他朋友啊。
1: 哎，好的，谢谢马老师。
0: 嗯，不客气。在这里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健康信息。比如你身边有一些老病友啊，亲朋好友有眼病的，多年久治不愈啊，你让他们别错过这个机会，省钱治病治好病啊。
1: 哎，好的，肯定就会介绍他们的。好，谢谢。
0: 好，这位朋友，那非常感谢你的健康参与，我们再会啊。
2: 好的，想参与活动的听众朋友，您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你好，这朋友，
4: 你好，马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也是这眼睛啊，眼病患者。
0: 哦，
4: 我今天吧，我是想跟马老师啊咨询一下我这眼睛的问题。
0: 嗯，
4: 完了，再一个，这不是就想参加这活动。因为啥呀、因为我听的时间短，才2-3天，我这忍不住给你打电话，想问一问，这我这眼病啊需要多少药能治好？
0: 哦，那你这样跟我说一说整体情况。
4: 是啊，我也寻思咱们现在这有活动啊，报销80%的药费，就是名额太少了，每天才20个名额。
0: 嗯，
4: 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问你。
0: 嗯，这样，我先了解一下你情况，因为这回确实大伙都着急参加活动，省钱是一个方面，一省省80%呢，个人才花20%，也就是对，也就刚才咱们讲的，一天才花几块钱，根治眼病不再难。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名额我们争取来的是非常的这个宝贵的，所以呢，每一个关要把好，我得了解了解，看你情况啊。
4: 哎，好，马老师，那我先跟你说说，你帮我看看。我今年才58，这有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眼睛黄斑变性，这眼睛啊又干又涩的，还怕光，就有那黑圈啊、黑点啊来回飘，就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还变形。这夏天嘛，又是有光啊，都出不了，不能出门。冬天呢，雪黄的也出不了门。就看啥东西啊都走样了。就有时候吃饭呢，拿个筷子的时候都是弯弯曲曲的。你说吧，这两年呢也没少用药，听谁说好啊我就买就用。有吃的有上的，还有用过那贴的。可是吧，有一段时间就贴。

0: 的那眼皮都肿了，脸都苍起来了。这眼睛啊就越来越重了，现在视力更不行了，出不了门了，出门都困难呢。
1: 你看你这眼病也太多啊，好多种眼病
0: 是
1: 啊，你就是咱不说别，你就一种眼病，打比方就一个白内障啊，它由初发期到膨胀期再到成熟期，到成熟期患者生活就不能自理了，然后同时你说你还有玻璃体混浊啊，眼前镜挑浮物，你黄斑变性，黄斑区有囊样水肿，那你说你这生活你能正常进行吗？肯定是不行，是不是啊？所以但是有一点来讲，大家记住，得眼病谁都着急治，你看不见东西或你看不清东西，那你当然着急啊，你着急治你不能盲目的治啊，啊盲目的瞎治乱治，你把眼贴啊，眼贴了就贴到眼皮上面了，你眼病在哪儿呢？你眼病不是病在眼皮上了啊，不是皮里的外，你眼病在眼底呢，你在眼底你把眼贴贴到眼皮上了，那这个眼贴这药物能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吗？进不去。它能把眼底细胞离子通道打通吗？不打，打不通，打不通，眼底细胞还是吸收不到营养，还是排不了垃圾，那你晶状体上皮细胞营养不足，混浊物质还代谢不了，它还会发展到过渡期失明。那玻璃体细胞得不到营养，混浊物质吸收不了，你眼前黑影啊黑圈还是有，到最后的话它容易网脱。你黄斑区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得不到营养，最后中心视力还是丧失，所以这病不能瞎治乱治的啊，得科学的治疗。
0: 这马老师，这回我听你说这眼病啊，治眼病得从根上治，而且要是细胞疗法，微分子给药，说是只有这南竹消脓方啊，才能做到那个药到除根啊，能达到眼底细胞治好我的眼睛啊，这回我可听明白了。这以前呢，这个光治这个眼皮呀、眼睛了，这回我这知道听你说，这回这药好，我得参加这活动。
1: 这回着急参加活动了。所以啊，其实原来你越治越重，其实还是啥原因？没治病根儿，是不是？你就像前面有朋友，我就问他啊，我说以前你用那么多方法，为啥你病越治越重啊？患者就不高兴了。那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其实我问你的不是说从医学角度问你，咱们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我问你，你肯定你也知道啊，没治病根儿呗，是不是？让你去解决一件事，解决来解决去，方法用遍了，这件事你也没解决，啥原因呢？你没找到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对，
0: 是，
1: 所以呢，对，总治总也治不好，就是没治病根儿啊。咱不能说你没事你治了啊，但你这个方法不对也不行啊。所以呢，这回是听到了咱们这个 OTC 国药南竹消脓方，知道它是眼病唯一治愈型用药了，就着急想用了，是吧？
0: 对呀，马老师，这回呀，这你我听明白了，这回还有活动，还报销80%，这我想参加活动。
1: 好，那你一会儿就抓紧时间，马上拨打场外的电话，争取能在20个名额当中抢上一个。你这种情况，我必须支持你。为什么支持啊？因为你这毛病，你再发展，它就真彻底失明了，你真看不见东西了。那南竹消脓方，它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我必须支持啊！有让患者省钱的机会，我必须支持啊！所以呢，你就记住了，对眼病的治疗还是要找准病因，找对方法，正确治。南竹消脓方以南竹入药，而且是纯野生的，人工养殖不了的啊。以呢这个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纯，为什么？就是要这个药呢有一个断定气根的真空时效。因为它能做到细胞双活，所以呢成为所有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呢治愈性用药了。因为它能让眼病去根儿，所以成为了所有同类产品当中第一款甲类 OTC 的国药了，这是最权威的啊。在药盒的右上角，对，在药盒右上角你能看到一个红色 OTC， 看到这个心里就有底了，国家把好关了。然后你用了以后，你就自己啊自己体会吧。你自己体会的话，一般2-3天眼睛啊这个干涩的情况啊明显有所减轻，那一般1个星期左右怕光的情况有所减轻，然后逐渐的你就发现，在半个月到1个月期间，眼前的雾逐渐变薄变少，那眼前的黑点黑圈变少啊，逐渐你发现看东西不像以前那样变形了，然后看东西呢中间呢逐渐能看清楚了。然后逐渐一点点眼前雾就没了，漂浮物也没有了，中心视力完全恢复了，然后呢看东西一点也不变形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通过呢南竹消脓方啊，通过它的细胞双活疗法打通了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呢，给眼底细胞提供营养的时候，第一个活了眼底的血管，血管好了，眼底的血液循环就恢复了。 然后呢，同时活的是什么？活的是眼底细胞，因为大家也知道，人的哪一个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器官呢，它需要营养，得细胞营养足，所以细胞营养补足了，细胞活跃了，那么这个晶状体的营养也足了，玻璃体营养也足了，黄斑区的营养也足了，那它混浊物质就代谢了啊，黄斑的能量水肿就吸收了，那么中心视力就恢复了。而这个治疗达到全面恢复视力的同时，它提高眼球抵抗疾病能力，这样呢就做到两副药呢用完了以后视力全面恢复了，停药以后它不犯，所以你就用两副药就够了啊。
0: 哎，好，那我听懂了，那我赶紧参加活动把药买回来去，谢谢您。
1: 不客气，你马上去打场外的电话，争取80%药费能省下来，这一省你一天才花几块钱啊，是吧？一共呢656，你这个多种眼病就去根了吗？是不是？
0: 哎，好，那谢谢您马老师，那我现在就参加活动去。
1: 好，这朋友祝您早日恢复光明啊，我们再会啊。
0: 哎，谢谢您，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南珠消蒙方原价两服药3280元，现在参加活动能直接报销80%的药费，只需要656元就能拿到手，彻底康复眼病不是梦。每天仅限20个名额，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最好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热线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7220。
2: 让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4: 马老师。您好，
1: 你好。
4: 嗯，咱们这个节目吧，我听了有2-3天了。
1: 哦，
4: 我都感觉你讲的特别好，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一下，让你给知道知道。
1: 行，那你也是眼病患者呗？
4: 嗯，就是。
1: 嗯，那你说说你情况，多大岁数？
4: 我今年59了。
1: 哦，你有什么眼病？
4: 我年轻的时候吧，就是有近视。现在嘛，有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平时，平时这眼睛啊特别干，而且也疼。看东西的时候吧，像看个筷子、看个路啊，都是弯弯曲曲、扭扭曲曲的。
1: 啊，你看东西变形。
4: 还有，还有就是这眼睛嘛，总是雾腾腾的，就好像脸上裹了一层薄膜似的，看东西就看不清楚。有的时候难受的时候啊，总是啊用手揉眼睛，揉来揉去啊，也感觉还是看不清楚。
1: 是不是
4: 现在
1: 没有用？
4: 没有用，一点用也没有。现在感觉整个生活都是一团乱，一团乱糟糟的。整个人的心情嘛也不好，看见你呀，这心情也烦。你说这眼睛一不好，你看不清东西，整个人的心情也不好，整天都是。
1: 那当然啊，你眼神不好，你说你正常生活能不受影响吗？59岁，按理来说年龄不算太大啊。这时候，比如打比方，可能你退休了。你退休了，但是家里那一系列的家务你得做呀，啊，然后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这个眼睛的问题，它就影响你的这个劳动啊，是吧？影响你劳动能力了。那你年轻的时候那个近视是多少度的？
4: 那时候近视是600度。
1: 600度就是接近高度近视，不算太高。但是呢，就算不算太高，中度近视的话，它也依然可以造成眼底的损伤，所以你这就是眼底病了，啊。
4: 是啊，马老师。我听了这不听你的节目，一些患者反馈都说啊，呀都特别好，也有我这个病的，人家都治好了。
1: 对。
4: 但是我这心里吧，还是当时还是犹犹豫豫的。说句实在话，我以前嘛用过别的药，用了好多，眼药水啊，吃的中药西药啊，这钱是花了不少，可就是啊也没见到什么效果。这后来啊，对于治我这个眼病啊，我真的是失去信心了，真的对有点绝望了。可是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吧，我这信心啊又起来了。我听你讲的微分子给药，说是提取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尤其是这个南珠用药太稀有了，而且啊你讲的也挺有道理，所以呢我就想跟你直接通上电话问一问，看我这个眼病啊，用这个南珠消蒙方得买多少能治好我这个眼病。我也不想干等着，我的眼睛瞎。
1: 你不能等啊，你这眼睛不至于失明的，只要你用南珠消蒙方两副药，你视力就能恢复啊，两副药你这个眼底的病变就能解决。你这病呢，它不是不治之症，近视眼呢，尤其是中度或高度近视造成的眼底的损伤啊，确实是很多人失明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它不代表说你得了这个近视造成眼底有损伤你必然就失明啊。虽然你以前你是用了很多药很多方法，总治总也没治好，但今天我就要问你，你这么多年你总也治不好的，你总结没有，反思过没有，为啥你越治越重，想没想过？
4: 我肯定用的药没有治病根嘛。
1: 对呀，就是这个事儿呗，没治病根儿呗，治病求本必。

0: 堵了啊，然后呢，眼底细胞呢，它要时刻的工作呀。但是呢，它想吃饭，它也吃不到；它产生垃圾，它想排也排不了。你打个比方，你这个人啊，你呢也不吃，你也不排，你能活吗？一个道理。所以呢，眼底细胞严重受损的前提之下，那么晶状体上皮细胞受损，晶状体内蛋白质混浊变性导致了白内障啊。然后呢，黄斑区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受损，造成了黄斑变性。所以这种它要再往下来发展，你近视度数不会加深了，但是呢你的白内障还会加重啊，由初发期到膨胀期到成熟期，成熟期就只剩光杆了啊，过熟期就失明。黄斑变性它造成要是囊样水肿出现，看东西变形，你走路都不敢走，不敢下脚啊，都是坑啊啊。然后呢，中心视力会逐渐的越来越暗，最后你中心视力丧失，那你就没办法生活了。但是呢，话说回来，这两种眼病都不轻，但是你今天问到的是南珠消盟方，咱们讲一山还比一山高啊啊，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南珠消盲方虽然不治百病，但是它却是专业的治疗重症眼病、疑难眼病和多发眼病的。因为只有它呢，有这样一个微分子给药，有这样一个细胞双活疗法。就像刚才你讲了，你说提取了南珠酶和南珠肽，你就记住啊。那么世界防盲致盲协会曾经说过，如果一个治眼病的药，它药物里头提取不出来南珠酶和南珠肽，别想治好眼病。为什么呢？只有南珠酶能进入到眼底细胞离子通道里头，把那垃圾给你排泄干净，打开眼底细胞离子通道。只有南珠肽能通过这个离子通道的话，进入到眼底细胞里头，修复再生你死亡的眼底细胞，这样才能治好你的病。但这个南珠酶和南珠肽不是谁都能提取的，只有南珠体内能提取。但是那南珠呢，如果你要是采用了普通海域的南珠，采用普通提纯技术，还提取不出来活性浓度都超高的南珠酶和南珠肽。那咱们的南珠消盲方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所用的南珠不光是南海呢纯野生天然的南珠，而且是南海海域最好的，南子岛独有的，那药用价值最高的啊。然后的话呢，它呢由于人工养殖不了，所以它是非常稀有的嘛，而且它利用的是航天微分子萃取技术，在太空提取的。所以有的朋友说在天上提取的，这也没有错啊。那么这样呢，提取出来了高效的高浓度的南珠酶和南珠肽，所以治你这病容易。一般来讲的话，像你一个周期左右啊，那个时候你眼前基本上就没有雾了，你看东西变形就减轻的多了。你三五天的时间，顶多一个星期眼睛就不干涩了，疼的话半个月左右就不再疼了。然后呢，这个两副药下来的话呢，眼前一点雾没有了，看东西一点变形没有了，中心视力恢复的非常好。而两副药治疗完毕呢，你到医院做个复查，不光是晶状体的透明度完全恢复，黄斑的功能完全恢复，眼底病治愈了，而且那时候你近视度数会有所缩小。那为什么没让你近视镜摘下去呢？你59了，我想你年轻的时候就有这近视，比如说可能你上学的时候就有，是不是？
1: 嗯，对对，就是。
0: 几十年下来，你这种近视的话，你要想把这个屈光不正的问题彻底解决，不现实。临床治这个高度近视也好，中度近视也好，治的都是什么？治的是眼底病啊。但我们这次通过治疗呢，尤其是恢复了整个眼底细胞活性，晶状体的弹性恢复的话，屈光度呢会得到一些调整，你近视度数也会有所缩小，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所以呢，这个眼睛能保住不呢？能，现在抓紧治就能。视力能恢复不呢？能，马上去参加活动啊。
1: 哦，好的好的，马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有信心了。那我现在啊就赶快去参加活动。你说现在啊既省钱还能把病给治好。
0: 嗯，那当然了，省钱治病治好病嘛，而且它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省80%呢。原价两副药3280，现在呢报上名报销80%，你花656，那你算呗，你省1000多块钱，而且你这毛病就656就去根儿了啊。
1: 好好，那我听你的，那谢谢马老师，我赶快参加活动去。
0: 不客气，一定要抢在20个名额之内，就20个。那么我们在这里等待着你健康的好消息，再会吧。
2: 好的，我们节目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您记好了，
3: 400-998-7220，400-998-7220，400-998。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 践行我的诺言。

0: 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360行，行行都有状元和精英，不管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五行八作，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内在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是呢，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它能学啥呀？您错了，能学到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夏天秋天一群一群的在天空中飞舞，细长的身子

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是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舞，可以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飞着飞着停在那里了。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有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悬停道理，研究出来了直升飞机，还有呢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战斗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哪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办法过去，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怎么办呢？用直升飞机飞过去，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所以说，救人一命的福报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想没想过，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最好的职业。如果能把医术学精进了，学到触类旁通，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多治好几个病人，多救几条命，是可以增福增寿的。医生的寿命都很长，尤其是学中医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了。学中医不光本人受益，家里人都跟着沾光，学医多好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入这行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学校里也任职，我太了解现在的行情了。现在的孩子考大学、报考医学院校的越来越少。我们学校还好点，属于985，全国的优秀学生都来，而普通的本科，他们的中药系、医学系的人才真的很少。西医还好，中医连招生的名额都招不满。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你看学中医为啥要学5年，而其他的学科只需要4年，就是多给你一点沉淀的时间，让学生们杀下心来往这里边悟。学医学到境界不容易，但是一旦钻研进去，学有所成，他对人民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谁的生活都离不开医生。我认识一位同行，在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偏远乡村当了一辈子医生，他姓冯，当地的村民都管他叫冯先生，很尊敬他。冯先生念过省医科大学的专科，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7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冯先生被抽调其中。来之前，县医院的领导找冯先生谈话，说小冯，
当时他才20岁出头。领导说，把你下到乡级医院可不可以？冯先生说，行，我不管到哪儿，只要能治病就行。冯先生在当时来说，虽然只有专科毕业，但是在70年代他算高材生，他被下到乡里，领导怕他有想法，但是冯先生不在乎这些，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到了乡医院，见到院长以后，冯先生就着急，要求院长给他分配工作。院长说，不急，等吃完晚饭再谈工作。院长心里的想法一时之间也说不出口，所以就先安排冯先生在医院机关的食堂吃晚饭。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几杯酒下肚子，乡医院的院长叹口气说，咱们乡下边有一个村子叫北岗子村，近1000口人的北岗子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村民们缺医少药的情况让人心焦。血气方刚的冯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口钉钉请求道，那我就去北岗子村吧。乡医院的院长乐了，这个请求正合他心意，毕竟北岗子村太穷了，乡里的老人没人愿意去，冯先生来了解决了大难题。北岗子村的村民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赶上了下雨，大家纷纷拥向村头去迎接冯大夫。等把人接到后，大伙都愣住了，没想到来的医生这么年轻，有文化还有手艺，谁愿意待在这个穷地方？乡亲们心里没谱，犯嘀咕，咱们北岗子村能留住这个细皮嫩肉的小先生吗？越是心里没底，越不能怠慢。北岗子的村支书连夜带人把支部的办公用房都腾了出来，做了村里唯一的卫生室。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找他看。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找上门了，冯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雷得山响，来人急火火的叫冯先生给乡亲看病。冯先生一咕噜爬起来，背起暗红色的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下回到住处时，天都亮了。村民们跟我学，有一次北岗子村有一个小男孩连日高烧不退，冯先生弯腰为他做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孩子爹妈非常尴尬，一边训孩子一边跟冯先生道歉。冯先生却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又继续坐堂开药方子。日子久了，村里人就议论，冯先生性子真好，从来就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村民们还说，冯先生不光脾气

气好，医术也高。有一年冬天下大暴雪封路了，村子里有个人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自认为走投无路，喝农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他家人转送县医院，外边大雪封门，送到县里指不定得多长时间，家人哭爹喊娘的跪地求救。这时候冯先生闻讯赶来，脚都没站稳，上气不接下气的指挥着家人说，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冯先生的袖子，偷着跟他说，你可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不爱生气的冯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后来他硬是靠给病人灌肥皂水把昏迷不醒的病人给救回来了。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儿乡亲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冯先生的口碑从村里传到了乡里，从乡里传到了县里，全县的人都爱找冯先生看病，几乎每天他的案桌前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冯先生依然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给大家接诊治疗。冯先生也有短板，也有不太擅长治的病，比如慢性的。生病的人岁数比较大的时候，他治疗起来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不是因为医术不精，而是在当时在慢病领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药，当时胡家老高还没有进行批量生产，才刚刚开始有苗头，所以只在个别的地区有老高，像北京和天津一定有，但是吉林就没有。我和冯先生我们两个人是在送医下乡的时候认识的，2000年左右正在实行送医下乡，北京市各个三甲级医院对医疗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有帮扶义务。2003年，当时我们负责的就是吉林省，吉林省那么大，我们不可能瞎转，所以就需要他们当地提申请，哪块说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过去。写申请的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医生，只有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申请写完后送到县级医院往上一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帮助落实。这个时候冯先生就在很认真的写书面申请，他把平时治疗时遇到的困难都写上了，写的特别多，非常详尽。看到以后我就决定我们组送医下乡的第一站就到他那去。到了北岗子村以后，冯先生领着我们去给他事先统计好的那些重症的患者治病。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患者，第一个是老阳关，老阳关是赶羊放羊的，放了一辈子，70岁的时候得上了抑郁症，整天的茶饭不思，唉声叹气的，羊也不放了，怕生人，熟人也不愿意唠嗑，心慌，莫名其妙的总心里发怵。老阳关的家人本打算带他上医院看

他死活不肯，说活着没有意思，死了一了百了，冯先生也拿他这个病没辙，于是带着我们登门给他看看。老杨官最开始蹲在自己门口，看我们来了一大帮人，一溜烟躲进内屋，关紧门窗，在他家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进了他的屋子。屋子里乱糟糟的，脏极了，这老头大小便都在屋子里头，看来是病得不轻。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天，但是我一句治病的事都没说。我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羊，我还跟他说我放羊时的倒霉事儿。说到羊，老羊倌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我俩越聊越投机，我顺手掏出一瓶胡家老膏，我说你尝尝这个东西好不好喝。他尝了一口，吧嗒吧嗒嘴儿，说真挺好喝的。我说你喝吧，我送给你了。他还挺高兴。我出门之前嘱咐他家人，让他们看住了，一天喝三勺就行。他很配合，按时服药。三个月后，老羊倌便轻松地赶着羊群上山了。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明白事了，愿意出去走走，不乌拉乌尿了。去年这老爷子刚去世，活了90多岁，干净利索，没遭啥罪走的，很不容易啊。另外一个患者得的是脑梗死，但是他这个脑梗没有人比他更冤枉了，他是拔牙导致的脑梗。我给他治病的那年，再往前数3年，这个患者因为牙疼去乡里的小诊所去拔牙，拔完牙以后就开始发烧，出了口腔诊所就到当地的医院治高烧，打抗生素，验血验出来的结果是口腔里的一种链球菌导致了发烧，是拔牙不卫生造成的。第一次发烧打了一周吊瓶，烧才退下去，但是从此以后发烧这个毛病隔三差五就出来一回，这都成了疑难杂症了，到谁那都没治好。拔牙的第二年他又查出来有心脏病，确切点说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拔牙以后那个菌造成的。紧接着第三年就得了脑梗，是心源性的。等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能坐着，但是站不起来，淌口水，说话说不清楚。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拔牙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拔，口腔内有很多细菌，平时一点危害没有，顶多就是弄个溃疡出来，但是咱们拔牙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进入血液，导致血源性感染，感染以后就通过血管进到心脏，侵犯咱们的心脏瓣膜，心脏瓣膜受伤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这血栓早晚会脱落。由于脑血管是最细的，所以走到那一下就卡住了，这就是脑梗死。这种情况用别的办法也能治，也能维持，但是最好的治疗途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本源是把血管的状态回归了，弹性恢复了，他抗堵的能力就强，得脑中风的概率就低，但是脑血管病不会像

0: 像抑郁症、心态焦虑这种病，只要对症，很快就能好。它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逐渐的缓解的。所以这个脑梗患者用老高持续用了一年半，他才能站起来正常走路，说话恢复的比走
1: 行，原来是动也不敢动，动了疼死了。
0: 嗯，
1: 哎，吃了快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自己我就可以慢慢的下地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特别好，上个厕所啊，也不用别人帮忙了，真的是太好了。
0: 哎呀，
1: 刚开始得病的时候啊，真的是太难了，上个厕所费好大的劲儿。你看我这个人啊是比较爱干净的，你这想去厕所吧，得两个人架着我，把我坐在马桶上，哎呀，感觉才能便出来了。
0: 你看多大
1: 呀，哎，我的腿它不敢弯呀，每一回上厕所啊都非常的辛苦。
0: 嗯，
1: 用了屎尿裤和便盆了，这多恶心呐，没办法。哎，哎呀，呼叫老高啊，用了两个月不到。好像是半个多月多一点吧，我这个腿啊就完全好了。
0: 嗯，
1: 哎，膝盖里头啊就没有那个积水了，也不痛了，也不肿了，感觉走路也就轻便了，灵活了。
0: 太好了。
1: 但是走起来啊不像咱们正常人那么自然，走得慢点吧。啊，但是起码我能走了，您说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哎呀，最高兴的是啥了？老伴啊也不用跟前跟后的那么伺候我喽。哎，他又渐渐勤快点了。哎，你看胡老师，我现在用胡家老高啊，有四个月了。
0: 哦。
1: 我现在啊，走路一点问题都没了。
0: 嗯嗯。
1: 这个膝盖啊，走起来是感觉有劲了，也灵活了，也自如了。我再也不用遭罪了。
0: 哈哈，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啊，太高兴了，
1: 哎、
0: 是吧？
1: 太高兴了！你说现在上个楼呀，下个楼呀，出去买个菜呀，都可以了。
0: 活动自如，
1: 嗯，
0: 好极了，
1: 特别好。你看胡老还有个好事找你哈。
0: 啊，您讲。
1: 我本来啊还有严重那个肾病，肾功能衰竭了嘛。
0: 嗯。
1: 那会儿啊是一个星期透析两次。
0: 哎呦，还透析了啊？
1: 透析了，你说雪上加霜嘛，没办法。
0: 嗯。
1: 做透析的那段时间啊，因为我这个腿它不是不能走道嘛，是吧？
0: 啊，
1: 没办法。我就请啊医院里头把那个担架给我抬过来，去医院里头透析。
0: 啊、嗯，多不方便的、
1: 哎、
0: 是吧？
1: 特别不方便，我就那会儿就是，感觉自己就绝望了，没戏唱了，可以说是就啊、
0: 嗯。
1: 那会儿你看饭也不想吃，反正我也不知道饿，不想吃。我五天五夜都没吃东西。
0: 你看看多厉害呀、
1: 啊！哎呀，我就感觉我哇肯定要完了，这次是不是就上西天了，我就这里想。
0: 嗯嗯嗯。很失望那时候是吧，
1: 很绝望的可以说啊，是的。
0: 嗯。
1: 但是没想到您这个胡家老高啊，把我这么严重的这肾病啊也给治疗了。
0: 嗯。
1: 哎，有两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的浑身哇可轻松了。
0: 嗯嗯嗯。
1: 那会儿也就想吃饭了哈。
0: 嗯嗯，
1: 哎，吃上饭以后啊，身体就比原来有劲儿了。
0: 嗯，
1: 后来大夫一看，说是您这个情况吧，可以改成一个礼拜做一次透析了。
0: 嗯嗯嗯，
1: 哎，这胡家老高啊，用了四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又去做了一次复查。
0: 啊，
1: 我的肌酐啊，就降到214了。
0: 你看多好啊，肌酐的数值降下来了，说明肾脏功能代谢好了，肾功能好了，是不是？
1: 是的，原来肌酐它是790多了啊，尿酸也降到480了。
0: 啊啊啊啊，
1: 你看大夫说你不用做透析了。
0: 嗯，
1: 哎呀，我一听哇把我高兴死了。
0: 嗯，
1: 哎，你说这就不是等于救了我一命吧，是不是？
0: 那是不是吧。
1: 嗯，
0: 这样呢您不仅透析的时间减少了，不透析了，更主要的是什么，咱们也省了很多的花费，很多的钱，是不是？
1: 是的，
0: 太好了。
1: 嗯，所以上啊胡老救了我的命啊，所以上我们特别感谢您和胡家老高啊，真的、
0: 啊、
1: 我感觉咱们这个药确实好，选对了、嗯、太神奇了啊。
0: 哎、 是这样。

0: 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1: 特别
0: 这回呢、
1: 嗯、
0: 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生活就行了，让咱们都能成为长寿的老人，
1: 是、
0: 啊、没有问题啊，
1: 没问题。
0: 您的疾病是比较难治的，在过去
1: 是，
0: 可是用了胡家老高啊，肾功能好了啊，整个身体状态好了，骨关节的疾病等等也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太好了，
1: 特别好、
0: 哎、
1: 我现在啊干什么都不耽误了，你说能帮老伴做饭、我买菜，这样老伴就减轻负担了，是不是
0: 啊？啊啊，
1: 所以上我特别感谢胡老您啊，
0: 您应当感谢的，我说还是这句话，是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高，12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能得到您同样的条件，完全健康起来了，好了，
1: 特别好。你看我现在上楼下楼没问题了，出去溜达吧、
0: 嗯、
1: 也不用别人陪了，我自己还能烧饭、
0: 嗯、
1: 拖地、洗衣服、
0: 哎、
1: 也不用别人帮忙了，
0: 嗯，
1: 真的
0: 难能可贵呀、
1: 啊。
0: 是吧，太
1: 好
0: 了，
1: 我觉得
0: 我
1: 是换了一副关节，换了一个人儿。
0: 嗯，没错，好极了啊。
1: 换了您也要好好保重身体啊，只有您的身体健康了、
0: 哎、
1: 我们才能高高兴兴的过日子，胡老师
0: 啊。哎，我谢谢您也啊，所有的老朋友都是我的朋友，而且老病友我非常心疼大家，大家身体好了也是胡家老高给您起到的作用，
1: 是
0: 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好，祝贺您吧，啊，老朋友。
1: 哎，
0: 嗯、
1: 谢谢胡老啊。
0: 好，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今天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的，非常感谢，再次感谢你，胡老，谢谢我们全家。好嘞，
0: 嗯，哎，好的，祝您健康长寿啊。
1: 谢谢胡老，
0: 有什么问题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
1: 啊？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
3: 这能跟胡老师通上电话呢，我太激动了。
0: 啊，
3: 你是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救命恩人。
0: 啊，
3: 我是吉林省伊通县的，我也是个农村人。
0: 啊，
3: 我叫王德明，今年72了。
0: 啊，
3: 这我特别感谢你，这打电话呢，就是想跟胡老师您说说我的情况呢。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这我也是一个一起多病的患者，
0: 嗯嗯嗯，
3: 这患心脏病呢已经有20多年了。
0: 哦，
3: 这刚开始的时候轻，到后来呢是越来越严重啊。
0: 啊，
3: 一犯病呢就是胸口发闷气短，
0: 嗯，
3: 然后呢就是心里啊跳得厉害，头上的直冒冷汗。
0: 嗯嗯嗯，
3: 我这心脏呢每天几乎呢都得犯1-2次
0: 啊，
3: 有时候疼得厉害啊，我马上呢就得吃速效救心丸。
0: 嗯嗯嗯，
3: 但是有时候吃了也不管用，这最严重的时候这速效救心丸我一天呢能吃2-3回。
0: 嗯，
3: 那时候呢这啥活都干不了，家里家外呢都是我老伴一个人管着呢。
0: 哦，负担很重啊，是吧？嗯，
3: 对对，心理压力重
0: 啊。
3: 这胡老师，我连电视都看不了
0: 啊。啊，
3: 就是我家门口过去个车呢，或者谁放那个收音机啊，声音大一点我都听不了。
0: 嗯嗯嗯，
3: 后来家里人一看。

0: 呢，我这情况太严重，不行了，就赶紧把我送医院去了。
1: 嗯，
0: 到医院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心绞痛，
1: 啊，
0: 让我做个造影，上个支架，
1: 啊，
0: 我也不明白，我就听大夫的。
1: 嗯，
0: 同时呢，上了两个支架。
1: 哦，
0: 做完以后呢，我舒服了有个半年多，没犯病。
1: 啊啊啊！
0: 但是过了半年啊，又开始疼了。
1: 嗯，又加重了，就是。
0: 对，
1: 又
0: 加重了，没办法上医院检查。
1: 啊。
0: 然后呢，又给我上了一个支架。
1: 啊。
0: 这回呢，舒服了几个月，可是到后来呢，还是不好使。
1: 嗯。说明支架根本不管用，您说是不是？只是暂时的管用，是不是？
0: 嗯，对，这胡老师，我一共呢上了三个支架，做了两次手术，
1: 啊，
0: 没过多久呢又犯病了，又到医院检查，
1: 嗯嗯嗯，
0: 那医院的大夫说都没办法了，
1: 嗯，
0: 说我该做的都做了，再做呢我自己也受不了，
1: 啊啊啊，
0: 哎，我当时我这心呢一下就凉了，就绝望了，
1: 嗯，
0: 本来想着呢就这么疼吧。这人呢也都这岁数了，别折腾了。
1: 但这也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呀，是不是啊？
0: 嗯，但是我遇到你的大救星了。哎，我也就是听你讲座呢，你说的这个本源疗法
1: 啊，
0: 做得太好了
1: 啊。
0: 哎，我听了那个反馈的电话
1: 啊，
0: 人家那心脏病啊比我还严重。
1: 嗯。
0: 就是吃了这胡家老膏啊，吃好了。
1: 你看看啊，说明胡家老膏有帮助的，而且啊，从根本上来解决啊，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
0: 嗯、
1: 您说对了啊。
0: 对，我一听呢，我这眼睛就亮了
1: 啊。
0: 这我高高兴兴的对老伴儿呢，就说我有救了。
1: 嗯。
0: 但是胡老师，我家为了我治治病吧。
1: 啊
0: 哎，家里的积蓄呢都花空了，
1: 嗯，
0: 再加上呢，这我也不挣钱、
1: 嗯，
0: 你说这不能一直给孩子增加负担，
1: 嗯嗯嗯，
0: 这后来我跟老伴一商量呢，哎，咱先买两个月的，先试一试，
1: 啊啊啊啊，
0: 这没想到这胡家老膏啊，就见效真快，不到一个星期啊，我就感觉我这身体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啊，
0: 对，我这心脏病呢，犯的没有那么频繁了。
1: 嗯嗯嗯。
0: 原来呢几乎天天犯病，
1: 对，
0: 这用了之后三五天呢才犯一回病。
1: 啊啊啊！
0: 也没有原来那么疼了，胸口没原来那么难受了，
1: 嗯、
0: 不憋闷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哎，对，也敢长出气了。
1: 啊。
0: 哎呀，我这么严重的病，吃上这胡家老膏，这么短的时间就有好转了，真的是太管用了。
1: 嗯、就是就是啊，
0: 嗯，这我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
1: 啊，
0: 我这气够用了。
1: 嗯，
0: 这喘气呢也均匀了，
1: 嗯、
0: 在家里能干点活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对，这我也能帮着老伴呢，做做家务了。
1: 嗯嗯嗯，
0: 哎，我就决定着这回呢，这胡家老膏啊，我一定得吃下去。
1: 嗯嗯，
0: 这我现在吃这胡家老膏也就五个多月
1: 啊，
0: 我这心脏呢已经不犯病了，也不疼了。
1: 啊啊啊！
0: 哎，我就感觉这药真的了不起，这么多年的心脏病，我都做了三个支架没治好的病。这次让胡家老高呢给我治好了，
1: 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说明胡家老高是真功实效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这胡老师，再一个呢，我还有个好消息呢。
1: 啊，您讲。
0: 以前呢，一直啊让我这心脏病啊把我拿着，
1: 嗯，
0: 就没把这个病呢放在心上。
1: 嗯嗯嗯嗯。
0: 这时候我才想起来。我这肠胃呢一直都不太好
1: 啊，
0: 我这肚子呢经常胀疼，大便干燥，一个礼拜呢也就便那么一回
1: 啊，
0: 而且呢每次排便的时候费老大的劲儿了，
1: 嗯，
0: 吃东西呢自己也没食欲，
1: 哎，
0: 不知道饥不知道饱。

0: 根本上把消化道的功能解决了，太好了，是吧？哎，
1: 对，这到中午的时候啊，我吃了三碗大米饭，
0: 后有食欲了，是吧？
1: 对，有食欲了，当时把我老伴给吓着了。这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0: 嗯嗯嗯。
1: 这自打那以后啊，我吃饭呢，也能多吃一点了。
0: 嗯嗯。
1: 主要就是我这排便它有规律了。
0: 就是就是。
1: 哎，这现在我这身体啊恢复的特别好。我老伴说，看我脸上呢有光了，人也有精神了。
0: 嗯，好极了啊。
1: 嗯，这胡老师太感谢你了，我现在的身体可好了。
0: 啊，这是您的一种福气啊！啊，
1: 对，
0: 用了胡家老膏，马上就给您解决问题了，胃肠功能好了，心脏功能好了，是不是啊？
1: 嗯，就是，我现在呢，能帮着家里啊带带小孙子了。
0: 嗯，
1: 哎呦，现在这身体可真好。
0: 嗯嗯嗯，
1: 这我也希望胡老师呢，你也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好，
1: 另外呢，
0: 非常感谢您的祝福。嗯
1: 嗯，另外把胡家老膏这样的好的药啊，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呢都受益，身体啊都健健康康的。
0: 好啊，那么首先说呢，恭喜您，通过服用咱们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本源疗法啊。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
1: 嗯，
0: 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啊，无病无灾的了啊，那么人体就健康好起来了。那么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的话，怎么样呢？
1: 嗯嗯，
0: 就亏损了。所以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慢性疾病都来了，是不是？所以您现在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从本身来治疗了啊，太好了，老朋友啊，我恭喜您，您要坚持用胡家老膏，您永远不会犯病了，把您这些疾病解决了，精神状况身体状况都能得到很好的啊一个结局，那太好了啊，祝福您啊。
1: 嗯，我跟胡老师一直坚持走下去，我这身体啊会健健康康的。
0: 好，没错，好，祝福您吧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多联系，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有问题多给我打电话。
1: 哎，
0: 好吗？
1: 哎，好好，谢谢胡老师，
0: 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吧，祝您健康快乐。
1: 好，
0: 好吧，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哎，
0: 啊，
1: 好，谢谢胡老师。
0: 好，再会，老朋友。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 400-601。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

0: 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36乘以18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5: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弛。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0。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网红食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一季度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9.9%。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5月19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我国发布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成果。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聊一聊，经常失眠、睡眠质量低，可能是因为身体缺了一种关键的营养。还要跟大家聊聊洗澡也有最佳时间。
6: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5: 生活早报领先一步，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各位的收听。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食品通过网络营销、直播带货等方式迅速走红，成为消费追捧的网红食品。但监管中也发现，一些生产经营者为增加卖点进行虚假宣传，甚至非法添加制假售假。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将在全国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红食品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9.9%，实现较快增长，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为58.2%，比上年同期提高1.8个百分点。文化新业态行业对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79.0%，持续发挥引领作用。其中，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数字出版等行业营业收入均实现2位数增长。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5月19号至20号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举办，包括开幕式及主论坛、14场分论坛和铸魂领航青老八桂主题活动等。大会届时还将发布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以及启动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活动。 记者日前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重要进展，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有力保障了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7: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5: 失眠已经成为现代人最常见的烦恼来源，也是最降低幸福感的原因之一。对很多人来说，只要能睡上一夜好觉，幸福指数就会大幅度提升。但是无论吃什么安眠类的保健品，无论换什么床垫枕头，甚至每天坚持运动，躺在床上还是会辗转反侧，或者是夜醒频频，或者是凌晨醒来难以再入睡。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建议你思考一下，有没有以下这个导致失眠的原因，那就是主食吃得太少，特别是晚餐少吃或不吃主食。这种因为缺乏碳水化合物而造成的失眠是吃保健品所难以改善的。很多人花不少钱去买保健品吃中药，然而仍然收效甚微，生活质量持续下降，无论是褪黑素、酸枣仁、百合、莲子心都难以奏效，因为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源所在。对这种情况来说，把无糖无油的主食吃个够，睡眠可能自然就能改善。那么为什么吃淀粉食物有利于预防失眠呢？首先，蛋白质是有较高的食物热效应，并使人容易兴奋，所以过多的蛋白质食物并不利于安静入睡。其次，蛋白质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消化速度慢，使夜间胃肠消化负担加重，从而影响睡眠质量。第三，如果主食摄入不足，其他的食物也没有相应的增加，那么晚间会产生饥饿感，从而影响入睡和睡眠质量。第四，此前有人体研究证实，晚间摄入葡萄糖，升高睡前血糖水平，会大幅度提升褪黑素的分泌量。第五，几十年前就已经发现，在限制膳食碳水化合物摄入后，睡眠的结构也会发生改变，总的睡眠时间会缩短。第六，适度的淀粉类食物能帮助血糖水平保持稳定，避免夜间低血糖。第七，在晚餐不吃或少吃碳水化合物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血糖稳定，身体不得不拆解蛋白质来抑生葡萄糖，导致夜间肝脏工作负担加重，也可能会影响睡眠的质量。不吃主食或吃得太少反而不利于瘦身。其实合理吃主食是有利于预防肥胖的，少吃主食只能短期变瘦，此后很难再减，稍微多吃一点就会反弹，而情绪却越来越焦虑，失眠越来越严重。恢复正常的主食进食量后，不仅体力精力变好，情绪更加稳定，心情更愉悦，体重更稳定，增加运动之后还会变瘦。那么为什么不吃主食或主食吃得太少反而不利于瘦身呢？其中当然有科学道理。一方面，少吃主食不等于能够变瘦，因为能量的供应不足，身体就会想办法来节能，让你无精打采，减少消耗。就算你强迫自己去运动，运动之后也会感觉特别疲劳。一旦人的精力和体力改善了，多吃几口饭会被活跃的身体状态消耗掉，并不会变成肥肉堆积在身上。其次，因为要维持血糖的稳定，身体代谢压力增大，要想办法拆东墙补西墙，拆解肌肉蛋白质来合成葡萄糖，不仅额外消耗 B 族维生素，额外消耗能量，而且会加重肝脏和肾脏的负担，这样也会让你感觉很疲劳。第二方面，少吃主食不等于能够降低热量的摄入。好吃的肉类基本上不可能是低脂的，因为低脂的肉一定会柴，柔嫩多汁又香浓可口的肉几乎都是高脂肪的，何况很多好吃的菜肴都加入了不少糖，以增加浓郁感、醇厚感，所以加肉减饭的策略并不能降低总热量的摄入。少吃米饭省下的热量被换成了菜里的糖和脂肪，营养价值更低，更促进发胖。 过多的脂肪和蛋白质

0: 还会影响肠道菌群平衡，也不利于胰岛素敏感性。第三方面，少吃主食不等于能够有效控糖。很多人因为想控糖，晚上严格限制主食，但这样做可能引起夜间低血糖，次日早上的空腹血糖水平反而会升高，上午的血糖波动也会增大。头天晚上吃够主食之后，第二天反而会看到血糖水平更为稳定。最后，少吃主食影响睡眠本身，也是促进发胖的可能原因之一。失眠或睡眠不足与肥胖的关联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同时，失眠和睡眠不足会引起白天精力不足，运动意愿下降，进一步促进肥胖。必须说明的是，吃够主食绝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吃甜食、吃油炸食品、吃营养价值很低的淀粉食品。在正常吃主食的基础上，提高膳食的质量才是关键。研究发现，和高糖饮食相比，和很少蔬菜、大量煎炸食物和高脂肪高糖食物的西式餐食相比，吃传统淀粉主食、纳入全谷杂粮的主食，含有丰富新鲜蔬果的膳食，更有利于睡眠质量。总之，吃好才能睡好，这话真的没错。如果你长期为睡眠质量差所苦恼，各种方法都难以奏效，不妨咨询营养专业人士，看看自己的营养搭配是否合理，主食有没有吃够。也许晚餐增加半碗饭的主食，就能让你找回久违的香甜睡眠。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洗澡看似是一件小事，但其实也是有学问的，绝非是用水冲一冲就搞定的事情。如果洗澡的时间不对，反而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影响。以下这些时刻洗澡需要格外注意：一、空腹最好不要洗澡。洗澡一定不要空腹，而应该是吃饱了之后，当然也不是吃完饭立刻就洗澡，最好饭后休息一个小时。饭后洗澡，一是有充足的能量供应，二是可以避免因饥饿可能引起的无力、眩晕、休克和机体不适等。二，吃得太饱不要洗澡。吃饱饭之后不要立刻洗澡，饱餐时胃肠蠕动，对血液量要求较大，但洗澡时血液会向体表皮肤转移，那么胃肠的供血量就会减少，影响消化，久而久之可能会引起胃肠道问题。三、酒后不能洗澡。在酒精的刺激下，血管会轻度的扩张，扩张的结果就是血压降低，而在这种情况下洗澡，血液往体表转移时，可能会让血压降低得更明显。血压降低则表明血流供应可能无法满足体温的改变，这个时候很容易发生晕厥。四、运动后不要马上洗澡。运动后不要立刻去洗热水澡，因为机体受到热水的刺激后，会导致肌肉和皮肤的血管扩张，使流向肌肉和皮肤的血液进一步增加，导致其他器官的供血量不足，尤其是心脏和脑部。特别是对患有高血压或冠心病的人来说，一旦引起心脏和脑部严重供血不足，很可能导致心脑血管系统疾病的急性发作。五、按摩前后一小时不要洗澡。洗澡时热水冲淋肌肤会加速体表血液循环，导致体表充血，同样按摩时气血短时间内充于体表，也会使全身各脏器相对缺血缺氧，产生头晕、恶心等不适感，甚至是晕厥。年老体弱的人在按摩前后更应该谨慎小心，以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七、打胰岛素后不要立刻洗澡。糖友刚注射完胰岛素不要洗澡，洗澡可以加速血液循环，会加快胰岛素的吸收，很容易出现低血糖、头晕，加上浴室的地板较滑，很容易发生意外，建议患者注射完胰岛素半小时后再去洗澡。最后就是心脏不好，不妨坐着洗澡。 心脏不好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

0: 人长时间站立洗澡可能会感到力不从心，容易晕倒滑倒，不妨坐在一个结实的小板凳上洗澡，既节省体力又不用担心滑倒。小板凳最好是木质的，塑料的板凳不够结实，沾水后还容易湿滑，造成伤害。
1: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2: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3: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4: 别管我，
3: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5: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3: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6: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3: 请你爱不释手。
7: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由张弛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了解本市方面的消息。记者单崇玲报道，近日2026年度徐州市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工作已在全市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全面启动，为老年朋友送上一份实实在在的健康大礼包。上午9点，记者来到全山区卫生服务中心，只见大厅里排起了长队，老人们手持体检单有序等待，医护人员耐心引导，细致检查，现场忙而不乱。今年76岁的房先生刚体检结束。
8: 因为我们原来不知道身体怎么样，管大病知道，高血压，其他人不太知道。他我现在体检之后啊，最起码对自己身体有个大概了解，以后该注意什么，心里都有数了，确实不错。
0: 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面向徐州市6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不限户籍，院检进检。居民可以在居住地辖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就近享受服务。本次免费健康体检项目包括内外科、血常规、肝肾功能、空腹血糖、血脂、腹部 B 超等。近两年还新增了糖化血红蛋白和胸部数字化 X 摄影。根据健康体检结果，医生还将进行相应的健康指导。全山区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慈海。
9: 体检结果出来后，我们会对辖区老年人的体检数据进行分类的整理，开展老年人的三次管理。 65岁到80岁体检未发现明显异常的老人纳入绿色管理，进行常规的健康指导。65岁到80岁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病或重点疾病的老人呢，是纳入黄色管理。除基础服务以外，每年增加一次随访，精准监测病情。对于80岁及以上或65岁以上失能的老人，每年增加2次随访，给予特殊的照顾与强化保障。
0: 据介绍，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服务主要集中在春季开展，全年常态化提供服务。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会分时段、分社区组织。老年朋友们可以留意社区通知，或主动咨询就近基层医疗机构，错峰参检。徐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处四级主任科员韩美晴。
4: 老年人健康管理是政府面向居民免费提供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的重要内容。健康体检呢，是做好老年人健康管理的首要环节。多数疾病的发病规律啊比较隐匿，老年人的感知比较钝化，那么决定了健康监测对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影响至关重要。那么考虑到部分高龄啊、失能啊、半失能老年人居民的实际情况，居民可以咨询辖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机构进行登记申请。经过专业的评估后呢，由辖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乡镇卫生院提供上门的体检服务，也可以帮您签署专属的这个家庭医生，后续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找到一位熟悉的医生朋友。
0: 近日有听众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铜山区大学路望城花园附近路段每天都有一批流动商贩占道经营，他们还用高音喇叭循环叫卖，严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治理。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了铜山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支部书记朱建国，他回复说，
10: 流动摊贩呢，流动性比较大，管理难度也是很大的。2026年的3月份，我们呢在这个大学路望城花园这个周边设的这个便民疏导点，就引导咱流动摊贩在这个疏导点内呢在扩展经营，采取柔性加刚性相结合的那个执法方式，对商贩呢进行劝导普法讲不太，但是呢也有商贩呢屡犯，咱也采取了措施，对他们这个高音喇叭呢也已经暂扣了6个，拒不改正的，以往呢进行了行政处罚。
0: 为有效减少噪音对市民生活的影响，营造更加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铜山区城管局将持续开展流动商贩高音喇叭噪音扰民问题整治工作。朱建国，
10: 我们一直对流动摊贩的高音喇叭扰民这个问题啊，都是采取这个零容忍态度。下一步之后吧，我们加大巡查的拼设，加大力度，建立长效机制，严格管控咱这个商贩噪音扰民问题。
0: 来听本台记者杨晓东的报道。近日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向航风热线栏目咨询，在市中医院看诊为什么不能通过手机查询检查报告，希望医院能完善相关功能。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中医院医务处主任夏米娜。夏主任表示，患者通过手机是可以查询到近半年的检查报告的。
11: 我们是可以查询到的，首先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点击一个预约挂号，然后呢在点进去之后就能够有一个检查检验查询的这样一个按钮，你点进去之后呢可以查询到近半年的检查报告。
0: 另外还有网友反映，患者在市中心医院方便门诊不能开降压药，需要缴挂号费后才能开药，这对长期服药的患者来说不太方便。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中心医院门诊部主任张娜。张主任表示，降压药可以在方便门诊开药，但患者还需要每3个月请专科医生进行看诊。
11: 降压药呢，就是如果说是这个属于慢病患者，我们这个常用的药品呢，那么在我们这个患者病情稳定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在方便门诊进行这个开具，但是呢每次开具呢就是不能时间太长。另外呢就是方便门诊呢这一块的话，就是每隔3个月还是要请这个专科医生进行看诊，方便您的这个后续的检查和治疗。
0: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气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道。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0: 中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 7.5 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0: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深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带长江隧道的全线贯

0: 通电竞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中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2: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7: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 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啊，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啊，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啊灭火机器人，防止啊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8: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9: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线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啊，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 和 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12: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键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 10% 以上的一个增长。
11: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 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 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13: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1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14: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6: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7: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6: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 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8: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

0: 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寻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2: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每人满20.1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3: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6: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7: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8: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9: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8: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0: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8: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1: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12: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8: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4: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4: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3: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15: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13: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钟芳说，
16: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3: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7: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7: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以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0: 总裁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

0: 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3: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0: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
1: 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0: 重大项目进行时，徐州经开区持续招大引强、培优育强，一批体量大、质量高、带动强的优质项目加速落地。
1: 五一假期昨天结束，徐州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单日旅客发送量创下历史新高。
0: 日游市集夜览风华，鹏城风华打造全天候文旅体验空间，成为假日旅游市场一大亮点。
1: 逆行的急先锋，安全的守门人系列报道，微光城聚苏路人，今天讲述贾汪区公路管理站副站长樊杰的故事。
0: 土山巷换新贯通，为鹏城西里点睛。
1: 三部门联合发文，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
0: 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旅客发送量突破1亿人次。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4: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今年以来，徐州经开区始终把重大产业项目作为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压舱石，持续招大引强、培优育强，一批体量大、质量高、带动强的优质项目加速落地，加快见效。在博鼎天然气发动机热管理系统项目现场，记者了解到，目前该项目部分产线已投产试生产，其余产线年内陆续投用，搭产后年产值将达到150亿元。博鼎天然气发动机热管理系统项目由博鼎动力江苏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50亿元，其中一期投资30亿元，占地280亩，建设加工车间、总装车间、测试中心等，购置安装发动机自动化生产线、智能装配线、智能机器人等设备200多台套，目前已有6栋厂房建成。博鼎动力江苏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维涛：
5: 像我们1号车间15升千力发动机现在就具备了投产状态，我们就下个月就可以投产。像4号车间的话，我们的原计划是在6月份投产的，目前呢这个设备的进度可能要稍微慢一点，预计在7到8月份就可以说投产。像热管理系统的话也是在7到8月份，也就是说今年下半年我们整个工厂就全面投入运营。
0: 项目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50亿元，产品应用覆盖商用车发动机、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领域，不仅填补

0: 补了徐州经开区在智能装备领域发动机品类的空白，更为徐州工程机械产业补齐动力系统的关键一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新动能。围绕工程机械、新能源、半导体等重点产业链，徐州经开区精准招引配套企业，推动链主企业顶天立地，配套企业铺天盖地，构建全链条、协同化、高端化的产业发展格局。上邦工程机械核心零部件项目由江苏上邦智控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0亿元，建设现代化智能化的工厂机械零部件生产基地，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5亿元。目前机器人加工线、 FMS 柔性生产线、电控产品生产线已投产。江苏上邦智控科技有限公司集团董事长姜伟：
1: 现在公司的主要产品是内捏齿轮泵，其中在典型的产品有徐工产运系列的3两串泵、徐工重型的4两串泵，都是公司独立开发应用在工程机械上的，为其性能提升、产品建造提供极大的助力，在行业处于独创领先的地位。我们在原有的生产基础上加大进口产品的取代和新产品研发的进度，2026年销售额预计1.3亿元，2027年销售目标达到3亿元。
0: 今年以来，徐州经开区聚焦项目建设主战场，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机制，坚持双周调度现场会办，8个省级重大产业项目开工6个，1季度完成投资11.4亿元，其中徐工农机、博鼎天然气发动机、中环先进制程大硅片等3个50亿元项目部分产线投产，42个市级重大产业项目开工建设29个，开工率69%，1季度完成投资23.5亿元。其中模式智能等14个项目部分产线投产，投产率33%。未来徐州经开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全速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质提速、达产达效，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继续来听新闻。昨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记者耿飞、赵峰从徐州东站了解到，假日期间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单日旅客发送量创下历史新高。自4月29号进入五一假期运输以来，徐州东站客流一路走高，刷新历史记录。徐州站、徐州东站党总支书记王维子：
3: 截至5月4日，徐州东站已经累计发送了旅客53万人。昨天的5月4号，我们发送旅客108,945人，也是突破了徐州东站开站以来的历史新高。今天呢，我们也将持续保持在返程的一个客流高峰。根据这个客流预售，今天预计发送人近10万人。
2: 而对集中到来的客流高峰，徐州东站通过加开列车、延长服务时间等措施，全力提升运输保障能力。同时，车站在进站引导、候车服务等方面加强组织，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有序。王维子说：
3: 为了保障旅客五一假期返程，今天呢，我们白天是增开了临客列车60趟，夜间零点之后呢，增开了夜间临客高铁34趟，候车室呢也将24小时营业，确保旅客们能够顺利返程。
0: 五一假期探亲出游与短途自驾车流叠加，徐州高速公路路网流量持续高位运行。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协同联动，全员坚守科学统筹，保通畅通，高速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假期期间，受文旅出行、返乡探亲车流带动，徐州高速进出口车流量同比稳步增长。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宋明泽：
4: 环城高速连徐段、淮徐段、京台段过境流量仍较大，连徐高速苏皖省界段断面峰值流量达10万余辆，淮徐高速徐州段断面峰值流量也达9万余辆。徐州东收费站依旧为环徐高速收费站流量之首。徐州收费站进出口流量高峰出现在5月3号，峰值流量呢为6.6万余辆。徐州东收费站则是5月1号当天出现了最高流量。 当日进出口流量达到50,000余辆。
0: 民警介绍，五一假期高速通行潮汐现象依旧明显。节前4月30号至5月3号，去往山东、河南方向车辆较多。5月4号起，去往连云港、南京方向的返程流量增大，总体平稳有序。
2: 五一期间，鹏城风华以“流光再风华，致敬感动人”为主题，在云龙湖畔打造了一场集游湖、市集、演艺、互动于一体的假日盛宴，成为我市假日旅游市场的一大亮点。记者朱思旭、侯先强报道，白天鹏城风华送运市集热闹开市，各类手工文创、古风好物、特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开，原汁原味复刻市井烟火氛围。景区同步推出古风 NPC 互动、蹴鞠、射箭等趣味玩法，游客参与互动即可领取专属古风银票，沉浸式玩转送风雅集。市集之外，云龙湖水上巴士升级回归，游客乘船穿行湖面，尽览滨湖秀美风光。夜幕降临，鹏城风华实景演出登场，为游客构建了贯穿全天的文旅体验空间。外地游客说，
5: 银票是我跟那个台上 NPC 互动，然后他给我一张银票，这样古香古色，有点都挺好玩的呗。
6: 今天在这个云龙湖上，我看到好不一样的感受呀，这边有苏公塔，那边呢还有我们的云龙山，湖面多么碧波荡漾，非常好，真的是不枉此行。
2: 日间市集的火爆有效拉动了夜间演出的票务销售。据了解，5月1号到4号，鹏城风华夜间演出累计接待游客7000多人，形成了日游引流、夜览增收的良性循环。徐州鹏城风华文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继峰：
7: 我们希望把夜间的演出拓展成全天的一个沉浸式的送风体验。白天市集不仅填补了景区的日间的一个游玩空白，还加入了 NPC 互动、特色市集，让游客从白天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鹏城文化，形成了日逛市集、夜赏实景的完整游玩体验，也让更多市民和游客朋友们能够全天候的感受鹏城风华的魅力。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2: 志愿红闪耀五一假期暖心服务护航八方游客，
0: 逆行的急先锋，安全的守门人系列报道。微光城聚苏路人今天讲述贾汪区公路管理站副站长樊杰的故事，
2: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8: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0: 记者胡珊珊、刘敏玉报道，五一假期徐州文旅市场持续升温，遍布景区、街区、商圈、驿站的青年志愿者们主动上岗暖心服务，用真诚与坚守服务八方游客，擦亮鹏城文明底色，为全市文商旅体融合发展保驾护航。在风景旖旎的云龙湖景区，大一新生小戴作为志愿者已经在这里连续服务3天，他和来自徐州多所高校的志愿者同学们一起，每天为游客准备饮用水，规范摆放车辆，贴心提供各类便民服务，成为假期里一道温暖的风景线。大学生志愿者戴成吉：
9: 这次五一假期我参加了3次志愿活动，每天从上午9点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在此过程中让我收获很多，我会继续坚守这份初心，为游客提供更多便利。
0: 五一前夕，市委社会工作部下发工作提示，部署全市假期文旅志愿服务保障工作，围绕文庙、回龙窝、户浦山、云龙湖等鹏城七里沿线重点点位，广大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文明引导、秩序维护、问路咨询、应急帮扶等暖心服务。徐州市云龙湖景区志愿者服务队队长秦鹏：
10: 在市委社会工作部和云龙湖管委会

0: 关心指导下，我们云龙湖景区志愿者服务队共出动1200人次，在景区6个重要景点、10个志愿者横城驿站，广泛开展志愿服务行动，服务时长达4000小时，服务游客10000人次以上。
1: 志愿者们以热情有礼、耐心细致的实干精神，展现了热情厚道、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实现了文旅志愿服务需求侧发布加供给侧响应模式的初步构建，用青春力量点亮文明之光，让志愿红成为彭城最美的风景线。
2: 这个五一你看电影了吗？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5号中午，五一档期总票房已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最终观影人次。在票房排行榜上，无锡出品的悬疑犯罪片《消失的人》、警匪动作片《寒战1994》包揽前2名，江苏出品《火力全开》。记者张琼琼、郭瑞宇报道，电影《消失的人》围绕一桩牵动多方的离奇案件展开，看似平静的生活场景中暗藏着不为人知的犯罪痕迹，环环相扣的剧情将悬疑张力与惊悚氛围拉满。《寒战1994》讲述了一桩富商绑架案背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四方势力的纷争，以及暗流涌动中权力格局的新一轮重塑。前来观看的市民说，
3: 今天主要是趁着放假嘛，来带他一起来看一下电影。就是我们在这个网上看到了这部电影《消失的人》，就感觉对这个电影还是很期待的，
4: 就是很期待这种悬疑剧吧，这种悬疑感、沉浸式的悬疑感拉满了，感觉很真实又很残酷。
2: 徐州中影东方影城金地商都店经理翟晶霜，
3: 五一期间截止目。

0: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7: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8: 为用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激励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对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进一步支持设备更新的通知》。通知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优化两新政策实施，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发挥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增量政策作用，强化政策协同，不断提升金融服务中小科技型企业大规模设备更新的能力和质效，加快重点领域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设备推广应用。
0: 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038.3 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17 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8: 记者从长江沿岸铁路集团重庆有限公司了解到，5号随着最后一品长32米、重约700吨的箱梁稳稳架设至成渝中线高铁嘉陵江特大桥桥墩上，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0: 今年一到三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 1.15 亿人次，金额 153.24 亿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通过及时调用被绑定人个人账户、医保钱包等方式实现。
8: 5月5号凌晨，2026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在英国谢菲尔德落下帷幕。中国00后小将吴一泽以18-17力克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冠，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在世锦赛登顶的中国球员。他一路击败强敌晋级决赛，成为本届赛事的最大黑马。
0: 近日，在苏州环境监测中心生态实验室内，工作人员在堆满水样与标本的操作台前，对太湖底栖动物进行分拣鉴定。随着泥沙退去，藏在太湖深处的底栖哨兵射线猎脊棒现身，这是2004年生态环境部门在太湖开展例行监测以来，射线猎脊棒首次被正式记录。
8: 国际方面，厄瓜多尔政府4号宣布将对进口自哥伦比亚的商品征收的安全

0: 税率从100%下调至75%，该措施自6月1日起生效。厄瓜多尔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重申了厄政府在安全领域推动双边合作机制的开放立场，旨在加强两国协调配合，促进边境地区发展。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央行昨天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央行2026年年内第三次加息。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1: 建工155劳动者之歌，乔娟专业深耕为心灵点亮明灯。
0: 鹏城七里业态升级，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全新体验。
1: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顺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主流视野，
4: 时代情怀，
3: 聚焦新闻前沿，
4: 服务百姓身边，
3: 生动徐州。
1: 徐州市总工会联合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特别推出建工155劳动者之歌庆51系列报道，聚焦各行各业中默默耕耘的身影，聆听他们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奉献、创新突破的故事，感受劳动的价值与力量，以奋斗之姿共赴155新征程。今天请听第三篇，乔娟专业深耕为心灵点亮明灯。做一名好医生，抚慰患者受伤的心灵，是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主任乔娟的不懈追求。这位荣获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的心理医生，以满腔热忱为无数深陷心灵阴霾的患者撑起一片晴空。精神疾病的治疗往往漫长而曲折，乔娟始终以最大耐心陪伴患者。货车司机马先生因频繁失神发作辗转求医，就诊时已近乎绝望，睡梦中莫名坐起，吃饭时突然发呆的症状让他无法工作。乔娟细致问诊并结合脑部检查，确诊其患有癫痫。
5: 患者来的时候眼神是暗淡的，对生活没了希望，我看着他那股绝望劲儿，心里特别不是滋味。我告诉他，咱们一步步查，总能找到原因。调整治疗方案后，他复诊时笑着对我说，谢谢你们没有放弃我，帮我找到出路。那一刻我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1: 他的人心不仅在精准诊断，更在于亲力相助困境患者。曾有一位病情反复，因经济困难打算放弃治疗的患者，让乔娟揪心不已。他一遍遍劝说患者不要放弃，还利用休息时间查病历、定方案，力求少花钱见疗效，帮患者重拾治疗信心。
5: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好起来，这个家就不会散。面对这样鲜活的生命和背后的家庭，我不能看着他们放弃希望。
1: 精神心理治疗不是简单说教，而是用专业打破壁垒，用共情抵达人心，这是乔娟的行医信条。为精进医术，她先后赴南京脑科医院、香港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学习，2025年还以访问学者身份走进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学医院，带回前沿诊疗理念。
5: 国外的精准化诊疗让我触动很深，回来后更坚定了以问题为导向，以患者需求为导向，更加深入地开展科研工作，为临床诊疗探明方向，开辟道路。
1: 深耕科研20载，乔娟成果丰硕。她主持参与国家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子课题4项、省市级课题10余项，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及中文核心论文40多篇，获江苏省医学新技术引进奖2等奖2项、淮海科技进步奖3项、徐州市科技进步奖、新技术引进奖等10余项。在他带领下，所在医院医学心理科获评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徐州医科大学神经医学系精神医学专业获评省级一流专业。作为徐州医科大学教研室主任，他已培养研究生4名，目前再培16名。他常教导学生，看病要带着温度，做研究得有精度。如今他的学生已遍布淮海经济区。

0: 神卫生机构成为骨干力量。从医至今，乔娟深耕临床，精进医术，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入选江苏省第七期333工程培养对象，并荣获徐州市劳动模范等诸多荣誉。2025年更斩获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这一省级殊荣。但在他看来，最大的荣誉是患者那句谢谢你们没有放弃我。
1: 奖章只是对过去的肯定，更提醒我肩上的责任。精神卫生领域还有很多空白需要填补，还有很多患者在等帮助。我会带着这份初心继续往下走，用专业和温情点亮更多心灵的灯。
0: 20载风雨兼程，乔娟以人心为笔，专业为墨，在精神卫生这片土地上书写着动人篇章。她就像一盏明灯，不仅照亮患者的康复之路，更指引着学科发展的方向，用坚守诠释着新时代劳动者的担当。
2: 记者李婷婷报道，五一假期，徐州彭城七里示范段迎来业态升级。泡面星球、百事鲜奇乐两大潮流特色店铺以及许多特色店正式入驻，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全新体验。百事鲜奇乐打破可乐传统喝法，聚焦清爽特调饮品赛道，与街区餐饮休闲业态形成良好互补，进一步丰富全场景消费体验。游客张女士：
3: 啊，从上海过来的，然后在那边看着就说，哎，百事还有店，然后想着说过来看一下，挺好玩的。西周 OK。
2: 而在隔壁的泡面星球则创新采用智能自助现煮模式，消费者可以自主搭配快速出餐，兼具便捷性与个性化体验。泡面星球店长董慧：
4: 我们泡面星球是全国连锁，饮食文化博物馆这家店呢是我们第18家店，咱们汇集了世界各地的150多种泡面，体验感就是咱们可以现场煮面，就可以体验到在家的感觉。从今天开业的这个情况看呢，我们进店的群体大多数是年轻群体和小朋友，这个体验感的泡面更适合这些年轻的群体。
2: 在位于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3楼的球抱抱干煸菜主题餐厅，则围绕苏超及球抱抱的元素进行设计。干煸菜的香味，苏超的氛围让游客十分开心。来自镇江的游客丁女士说：
5: 还是蛮吸引人的，因为它是以这个以足球为这个主题的嘛，然后刚好比较切合现在，就是这两年苏超比较火，对对对，所以就是觉得第一次尝试这种菜，然后觉得这个口味还是对于我就不是特别能吃辣的人来说，还是比较一个适合的一个状态。
2: 与此同时，烙馍卷天下、云茶东方茶饮、秦来麻辣烫等新店也在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同步上新，以多元风味、亲民价格和丰富的开业福利，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五一假期逛吃的新地标。彭城七里始于本土历史文脉与饮食底蕴，持续探索传统与潮流融合的商业新模式。这次全新亮相的新店精准契合当下年轻消费群体喜好，以差异化、特色化业态填补区域潮流消费空白，为街区注入鲜活的时尚动能。彭城七里公司副总经理王凤林：
6: 就是整个街区我们现在可以说南北完全贯通，首店的加入会带来首店经济效益，同时呢逛七里有什么新鲜的好玩的，那肯定的我们现在就是爆品出现，像我们文化展陈和游玩的，我们的数字企业馆、遇见馆，还有我们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不用东奔西跑一站吃到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已经有的节目。我们现在的首店呢，就是我们逐步逐步分街区分片区来完善的，因为我们整个七里代表的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徐州范生活，做到更好的示范效应。
0: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住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曹辉将带领住房保障与改革处、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物业行业监管处、房屋安全监管处、园林绿化管理处、家装电梯办、市住建监管保障中心、市房屋征收和房产保障管理中心、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以及铜山、贾汪、鼓楼、云龙、泉山、经开区、高新区等各区住建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

0: 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 食品药品关乎你我健康，让我们为您把好关，服好物。请听来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报道。
2: 为进一步规范市场价格秩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日徐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提醒告诫书，要求经营主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江苏省价格条例》等法律法规，理性合理定价，确保质价相符，主动承担维护价格稳定的社会责任。住宿经营主体要严格执行明码标价规定，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当日客房价格、举报投诉电话等信息，公示时要做到房型房价清晰醒目，价格变动要及时调整，对房价以外商品和服务的价费要在显著位置公示，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收取任何未于标明的费用。市场监管部门建议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索要并保存支付凭证，如果发现涉嫌违法行为，请妥善保存相关证据线索，并及时拨打12315、12345电话，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为守护大家舌尖上的安全，日前市市场监管局向全市餐饮单位和广大消费者作出提醒，要求餐饮老板们盯紧食材采购、加工过程、餐具消毒、后厨卫生、防虫防鼠等每个环节，不用来源不明、过期变质的东西，饭菜烧熟煮透、凉菜生鱼片等高风险品类按规矩做好，按要求存放。外卖记得用食安封签，线上线下同质同标，同时提醒美食爱好者挑证照全、环境干净、管理正规的店，吃得不舒服要依法维权。
3: 谋求供销科学发展之路，共创供销和谐之声，供销之声。
2: 近年来，贾汪区供销合作总社聚焦农业零散小、品牌缺失等发展痛点，以基层社改造为重要契机，系统整合区域资源，创新打造贾汪真旺自卖头品牌，持续推动味农服务提质增效。结合省供销总社农产品流通网络建设和牵线牵社质量提升行动，贾汪区供销合作总社选定新泉供销社作为核心改造节点，由社属全资企业出资建设贾汪真旺自卖头，集成展示销售全区名特优农产品，夯实了农产品流通主阵地。在此基础上，为顺应全域旅游发展趋势，贾汪区供销总社对自卖头门店进行扩建升级，增设线上直播间，组织村支书、村干部开展直播带货，大力推介一村一品特色农产品。同时联合区产星集团增建冷库，补齐保鲜仓储配送短板，打通了农货出村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的上行通道。在联农带农过程中，贾汪区供销总社坚持政府搭台、企业运营、农户参与模式，联合区农业农村局、商务局等相关部门及辖区农户签订农产品供应与质量协议，统一检测标识和追溯码，实现农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通过契约化合作与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户真正融入产业链，分享增值收益。为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贾汪区供销总社紧扣一小时鲜美生活圈、两小时休闲旅游圈定位，面向老徐州人、新淮海人、来徐游客三大群体，整合24个村28种特色产品，形成山的馈赠、泉的滋养、乡土的风味三大产品矩阵，并结合贾汪山水与民俗文化，在节庆、商圈、社区开展常态化推介活动，不断拓宽销售覆盖面，提升本土品牌认知度。同时，贾汪区供销总社主动向外拓市，推动农产品进机关、进企业、进食堂，常态举办社区供销大集，搭建面对面购销平台，积极组织参加长三角农展会等大型展会，对接外地采购商与经销商，助力贾汪真旺品牌走出贾汪，实现产品增值、农业增效，全面提升品牌价值。

0: 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王以林，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5分，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向你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阳山路口、国道104潘塘车多换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查看全市普通国省干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路况播报，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
2: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3: 大家好，我是祥子。近日微信安全中心微信公众号发布一则提醒，有海外用户反馈接到自称腾讯

私信息以获取初步信任，后续以各种理由逐步索要用户的个人身份信息、银行账户信息以及验证码，直至要求转账。微信官方400客服热线仅为全国统一服务热线，从未开放主动外呼国际业务，因此任何主动致电海外用户并声称账号违规、涉嫌违法的来电均非微信官方来电。处置违规账号无电话预警，微信账号若存在违规行为，仅通过微信客户端内的系统通知或者处罚弹窗告知，不会通过电话提前预警或者通知。另外，微信官方客服绝对不会通过电话索要密码、验证码、银行卡号、支付密码，更不会要求转账汇款或进行所谓的资金核查、线上笔录、录音录像。微信团队无权限，也不会协助转接任何公检法机关电话，凡声称可协助转接公安机关的来电均为诈骗。小鸟提醒大家，接到此类电话请立刻挂断，不要回答任何问题，不要提供任何的个人信息，也不要按对方指令进行任何操作。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字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小宿池边树，僧挥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春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春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销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北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